0: 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天文台又話，預料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會今日日間影響本港，到時可能需要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者局部地區大雨提示。醫學會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躍程度一直處於相對較低水平，但在5月起持續錄得輕微上升，本港距離上一個活躍周期結束已經接近一年，不排除未來一兩個月整體活躍程度會進一步上升。醫學會認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計劃提供的疫苗即將屆滿，新一批疫苗預計將會在第四季陸續運抵本港，合資格人士在這個過渡期間將短暫未能夠透過計劃免費接種疫苗，呼籲有需要的合資格市民把握時間盡快預約，並在過渡期之前完成接種，以維持足夠的保護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四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说，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说，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都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640 点，跌6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95.8 美元，卖出 3,997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2.42，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81，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啊，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天桥啊去荃湾方向咧就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另外龙翔道咧去荃湾彩虹村都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车龙咧都系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啊，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荃湾。咁火炭嘅，由于有水管爆裂啦，火炭嘅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山尾街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

0: 限挑战呢，香港有几项非常之受欢迎嘅运动嘅，就係、是、健身啦、pickleball 啦同埋跑步。啊，其实我仲听到呢三样运动呢，其实而家被封为呢就叫做中年三宝。嗱，呢几项运动呢其实个门槛比较低，亦都呢属于一啲社交类型嘅运动。咁所以呢都好受一啲后生仔同埋老友记欢迎㗎。想试下呢几项运动嘅市民呢就可以嚟到我哋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啦。另外呢，今年运动消闲博览呢都加强咗消闲同埋学游嘅元素㗎。我哋会有首次嚟参展嘅参展商带嚟咗一啲特色嘅小动物，例如啲垂耳兔啊、牛蛙啊、粟米蛇等等呢，嚟到现场呢就等大家可以亲亲大自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自然生态嘅常识嘅。另外呢，零食世界同样精彩，我哋有超过1300款嘅零食，咁呢好多呢都系健康嘅零食啦，好适合一啲健身人士，譬如好似啲蛋白杏仁脆片，佢不但止呢系高蛋白质、低热量，仲有多款口味㗎。除此之外呢，就仲有几位本地年轻人研发嘅豆脆，是用大豆副产品升级再造成的，营养价值都十分之高的。展会期间呢就啱啱就是我们世界杯的决赛周，所以呢我都鼓励大家呢来到我们零食世界呢扫一扫货，看波的时候一路吃一路看，那就好好了。书展、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的内容呢相当之多元化，我们欢迎不同年龄层的朋友都入来的。
1: 听完 Vivian 嘅介绍，听日咧我都想嚟湾仔会展行下。嗱，今年书展咧冇加价噶，成人维持港币30蚊，儿童10蚊，买一张飞就可以行晒3个嘅展览。最后，好多谢 Vivian 呢两日咁详尽嘅分享，希望大家早啲买飞入场，一次过享受睇书、运动同埋选购零食嘅乐趣啦。唔该晒 Vivian， 拜拜。
0: 唔该晒，到时见。

过呢一首作品咧，嚟自吕卓安加上咧蔡俊贤嘅1206啊，好嘅 roommate， 好嘅室友啊，可以咧一齐互相鼓励、互相拍和啊，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展望啦，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都系继续雨势颇大啊。依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生效到早上系9:15，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同埋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2蚊，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嘅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而家5蚊加到6.5。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增加，但系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同埋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同埋债务带嚟嘅利息开支，天星小轮嘅营办商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位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选，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63点，跌3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6.39美元，卖出3,998.7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全线解封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啦，咁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翻平石村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全线解封，咁但系影响到而家仍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新清水湾道落翻平石啦，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咧，佢就唔系喺桥面啦，嗰种头先嘅意外喺天桥面啦，而家就喺路面噶。龙翔道去荃湾啊，彩虹村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比较车多，咁特别系影响到啦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啦，咁有条支路落翻去龙翔道嘅都系比较慢车啊。咁再讲多次啦， 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影响到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龙翔道就比较慢车。喺港岛区，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特别系影响咗清风街天桥啦，去翻维园也就系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就在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啦，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是叫大家培养阅读的习惯。
3: 好啊。
2: 是啊，今日你哋阅读咗未啊，拍档朋友？
3: 阅读咗报纸。
4: 是啊。是喎，阅读咗报纸先喎。
2: 读报都重要㗎，读报都重要㗎。
3: 我哋每朝早都会阅读报纸。
4: 是啊，会刨好多嘅报纸嘅。咁啊，书方面呢其实都有阅读嗰个习惯嘅。咁但係坦白讲啊，今日即係出咗嚟社会工作之后，其实即係好难去 keep 住每一日都要读几多版字咁样。因为有阵时你一整日都唔得闲啦。咁返到屋企嘅时候又真係要又要处理咗，我有小朋友啦，又处理咗小朋友先啦。夜啦，
2: 系啊，
4: 跟住都夜，跟住可能第二日晨光啲嘢要即系准备定先，
2: 系，
4: 跟住都已经会唔觉意瞓着咗。
3: 系啊，不过今日呢一个命题咧，即系我哋经常都会叫大家啊，我哋尝试一下培养读书嘅兴趣。我反而今日咧会觉得我好想喺呢个星期，今日应该未必得噶啦，喺呢个星期揾一日咧去图书馆借书。我好耐冇试过借书。
4: 我前几日先啱啱去完图书馆借书，
3: 因为你有小朋友。
4: 系啊，
3: 系即系会常啲咯去图书馆。
4: 我会带佢去图书馆嗰度咧，今日等佢自己选择自己一本喜爱嘅书。
3: 嗯，
4: 佢啱啱拣咗嗰本书，我都仲记得。
3: 是咪
4: 小红帽
2: 哦，绘本嚟嘅，
4: 即系B B 咁样，
2: 紧要啦，系啦，肯睇，
4: 冇错，
2: 好噶啦。
4: 诶，我都系抱住呢个心态，总之佢肯去借，就唔会话啊又去图书馆啊，佢冇嘅。反而你俾佢即系佢拣佢自己中意嘅书啦，你鼓励啊几好呢本，但系你记住一路睇嘅时候一路都望下啲字咁样，
2: 图书馆几好噶，好多唔同书可以借，即系杂志又可以借，
4: 可以啊，
2: 跟住连
4: 报纸又可以睇，
2: 有啲健康嘅漫画书都可以借。即係講緊，即係佢主要冇話太打打殺殺太暴力啦，佢都俾你借嘅。
4: 喂 ，CD 都有㗎喎，
2: 係啊，
4: 即係我哋有嗰度有唱片房啦，佢哋都有佢哋嗰個即係有 CD 架喺度嘅，你可以借下。
2: 其實可以借黑膠碟嘅，
4: 係
2: 公共圖書館有個黑膠碟機俾你放隻黑膠碟落去，自己喺一個位置自己去品鑑啦，或者去細味嘅。咁呢啲就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啦。今日講閱讀，講翻閱讀先啦。咁我 Vicky 去公共圖書館借書
3: 係啦，因為我以前咧細個係好中意去公共圖書館咧借一本一系列嘅書，佢唔係一本一系列嘅。佢就係尋日咧，你咪講話差不多嘅，有差不多先生啦，有開心小姐啦，我係好中意睇嗰系列嘅書。我覺得我啲性格有陣時都係佢嗰一系列培養出嚟嘅，好中意睇。我而家有少少想揾翻佢哋出嚟。
4: 你就係差不多先生？
3: 唔係，就係睇完之後。唔可以做差不多先生啊，
2: 同埋依家
3: 唔可以乜都差不多，差不多啊。
2: 成日都有講四個字叫情緒價值，
4: 係啊。
2: 咁你依家關於情緒價值嘅書就係最流行㗎啦，喺流行讀物嗰度話俾你聽，就係話即係啊點樣安撫到自己身心靈啊，點樣係自己愛自己 self love 啊。咁即係關於情緒嘅書咧，就係最暢銷嘅。咁第二咧就係一啲推理小説啦，都仲係暢銷嘅，因為有個追看性啊。咁第三梗係建立成功啦。即系个个都想成功噶啦，嗰啲富人论啊、底层逻辑啊、
3: 如何致富
2: 啊，咁样系咪啊？我的财务自由之道啊，嗰啲嘢啦，咁即系呢啲都系大家成年人啲阅读嘅方位。所以即系头先听到小华讲佢嘅公子攞本绘本嚟睇咧，我觉得系好纯粹、好好嘅。其实真系噶，啲细路仔，我哋细个攞住本漫画书啊，啲人一定系丙我哋噶啦，即系啲人话：，哇，你睇漫画！我想讲依家
4: 好似已经系我睇本漫画啫，不务正业咁啊！讲到我，
2: 你试下真系睇，我有几个好有哲学嘅漫画书，《钢之炼金术师》啊，你真系学到多做人嘅道理啊！入边啲用字都几难噶，譬如火凤燎原啊嗰啲咧，
3: 即系睇下个角色点发展，
2: 都好艰辛噶。
4: 入边嗰啲字系
2: 难噶，系啊，难噶，系啊，入边啲字系难，火凤燎原系难噶，入边啲字有啲文学根底喺入边噶。
3: 同埋你可以睇嗰个角色究竟点样进展啊嘛。其实可以从个角色里面学做人噶嘛，
2: 系类似啦，唔卖咁多嗰啲漫画书嗰啲品牌出嚟，不过就希望大家咧都开卷有益。
5: 小明、嘉明讲健康。
6: 李嘉仁医生早晨啊，
7: 早晨嘉明，
6: 继续关注一下啲哥哥姐姐嘅健康问题。
7: 系啦，我哋长者咧系食嘢咧会发觉以前唔同噶。以前咧就咩都话好食，而家咩都冇味嘅咁样，又即系就算落咗好重味精咧，佢都觉得冇味嘅。啊，点解咧？就因为第一嗰条舌头嗰啲味蕾咧 是少了很多的。
3: 哦，
7: 还有呢，如果他的口水又少呢，那又是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呢？他少了口水，那啊，所以呢他没办法融化到那些微精啊，那些调味品，
3: 嗯
7: 啊，原来要靠他们融化了他知的。咁啊，仲有啊，长者好多时候咧戴假牙嘅，咁，假牙啊，嘉明你又唔知噶，啊，几十年后你先知道，可能咧要安个假牙上去。
3: 嗱，
7: 假牙咧，佢系有个上下咧都有啲嘢夹住个假牙咧，咁样先可以摆到入去嘅，
3: 嗯。
7: 但系一摆到呢啲位置咧，啊要小心啊！原来咧。佢令到有好多味蕾嗰啲細胞啊，係遮咗佢。
3: 哦，
7: 即係佢擺個假牙入去，上下都有啲假牙 hold 住佢。
3: 哦，
7: 唔係冇事噶，佢嘅味覺咧係少咗噶啦。咁，所以話咧，唉，有陣時冇辦法，呢啲少咗咧，我哋冇辦法點挽救。咁啊，仲有我哋係講緊口入邊嘅嘗試嗰啲味啦，佢個鼻亦影響到啊。
3: 點解
7: 咧？鼻腔入面咧，佢嘅嗅觉神经咧又会少咗啦，一个个嘅。咁，有啲研究话过咧，如果系97岁以上咧，佢80%呢啲嗅觉味蕾咧就冇咗嘅。啊，所以有阵时咧觉得啊，如果呢个喺大埔宏福苑咧，会唔会有啲味道？几多人就知道啦。佢唔知咧，係有可能嘅。譬如你一個正常嘅人，咦，有啲煤氣漏，你係聞到先啊，你睇唔到啊，所以鼻嗰個感覺咧好緊要。但佢嗰度咧喺食嘢方面咧，佢都識香味香嗰度聞到啦，咁佢又冇咗食慾啦，咁所以話脷同鼻咧都係有影響啊，所以你真係要小心噶啦。因为佢有呢啲咁嘅改变咧，令到咧对食嘢咧冇乜兴趣。
3: 嗯，
7: 啊，呢个要知道嘅。
3: 明白。
7: 另外一样嘢就系耳鸣啦。嗱，耳鸣咧，你未试过啊，嘉明，未试过。
3: 好间唔中会有一下咁样。
7: 一下嘅咧，唔系啊，时时都透透嗡嗡嗡嗡咁样好多声。虽然周围环境系冇声啦，佢都听到好似啊，会有啲咁嘅声啊咁啊，咁。但是咧，如果耳鸣得多咧，就因为佢入边嗰啲听觉嗰啲系统咧系有啲受损啦。
3: 嗯。
7: 咁啊，仲有咧啊，你话耳鸣咧，佢同听觉有冇关系咧？啊，不一定嘅。即系话嗰啲耳鸣得犀利咧，佢嘅你唔好以为佢一定系冇呢个听觉，唔系噶，可能冇事噶。咁但系咁多人。大概几多百分之几多可能有事咧？咁有个研究咧就系40至80岁，10%嘅人系有啲咁嘅问题，耳鸣。咁啊，但系咧有咩医疗咧？啊，冇乜帮助，冇帮助。反而咧，如果佢话听得唔好啦，又冇耳鸣啊，咁呢啲系咩原因咧？好多时候耳垢啊，即系所谓耳屎咧。就塞住嗰个窿啊，咁就系听唔到嘅，
3: 好似揞住咗咁样。
7: 系啦，嗱，同时佢清理呢啲咧，系又要小心啊！我亦唔想佢话你帮佢清理咧，吉穿佢耳膜，但系吉穿耳膜咧都听到嘢噶，唔使嘅。但系咧，当然冇啦。咁所以话佢有好多耳屎啊，你真系要揾耳鼻喉医生同佢洗一洗佢啊，因为原来我哋有啲特别嘅仪器咧。将啲生理盐水洗洗个耳仔咧，然后再攞佢出嚟咧，系容易好多嘅。咁啊，另外咧呢啲咁样听觉唔好嘅嘢咧，仲有如果有啲药系可以影响到听觉神经嘅，譬如咧有啲消炎药啊，即系所谓呢、这个抗生素啊，有啲去水丸啊咁样，系会影响到嘅。嗱，譬如一样嘢。好多人听食紧嘅就系亚硝不灵，系高分量嘅。普通咧喺心脏病啊、预防啊方面咧，我哋食80mg 嘅呢个亚硝不灵嘅。喺药物方面咧，我哋有时食多啲嘅份量咧，亦都会影响嘅。嗱，好似一个亚硝不灵啦，嗱，佢因为惊佢心脏有问题啊、血管有问题啊。 我哋食緊阿斯匹林，但如果啊用咗啊突然间食咗好多几倍嘅份量咧，你唔知嘅，因为一粒咧就轻好细粒嘅。咁啊，如果用到好多呢啲阿斯匹林咧，哦，发觉啊原来真系多咗，咁如果停咗佢咧，咦呢啲听觉又会好翻嘅。但系唔系每一只系咁嘅，有啲嘅药物咧食咗落去，系高份量咧。影响到听觉咧，佢冇办法走翻去以前嘅吓，咁、所以话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啊，处理佢嘅听觉啊、味觉啊咁嘅情况。
8: 系最近啲药咧，真系要跟足医生介绍俾你食嘅方法去食好佢啊。
7: 系啊，但系同时咧，有阵时咧，佢自己知道嘅咩问题咧，佢哋唔知嘅。所以如果佢有食咗一剂药，咦，听觉好似越嚟越曳咧，系早啲去问翻佢嘅医生啊。
8: 嗯，唔该晒。
9: 晨光第一线，
10: 嘉明、
9: 小白、
10: 阿欧、
9: Vicky、
10: Yana，
9: 晨光第一线。

0: 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今日是乜嘢日子？唔知你有几耐冇试过度下自己嘅腰围呢？不如今日揾把软尺出嚟度一度佢啊！今日是软尺日，你对软尺嘅认识有几多？佢嘅历史又系点样？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今日咧就系软尺日，有啲人咧就叫做卷尺啊，我都特登咧噔噔带咗个卷尺翻嚟啊！
1: 咁粗嘅你个。卷尺，
0: 我呢一个咧好耐噶啦，用咗起码中学到而家噶啦，佢都有，佢本身系应该呢个系常见嘅，就系、是、白色、红色嗰一卷，系、啦最简单嘅，咁你可以睇下，你度下自己腰围，唔使话我知。
1: 我知，唔系啊，我咁我都有出去拍下嘢噶嘛，
0: 系俾大家。
1: 咁我自己个 measurement 要 send 俾人，有阵时即系你譬如做演员，咁你系你自己做演员，你自己有腰围啊、裤长啊，咁啲服装要帮你整噶嘛，
0: 系啊，
1: 即系其实我冇乜点。变嘅，其实近呢个五六年都，即
0: 系
1: 大概都系嗰啲，即系重可能重五磅，瘦又瘦翻五磅咁样咯。
0: 吓，不过咧，其实讲开呢个题外话，我哋俾啲尺寸服装部嘅时候咧，其实都
1: 喂 O K 嘅，真系 keep 到。
0: 你想公開？
1: 唔使，我知道自己咯。
0: 我係想話咧，我哋俾服裝間嗰啲嘅尺寸咧，唔係淨係腰圍或者三圍啊，我哋有陣時個膊頭啊幾長啊，手袖幾長啊，頭圍啊、頸圍啊，甚至手指有陣時佢哋要預備飾物咧，都需要去做到噶。
1: 男士又好少手指咧做嘢，不過褲長就最緊要嘅，因為有陣時你做一啲嘅角色啦，你係需要著西裝噶嘛。咁西裝你條褲完全啱咧，拖曬。地咧，你点样做到个型格出嚟啫？你做到
0: 成个
1: 系啦，你唔会做到成个 hip hop 友咁样噶嘛？即系你明唔明一个西装笔挺嘅律师或者医生咁啊？即系早年我啲角色色系比较似专业人士多啲嘅。
0: 而家咧？
1: 而家都哦，最上嗰个角色都系做。做警察喎、
0: 哦，都幾好啊，可以轉下，係咪？即係隨住我哋人嘅成長，就好似經歷唔同咗。
1: 係，我好中意做演員㗎，
0: 係啊，可以嘗試唔同人生㗎嘛。
1: 我估呢個係我同你最近似嘅一個共通點，就係我哋都好中意做演員咯。
0: 冇錯，
1: 因為演員俾到你經歷好多唔同嘅嘢啊，係啊，
0: 同埋可以思考好多嘢喺分析個劇本上面，我覺得好多嘢學啊。
1: sorry， 講得遠咗，講翻遠尺日。
0: 係啦，呢個遠尺日有啲人咧就叫做卷尺啊，咁點解會有呢一日咧？其实是有这一天就为了纪念有这一样东西的发明，大家可以即看下去、哎、很平凡这个小工具是不是，但是其实它是影响很深远的、无论建筑啦、工艺啦、设计啦，甚至我们度下我们的腰围有没有肥到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它都很重要的。其实卷尺最早期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就发明出来，去到20世纪初就逐渐取代了以前的木尺，那也都成为咗好多就系家庭必备嘅工具啊，咁其实咧有文化象征添噶，呢一样嘅尺咧就代表住精准啦，亦都代表住规划嘅。咁你话啊，有呢一日其实咧真系可以即系同下身边嘅朋友互相去量度下你自己腰围之外咧，其实系有一啲游戏可以俾大家去玩嘅，譬如你有把。度咗个尺喺度，我就摆个我譬如水樽咁样啦。我哋究竟可以管呢个水樽究竟几高几多 cm 咧？大家估得最贴近嘅话咧，就可以啊，请佢食个下午茶咁样咯。究竟我哋呢一间房啊，嗰、那个直径啊系几长嘅咧？又可以度下，咁所以系有好多唔同嘅小游戏咧嚟到去喺今日咧可以去玩。
1: 同埋课工作就更加多啦，即系好多装修老装修，正所谓
0: 系
1: 咪啊？装修老。装修嘅工师傅朋友啊，就真系会用好多软尺啦，裁缝啦，系啊，我身边好多朋友做西装裁缝嘅朋友，佢哋成日都会有一个软尺咁样挂喺条颈，咁你先入型入格，
0: 系啊，
1: 入型入格，即系我觉得香港啲职业咧，
0: 啲 fashion designer，
1: 你
0: 系
1: 有少少嗰个味，即系好似的士师傅咧，食夹住个包喺度咁啊，你觉得你演一个的士佬咧，或者的士师傅啦，
0: 我之前系有一盒散银嘅盒噶嘛，
1: 系啊系，即系会夹住个包，个包就系我嚟收。工嘅时候入边都钱嚟噶啦，咁
0: 样
1: 夹住咁样，跟住人抢咗佢咁样，
0: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有好多我哋睇唔起眼嘅工具，但其实佢都系咧极具有意义啦。其实以前咧啱啱发明嘅呢个卷 尺又或者远尺嘅时候咧，嗰阵时嘅价值咧系超级昂贵嘅。如果用翻而家嘅即系货币嚟到去计算咧，以前咧一把远尺啊，起码要$300美金。
2: 点解咧？其实佢个
0: 因
2: 为远
0: 尺系啦，物料啦，同埋以前系用木尺啊嘛，你能够随时随地放到落个袋度又得，即系我啱啱都系放喺个袋，你都唔知道我带咗入嚟啊，系咪？咁所以咧就系冇咗佢，其实有好多嘢咧，我哋都做唔到或者冇咁方便。
1: 远尺 AI 取代唔到依家。真啊，
0: 系远
1: 尺 AI 依家取代唔到啊，仲系因为你量身嘅时候，你最多已知嘅 measurement 啫嘛。但系如果你话喂唔系喎，呢排肥咗瘦咗，你真系量度唔到，度唔到啊。
0: 除非佢用个镜头话 scan 咁样
1: 影低咯，但系暂时真系未取代到。
0: 系实体嚟讲咧，远尺仲有佢嘅价值啦。
1: 好嘢吓，
0: 几劲！所以今日咧，大家都可以趁呢一个远尺日咧，嚟到去真系压度下自己屋企啊、身边嘅嘢啊 ，AI 取代唔到嘛呢样嘢，度下佢啦。
1: 系咁啊，将近9点钟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注意天气嘅变化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个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选，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日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日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阿联酋国防部话，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遇袭运油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上一个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六个印度籍船员和两个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四个人伤势严重。袭击又导致这两艘运油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谴责，说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3点，升140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3.23美元，卖出3994.43美元。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分别近住兴芳路啦，同埋货柜码头路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依家咧车龙就一截过，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咁车龙咧都比较长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啦。咁就系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分别近住兴芳路同埋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一截过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驾驶人。事件过程小心。而另外咧，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噶。咁另外之前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咧就去到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咧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 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另外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慢车噶，车龙咧就去到八乡路。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时象鼻山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三栋屋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係封闭緊嘅，车龙去到大窝口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又变变变！
13: 哇，你变魔法啊？唔系你转咗行咩？
12: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3: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0: 场机 O2O。
1: 早晨早晨，9:09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11:30，29度气温，相对湿度85%，同大家再跟进埋隔晚美股，美伊冲突就继续发酵，油价急升，再加埋美债息上扬，晶片股都好多嘅沽压喺当中，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嘅表现，道指要跌跌138点，标普500指数跌60点，纳斯达克指数跌408点，港股 ADR 都要跌跌199点，理论上就看看手找在24000楼上，找不到就23800下一个支持位，心机旁边的股民朋友就可以多加留意市况的变化了。這個時間呢可以呼籲電話的，當然 1872388 啊，當然大家有些開心事可以打個電話來跟我們去傾
2: 偈，還可以即為 DSE 放榜啦，
1: 啊，
2: 有很多的考生啊，或者是老師啦，家長啦，都可以藉著我們的晨光 Morning Call 1872388為 DSE 考生就加油的專頭分享一下嘛，
1: 今天很重要啊，
0: 晨光第一線
3: 同你追蹤地球上每個角落，體驗旅遊新樂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4: 现在就真的热辣辣了，
2: 热辣辣了，29度的气温，
4: 相信大家都想去找一些消暑的圣地，你的小朋友就开始放暑假了，
2: 开始了，
4: 其实可以 plan 定究竟在暑假里面有没有什么消暑游呢，其实真的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很适合俾你带埋小朋友一齐去水世界度放电嘅。
2: 哦，系香港个水世界啊，定还是其他地方都有水世界先？
4: 就唔系啦，今日要带大家咧去到东方夏威夷嘅海南三亚。
2: 哇，
4: 冇错啦，其实嗰一度咧就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啦，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海边啦，因为三亚喺嗰边系咪？咁亦都咧有好多咧就系亚洲顶级嘅水上乐园，而且嗰边咧有好多嘅度假酒店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独特体验咧，可以系介绍俾大家。大家咧就可以 plan 一 plan， 究竟嚟紧放暑假啊嘛，但系小朋友可唔可以去呢啲去三亚呢个地方嚟到去消消暑咁样？
2: 希望未敷晒啦，因为呢一类型嘅叫做度假区啦，
4: 阳光与海滩
2: 系啊，喺暑假嘅时候呢，這个真系超级。档期嚟噶，好容易就敷晒啊！
4: 系啦，首先咧，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就系亚洲顶级嘅水上乐园啦。佢呢一度咧入边有70项嘅水上设施，
2: 咁多
4: 系70项啊！即系有好多玩水嘅体验咧，可以俾大家去玩。
2: 即系嗰啲上滑梯啊、大浪啊，嗰啲都应该佢都有噶啦，涵盖到噶啦。
4: 如果你话要水上滑道咧，佢都有36条啊，足够游你由朝玩到晚啊！
2: 射到个人都懵咗，
1: 射到污水射，唔系斜滑梯咧最嗱，如果以香港嗰个嚟计啊，即系我都玩咗一两次啊呢啲水上嘢，细个有一个
2: 五彩天梯
1: 喺大围，
2: 哦大围嗰个
1: 大围再简陋，
2: 大围嗰个系咪咩飞龙嗰啲咁上下？
1: 系啊系啊系啊，总之咧你点都要咧行上去上落嚟。跟住呢你行咗两行呢已经攰㗎啦。咁你玩得两行呢已经唔想玩㗎啦。
2: 啊係
1: 呀。讲真嘅，即係你讲到有30几条滑梯就真係好犀利。
4: 有36条嘅水上滑道啦，70项嘅玩乐体验啦，其中呢揀两样我觉得比较刺激嘅，即係喜欢刺激嘅人呢就可以留意一下啦。佢其中有一个呢就係接近25米高，即係相当于呢有8层楼咁高，几乎係垂直。冲落去嘅滑水道，唔单止你射完落去咧，你仲可以透过咧佢嗰个透明嘅管道咧，去穿越鲨鱼池啊！即系你去到底嘅时候，你系直情系可以望到，哇！
2: 喂，呢个
4: 呢条鲨鱼喺我侧边啊！
2: 我呢啲惊鲨鱼嘅人，即系射到嗰个位嘅时候，咁啱有条鲨鱼游过嘅话，
4: 首先你首先咧要去克服咗呢个垂直嘅滑梯啦，射落去。
2: 垂直嗰个对我嚟讲，我都唔系好惊，
4: 唔惊啊！
2: 我系惊鲨鱼噶嘛。
1: 惊险喎呢个，但系当然啦，即系嗰啲鲨鱼都纯养晒，即系叫做，
2: 同埋知佢一定咬唔到我嘅，
1: 摆下款，摆下款嘅啫。
2: 哇，啲鲨鱼嘅视觉位系点咧？佢一定会睇到喺呢条咁样，即系呢个位啦，成日有啲有一人咧喺度穿嚟穿去啊，垂落嚟啊咁样。
4: 可能佢会特登趴喺度望我哋。
2: 望住鲨鱼失眠嗰阵时咪望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咁样
1: 睇到旧嘢。鲨鱼
4: 可以数下数下咁。
1: 鲨鱼近视噶嘛，系啊，鲨鱼视力系冇咁叻噶嘛，冇咁叻噶嘛。
4: 系啊，咁如果你话啊呢一啲太过刺激，其实咧呢一个嘅水上乐园里面咧都可以参观海豚嘅小岛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海洋生物咧都可以有一个近距离嘅接触嘅。咁啱啱有提到啦，就系、是、啊，其实咧嗰一边咧有好多嘅度假酒店咧都有啲独特嘅体验嘅。如果你话啊，我唔玩呢啲咧太过刺激啦，咁我要玩啲冲浪又得唔得咧？冲浪咧都系咁样安全地去玩咧、都有嘅。
2: 系，不过先等等啊，因为有个特别交通消息 ，Didi 攞咗入嚟啦。咁啊，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兴芳路以及咧就系富贵码头路咧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非常挤塞噶。龙尾咧就喺屯门公路近丁九村噶。咁啊，近呢个兴芳路以及咧就富贵码头路咧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同一时间，德士古道天桥往青衣方向近杨屋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封闭系唯一行车线封闭，亦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喺象鼻山路近石围角村。咁啊，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啦吓。
4: 知道。咁我哋去翻三亚嗰边啦。系啦，啱啱有提到啦，就系三亚有其实有好多嘅酒店咧都有啲独特嘅设施啦。其中有一个咧，我觉得几得意嘅，你想安全咁样咧体验一下究竟冲浪系点样咧，佢都有一啲
2: 室内嗰啲冲浪
4: 系啊，冲浪模拟器啊，呢个我都想试，因为我唔够胆喺个海度玩。
2: 系冲浪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好好喺个室内嘅环境先练习一下先。你知去到即系好似我哋游水池游水，跟住当你去游海滩，你发觉其实原来两样嘢嚟噶，即系呢个海游嘅时候咧，其实嗰啲浪咧系不断推紧你吓，咁啊左右你嗰、那个即系游水个路先。但系泳池其实好简单，就系直游就
4: 系
2: 咁简单。
4: 同埋学下点样站板先啦，即系呢样嘢都喺啲安全嘅措施底下去学习咧，就最好不过啦。好啦，咁跟住去到日落啦，玩完水啦，可以去边咧？就可以去呢一个有骨子海之称嘅夜梦场，夜咧系椰子个椰，系啦，嗰度咧就系三亚湾一个热门嘅好去处嚟嘅，因为嗰度可以饱览到就系椰林树影、银色嘅沙滩，所以
2: 夜梦场就系个发梦嗰个梦，
4: 系冇错啊，咁所以喺嗰度咧望到日落咧系超级靓，好似一片咧就系橙琴琴。橙色有冇？橙色有冇？
2: 咁咁
4: 啊！
2: 你要
4: 黄咁啊嘛，因为系啦，橙有冇嘅咧？
2: 橙海嘛，
4: 橙海啦，冇错啦。咁大家去嗰度咧，就可以喺日落里面咧去打下卡啦。咁如果你话啊，我中意食嘢，其实咧喺三亚嗰边咧都有一个叫做鲜芒夜市咧，都几出名噶。
2: 我听个名字我都觉得已经想食，因为香港人咧。啊，唔知點解一到夏天，其實我哋對嗰啲椰子類啊、椰香類嘅飲品咧，
1: 芒果椰啊，
2: 係啦，
1: 即係將椰子同芒果啊加埋一齊啦，即係嗰陣時嗰間經典糖水鋪將椰子同埋芒果加埋一齊啦，名我就唔講啦，雖然而家都冇咗啦，
2: 有時有啲蘆薈啊擺埋咗一齊咁樣噶嘛，其實嗰啲嘅飲品咧，真係好啱夏天飲，但係我哋而家就無緣啦，或者有個別嘅小店都有嘅，咁大家可以自己揾啦，但係。三亞就將呢一個即係椰子嘅系列凍飲咧就復活喎。
4: 冇錯啊！你去呢個鮮芒夜市裏面咧，就可以有唔同嘅新鮮嘅水果啦、海鮮啦，又或者小食咧去享用啦。當然啦，幫大家睇咗啦，嗰度仲有好多咧，就係譬如服飾嘅嘢都幾抵嘅喎。譬如咧，你話想買啲沙灘裙啦，都係100蚊都有三條嘅喎。女士，我就可以每日換唔同嘅沙灘裙。
1: 少啲咁平嘅嘢，因為三亞都係真係旅遊城市，其實。基本上你讲嗰啲酒店啊，所有嘢每样嘢都贵噶啦，
4: 系啦，
1: 系真系好夸张，
4: 抵玩啊！如果你话去呢啲阳光与海滩，最重要女士有啲咩啊？沙滩帽添啊！
1: 唔系你嗰啲沙滩裙系咩款式？
2: 同埋多
1: 系啊，你嗰啲
4: 正常，
2: 起码多啲款式。你就算你去一日沙滩，你都可以着多几套，然后即系打多几个卡。
4: 系啊，仲有草帽啊！草帽咧，我见到30蚊一顶噶，咁大家行啲嘢
2: 差唔多啦，草帽
1: 价钱差唔多嘅，系啊，
4: 系啦，咁啊，
1: 沙滩裙有啲。 香港女士又会挑选一下噶嘛。
4: 系啊，冇错。咁啊，当
1: style 夹唔夹自己啊嘛。
2: 有冇啲咪男士有冇讲话佢嗰啲
1: 泳裤啊？
2: 系啊，泳裤或者沙滩
4: 嗰啲恤衫啊。我冇帮大家睇泳裤，我睇咗沙滩裙啫，我帮大家睇咗、女士嚟噶嘛，我梗系女士着首先噶啦。咁但系你话啊，海鲜啊，就算啱啱有讲嗰啲水果啊，都好抵嘅。有一啲咧，10蚊咧都有四盒嘅水果噶。咁我觉得咧，大家都可以去行下呢个夜市，就感受下呢一个沙滩与海滩嘅气氛。
1: 海南好先进啦，答多一句啊，即系嚟紧就唔再卖呢个燃油车，斋卖电能车。海南省
4: 空气啊更加好，
1: 系啊，咁啊，所以呢个都睇下国家唔同省市嘅进步啦。
2: 世界杯期间，你有冇留意到部分嘅球员佢哋会穿戴住一个叫做 GPS 数据内衣呢？嗱，如果你睇职业足球或者榄球比赛，可能不分男女喺球衣里边或者训练嘅时间都会经常着住一件黑色短背心嘅，冇错啦，就系呢一件啦。呢一类嘅产品并非一般单纯支撑嘅内衣嚟噶，佢嘅背部上方通常设计有一个特殊嘅专属口袋，用嚟装入一个高精准度嘅 GPS 追踪感应器。嗱，佢嘅核心功能系收集职业运动员嘅高阶体能数据，例如系知道佢精准移动嘅轨迹同埋覆盖嘅范围，利用高频率嘅 GPS， 即系每秒侦测10次，绘制出运动员球场上面嘅跑位热点图噶，更加可以侦测得到运动员最高嘅冲刺速度、冲刺嘅次数以及加速嘅速度、减速嘅速度，所以我哋咁快脆就会有咁多嘅数据俾我哋参考啦。而入边嘅疲劳过度以及心肺负荷评估，亦都系结合咗加速嘅速度啦、陀螺仪同埋心率带，计算出球员嘅代谢功率同埋整体训练嘅负荷，等教练团队知道呢一位嘅球员有冇出现过度疲劳嘅情况。呢一类型嘅运动 GPS 数据追踪技术同埋专属嘅内衣背心，其实喺2000年嘅时间都已经出现噶啦。不过系近呢几年嘅时候，先至更加广泛应用喺唔同性别嘅运动员身上边。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5: 晨光第一线，
6: 晨光第一线，
5: 嘉明、
6: 阿欧、
5: 小白、
6: Vicky、
5: Yenna， 晨光第一线，
7: 晨光追踪31。
2: 嚟到星期二嘅追踪31啦，电话旁边系有刘畅喺度嘅，早晨刘畅。
8: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上星期咧，我觉得星期二晚上都睇过一啲香港嘅足球选手点样勇闯中超，咁啊入边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发人心，四都知道哦，原来佢哋上到去中国内地勇闯佢哋嘅足球坛嘅时间咧，原来会遇到呢一类型嘅问题嘅。咁啊，今日系咪都有类似嘅节目咧？
8: 冇錯，咁講緊係今晚9:30大港腳闖中超，咁顧名思義啦，咁就會直擊下我哋一班大港腳點樣喺中超嗰度呢發展嘅。咁今集主角呢叫做吳宇希，咁吳宇希呢佢係2024年呢成為我哋大港腳，代表我哋港隊啦，佢係進攻球員嚟嘅，左右翼都踢到。咁喂，佢喺當時2024年咧，佢年僅18歲嘅啫，佢係踢緊東方嘅，佢係出戰亞冠杯嘅賽事嗰度咧，作客去到 J League 去到踢呢、這個對呢個日職勁旅廣島三戰，精彩一球。
2: 哦，我記得佢啦，因為嗰場波我都記得有睇，嗰陣時就話到有一位18歲嘅港腳咧就入咗呢一球咁樣嘅，我記得啦。
8: 冇錯，咁係一位新星啦，嗱，佢一球成名，佢因為咁樣咧，佢吸引咗好多內地嘅球會咧。即係好想簽佢入去當代表佢哋，嗱咁佢最終咧加盟咗重慶同梁龍，咁短短1.5年之間咧，佢帶住呢個球會咧由中甲一路殺上中超，佢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樣成為咗中超嘅球員。嗱，我哋今集節目咧就會獨家採訪呢個重慶同梁龍嘅訓練基地，咁睇下咧阿吳宇希咧點樣去適應嗰啲好難度高嘅職業化操練，包括嗰啲高難度嘅集訓啦、飲食嘅控制啦等等。另外啦，亦都會訪問咗佢嘅屋企人啦、佢嘅領隊啦同埋佢啲 fans， 睇下咧佢哋點樣睇呢一位嘅大港腳，究竟佢哋有啲乜嘢心，有啲乜嘢心意想向佢表達嘅。嗱，如果支持香港足球嘅朋友，記得留意今晚9:30大港腳闖中超啊！
2: 一定要留意添啦。好啦，10:00嘅時間咧，都係一個值得留意嘅節目，就係講下啲。匠心、哦，
8: 冇錯，講緊係世界各地唔同嘅工匠匠人嗰份匠心啊，係呢個匠心傳承。咁啊，唔經唔覺嚟到最後一集咯。咁啊，今集咧帶大家去到墨西哥。咁啊，如果即係大家都有睇開好多影視作品啊、卡通片啊，都有近年咧好多墨西哥嘅主題嘅。咁啊，大家。

0: 風格遊合，咁最後亦都會咧去到拜訪一對父子檔，佢哋咧係專注呢個玻璃雕刻技藝嘅，咁亦都係好特別嘅一種墨西哥嘅工藝嘅一種嚟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開下眼界嘅話，今晚10:00一齊睇呢個《匠心傳承》最後一集啊！
1: 哇，仲可以去埋呢一個旅行啊，墨西哥旅行啊！你知墨西哥位置都好遠啊，如果搭飛機去嘅話咧，都真係唔係講笑啊，要搭一日㗎嚇，
0: 係啊，10+ hours啊，
1: 先至去得到咁。但係咧，坐喺屋企就可以睇住《匠心傳承》咁欣賞入墨西哥人同埋事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0: 拜拜。
2: 好，繼續呼籲電話喎，小華
1: 18723881872388咁啊，生日啦，或者結婚周年紀念啊，甚至乎咧就係 DSE 嘅一啲打氣加油嘅點唱咧，都可以把握住呢一個嘅機會。嗱，明天咧就放榜嘅時候，不過明天咧我哋就未必咧會開放呢個18723888啦。
2: 好多訪問要做，
1: 冇錯啦，係啦，我哋
2: 團重兵
1: 係準備咗好多咧，去到即係支持一啲學生啊嚇。咁所以今日咧就把握呢個機會，18723888，你打電話上嚟啊！咁啊，支持各方面嘅學生歌又得啦，生日嘅朋友啦，全部都歡迎而家打電話上嚟登記㗎。
2: 18723888等你打個電話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会喺未来两三个钟最接近本港，喺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日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到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那个低压区的结构仍然比较松散，它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还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会今朝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低压区影响，今朝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的水位达到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 2.7 米，但是稍后会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说，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说，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都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断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07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14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2点，跌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2跌5.4，建滔积层板54蚊，升2.95，阿里巴巴108.9跌0.8，智谱1592蚊跌53蚊，盈富基金24.54跌0.4，中芯国际78.4升5仙，华虹宏力171.8跌5毫，兆易创新659蚊升3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6，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7333点，升90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89美元，卖出400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咧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同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近住兴芳路的坏车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重复多次，现时坏车的位置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的坏车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同时还有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有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依家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嘉宁街。同时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的，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村。咁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的坏车都已经离咗场噶啦，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28岁来自英国的这位音乐创作人 Miles Smith 其实凭着 Stargazing 而走红的，今次这首新歌都有少少 Stargazing 的影子。本周上升到第7位 Miles Smith Heaven。

0: 究竟呢个世界有冇天堂咧？同埋天堂系咪系一个概念嚟，多于系一个实质嘅地方？真系唔知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七位创作男歌手 Mel Smith Heave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嘅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32；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一点三十分啦。咁直播室齐晒人啦，有小白，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阿听众朋友倾下偈，系咪 Pauline 已经喺度？
2: 系啊 ，Pauline，
3: 系早晨啦，各位，
2: 早晨，系
1: 你好嘛 ，Pauline， 今日
3: 早晨，早晨，
1: 系咁啊，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呢？
3: 今日是我契仔 Justin Kok 的正日生日来的。咁同埋佢今年就大学毕业啦。咁、
1: 哦、
3: 将会踏入人生一个新的阶段啦。咁祝佢都一切顺利啦。做、人生是即係顺顺利利啦。咁当然都应该正常都会有啲波折嘅。希望佢自己真係要加油啦。係、啦用下自己脑袋啦。点样去 overcome 嗰啲嘅 troubles 啦、有时有需要嘅话咁样。咁、你知道啲长辈个个都好关心
4: 当然啦，我哋先唔好用波折先，我哋改用挑战呢一个字，系啦，因为人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喺前面嘅。咁问题就系你点样去到跨过佢？即系亦都有啲人咧就喺度问啦，点解我会有咁多难关噶咁样？其实正直就系因为有难关，嗰啲难关就系佢嘅用处系咩咧？就系俾我哋跨过去，即系俾我哋人生入边咧有更加多嘅成就感。其实冇嗰啲难关，你谂下人生几乏味，系咪？我哋跨越佢。系啦，我哋挑战佢，然后即系甚至乎系战胜咗佢之后，我哋都好认同自己，身边人亦都会更加爱我哋。所以其实
2: 同埋人生有所成长咯，有所学习咯，
4: 冇错冇错，系啊系好需要呢啲咁样嘅挑战俾到我哋嘅。咁所以佢就毕业啦，咁佢有冇啲咩方向放喺前面，自己都打算咧系行嘅咧？
3: 佢就係演藝嘅，咁佢又鍾意做舞台劇嘅，咁其實都已經有一啲工作嘅有㗎啦。
4: 咁好
3: 啊，咁希望係啊係啊，希望佢繼續行佢真係想行嘅人生道路啦。咁同埋我哋啲長輩都會喺背後一定係支持佢嘅，因為真係由細睇到佢大啦，由佢喺佢阿媽嘅肚裏面我已經識佢㗎啦。係啦，因為兩家人都好熟嘅，咁變咗就真係好睇住佢大啦，真係好希望佢真。真係成長啦！而家咁要，因為佢爺爺過身嘅時候，我都應承咗佢爺爺會睇住佢嘅。咁喺而家見到佢真係朝住佢自己一個嘅方向行咧，好開心啊！真係好開心。
2: 咁咧呢個契媽，即係你啱啱有講啊，契仔咧就喺演藝畢業啊，有冇睇佢 showcase 啊？
3: 有，
2: 哇！好支持喎，契媽。
3: 係啊，都唔係睇一次噶啦，睇咗幾次噶啦，咁都要去。都去支持㗎啦咁樣佢啲朋友有啲都知道我㗎啦咁樣知道我嘅存在係呀咁樣囉。
4: 識埋㗎啦已經。
3: 識啲啦係呀係呀係呀。
2: 好 close 喎。
3: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咁另外仲想就仲有一個嘅咁就係、其實我表妹個女兒就聽日生日嘅咁但係佢仲喺英國咁都同佢因為好小朋友嚟嘅五歲啦五六歲到啦咁就變咗同佢都講返一聲 Happy Birthday 啦咁我應該月尾會返嚟香港度下假㗎啦個小朋友咁樣囉。
2: 會帶佢去邊度玩啊？
3: 佢媽應該有安排嘅，睇下我就唔就到一齊啦。佢媽應該翻嚟都有好多安排俾佢嘅，應該咁樣啦。咁親戚們都應該會見下面嘅，咁正常嘅咁樣咯，係啦。
4: 係啦，係啦。反而係阿契仔，只要揾時間出嚟約下佢，即係補翻個生日飯。如果今日約唔到嘅話，
3: 食咗啦，食咗啦，係啊，一早啦，要一早快啲食咗，最緊要俾封利是佢，祝佢一切順利啦。係呢個好緊要。
4: 而家啲長輩真係心水清嘅俾利是，
2: 係啊，
3: 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另外其實都想講一句就係同啲 DSE 啦同學仔打氣啦咁知道聽日去放榜自己都經歷過啦不過我當年就考會考啦。
4: 我哋都係會考嘅。
3: 係啦考會考嘅。咁道路係真係有時唔係咁平坦嘅。自問我自己都唔係正式一讀完個中測就即刻去讀大學嘅。我都只不過係讀咗一張高級文憑啫。咁但跟住在職一路係做嘢啦一路都繼續讀書。咁而家都話曬都讀咗個碩士啦已經。咁變咗其實道路嚟講其實係會有難關嘅有學小白話齋挑戰唔多唔少嘅一定有嘅。但係自己有信心一定每一個難關每一個挑戰過咗你就有一個成功㗎啦。咁其實到最後其實條路可能迂迴咗啦咁但係最後我都即係我都唔係讀書叻嘅但係最後都可以讀到自己讀到嘅嘢啦咁我覺得好開心囉咁樣係啦。
2: 係一個好好嘅榜樣啊 ,Pauline。
3: 我唔係即係我覺得應該好多人都會係咁但係要同啲小朋友講聲就係、有時可能真係一個關佢哋覺得好大但係當你年紀大咗一路去睇返 咦都係一個關嚟嘅，過咗你就 overcome 到，其實你都會覺得學阿小伯話齋，你就會覺得好有成功感啦。咁、其實身邊都好多人支持緊自己嘅，唔好擔心嚇，有乜嘢最緊要同啲長輩傾下啦，同啲朋友分享下啦，就千祈唔好病埋自己一邊，呢、這個係好緊要咯、我覺得係啦。
1: 咁 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分享啦。咁啊，
3: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同你講住咁多先啦，咁啊，破裂
3: 嚇，明白，
1: 多謝你電話。今日揀咗咧李克勤嘅紅日啊，俾你嘅屋企人，好唔好啊？
3: 好，
1: 多謝你電話，拜拜，
4: 拜拜，
3: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2: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系咩嚟咧？就系呢个四强嘅赛事咧，预战再现。
3: 法国嘅焗田螺，定还是系西班牙嘅黑毛猪咧？
2: 为咗公平起见咧，今次嘅选择咧，并不会依照呢两个唔同嘅地方嘅文化背景。
4: 你话 crossover 添？
2: 即系点啊？田螺加呢个黑毛猪拍埋 ham 咁样，太重味啦，太重味啦。所以咧，今日咧就即系简单啲啦，因为都知道大家要凌晨三点钟，无论你系未瞓定还是朝头早，你特登校咗闹钟早啲起身咁。都要喺食材上面咧，就揀得好啲嘅。
4: 費心思啊，叫成自己個胃。
2: 要啊，係啦，要啊。咁如果你話食薯片嘅，唔係唔得。咁你受到嘅，咁就自便啦咁樣。但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就用一個健康啲嘅食材，
3: 係
2: 健康啲嘅感覺，即係叫球場上邊、嗯。你諗下，你計埋個球證都23個人喺度跑嚟跑去啊！
3: 啲球證都大隻㗎，係
2: 啊。
4: 你想叫我哋食多啲藍莓？藍莓眼花，
2: 藍莓當然是需要啦，球證更加需要藍莓啊！即係會唔會撞到個波撞到個 cam 啊？又成咁，你都睇清楚啲啊！
3: 球證啊，更加需要有陣時睇漏眼啊！
2: 係啊，
3: 有啲嘢該睇都睇唔到，冇包又話包，有包又唔俾，係咪先？撞到嘢又話冇撞到嘢，係咪先？呢個真係世紀懸案嚟。
2: 我諗呢個去到即係4年啊、8年啊，即係嗰啲每逢世界盃都可能
3: 係啊，
2: 會再講翻，即係甚至乎會將加強翻嗰個條例，就係如果撞到一啲比賽以外，即係球場入邊以外嘅嘢嘅時候，咁點算咧？咁樣
3: 你知呢個世界有 UFO 噶啦，可能突然間 UFO 見起班人喺度追住個波做咩？咁可能撞到 UFO 咁點咧？嗱，我奇想啲，但係有機會發生噶。即係但係今次國際足協就同你講話，冇有理由相信冇撞到任何嘢。
2: 嗯，
3: 呢個就係國際足協嘅答法啦。係
2: 啦，咁你話其他賽其實即係其他球類，譬如棒球都試過，你投球手投嘅時候，有隻雀仔就以為你咁 regular 去到投球嘅時候，以為嗰啲係唔知咩，咁撞咗落去啦，咁樣咁都投過啊個球，就係咁簡單咁樣。咁當然足球同棒球亦都唔同啦。好啦，咁啊講翻呢一個食物方面先啦。咁如果食物方面有想健康少少嘅，其实都不妨咧，就真系要谂一谂呢个就系牛油果啦。牛油果本身都是一个几好嘅食材，再加上咧就是、今次啦，如果大家想有少少饱肚感嘅话咧、
4: 嗯，
2: 可以加啲多士啦，无论系麦包嘅方包定还是普通嘅方包都可以嘅。咁先将佢咧就系、是、多士式咁样整翻热佢先，然后咧就将嗰个牛油果你可以研佢变成一个牛油果酱，又或者将佢切到切片咁样。咁中间亦都再加只鸡蛋，咁鸡蛋你想再健康啲嘅，可以选下烚蛋之后就切片。如果唔系咧，我觉得其实流心嘅太阳蛋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
3: 哇，正
2: 系啊！跟住就再加啲番茄，你可以轻轻煎下佢，烧下佢，或者你普通就咁将佢切片，甚至乎系用啲小番茄去到放喺上边，即系将佢切一半放喺上边，跟住你就已经可以大大啖咬佢嘅。咁呢个咧喺你凌晨三点钟嘅时间咧，你可以令到你有饱肚嘅感觉，但系亦都唔会唔健康。我觉得、即系简单啲，其实佢味道亦都好丰富，因为你之后亦都会加翻啲，譬如黑椒咧，就调一调节嗰啲嘅味道嘅，咁啊令到佢嗰、那个口感会再好啲。咁所以就好过净系话我食薯片，食完薯片你自己见到出边踢波嗰啲咁大只，你自己就即系六神合体咁样，咁你自己都有点而恼过啦。咁所以你自己都可以
3: 选择。究竟系咪每个男人有愧疚嘅心，我都喺度考量紧啦。系你见到比凌霞好大只啦，
2: 比凌霞好大只啦。
3: 唔系，其实美斯都40歲啊，
2: 美斯都成日引體上升噶自己。
4: 跟住問下女士先，女士係咪真係咁中意男仔咁大隻先？
2: 咁亦都有啲調查就話
3: 你講啊，你講啊。
4: 其實
3: 我
4: 真係一般般嘅。
3: 係你中意有少少
2: 肚腩仔，
3: 肚腩仔。
2: 因為有啲肚腩仔有安全咁，有啲調查都係咁講。
3: 係啊，係啊。
4: 係啊，所以男士追求朱古力嘅、啊，其實女士又唔係真係咁中意。
3: 有啲女士可能中意自己嘅老公頹啲啊，欠缺競爭能力咁啊。哇，你咁頹，
2: 就係特登養到佢咁樣。
3: 你咁颓，你咁颓都冇乜异性埋身啦，颓到咁啊！
2: 咁我 safe 啦，
4: 唔知系咪咁啊？幸福啊，两个人一齐肥啊，又正常
3: 嘅。系啊，咁啊，多谢小白呢一个牛油果嘅分享。
0: 我的享乐时代。
4: 哇，开心啊！点解呢？因为嚟紧星期六，今个星期六7月18日啊，有 Vicky 系 Dison 先，有 Vicky 主持嘅讲个讲个 pop up show 啊！
3: 好多嘉宾
4: 系啊，有好多嘉宾啊！一日里面咧系有三场嘅 pop up show 噶，咁喺边度咧？就喺葵芳嘅新都会广场 L3 嘅中庭 L3 中庭。咁有啲咩歌手啊？首先第一场咧系朝头早11:45，有李佳啦同埋黄博嘅。2:09啦就有 IDG Sunday 同埋 Jackie Fan 范卓妍。到到6:00咧就有凯利斯同埋咧系 Elka 嘅。
3: 中意凯利斯啊，同我。一样都是追阿仙奴咁啊，凯利斯
4: 系啊，我哋都会同佢讲下波噶，到时
3: 哇咁劲讲下波，
4: 系啊，现场观众啊，可以一齐同歌手朋友玩游戏添啊！嗱，而家
3: 我都想去现场啊，我都想去现场。
4: OK， 而家首先咧，即系趁少少时间咧，要系晨光听众嘅福利，究竟咧系有啲咩游戏？
2: 我哋到时会有签名俾晨光听众啊？
4: 唔系，
3: 几时有晨光主持人嘅福利？
2: 我都想攞你嘅签名
4: 咁样。如果你听埋我讲先，晨光听众嘅福利就系假设如果你真系好长戏嘅问你好够气嘅，咁你就一定要嚟。如果你对 emoji 好熟悉嘅，用 emoji 估嘢，好叻嘅，你都要嚟。甚至乎咧喺啲歌曲歌词咧好熟悉嘅，都要嚟。点解咧？
3: 葵芳啊，
4: 系啊，葵芳新都会广场啊，系啦，记住啦。咁就一日三场啦。咁啱啱就讲啊，如果你话记歌曲歌词好犀利咧，点解嚟咧？我有少少 example 嘅，譬如我哋晨光嘅主题曲，而家问两位嘅拍档，究竟入边有几多个晨字？晨光个晨，
2: 喂，你熟我都要唱一次先啦。
4: 系啦，其实咧我开估啦，因为我做咗功课。晨光嘅主题曲咧系有两个晨光个晨字嘅。
3: 系，
4: 如果你对呢啲歌曲好有认识嘅话，就一定要嚟。我哋有礼物送嘅，仲可以同歌手朋友一齐嚟到去玩游戏，又可以听下歌。
3: 唉，我都好想嚟。
4: 商场入面有冷气，几开心。
3: 我唔系香港嘅人，
4: 我仲可以同大家挥下手。
3: 我真系又错过咗你精湛嘅演出啦。
4: 紧要之后港台电视31日有得重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未来两三个钟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大约50公里掠过。本港今日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到时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那个低压区结构仍然比较松散，它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还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会今朝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受它影响，今朝沿岸地区水位较正常稍高，其中鲗鱼涌的水位达到海涂基准面以上大约 2.7 米，但是稍后会逐渐下降。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逐渐影响本港，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四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阿联酋国防部说，两艘阿联酋国家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被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遇袭运油轮分别是蒙巴萨号和巴希亚号，其中蒙巴萨号上一个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六个印度籍船员和两个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四个人伤势严重。袭击又导致这两艘运油轮起火，船体受损。阿联酋国防部发声明谴责，说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一共有403个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与，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今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6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9点，升4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1,576蚊，跌69蚊，腾讯控股450.6跌7蚊，阿里巴巴108.5跌2.2，中芯国际78.5 4.5，升一毫，建滔积层板55.1，升4.05，盈富基金24.56，跌1.2，华虹宏力167.7，跌4.6，小米集团25.74，跌1毫，兆易创新659.5，升3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33，澳元5.428，加元5.544，新西兰元4.533，欧元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4。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9点，跌163点。港金报37,410蚊，跌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42美元，卖出4,01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荃湾嘅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啦。咁另外一边嘅愉景新城对出嘅象鼻山路咧，去翻荃锦交汇处咧都系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三栋屋村，咁另外一边嘅象鼻山路啦，即系愉景新城对出嗰段啦，去翻荃锦交汇处咧都系影响到比较挤塞。咁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涌道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湾景花园噶，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涌道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湾景花园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喺港岛区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在港岛区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丁九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呢段嘅屯门公路咧都係车多㗎，就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咧就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仍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8: 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9: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0: 晨光第一线，
11: 嘉明、
10: 阿 O、
11: 小白、
10: Vicky,Yenna。
12: 晨光第一线。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做翻三尖八角嘅自己。

0: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的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的，但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觉得咁样嘅关系得翻嚟嘅快乐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就喺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一人一句同 DSE 考生家长讲嘅说话。
0: 多一个人担心系唔会影响到成绩
4: 嘅。佢终于做到你做唔到嘅事啦。
5: 各位家长，你哋要俾心机啊，因为你哋嘅努力就系学生们最大嘅底气。
0: 整定噶，所以唔使担心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
0: 天怡、子豪、阿薛，
5: 陪所有考生同家长
3: 放松、放心，迎接放榜。
6: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7: 我系圣嘉乐女书院嘅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咗勇气参加呢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同埋记录新疆唔同嘅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8: 一家大细全部埋到。

0: 早晨，早晨，
1: 早晨啊！
2: 大家好，我系若若。
0: 唔该，年年啊，
3: 魏欣欣。
2: 今日咧一早起身嘅话，就已经收到有一啲人咧叫我哋今日咧要食斋。
1: 今日系咩啊？
3: 一早就起身咧，收到长辈图。
2: 我
1: 好早起身整噶。今日系咩啊？农历嘅六月初一啊嘛，大日子啊嘛，食素咯。
3: 系，所以就收到阿嘉年嘅长辈图，就提我哋大家啊，如果可以嘅话，
1: 可以
3: 俾肠胃休息一下。
1: 系啦，清下肠胃。
3: 食下素，清下肠胃。
2: 佢好咗噶啦，佢以前密啲嘅。
3: 以前密啲，唔系初一十五。
2: 系啊，你以前密啲嘅。
1: 咪初一十五咯，
3: 唔係初一十五，
2: 但你有時
3: 一個月嚟兩次咯，
2: 又或者就好可能
1: 我冇唔記得
2: 啦，你又唔記得係嘛？但係你冇 send 俾我啦已經。
1: 有。
2: 喺你個樣嚟一次，
3: 定係你撳錯掣？
2: 撳錯掣
3: ，lock 咗
1: 佢。
2: 我真係試過。我有個朋友突然間有一段時間咧就
3: 佢你嬲咗我咁樣，冇錯，
2: 因為佢揾我，冇嘢嘅，即係只不過係揾我就係即見下面啊，吹下水啊，傾下偈啊咁樣啦。譬如可能嗰個人係阿嘉年。咁先算啦。咁跟住咧，就原來我 block 咗佢，我一路都唔知。你知有時你係會睇完之後嘅話咧，你係會想嘅就可能係封存，
3: 或者點樣，或者係熄咗嗰個通知
2: 咁。係啦，又或者就係你想刪除咗佢哋咁多嘅一啲 message， 咁跟住咧就係點樣？咁樣你我撳錯嗰掣嘅就變咗封存咗佢，係啦，就封印咗佢喺個裡面啦。我唔知一路都唔知。跟住佢揾到我幾次，咁跟住咧佢都即係當然佢 send 咗 message， 我睇唔到啦。咁跟住咧佢就阿嘉年咧就要揾咗阿欣欣，同阿欣欣講，其實咧我想。
3: 我得罪咗你，
2: 系咪嬲咗我？
1: 系，
2: 跟住欣欣一头雾水，佢就冇啊，冇啊，而我知道佢真系冇啊。咁啊，欣欣有一日就同我讲啦，跟住我就咩啊，边度有啊？佢讲大话，佢冇揾过我。咁跟住佢就唔系啦，佢真系揾过你好多次咧。咁我就去睇，先发觉原来我封咗佢，
1: 净系 block 咗，
2: 冇咗咗系 block 咗，
3: 封存咗。有时封存咗咧，对话就唔再弹出嚟。
1: 唔系，系 block 咗先至唔会再弹出嚟。开翻嗰啲对话唔会弹翻出嚟嘅。但系你封存咧，佢喺度嘅，
3: 佢喺度，
1: 佢喺度。
3: 不封存咗啫嘛，你要特登撳先會出翻嚟。
2: 我唔係 block，
3: 佢唔知啊嘛，佢咪一路擺咗喺個。
2: 係啦，
1: 咁但係一定，但係一定會有啲係封存嘅。點解咧？有啲群組咧，
3: 係
2: exactly
1: 幾百個，
2: 日日就 drink，
1: 你就算你唔 drink 咧，你一開朝早一開到，哇，係
2: 啊，幾百個未睇。
1: 早晨，
2: 係啊，
3: 早晨，
1: 健康安康嘅。係
2: 啊，就 hi 你好啊，嗰啲喂大家好，好似落雨著多件衫啊。
3: 唔係嗰啲打字都還好，有啲錄音
1: 啊，
3: 你真係搞
2: 唔好啦！幾秒嗰啲我真係唔想聽。
1: 咩幾秒啊？幾分鐘有啲。
2: 等陣講一樣嘢喎。
3: 講一樣嘢。
1: 哇！
3: 由佢屋企落樓下見到看更開始講，係嘛？
1: 係啦，
3: 講到翻工係啊。
1: 所以呢啲即係時間咧，咁初十五啫，我都係食素。
3: 你冇啊嘛？你冇啊嘛？你係見到噶嘛？今日收到噶嘛？
2: 我見到。
3: 佢 make sure 佢謝嘉怡又係嘛？即係原來
2: 唔小心撳錯掣，
3: 密掣啊咁。封存。唔係開心嘅見到，因為我真係因為嘉年嘅緣故咧，依家有時就算唔係初一十五啦，有時啊咁啱，不如今日就試下食素啦，全部。
2: 其實你都唔係好肉噶。
3: 唔係好肉嘅，
2: 係啦，佢都唔係好肉噶，
3: 係
2: 我識佢咁耐，佢有時佢都會自己會食素。
1: 都唔
2: 係
1: 好肉噶，
2: 我唔係好肉噶，
1: 係咯，
2: 係啊，
1: 咁所以好噶，
3: 係啊，
2: 邊方面？
1: 但係好肉地㗎嘛，係
2: 啊，好有啲肉噶，
1: 好肉地，但係好肉噶，
2: 係啊，一定唔可以叫做骨啦，我
1: 你唔係，
2: 我唔骨嘅，
1: 你有肌肉。
3: 有啲肌肉，
1: 同埋係練武嘅好條件嘅
3: 骨骼精奇，
1: 骨骼精奇，
3: 要問下 Vincent 喎，
2: 我要死先知，
1: 又問要問下師傅先得，
3: 望一望都得，係啦，一陣間揾個師傅幫你睇睇，
1: 係啦，到咗啦，師傅到
3: 咗啦，
2: 我都唔知點解佢要咁早，係
3: 啊，
2: 我哋搭半先開始，
3: 師傅呢啲就係好啊，即係
1: 佢喺咩搭十點
2: 到，係
3: 啊，
1: 我仲係如果你咧即係未嚟到我十點鐘要開麥啦咧，出面咦都要
3: 行已經喺度啦，
1: 有冇搞錯啊？
2: 我唔細，我唔坐出邊，我喺裏邊。瞞住大家，跟住聽我哋做節目，一路笑，
1: 又想摸人哋個肚仔。
2: 我想
3: 㗎，開心啦，
2: 更加先啦。
3: 係啦，所以嗱，今日有好豐富嘅環節啦，有點子冰冰啦，我哋繼續有博恩師傅同我哋一齊講下一啲拍嘢嘅中間嘅一啲好聽嘅嘢啦。
2: 冇錯，
1: 武術嘢。
3: 係啦，今日第二個鐘頭
2: 嚟多一個月啊，我覺得。
3: 係啦，好啊。 如果佢肯，
2: 好驚，
3: 而家好驚，佢好似喺五上拆船咁樣，
1: 幾時開幕？係
3: 啊，仲乜陷阱添咁樣？
2: 一日都係嘉年唔好。
3: 係啊，咁啊，第二個鐘我哋有表哥啦，
2: 表哥
3: 大博士同埋好心理學會，所以今日嘅環節好豐富嘅。咁啊，今朝咧，嘉年咧收到佢嘅長輩圖咧，咁就即係叫我哋提我哋啦。初一十五嘅話，可以嘅話食下素食啦。我哋諗起一位嚇離開咗我哋一陣子嘅，都係素食嘅朋友啊，
1: 冇錯。
3: 就是方大同啊，所以就将呢隻歌送俾大家一起纪念下佢咧。

0: 有方大同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1: 正啊，其實佢好多歌好好聽，好中意聽佢啲歌。
0: 係啊，
1: 有慢嘅，有 R&B 啊，好多唔同嘅曲式佢都有，好正。
0: 我就中意吉他友就中意佢啲馴啲嘅，嗰只碟咧係咁馴嘅，係啊，十五啊嗰啲，哇好正。
1: 係，開頭聽佢歌咧就係因為佢唱 R&B， 哇好好聽佢唱得，係啊，同埋佢自己作嘅歌咧，
0: 同埋好少華語。界嘅音樂係會有呢種 R&B， 有係個 groove 同埋嗰個靈魂啊 ，soul 係啊，
1: 呢隻歌啱啱咧嗰隻英文歌咧，其實咧我喺街有陣時咧，我會跑步嘅時間咧，我攞個手提電話慢慢輕輕咁播啲歌出嚟咧，好得意嘅。旁邊咧有啲姐姐咧，係啦，即係外籍嘅姐姐咧，佢會跟住一齊唱。
0: 因為呢隻係一隻老歌嚟嘅，佢翻唱
1: 係啊，咁係哇非常之特別嘅。
0: 同佢嗰隻專輯一樣咯，嗰個 title 就係叫做。有啲嘢無論過咗幾多時間咧，都係
2: 進永嚟嘅，
0: 係啦，咁正都係一樣，都係好正嘅。
1: 方大同，
2: 冇錯。嗱，其實咧聽啲好歌嘅話咧，大家係會開心嘅，係咪啊？大家都認同啊？
1: 冇錯。
2: 頭先你聽嗰首歌嘅話，大家認同方大同聽嘅佢歌，真係會開心啦。其實原來咧，我哋有好多嘅快樂荷爾蒙咧，係會透過你做唔同嘅嘢咧，就會產生嘅。
1: 冇錯。
2: 聽歌就係啊。頭先嗰種你知唔識放乜嘢啊？
0: 安多芬多巴胺，
2: 淨係識呢樣就係啦，原來有好多種㗎。
0: 我 chemistry 用 biology 好低分嘅，
1: 咁釋放啲咩啊？
2: 腦內啡，咁就係聽到啲好嘅音樂啦，係啦，腦內啡，咁呢個就會有呢一種嘅，就令到你愉悅嘅感覺。所以有時你有冇發覺嘅就係你自己有個 playlist 咧，將佢擺曬一啲你自己中意嘅歌，一隻一隻接一隻嘅話咧，你突然之間咧會成個人嘅心情會輕鬆嘅。
1: 同埋咧，依家嗰啲即係嗰啲 APP 啊，嗰啲 app 咧，全部可以同你咧係 non-stop 多接歌，
0: 接
1: 得好好嘅。咁所以我都有個 playlist 咁啊，我中意嘅音樂啊、歌手啊、西方音樂，全部都擺曬落去。
0: 係，同埋咧，佢依家有時咧再可以幫你叫做探索下，因為有啲佢可能咧用基本上用嗰只歌啊，佢差唔多嘅風格，可以去揾多啲。類似啲咁嘅風格，有啲可能你未聽過嘅，即係可能有啲歌手未聽過，
1: 佢介紹俾你，
2: 係經
1: 啊，係
2: 噶，
1: 有噶，新穎嘅佛經，哇，
0: 有啊，
2: 有啊，
1: 好好聽噶，整啲 jazz 啊，啲有，
0: 係日本有個電音和尚，
2: 冇錯，
0: 係啊，楊思智寬幫，
2: 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好
1: 嘅，係咪啊？等多啲人認識下，
2: 係啦，咁點解今日會講呢一樣嘢咧？就因為咧最近啦，因為即係。

0: 禮拜有多，咁、但係我就
1: 五日都 OK 啦，
2: 係
0: 咪咁
2: 去咗五日先？
0: 我就去咗五日，咁就有一個禮拜就係三日，咁跟住就連續有兩日咁樣咯，
2: 係啊，
0: 就唞兩日，因為要睇波。
2: 係啦，睇波
1: 哇！你睇完波仲去做哇，好嘢！係
0: 咪唔得㗎？唔係咁好啊！
2: 唔係，
1: 好勁咯，
2: 好太勁啦嚇，
0: 唔得咯。
2: 等陣又問阿博士嗰啲問
0: 題。係啦，咁跟住我就發覺就係，咦？點解好似呢一排個人咧，好似咧諗嘢又 sharp 醒咗啦，講嘢又好似好啲啦。因為早一輪我發覺自己有少少老母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咦，好似 OK 喎，而家個人好似咧就反應快翻啲，同埋嘅就係成日都好容易嘅，就係有個心情好愉悅啊，
2: 係好愉快，
0: 好愉快。咁跟住我就係、有一次喺度傾開偈嘅時候，咁我有個朋友同我講，佢就話係啊，因為咧你嘅身體咧會適應嗰啲咧代咩
2: 安多芬，
1: 安多芬，
0: 我等你講
2: 咩代牌子嚟啦，你即係你
0: 即係
2: 有咩？
0: 仲有，有好多種㗎，你做好多嘢咁，其實都可以令到你好開心㗎。
1: 我成日自己撈到亂曬，
0: 撈到亂曬啊嘛，係咪？
2: 咩分啊？
1: 係啊，
0: 冇錯啦。嗱，今日我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啊，有一種啊，一定要聽過啦。呢個安哥多巴胺，
1: 多巴胺，
0: 多巴胺有聽過係咪？
2: 係啦。
0: 呢個就叫做感覺良好嘅獎勵荷爾蒙嘅。當我哋咧喺預期嘅目標咧即將要達成嘅時候嘅話咧，你個身體裡面咧就會釋放呢一種咁嘅嘢，係俾你有一種獎賞嘅感覺。
1: 係。呢、這個我聽過，好似即係唔止做運動，譬如你完成啲大 project 啊，嗰一下咧，你都會有嗰種哇完成咗
2: 點
0: 啦，你應該知啦，我哋好多同事應該係啦，你哋咁多 project 係嘛，即係搞掂完一個太陽計劃咁樣，咁跟住你就有嗰種就突然之間好 high 嘅感覺。咁我就話呢一種咁嘅感覺嘅話咧，其實咧就可以透過畫畫啦、跳舞啦，或者等等你自己嘅興趣，或者係幫自己要設定一啲好微小嘅目標，能夠有效咁樣咧去刺激同埋完成佢之後嘅話咧，佢就會有呢一隻愛多巴胺。
2: 系啊，運動嘅犀利啲嘅，系啊，運動嘅令到你自己咧一日嗰一日裏
1: 邊，我完成咗20組，
2: 系啦，
1: 我一下動作咁樣，
0: 系啦，咁你就會
1: 跑咗10K 咁樣，
0: 系啦，你就會開心噶啦。
2: 冇錯。
0: 好啦，另外有一個血清素有聽過啦，
1: 血清素聽過，
0: 系啦，血清素嗱，呢個咧就負責調節你嘅情緒啦、瞓覺啦，同埋你嘅食慾嘅，咁啊能夠帶嚟持久嘅平靜同埋幸福，呢樣嘢係另外一樣嘢嚟噶嚇，佢就會比較係靜態一啲。
2: 但係幸福呢下特別喎，
0: 幸福其實真係好難噶，你有啲咩嘢會覺得自己覺得？
2: 咯，咪就係，即係好難嘅。
0: 你最近冇啊？
2: 冇啊，我直頭係冇啊。
0: 你冇啊？
1: 幸福啊！
0: 我同你一齊做節目，好幸福啊！
1: 係啊，小確幸啊！
0: 小確幸啊！嗱，維持良好嘅作息啦，均衡飲食啦，同埋曬太陽，
2: 真係好緊要嘅。
0: 原來係會促進你提高呢一個嘅就係血清素嘅合成嘅，所以大家不妨，如果你唔開心啊嚇，曬太陽
2: 要嘅，
0: 又或者嗰段時間咧，你會發覺嘅就成個落雨嘅話咧，有啲人係會抑鬱
1: 嘅，會㗎，
0: 就係咁嚟啦，因為冇呢一啲血清素。冇錯啦，另外就係一個頭先我講過就係腦內啡啦，天然嘅止痛劑，通常咧就喺身體承受壓力或者係高強度運動嘅時候，佢就會釋放噶啦，即係會話俾你聽，唔使唔緊要，唔係好痛
1: 嘅
0: 啫，
1: 咁樣
0: 你得嘅咁樣，有咩好處咧？
1: 幫你撐過去係咪？
0: 冇錯啦，好多人咧，你睇佢哋跑步嘅時候，佢哋會聽音樂係咪？原來就係幫助你可以頂過呢一啲你覺得好辛苦嘅時刻，聽音樂啦，開懷大笑，即係聽我哋風騷快活人，咁同埋嘅就係食一啲純黑嘅巧克力，即係嗰啲 chocolate 啦 ，black chocolate 就。可以咧就係刺激你腦內嘅一啲腦內啡嘅分泌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啦。嗱，最後尾一個咯噃，就叫做催產素，有冇聽過？
1: 催產素有聽過。
0: 係啦，雖然你哋係男仔，唔需要催產。
2: 催產嘅。
0: 咁但係咧，嗱呢一個亦都稱為叫做擁抱荷爾蒙，
2: 係
0: 或者係愛情荷爾蒙，
1: 佢可以減少壓力
0: 嘅，冇錯，促進人與人之間嘅啲信任啦，或者係歸屬感嘅。做啲咩嘢咧？就係接吻啦。
2: 哇！
1: 嚟，依家嚟翻我先系嘛？
2: 冇，
0: 先
2: 冇，
1: 先
0: 冇，
1: 先冇，先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

0: 亚大国同七十几个本地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李家超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已经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这一次宣讲，系统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社会科技把握国家事务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保护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继续令到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个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伊斯兰革命卫队又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8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10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升10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568蚊，跌77蚊；腾讯控股454蚊，跌3.6；阿里巴巴109.4，跌3；盈富基金24.68。冇起跌，中心国际78.6升2.5，建滔积层板54.9升3.8，华虹宏力167.4跌4.9，南方恒生科技4.57仙6跌1仙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4，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8点，跌564点。港金报37530蚊，跌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3.67美元，卖出401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丁九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海尾湾。咁仲有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涌道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 另外，较早前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跟住杨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消化紧喺象鼻山路近住梨木树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游丽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喺冰格放入雪柜，唔好常开水喉解冻，咁先系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开嚟见我啦！
3: 开嚟见我，煲上名来。
5: 我系大家，我系甄子丹。
4: 突然间记得自己个名，
3: 安多芬。
5: Sorry,
3: 我系唱法大师，
4: 我系粗眉道人。
5: 仲有今日，我哋今日武林大会，请嚟呢位师傅，
3: 博恩师傅
6: 梁桂恩，
3: 系武术指导啊，系啊，武术指导动作导演啊，
4: 系一见亲阿师傅咧，阿 Joy 就好开心，
3: 系咩？佢又头先
4: 又分泌啲咩安多芬啊？咩多巴胺咩都出晒嚟
3: 嘅，咩
4: 脑内啡啊，
3: 系啊，
5: 我
3: 系
5: 分泌催产素、
4: 催产素、
3: 催青素、
5: 催产素啊，
4: 系啊，你头先
5: 系啦，拥抱，
3: 你就想啦，
4: 你就想接触，系啊，嘉年而家就坐喺中间就阻挡住佢，
3: 唔使惊啊，
5: 我封咗佢，
3: 系啊，封存咗佢先，
4: 系啊，
3: 咁啊正啊，我哋又请到阿博师傅嚟啊，现场
4: 开心啊，
3: 咁啊，我哋头先喺咪后咧讲咗好多啲好得意，
4: 系啊，拍嘢嗰啲嘢。
3: 嗰啲嘢啦，
4: 系啊，
3: 好多啲搞笑嘢啊，辛酸嘢啊，
4: 系啊，
3: 啲字眼上啊，有啲人唔讲得啦。
4: 我哋咧成日咧，我都有个问题就系咧，譬如以前拍好多古装戏啊嘛，即系成日咧心口挂住勇字啊，嗰啲清兵，
3: 系啊系啊，
4: 即系就过去俾个主角就斩咁样啦。咁其实咧，嗰个 shot 咧就通常就净系影住个主角啦，跟住其他就即系
5: 临时演员
4: 系啦，嗰啲演员。你哋要唔要指導下佢哋其實要做啲乜嘢？
7: 其實嗰啲清兵分好多陣啊，
4: 清兵分好多陣
7: 啊，係啊，
3: 好多陣，
4: 好多陣
7: 啊，係可能頭一批可能係即係見到樣嗰啲係演員啦，
4: 係即係有名有姓，
7: 有名有姓嘅演員啦，跟住就到第二批咧，跟住就打嗰啲就我哋武師啦，係啊，跟住再最尾嗰批先係
4: 臨時演員
7: 嘅，
3: 係啊，因為臨時演員你未必識打噶嘛，危險，你喐下，
4: 哦，係，
3: 即係通常啲武術指導，喺後邊啊，
4: 喐幾下啦，
7: 是但求其喐幾下咁樣，係啊，
4: 嗰啲真係求其喐嘅啫喎，
7: 係啊，你唔覺噶嘛，咁多人係啊，
3: 有啲會笑添㗎，
7: 係啊，
3: 即係導演一睇到咧武術指導，喂後邊嗰個做咩喺度笑啊喂，
7: 係好笑啊！真系系啊，
4: 咁嗰啲嗱，你哋要动作指导，你哋要过去即系俾阿主角可能要打嗰啲啦。
7: 系系，
4: 咁冇咁多个武术指导噶，系咪咧？一个 shot 系可能你过去俾佢劈一下，跟住你出咗镜之后又再翻嚟又俾佢劈。
7: 咁啊系啊，来回死好多次
4: 啊！即系其实可能得三四个，但系嗰个 shot 到三廿几四廿人咁。
7: 系啊系啊
3: 系啊
7: 系
3: 啊，咁啊嗰啲咧即系同佢哋嘅武师打咧系好安全嘅。
4: 系
3: 佢哋一嘢，佢哋啲反应咧，哇！你好似好大力咁样。
7: 系，
4: 咁你会要度几下唔同俾佢斩或者打开嘅动作，
7: 唔同嘅死法咯。
3: 系啊，
5: 佢哋有几多种咧？分别有几多种？
7: 好多种嘅都。
5: 你设计过有边几种死法？
7: 有跌死啊，
3: 系啊，
7: 踢死啊，
3: 斩死啊，
7: 斩死啊。
3: 死之前嗰下又唔知要
4: 系啦，要翻一下定系要？
7: 我试过就系拍大师兄啊，
3: 跟住
7: 大师即系徐宗信武指啦。咁我记得唔知有做一个黑衣人嘅，
3: 系。
7: 咁又要打又要跳弹床咁啊，跟住落到嚟俾个主角刺一剑咁啊，咁佢又嗰个镜头就唔知打几下啦，咁啊一个弹床一个空翻咁落嚟啦，咁啊俾佢刺一剑啦，咁佢刺完之后要我喷血啊嘛，但我黑衣人包住我，
5: 睇唔到
7: 佢啦，佢要我一喷咧，成块布飞起咁样，
4: 哇，
7: 边做到嘅啫？
3: 你嗰块布
4: 摆支水枪喺个口度啦，
7: 系咯，佢又唔系。佢兴系咁样噶，
4: 即系要嗰下就喷啦。
7: 佢个风格就要打几下，即系越长嘅。
5: 系啊，大
7: 声
5: 系
7: 啊，
5: 你要真喷先得。
7: 系啊，咪就系真喷啊，喷出嚟唔会嗰块布飞起。
3: 系啊，咁但系好得意嘅，即系讲起呢啲黑衣人咧，蒙住块布咁样咧打咧，我试过一个见嗰演员咧杀完人之后咧掹低块布。但系你咁你要封住块面啊，见到你
4: 呢个系个剧情。 情啊，定佢自己加落去？
3: 唔知咧，我嘅點解你要封住？
5: 俾人哋見到，佢打得咁辛苦嘅話，俾人哋見到個面口噶嘛？
3: 係啊，咁但係你睇到眼係你啦，打得咁辛苦，你要封住喎，封住又攞咩掹出嚟？
5: 嗱，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清兵啦，清兵原來分起碼三浸，
7: 三四浸，
5: 係啦，中意有一浸嘅話咧，就係呢個六本武師啦。嗱，其實以前咧，我都曾經拍過打戲啊，睇唔出啦，係咪？
3: 睇唔出嘅。
5: 係啊，我同高麗紅一齊 train 㗎。
4: 哇！
5: 係啦。
4: 古裝定時裝啊？
5: 時裝，
4: 時裝。
5: 咁啊，嗰時候咧就好興嘅，黃金時代咧好多呢啲咁嘅打戲啦。咁當然咧，亦都好多個打女會出咗嚟，譬如可能係高麗紅姐姐啦，又或者就係楊紫瓊姐姐啦。佢哋真係去 train 嘅，係
4: 跟你哋 train 嘅。係
5: 魏英紅姐姐啦，
3: 本身就已經係
4: 本身都識，
7: 本身係啊，
5: 係啦。
3: 楊盼盼盼盼姐啦，
5: 冇錯。咁其實咧，我哋嗰陣時候就會係點樣咧？即係柴娃娃咁樣就會係去你哋啲農夫牧師會開咗有一啲嘅類似係嗰啲係啦班，佢去到嘅時候嘅話咧。就會即係要壓下腿啊，
7: 拉下筋，
5: 係啊，拉下筋啊嗰啲啦，係啊，女主角咧就真係好俾心機嘅，但係我哋啲流羅咧喺側邊
7: 都流羅嚟咯。
5: 但係你係要去，其實咧都冇乜人，冇乜人可以夠有時間去理你㗎啦，就總之去做少少就得㗎啦。
7: 就好多人學嘅，
5: 係啦，幾個女仔一定係咁嘅，一班可能咩皇家女將咁樣嘅，總有個大家姐，跟住又帶住幾個細妹，咁我咪其中一個細妹咯。有一個可能係精於攞嘅劍嘅，有一個又精於攞槍嘅，
4: 一個腿功好犀利，一個就打拳咁樣。
5: 冇錯，我想講嘅就係其實如果係 train 呢啲根本完全冇舞蹈底子嘅演員咧。你哋係覺得佢就哇真係好頭痛，
4: 係咯點樣 train？
5: 又有一班女仔上嚟，又要李麗珍，跟住又李麗如。
7: 我哋
4: 李麗霞嘅，
5: 李麗
3: 妹姐，
4: 全部李麗嗰啲上曬嚟。
5: 你姊妹花咁樣又唔識，但你又要教佢幾招嘅話，佢要拍嘢咯喎，係啦。你哋嘅心態係點樣嘅咧？
7: 咁嗱，譬如而家我都有 train 嘅，
5: 係我就見到你有 train 啊。
7: 咁會最基本嘅真係拉筋開始啦，
5: 係啊，
7: 拉筋開始咁，同埋由出拳踢腳開始啦，係啊，
5: 最基本嘅嘢開始，
7: 即係由譬如你出直拳啊、勾拳啊，最基本嘅拳做起咯，係啊，跟住就踢腳咯，咁啊開頭踢都唔會，其實女仔會好啲嘅，啲筋易拉鬆，
4: 易拉
7: 係啊係啊，男仔唔係小朋友咧，
3: 硬啲
4: 係啦，呢啲所謂譬如我哋真係演員或者藝人嚟揾你。train 咧，你會 train 佢嘅時候，你係會諗住係真係係啊 ，train 佢打出嚟嗰個似唔似啊？定係純粹係真係幫佢真係強身健體咁樣去學一個武術？
7: 有幾款嘅都
3: 應該有幾款嘅，
7: 係咯，幾款嘅咁有啲真係強身健體嘅，即係純粹係過嚟可能打下拳啊，練下
3: 喐下
4: 做下運動
7: 啊，出身汗嘅。咁有啲真係為補氣嘅，係啊，譬如有時要。譬如佢想打某啲兵器咧，都會揾我哋嚟清嘅。
5: 哦，
7: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4: 即係係為咗嗰場戲，係
7: 啦，為咗嗰場戲個設計咯，或者佢哋想譬如有啲扎個架係點樣靚啲啊？
3: 係
7: 點樣即係有時啲兵器要灑花啊嗰啲，佢又揾我哋啦。同埋有啲譬如專業啲嘅即係搏擊嗰啲動作咧，都會揾我哋嘅。係啊，譬如你話打MMA 啊
3: ，MMA
7: 啊，要鎖要打嗰啲咧。咁你嗰啲做得唔似咧，就唔專業噶嘛。
5: 好難睇㗎，
7: 係好難睇噶嘛。譬如你打 boxing 嗰啲，你唔似咧，咁你又係唔好睇噶嘛。
5: 最近一套嘅動作電影嘅話，我就覺得好 MMA 咯。
7: 係
5: 啦，有好多呢啲又鎖啊打啊，咁嗰啲
4: 係
5: 你好似睇 MMA 咁。係
7: 啦係啦。
4: 咁通常呢啲係製片去揾你哋就幫演員。
7: 佢哋有時演員自己揾，
3: 好多時都演員自己揾。
5: 都係嚟嘅時候，我已經有一套嘢，就話唔該啊，師傅，你呢段時間嘅話，
4: 嗱我需要呢啲，
7: 係啦，
4: 我要打呢啲，
5: 第一三套嘢，係啊，總之佢就係整到佢有 muscle memory 係咪啊？總之一打嘅話就已經唔好嘥大家時間
7: 啦。
5: 係
7: 啦係啦，
5: 定係其實就
4: 係 check
5: 咗佢體能先，基本功先，又睇下佢啊。其實睇嚟佢都係唔得㗎啦。
4: 扎翻三個月馬先，
5: 俾支槍佢算啦。
3: 俾講句白算，俾講句白。
7: 系啊，通常都要清體能先嘅，
5: 即係
4: 一定點都要有啲體能。
7: 你嚟到譬如可能兩三個鐘噶嘛，咁我都係要清咗個體能先，因為你我都話，因為你成日拍戲，可能十幾個鐘嘅喎，可能即係最少都九個鐘啦，打係咁打係咯，即
3: 係好辛苦，
7: 好辛苦噶嘛，拍打戲嗰日就全日拍打戲噶嘛，
3: 係你真係拍完散啊個人，
7: 係啊，咁通常都要清咗個體能先嘅，跟住就會清啲姿勢啊、技巧啊、技術咁咯，係啊，即係譬如。 譬如跑步啊，有啲掌上壓啊、拉筋啊，咁跟住就要學啲碌咯，碌地下咯，
3: 碌地下
7: 係啊，嗰啲有啦，係啊，嗰啲好緊要，
5: 係
7: 啊，打機
5: 係
7: 關鬥嗰啲咯，
4: 點樣跌嗰啲係咪都要
7: 跌啊？
3: 跌啦，係
7: 啊，即係碌啊，就卸力嘛，
4: 係
7: 啊，係啊，就要學
4: 即係幾個翻滾咁樣
3: 喺地下碌咯，最主要係
7: 係啦係啦，
3: 好多呢啲咁樣嘢咯。咁同埋有陣時可能武術指導自己本身，誒，我想啊，今次啊嘉年，我想你今次打乜乜乜乜拳種咁樣，
7: 係
3: 咁啊自己去試料啦。我哋試過啊，我咪教我譬如紅拳。你唔識嘅，咁即係揾啲師傅啊。其實紅拳係點啊？嗰個架係點樣嘅？出嚟起碼似啊嘛。
4: 係，
3: 如果唔係，咁啊，到時等武術指導嚟教你咁樣啊，咁唔使啦，幫你咧。
4: 有就戴翻個假髮做替身。嗱，我想問咧，譬如如果完全冇武術根底，或者即係體能都麻麻地啦，騷人嚟揾你，跟住我啱啱
5: 你咪講
4: 緊
5: 自己，
4: 唔係真係要拍嘢，需
5: 要
4: 由零開始，
5: 係
4: 啦，訓係啦。你需要拍擊戰，又要拍拳擊咁樣，咁我要大概你平均要 train 幾耐先可以真係哇拍到做到嗰啲動作啊？
7: 試樣平均都要個零月啦，
4: 個零月
5: 咁耐㗎。
3: 所以欣欣唔怕嘅，
4: 我
3: 今日開始，
4: 我就放棄咗呢個理想。
5: 一個禮拜嚟一次啊，定
4: 係每日嚟一次啊？
3: 一個月嚟一次，
4: 一個月嚟一次，個零月即係嚟一次，
7: 一個月嚟一次，
4: 一個月嚟一次，個零月啦。
7: 通常都咩嘅？一個禮拜三次到啦，
4: 兩三日一次，
7: 正常
3: 俾啲肌肉唞下嘅都要。
7: 係啦係啦係啦，三次到啦，係啊。
5: 有冇覺得譬如可能咧，就拍咗咁多嘅動作電影啦？好多好得意嘅，我覺得嘅就係唔同嘅地方嘅，你一睇嘅你會知道就哦呢一啲嘅動作嘅話，可能係韓國嘅電影，香港嘅動作電影嘅話，其實真係好有自己嘅特色嘅。可唔可以講到嘅就係話係咪有個進程嘅咧？定係其實而家嚟講嘅話，香港動作嘅電影佢有咩特色咧？師傅，
7: 其實我覺得香港動作電影嘅節奏啦，會比較快，
5: 哦非常緊要，
7: 係比較緊張啲嘅，係，同埋嗰個即係譬如招式上咧，佢係會比較實際啲咯，係真實啲咯，
5: 冇咁多花招，
7: 冇係啦，咁多花招，
5: 冇咁多花招八角，
7: 就算有時有啲花招咧，又唔會話特別多嘅，唔會特別太多，
4: 唔會太誇張，
7: 唔會太誇張嘅，係會比較實正，
3: 係啊，咁同埋依家咧就劇情咧，即係其實香港個譬如話你功夫片啦，個劇情裏邊真係同外國咧有啲唔同，
7: 係
3: 啊，咁啊譬如話韓國嗰邊咧，佢哋好著重嗰個劇情裏邊嘅表達，你打緊都好啊。個表情啊，佢哋哇好特別嘅，要好細心去。
4: 要嗰個張力要。
3: 個張力係啦，嗰個劇情方面咯，劇情方面就緊要嘅。
7: 係，即係每而家每個國家都有佢個風格嘅。
3: 係，
7: 日本就好似。
3: 日本又唔同。
7: 又唔同啦，比較。
3: 動漫啲咁。
7: 動漫啲啦。咁韓國比較似香港反而。
3: 係，冇錯。
7: 係，即係比較似香港。
4: 係咪受英雄所影響？
7: 係，就係硬淨啲，同埋好似個。拍得真實啲咯，
3: 真打咁樣嘅，真打。
5: 我同你講，因為其實有時睇香港嘅動作片，點解你會覺得咁正咧？你好痛啊！
3: 真打，
5: 你真係覺得佢痛㗎，但係其他
4: 係真係痛啊！真係痛
5: 啊！外國嗰啲你會覺得就 OK 啦，冇嘢啊，
7: 係
5: 嘛？咁但係你真係會覺得哇，唔係啊嘛，爆曬光咁樣，
3: 係真爆光，
4: 真係爆嘅，唔係血包嚟，真係血嚟，
3: 唔好意思啊，
4: 係。咁有冇阿師傅你自己去
5: 係
4: 啦，或者你拍過睇過咁多動作戲啦，你有冇一個有冇一場戲啦，或者你自己拍過你覺得係教材級嘅一場動作戲，
5: 係
4: 經典啊，或者你成日會攞嚟做參考嘅咁樣，
7: 係參考喎，
4: 最經典。
7: 我有參考，譬如有韓國套戲叫《惡女》
5: 啊，
3: 哦，
7: 打得好勁，
3: 係，
7: 我參考佢啲鏡頭咯，反正
3: 係，
7: 佢有好多鏡頭，又有個主觀啊，
4: 係
7: 即係個
5: 主觀鏡，
3: 係 feel 啲，
7: 係啊，本身個可能
4: 第一身出發咁樣，
7: 替身孭住部機打啦，
3: 嗯，
7: 係啊，佢又有好多。
5: 係
7: 啊，一開始嘛，
4: 呢個
7: 係好似打機
4: 咁。主觀鏡會唔會係近年先多？
7: 近年係比較多啲咯，近年係，因為器材進步咗，係啊，咁比較輕啲就好啲咯。
4: 係咯，可以孭喺個身度。
7: 係啦，
3: 細細個已經得啦。
4: 係啦，以前話要
3: 孭唔到啊，
4: 係啦，太重啦，以前嗰啲機
3: 啊。同埋咧，而家好多咧都係一個鏡頭過，
7: 係，
3: 哇，辛苦咯，
7: 好辛苦啊 ，NG 大鑊咯，
4: 係啊
3: ，NG
7: 好大鑊，
4: 佢仲要一個鏡頭過係成十。 分鐘咁樣，
7: 咁
4: 中間你太多不可控因素，
3: 係但嗰啲通常咧真係要事先彩排好多
7: 好多次，好多次，
3: 好多次，
7: 因為我試過同韓國母子一齊夾拍。夾粉拍一套戲，咁佢哋都係有一個鏡頭都係一 shot 過嘅，咁佢就係拍好多次囉，唔同角度拍好多次嘅一 shot 落，
4: 係
7: 啊，喺架車入面打到出嚟咁樣嘅，係啊，咁連個車頂都劏開埋嚟拍嘅，
5: 哇，
7: 係啊，要個 top shot 嘛，係啊，咁佢
4: 咁最尾再剪埋一齊，
5: 佢可以剪，
4: 定
5: 係
4: 佢都
7: 佢唔係佢就拍一鏡囉，
5: 但係佢一 shot 到尾，
7: 一 shot 到尾，一 shot 到尾，但佢係拍
3: 好
7: 多
3: 次，
7: 好多次同好多個角度拍，
4: 佢最尾攞咗邊個角度？有冇知唔知佢係？
7: 佢最尾好似都係攞
3: 第一個，
4: 第一個。
7: 即係啦，真係第一個，
4: 都係咁，
7: 通常都係攞第一個，係啊，真係係啊，係啊，
5: 點解咁追求一鏡到底咧？
7: 我都唔
3: 係一知嘅，我經常拍戲，我試過成日都一鏡到底嘅，
7: 一鏡到底，
3: 你又要講對白，又要打機下，好多時呢啲嘅。咁但係通常呢啲戲咧，講真係可能拍好多日。
7: 系
3: 啊，我記得葉問二嗰陣時咧，圓台玻璃台咧，拍咗十幾日，
4: 哇，
3: 十幾日。
4: 嗰場戲我又係記得好清楚，因為阿洪金寶大哥
3: 係
4: 同阿甄子丹跳咗上張台度嘛，係咁轉係咯，哇，即係嗰係最尾我係覺得有少少超現實，因為我覺得哇咁洪金寶大哥咁
7: 大，洪金寶大哥你睇佢以前嘅戲咧，佢做武指嘅戲咧，即係好講緊好。可能八零年啊，或者九零年嗰啲咧，佢係差唔多每套戲都有跳上台打，
4: 即係呢個係差唔多，呢個雨心一定有白鴿一樣
7: 嘅。係啊，你睇下佢，譬如我好中意一套戲叫《敗家仔》嘅。
3: 哦，哇，
7: 係真係一套好經典嘅戲，就係林正英、陳芬琪、
3: 袁
7: 彪，
3: 佢係
7: 差唔多咪第，
3: 我知啦，
7: 第一代打詠春應該係。
3: 係。
7: 湛師傅即係一路以嚟拍湛師傅就係參考。呢套戏嘅，咁多套戏都系啊。
3: 哇！嗰陣時陳芬琪師傅又係打得好勁，
7: 好勁，
3: 唔好睇佢骨仔骨骨，
7: 係
3: 啊！哇！嗰啲腳法好犀利，
7: 好犀利嗰時係啊！佢同林正英啊嘛，
3: 林正英師傅係啊，
7: 打得好勁啊，係啊！
3: 係啊！咁但後屘個個都以為林正英師傅真係道士，我唔係道士，我唔係
5: 外
4: 道，係
7: 啊！
4: 係
7: 啊！
4: 係
7: 啊！係啊！
4: 佢本身係打功夫，
7: 但嗰套戲就打詠春嘅，係啊！講阿湛師傅嘅，
4: 係
7: 啊！咁啊，阿袁彪、阿林正英都係打詠春，係嗰套戲就。好經典咯，我覺得
4: 係
7: 啊，即甚至乎係影響咗後邊
4: 嗰個好多拍攝都係跟佢嗰個
7: 係啊，嗰譬如佢上台打嗰啲叫嗰啲叫八仙台嘛，八仙台嘛，佢係做戲班好多時都會跳上台
5: 嘅，
7: 係
5: 咪係來自七小福有關啊？
7: 有關係嘅，
4: 因為戲班出身
7: 嘅，戲班出身嚟嘅，係啊係啊係啊，甚至乎你話嗰套敗家仔就係佢有好多係戲班啊，
3: 係
7: 戲班嘅戲嘛，係啊，你林正英啊、阿洪金寶大哥
3: 都係戲班，
4: 戲班出嚟
7: 都係戲班啫嘛，係啊，係啊，我記得佢有個鏡頭係燒著個火旗啊，
3: 係
7: 跟住唔知。打林正英，佢一個關鬥飛好高，要過個火旗啊！
5: 當年嘅，
7: 當年係啊，好
4: 冇吊威亞嘅，
7: 冇吊威亞，
3: 好
7: 嘅鏡頭慢鏡頭，
3: 佢哋班好犀利
7: 啊！真係嗰
3: 啲北派佢哋嗰啲係功力真
4: 功夫，
7: 真功夫啊！
3: 由細翻到大，不停咁翻，
7: 不停咁翻係。
3: 所以你而家睇翻嗰啲京劇啊，嗰啲都好好睇，
7: 好好睇。
3: 係以前唔識印象，而家哇好正
4: 啊！依家係咪比較難拍翻呢一類？
7: 比較難拍翻。我嗱，譬如我講翻《敗家仔》度去啦。其實而家我覺得可以睇。原來好多場戲係後尾有好多戲係有跟有拍有參考佢嚟拍嘅，
4: 係
7: 譬如佢有一場戲就係、是。戲班裏面啲人瞓曬覺啦，黑衣人潛入去殺死佢哋啦，跟住又有啲搞笑嘅，又係醒翻，跟住啲黑衣人又全部匿埋曬咁樣。其實同大內密探嗰場一樣一樣，
3: 致敬啦，致敬嘅，
7: 致敬嘅一模一樣。
5: 敗家仔，
7: 敗家仔，
3: 我睇翻呢套戲喎，
4: 即係睇翻你明白呢一幕，
3: 係啦，
7: 係啦，
3: 對翻樣咁樣，
7: 係啊，即係啊，有呢啲嘅原來，我睇翻原來有參考喎，真係。
4: 系
7: 啊，
3: 其实
4: 就算周星驰佢拍功夫，其实佢都参考咗好多以前功夫片，
3: 八十年代嗰个我哋嘅香港功夫片系好盛行，好犀利嘅，
7: 系
4: 啊，好睇啊！因为譬如功夫咁样啦，我自己其实即系大家可能入场嘅时候都话周星驰一定系笑戏啦，我入到去反而
7: 系
4: 诶。 啲動作咁正嘅，但係當然就加咗好多電腦特技啦。但係佢有幾場，譬如嗰三個人喺嗰個咩城寨嗰度，係嘛，俾嗰啲幫派圍攻，哇！嗰場又好好睇㗎，即係突顯到嗰幾個功夫嘅唔同啦。有紅拳啦，有腿功啦，跟住有五龍八卦棍，哇！好正，即係突顯咗三個唔同嘅武術。係
7: 啊，
4: 係
7: 啊，
4: 係
7: 啊，
4: 佢參考咗好多。
7: 阿星爺佢自己本身都識功夫，
3: 係
7: 好中意
4: 李小龍。
3: 你睇佢啲腳法係唔簡單嘅，係都學過嚟嘅。
7: 佢都甚至乎我覺得香港扮得最似李小龍係佢添。
4: 係，
3: 應該係。
5: 咪另外小龍咧？
7: 係啊，
4: 梁小龍、
7: 陳國坤係嗰個外形好似。
4: 哦，嗰個陳國坤啊，個樣好似。
7: 好似係啊，但我覺得周星馳嗰啲小動作啊，
4: 係，因為佢我諗佢好留意咧，所以佢就即係佢演技又咁犀利，係啦，
3: 入偶像啊嘛。
7: 係啊，佢打有時都係。
4: 佢千王之王二千都有扮過，
7: 好似啊，千王之王二千都好似佢扮得。
4: 系啊，系咪扮精武门定咩？即系甩咗件衫咁样，
7: 跳步啊，所有嘢，
4: 跟住最尾俾人踩到只脚，
7: 行路好似李小龙，我成日觉得佢，
3: 系啊，
7: 行路缩起咁样，
5: 即系嗰件衫
7: 啊，
5: 因为喺香港制造噶嘛，
7: 系啊，
5: 个造型咧，我觉得系
4: 致敬
5: 上身，
7: 系啊，
3: 所以其实我哋香港嘅功夫片咧，哇，到现时为止咧，都系好多人咧去追崇。
4: 系
3: 功效，所以系即系值得致敬。
7: 系
4: 好开心，请到阿博恩师傅上嚟啦。嗱，我哋唔放佢走，
3: 唔放佢走，留堂
5: 啦。
4: 系啊，系因为要多啲
3: 又
4: 清楚催产素。
3: 好啊，都系博师傅啊，
4: 唔该晒，下星期见，
7: 好，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台，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系积极筹备喺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嘅资本。李家超又话，政府去年成立嘅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嚟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现在的香港已经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今次宣讲系统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助力香港社会科技把握国家事务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保护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身家庭有一定的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在同一个节目说，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身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将会更加人性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5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89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7点，跌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1.8，智普1526蚊，跌119蚊；腾讯控股449.6跌8蚊；阿里巴巴108.6跌2.1；中芯国际74.6跌3.75；华虹宏力160.9跌11.4；建滔积层板52.9升1.85；南方恒生科技4.49.8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瑞士法郎9.634，澳元5.427，加元5.546，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8点，跌564点；港金报37530蚊，跌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11美元，卖出401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咧，由於有緊急維修，現時去黃珠路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嘅慢線咧係封閉緊噶，一帶比較車多，大家見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有緊急維修，現時去黃珠路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嘅慢線封閉緊，目前係一帶車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涌道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丁九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议神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二台话你知，你15至21号得唔得闲啊？
13: 嗰几日未必得啊，我打算预时间去湾仔会展啊。
12: 去会展有咩做啊？
13: 香港贸发局会同场举办三大展览，包括香港书展、 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张门票可以玩尽三个展啊。
14: 咁吸引，我对零食世界特别有兴趣、啊。
13: 估到你啦，你平时咁喂食。今年零食世界云集近30个国家及地区，带嚟超过1300款环球特色零食，由经典人气款到创新口味，通通都有。现场仲有多个特色专区，包括朱古力及糖果工坊同埋环球零食展区，啱晒试新嘢同打卡。想搵返啲童年回忆呢，就一定要去怀旧零食展区啦。
14: 不过其实我最近减紧肥，有冇啲健康啲嘅选择啊？
13: 放心，有一个健康滋味展区，主打低卡又好味嘅健康小食。另外仲有派对时光展区，有啱晒用嚟开 party 嘅大包装零食。
14: 既然你都有兴趣，不如我哋就约7月15至到21号一齐去湾仔会展行晒三个展览啦。
13: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15: 声音演绎发源号崔杰彤。
16: 二台话你知。
17: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8: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个钟都同足球有关，无论哪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17: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我哋今日有朱可大博士。
6: 早晨啊，表弟表妹，好爽，好精神啊！你哋把声令到我，出边天气虽然麻麻地，但系你哋嘅精神活力令到我，抖抖精神啊！
4: 系，
6: 咁我想问大家，听日系咩日子啊？
7: 哇！
8: 放放
6: 你哋有冇啲朋友考 DSE 咧？
4: 冇，
5: 真系冇乜啊！
7: 朋友啊，你话
5: 系
9: 唔系？朋友啲小朋友就有，
5: 系啊，
6: 唔系啲孙咩？
5: 孙孙
9: 啲侄，
7: 我哋唔系桃
5: 子桃孙，系啊，
7: 朋友考 DSE 就
9: 惨
7: 啦，
9: 留级留咁多年，
7: 系冇错嘅，
9: 可以自己申请在校，
5: 系啦，可以自己申请在校。我识有朋友咧，佢好似系做社工嗰啲啦，佢系特登去有几科系真系要为咗知道佢哋谂乜嘢咧，真系报咗名。去考，
9: 系
7: 啊，
5: 佢好大年纪噶啦，但系都有去考，系啦，就系同佢哋一齐咁样咯，
7: 系更加要为佢哋打气，
5: 系啊，
9: 系啊，唔简单
5: 啊，系，不过嗰啲就唔惊放放榜啦，因为已经其实出咗嚟做嘢啦，但系学生嚟讲，我谂听日都
7: 心情好唔同。
5: 是啊，因為他們就依家我哋以前有兩次放榜嘛，即係會考一次高考一次，
7: 依
5: 家一試定生死，係啊，所以個心情又會再緊張啲。
6: 你頭先講兩個放榜啦，再早啲呢由細開始你人生嘅
9: 期都會考喎，
6: 會考中午啦，你小學嘅時候考個咩
5: 學能測驗
7: 咯，
6: 又嘅一
5: 世排位。
6: 學能測驗都唔知行咩科，學能測驗唔走好多科嘅啫喎。
9: 中英數，
5: 中英數嘛，我就唔係學能測驗啦，已經。
6: 冇啫，係咪英文都冇就係數學？
5: 中數啊，好似係。
7: 仲有啲唔知邏輯咁樣嘅嘢，
5: 我做 MC 噶嘛，
6: 即係有個三個字嘅，估下估下啲。
7: 係啦，
6: 係啦，要操噶嘛。
7: 冇錯，
6: 我就因為由中文為數學咯，
9: 中
6: 同我哋要好啲咯，再你。在你爸爸哥哥姐姐年代咧，係會排名次，好似咩
7: 報紙
5: 嘅，情分
6: 我哋冇名次噶嘛，
7: 冇，
6: 係啦。但係再上一代啲咧，話淨埋有埋全港嘅名次嗰張。
5: 全港啊！
7: 其實不如講下我哋呢度究竟有幾多代啊？
9: 我真係冇全港名次，
5: 我就好明顯應該，
6: 應該就係我約咗三多代咯。我呢一代嘅
5: 同代，
9: 我就冇名次咯，
5: 冇名次。我直情冇學能測驗啊！
6: 嗱，冇學能，
7: 咁係啦，
6: 咁你冇中三。三淘汰試啊！
7: 有，
9: 我真唔記得咯喎。
6: 張生，最近都中，最近啲咩都話唔見咗嘅，
5: 有
6: 幾個係
5: 因為九年免費教育
6: 嗰時，中山會有幾個。
5: 如果讀到上去就冇得讀。
7: 係啊，
9: 九年免費教育係啦。
5: 係啦，
6: 咁小六年班啦，中三淘汰試啦，去到中五啦，話中就
9: 會考啦。
6: 跟住你就中七 A level 啦。但我記得上個禮拜阿小強心水清話，原來中國都有個 high level 嘅，
7: 冇錯。
6: 因為中大嘅話咧，有部分同學咧。要考一個中文 high level，
7: 係啊，係啊，
6: 哇！咁你喺香港讀書幾
9: 咁多嘢，
7: 而家啲人唔知我哋講咩，
9: 我都唔係好知其實，
5: 依家就係 DSE 同 IB 啊，
9: 真
5: 係考古啊，依家
7: 我哋以前會唔會個抗壓力會比較大啲，因為我哋真係比較多嘛，
5: 或者係已經訓練到你啊，你今次唔得，你下一次咁樣，
9: 身經百戰啊，
7: 係啊，係
6: 啊
5: ，DSE 就得一次啦，依家
9: 一次過
6: 係
9: 啦，
6: 咁我知道上個禮拜。小學六年班放榜啦，
9: 冇錯。
6: 我想問六年班放榜，同你中六大個咗啦放榜，嗰個狀態咩分別？
5: 我諗學都好睇，
6: 係 happy happy，
5: 你師弟，
7: 師弟喎，
5: 師弟喎，
6: 朱龍學，朱博士，
5: 佢大個可能變咗
9: 朱博士啊嘛，
5: 係啊，
6: 係
5: 啊，
6: 喺我哋正經嘅，咁啊講翻轉頭先，你細個放榜嘅時候，爸爸媽媽好擔心，但點解大個啲咧？到中國放品咧，
5: 自己擔心，
7: 自己擔心，
6: 擔心就多啲噶咯。
5: 其實爸爸媽媽，我覺得都睇屋企嘅，
9: 係
5: 爸爸媽媽由細到大都好
9: 都好放心
5: 嘅，有啲又好由細到大都好放心嘅。咁即係好睇屋企嗰個教法啊，或者
6: 你嘅規劃咧，你嘅自主性咧，你為自己前途擔心啊，你嘅 sense of ownership 咧，有啲大個啲會出啲，
5: 大個啲會多啲嘢自己揸手咯。
6: 係啊，你會自己去 plan 啊，自己揾學校啊，放榜。你有冇試過揾學校啊？
5: 有，我中午嗰時要揾學校啊，
6: 有咁感覺係點啊？誒，你唔係爸爸媽媽購物，你自己去揾噶嘛？
9: 我自己揾嘅，自己揾嘅。
5: 誒，唔係爸爸媽媽有陪咯，係啊，但係嗰時係因為中午唔夠分升，同埋咧你要好多未知數，即係你呢邊咧可能原校同你講啊，你可能夠分入得翻嚟嘅，不過你要等，要等到即係夠分入嚟嗰啲咧唔入，咁你有位咁先至入翻。咁你即係同與此同時，你已經要同時間競賽，哇！如果唔得點算咧？咁你要出去揾啊。咁係嗰個未知數會好彷徨咯，
6: 係擔心啦，等待啦。咁放榜前同放榜後有冇分別咧？
5: 有，
6: 考下你，考下你。
5: 其實塵埃落定之後就好輕鬆啦。
9: 係咯，會放榜之後咪就係咁咯。
6: 考下你，考下你啲對於情緒嘅認識。放榜前有啲咩負面情緒？放榜後如果有負面情緒，嗰啲情緒啊有冇分別咧？你估？
7: 有。
6: 係啦，咁你估放榜前通常啲情緒負面嗰只係有啲咩情緒？
7: 嗱，我覺得始終你放榜前同埋放榜後好明顯嘅就係、是如果你放榜前嘅話係個對面對都係個未知。係
6: 啦。
7: 但你放榜後嘅話咧就係、是、面對一個
6: 知所不言。衰退嘅成績啦，
7: 成功或者
5: 你要面對現實，
7: 你要面對一個現實，呢樣嘢已經好唔同啦。
6: 係啦，咁如果你前者咧出嘅情緒咩情緒啊？
7: 焦慮啦，
9: 擔心啦，
6: 係啊，
7: 緊張啦。
6: 咁如果放榜後啦，如果個情緒負面，因為通常咧成績得麻麻地啦，
7: 唔
6: 心上上，咁個情緒係啲咩咧？
9: 即係點算咧？個未來
5: 沮喪咯，
7: 沮喪啦，覺得自己唔夠好啦，
9: 擔心未來咁點咧？
5: 或者挫敗咯，即係考唔到預期嗰個。
7: 表哥但係又咁樣，我就想插一插，即係如果咧，即係我對於我呢啲咁嘅羅底橙嚟講，你其實嗰個落差唔係好大嘅咋？
5: 唔係你個重心你都唔係擺嗰度。
7: 唔係啊，其實應該係話嘅就係你自己知道自己唔係話讀書嘅，咁所以嘅就係喺放榜嘅時候都知道個成績唔會係咁好嘅啦。我覺得反而係冇嗰啲嘅就係咁緊張嘅同學咯。嗱，我其實咧，我係欣賞嗰啲嘅就係好緊張啊，應該要點樣？點解你會緊張？因為你在意
6: 咯，係啊，
7: 因為你叻啊，所以你先至會驚嘅就係出嚟嗰、那個嗰、那個成績嘅話咧係不似預期啊、
6: 嗯。
7: 但如果佢就係唔係話太過在意嘅話咧、
6: 嗯，
7: 會容易啲平常心去係好嘅就係 bonus， 唔好嘅就應該嘅，因為比較容易啲接受、嗯。我自己覺得係咁。
6: 啱嘅，啱嘅，因為有心理準備。我即係自己嘅能力出嚟，結果咧都大概差唔多時咧，你有心理準備咧，結果就算無論咩天氣都好啦，我已經有個底喺度啦，
7: 係啊，
6: 所以就安心啲啦，
7: 冇錯，
5: 係同埋唔知道我自己認住啦，好似咧次次放榜都係遇著落雨，
9: 係咩？
5: 我嗰年係啦，跟住咧放榜之前咧，嗰啲朋友啊同學會自己傾噶嘛，跟住咧總係會有個咧好個樣好似神婆咁咧同學，
9: 聽日定落雨，
5: 你知唔知啊？連續20年會考放榜。都係落住大雨
6: 嘅，
7: 野口同學，
5: 跟住真係跟住瞓開咗，
6: 好有氣氛。
7: 你有冇個野口同學？永遠都冇表情，
9: 係啊，頭耷耷咁樣嘅。
5: 又因為每年放榜都係夏天呢啲雨季啊嘛，咁所以其實好正常嘅。但係俾佢講到好似好驚咁樣，係啊，
9: 有佢呃到啊真
5: 係。
6: 咁你知唔知上個禮拜除咗小六放榜，其實仲有個放榜㗎？係
7: 咩？
9: 咩放榜？
7: 唔
9: 有啲古怪嘢
5: 啊，係嘛？嗰啲啊，唔
6: 係，係啊 ，IB 課程
5: 放榜
9: 哦，
5: 因為香港都好多學生係讀呢個呢邊
6: 嘅，係啊，啲香港學生啦，國際學生啦，點知我上個禮拜嗰個 IB 課程放榜咧，我今日上就要講 talk， 係，我係緊張到咧。我哋分心嘅認衰仔就咧喺個台度遮住咗咧，我哋出住個電話，點解咧？因為我講多咧，因為我朝早上晝咧，我 send 咗個 message 俾一個學生，
9: 係
6: 佢讀 IB 課程，嗰個放榜，咁咧佢平時讀書都好叻，好乖嘅，咁讀醫科，因為咧爸爸唔喺度啊，咁啊只有媽媽照顧佢，咁我咧做醫生咧，照指明我讀咩讀讀 cancer， 讀 oncology，
5: 即係佢已經想
9: 喺條路
6: 一啲有需要嘅人，咁咧佢已經好叻啦。話未放榜之前咧，有 conditional offer， 中文大學、香港大學俾咗，
5: 即係只要考到若干嘅成績
6: 啦，係啦。咁我讀書成績叻，我問你有冇信心啊？我都有信心噶。咁我啊咁啊，戥佢高人，諗住第二朝再 send 個 message 恭喜佢啦。點知 send 咗 message， 8:00、9:00。都冇回覆，
9: 都冇回覆。
6: 講出咧，我其實忍唔住咧，得心望你有冇咩事咧，都冇。今日我好擔心啦，死啦！咁因為讀醫科都係好高分噶嘛，
9: 冇錯。
6: 咁你知唔知道醫科咧？嗱，IB 課程咧，啲狀元咧滿分係45分，咁咪下7科啫嘛。咁啊， 滿分係7.64，7.42，咁咗三科咧，總之我教嗰個，我唔係 IB 人啦，佢話狀元係45分，你所有科嗰科咧全部攞曬最高分啊，都係42，仲要 on top 咧再加多3分咧，其他一啲新研科目，咁我想你個 conditional offer 係幾多咧？我冇問佢啊嘛，後屘慢慢望起咧，原來係42分。
5: 哦，即係都要全部，
6: 全部都係
5: 最高分，
7: 要高分先。
6: 咁我可能以為 highway 你 interview 好好啊，可能個 offer 都冇咁高啦。咁我開始更加擔心啦，死啦，係咪因為佢搣唔到咧？咁啊，成個上晝冇回覆，咁我晏晝咧，
7: 你有心神恍惚。
6: 係啦，我唔敢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啊，再 follow up 點解咧？萬一覺得唔好咧，我擔心佢可能要處理啲嘢。我諗到不如 send 俾媽媽啦。咁我諗下，會唔會媽媽？都照顧佢，都好擔心緊，因為媽媽都冇主動 send message 俾我啊嘛。咁啊，
7: 哎呀，咁真係好令人擔心喎。
6: 咁啊，我隔一隔我都咁擔心，
7: 因
6: 為個學生
7: 係
6: 咯，媽媽佢仲擔心。跟住到黃昏6:00到啦，大概佢媽媽 send 個 message 話啊，仔仔唔好意思啊，咁遲覆你。跟住又講咧，仔仔考得好好啊，
7: 攞
6: 44分啊，
7: 佢
6: 爭一分啊，死我！
5: 唔使 conditional 啦，都直入啦，
6: 係啦。跟住唯一考慮就會唔會再 check 卷，會唔會攞埋佢一分？
5: 攞埋佢啊！
6: 咁佢好成熟，
9: 咬住唔放
5: 係啊！
6: 最屘我話係話，姐姐退翻嘅話咧，我見到有都係唔會 check 嘅啦，我入到就 OK 嘅啦。
9: 係
6: 啊，好好喎，唔係再重要個 achievement 又話啊，讀到咪得咯 ，OK 咯。咁我後屘 check 翻上啊 ，send 個 message 話啊，考得好好啊，唔使擔心。跟住嚇
5: 放下心頭大石，係啊，攞攞亂。
9: 原來最擔心係表哥，
6: 我係啊
5: 你。
7: 從表哥呢個心情嘅話咧，我哋真係好值得做今日呢一集，因為其實你諗下都唔關你事，
6: 都咁緊張，
9: 佢緊張
6: 過，自己都哎呀，忍唔住望一望，
9: 緊張過啲學生。
7: 更何況嘅就係聽日要面對緊嘅就係放榜嘅朋友嘅話咧，不論係家長又或者係
5: 身邊嘅朋友，
7: 係啦，佢哋即係可想而知咧，係咪
5: 都好大壓力？
6: 係啊，
7: 都我哋有個讀者，佢都有咁嘅情況。
6: 咦，不如我哋科過去個
7: 係啊，我仲以為你講緊呢封信添。
9: 係啊，我都
6: 唔係啊，唔係呢封信。
7: 音樂唔該。表哥表姐你哋好啊，我今年呢考 DSE， 7月15日即係听日呢就放榜啦，我好担心啊，我唔知道会考成点啊。我其实呢喺一间都几好嘅学校度读书嘅，校内嘅成绩呢都唔错喎，我希望呢入读医科，大学嘅要求分数呢当然好高啦，其实呢我对自己嘅要求都好高㗎，但我好驚失手，我唔知点算啊。你哋当年呢放榜前嘅心情系点㗎？其实有咩办法可以帮我好好咁样准备放榜啊？我唔方便留我名字，所以就系冇名
9: 字。帮佢作，帮佢作，
6: 拍手拍手。
7: 系啦，OK，OK， 点算好啊？
6: 咁啊，听到啦，就想问大家，想当年你嘅心情系点啊？我想当年心情就好，未放榜前啦，就是、都系担心嘅、忐忑嘅，夜晚黑咧。大迷信玩啤牌喎，同屋企人幫我安樂神，
5: 我以為你打麻雀添，通宵麻雀。
6: 其實咧，我就主修打麻雀嘅，
5: 副修財大啲啊嘛。
7: 玩啤牌，講呢啲嘢啦。
9: 講到啲學生都想，咦下試下打麻雀。
6: 係，我呢個成日插個位要慚愧先，唔好意思啊。我知道之前咧成日將個吹水講大咗，我代表香港參加咩比賽，其實咧
5: 代表自己，
6: 係啊，吹水啫。
9: 阿表妹聽緊嘅表妹。佢真係冇參加比賽，即係興趣玩下啫，放心。
6: 表妹 Susanna 真係信以為真，
9: 係啊，不停問我哋，佢真係冇，佢唔信嘅，一直
6: 聽完
9: 啦，
6: 係
9: 啦。咁啊，當年放
7: 榜，
9: 放榜心情我真係冇，因為我預咗，即係好似頭先阿Ray話齋，我又唔係讀得叻，係啊，咁啊考到啲成績咁 OK 啦，考得唔好我 OK 啦，
5: 即係讀得到就讀上去，讀唔到都冇所謂啦。
9: 我以前係咁樣嘅，父母又唔會好大壓力，
5: 同埋因為好多唔同嘅出路啊，即係好多唔同嘅嘢。

0: 即係代表你在意，咁其實冇嘅。你只可以就從今次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你可以反映到嘅就是，哦，原來你係咁在意自己嘅學業嘅話，咁，以後嚟緊嘅日子，你咪好地把握咯。係，咁多嘅啫，係啦，因為你已經追唔翻啦，個試考完㗎啦，係咪啊？去攞係攞成績改一下啫嘛。同埋其實好多時候你都會聽到有人會失手嘅，係咪？都唔好多嘢，好多因素啊，係啊，考一個試嘅話，好多因素會令到你成功定係失敗，所以我覺得真係唔好太過覺得一次就定咗，我系冇用噶啦，我唔够叻或者我唔够好，唔系咯，
1: 唔系嘅，
0: 唔系嘅，绝对唔系嘅，我哋过来人，我哋就明
2: 白。系
1: 表弟咧，
2: 我当年都系啊，即系上个礼拜讲，我都冇乜压力咯，即系我系读到上去咪读咯，读唔到咪再谂办法啦，咁样系。咁当然我明白有啲人可能真系紧张自己成绩嘅，又或者系哇呢样系我其中一样我好骄傲 proud
0: 咁系好好噶，
2: 咁系好好嘅，咁但系真系无论结果系点，你只可以面对系啦，跟住再谂办法。呢个系成长路上，因为生命啊，生活唔系净系得读书噶嘛，
3: 系啊，
2: 好多嘢，
3: 仲好多类似呢啲咁样嘅事会发生嘅，所以我哋都会面对。
1: 咁啊，就同啲 DSC 同学打打气，听首励志歌曲《壮志骄阳》。
0: 我哋一齐唱，我哋张学友
3: 嘅《壮志骄阳》。
0: 大家我哋一齐唱《壮志骄阳》，唱得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

0: 嘉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众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在同一个节目话，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亲众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候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更人性化。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会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个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27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14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6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跌1.8，中芯国际74.9跌3.45，阿里巴巴108.1跌2.6，智普1569跌76，腾讯控股448.6跌9，华虹宏力159.3跌13，南方恒生科技4.496跌9.4，建滔积层板53.6升2.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1，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3，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6,710点，跌532点，港金报37,530跌5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23美元，卖出4,01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因为交通意外，赤柱峡道介乎春坎角道同埋大潭道来回方向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是有緊急的維修工程，就是去黃珠路方向，跟住龍夫路迴旋處的慢線是經封閉，現在比較車多的。轉在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惠利苑，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現在龍尾去到華潤大廈，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朱凯达博士表哥，
6: 陪我哋放榜啊！放榜啦，系啦，放榜前咧，头先阿 Yoyo 讲咧，就系焦虑嘅心情咧，担心啊，紧张比较多啲嘅。
7: 系
6: 咁啊，面对焦虑，点解会有焦虑嘅感觉咧？就因为啲嘢 uncertain 啊嘛，未知啊嘛。咁处理手法咧，就系提升我哋嘅 sense of control，我哋嘅操控感咯。因为当啲嘢发觉我哋已经能够准备到嘅，我能够掌控到咧，我哋嘅焦虑咁样大大减轻嘅。咁、我考下你哋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听日放榜啦，有啲咩可以提升我哋自己嘅操控感啊？啲嘢 uncertain， 我都唔知出嚟嘅成绩系点，可能考得好好，考得好差咧。
5: 系咪预备定三个？
6: 系啦，醒喎，
5: 考得
6: 好好
5: 咁啊，唔使搞啦。
7: 系唔好，会点咧？
6: 系啦，咁啊，每个选择 plan 定先咯，保等自己打得拿手唔成世咯。
5: 系啦，使唔使又执定嗰啲咩走佬袋啊？嗰啲
6: 走佬袋，
7: 我哋执定啲文件，
5: 好似生仔咁样破学校咧。依家唔使，
6: 依家唔使
5: 咁频繁啦，
6: 就方便好多。唯一就可能之后可能要再 rearrange 个。啲排序咯，呢啲心意嘅学科啦，咁啊，同埋最好咧就系将嘢视觉化咗佢咯，即系呢啲嘢视觉化咗咧，写低咧，当你写嘅时候，其实你哋嘅你个
7: 思路紧
6: 数都系大咗噶嘛，系啊，理顺你嘅思路啦，啲嘢写完之后咧，图像化、视觉化咧，有个人定啲嘅，
7: 系
6: 啦，咁第二咧就培养自己就系出路总比
2: 困难多，
6: 系啦，咁啊谂下，我想问你之前觉得喺以前，哇，原来我哋原来得两间大学，点会做中大、港大，后屘先有科大、理
7: 大、
6: 亚大、理大、CDU 等，咁而家就出路多咗好多啦。我想问，如果假设今次唔能够顺利即刻入大学，仲有啲咩选择啊？你印象中，
5: 多
6: 富士啦、富学士啦、高级文凭啦，有啲学科系嘅自资课程啦、高级啦，可以重读啦，或者你改选啲选修科目咯 ，choice 咁啊都有机会入到大学嘅，
7: 系
6: 啦，咁啊。第三可以做咩呢？就係冷静分析啦。你发觉呢放榜嘅时候呢总係好多信息㗎嘛。边係真边係假呢？有时你话呢啲学科呢将来呢係搵唔到食㗎。咁、你发觉有好多
2: 唔同
5: 嘅。係
6: 呀。越乱呀咁样。如果疑问嘅呢请教老师囉。
7: 係。
6: 我想问你想当年呢读书呢或者係你会考虑啲咩因素㗎？
5: 想读边一科系嘛？
6: 自己中唔中意
7: 咯，紧要
2: 咯，系啊，自己中唔中意？因为中意嘅话就会叻噶啦，
6: 系。
7: 同埋你中意
5: 系咯，
7: 你唔会觉得哇，唔会觉得辛苦，
2: 系啊
5: 系啊，
6: 心甘命抵。
7: 系啊，譬如话你中意艺术嗰样嘢，你会觉得哇，嗰样嘢我个梦想，我想达成嗰样嘢，就向住个目标去做，系啊。
5: 被逼嘅话就点？
7: 被逼就辛苦嘅，冇办法嘅，系啊，明白嘅呢样嘢。
6: 但有啲人就会担心嘅就系啊。钱咯，赚唔赚到啦，搵唔到工咯，但有时好多有啲学科咧，读完之后都未必你
2: 系
6: 完全啦，就算读个科都未必 guarantee 你到噶，反而你系兴趣行先。
7: 我觉得呢样好紧要嘅，兴趣行先，如果唔系你好难嘅，辛苦嘅。系
5: 我自己读嗰科同我依家做紧嘢完全冇乜关
6: 系。系啦，就想问你有冇识朋友包括自己，你想当年读嘅科同你做嘅
7: 好多
5: 好多啊！
2: 如果既然系咁嘅话，即系其实你可以求其咯，即系可以
5: 求其，即系拣科中意嘅。
6: 怀疑学习唔同嘅嘢，
2: 系啦。咁总之你读一啲嘢嘅话，都系多啲时你出嚟，我听好多，
6: 系
2: 嘛？你读嘅嘢同埋你个本科，同埋你出嚟做嗰样嘢嘅就系风马牛
5: 不
2: 相
6: 及啊！
2: 但系佢都有本事噶嘛，就总之佢都会优秀，都会做得好嘅。咁所以做咩要咁紧张啫？
5: 同埋依家讲真，你我自己觉得啦，即系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咧，唔系真系要学嗰啲知识，当然知识都好重要啦，你学都可能系有用嘅，但系系中间个过程，你可能做 group 系啦 ，group project。你又學校有社會嘅縮影係咪？你中間你同啲人點樣合作啊？點樣去即係適應呢個社會啊？係更加重要咯，就唔係淨係知識本身，
2: 同埋建立一啲人際嘅網絡。
5: 係啊，
2: 個
5: 關係。
2: 識啲咩朋友啊？係
5: 啊，
2: 等等。
5: 係啦，
6: 係。我想當年咧，其實我都唔係讀主修心理學，係副修嘅啫。咁我都想當年，我諗我讀中嘅時候冇諗過。
2: 你主修咩啊？
6: 我主修唔係
7: 雕刻，
6: 先打西方牌先，再上去讀 master 先，讀打麻雀。咁啊 ，PhD 就更加叻啦，
7: 喺啲麻雀馆深 做
6: 十班以上我先打十
5: 班以上先
7: 系啦。
6: 边缘未系表弟表妹，我今日好正经嘅细路啊，
7: 睇得出嘅，睇得出嘅。
6: 你搞到唔记得借水讲咩先？啱想讲咩？
5: 系
2: 你
5: 话麦大先系
6: 辅修心理学，唔系心理学。咁我都系辅修心理学，但我其实想当年中学，我都唔知心理学读啲咩嘢，都冇心理学家做啲咩嘢。我觉得心理学家都好西方嘅嘢，乜香港搵到钱嘅咩？
2: 你专修乜嘢英文啊？
6: 系啊，专修英文啊，所以最屘我就系再做老师咯。系，发觉中诶读 minor 晒歌咧，又发觉有兴趣，咁后屘再读上去。咁我未读上去，我而家读上去做心理学家咧，要读个硕士课程噶嘛。但系我 major 都唔系晒歌，我用一年时间要读翻。conversion program 再讀翻啲科目先可以再讀上去咯。但係 before 讀呢陣時咧，我又讀到個碩士課程係讀啲英文嘅。咁你再睇翻嚇，你而家做緊嘅嘢，你仲咁多時間讀其他嘅，咁唔係好似嘥咗咩？咁我覺得冇嘥到。咁我覺得就係你讀唔同嘅咧，其實訓練緊你唔同嘅 thinking skills 啊。
2: 哦，同意。
5: 同埋有可能係你呢一刻你未遇到嗰樣令你好中意嘅嘢，
2: 個機會未到。
5: 係嘛？即係好似阿表哥咁樣。你嗰时未知心理学呢样嘢嘛，你真系入到大学你读多哦，先知你中意，咁你先再继续发展落去，
2: 先再转都未知。
5: 系啊，
6: 最多个涉猎同你多啲经验咧，其实你读心理学都系噶，佢最中意拣啲就系多啲唔同嘅背景嘅人咧，反而对你将来出嚟帮人更加。有用咯，
7: 冇錯，多啲經驗啊，人生嘅經驗。
2: 反而你咁樣嘅話，即係好似兜兜轉轉咁樣嘅話咧，就喺度準備緊自己。
6: 係啦，冇錯啦，所以千祈唔好覺得，哎呀，一個失手啊，嗰啲經歷浪費咗啲時間啊，一啲都唔係啊，反而個經歷之中咧，幫你成長，學到好多唔同嘅嘢。
2: 同意，真係係養分嚟嘅呢啲
6: 係。係啊，咁啊，先講到就關於情緒啦。如果發覺譬如今日，哎呀，開始倒數啲時間啊，聽日放榜啊，越嚟越緊張，咁有啲咩幫自己去？減壓咧，今日上部分啊，偷聽到阿鋭鋭表妹介紹就係唔同嘅荷爾蒙，好有智慧喎，好好啊！
2: 接吻得最快啊，
5: 催產素
7: 就界接吻，催產素
2: 啊，擁抱擁抱，
5: 把握即係到放榜之前，趁放榜之前就同個女同學表白先咁樣。
6: 摩尼聖經
2: 表弟拒絕你嘅話，咁就好，
5: 哎呀，咁就冇啦，咁就蓋過咗放榜失落，
2: 咁就唔痛啦，
6: 咁又唔係出招力，
5: 痛另外一樣。
2: 系啊，
5: 用另外一樣冚過佢啊！
2: 系啊，呢樣嘢咪可以家長做啊？係嘛？
6: 家長拍拍膊頭攬攬啦，同埋屋企有狗狗多嘅咧，摸個狗狗咧 ，physical
7: touch 咧，都
2: 有催產素噶
6: ，oxytocin 啊！
7: 係係係。
6: 咁頭先我聽到鋭鋭話啊，除咗 oxytocin， 仲有其他類型嘅開心荷爾蒙噶喎。
2: 嗯，
7: 你讀清楚
2: 嘅喎。有好多嘅，聽音樂、
6: 做運動
2: 啦，你有啲小嘅 task 自己可以完成，
6: 就
2: 咁係啦。即係例如好似阿小強咁樣，可能我嗌一個鴨腿湯飯，我食曬咁樣。
6: 仲唔俾人食？
7: 仲要加
6: 飯，即係咁樣食，就好痛快
5: 啊！俾人食，
2: 喂，食一啲開心嘅嘢嘅話，係啊，令到你開心或者你中意嘅嘢都係開心嘅。
6: 係啊，食啲 comfort food 咯。
2: 係啊，
6: 咪獎勵自己呢六年入邊咧，冇功都有勞啦，獎勵自己
5: 冇功都有
6: 勞，真係好嘅。
5: 係，
2: 你話好似啲老細同你講，
5: 都好不容易嘅呢六年。
7: 係啊，即係炒佢嗰陣時啊，呢六年都辛苦你啦，
6: 辛苦你啦，
7: 真係。
6: 獎勵食只雞啦，不過唔係無情嗰只。
2: 系啊，好多嘢噶。
6: 食朱古力咯，头先我听你讲，食朱古力会出得开心荷尔蒙啦。
5: 系，
6: 咁仲有啲咩食物你食咗系开心噶？每人都唔同我，中意食朱古力饮奶茶。
5: 系，甜嘢咯，
6: 食件菠萝包，
5: 菠萝油
6: 啦啦，一嚿冻嘅牛油，好厚嘅。
5: 系，
6: 哇，
5: 个菠萝包就热啦啦咁。
2: 感噶呢
5: 样
2: 嘢，
7: 系啊，
2: 你中意食嘅嘢，
7: 冻饮啦，
5: 邪恶嘢啊，冻饮
7: 嗰啲唔系凉粉冰啊。
5: 哦，哇正，呢个天气正，呢个
7: 少
5: 啲啊，系啊，
7: 凉粉冰。豬內，哇！正嘅，
2: 我好多啊！即係總之我中意，唔知點解你突然之間嗰一日你想食啲咩嘢，你會有呢個情況嘅。譬如我今日唔知點解好想食壽司咧，咁
6: 即係
5: 食雞蛋仔咁樣，
2: 唔知點解㗎。
6: 咁呢個都有少少咗食物之外咧，就係你想做嗰樣嘢，你排除萬難上萬難去到咧，呢個成就感有另一種荷爾蒙，你開心嘅話，
5: 係
6: 所以佢
5: 真係會㗎。
2: 你食唔到你好唔開心㗎，
5: 係排除萬難嗰下，係啊，食嗰下都唔開心，揾到嗰下開心，
7: 好唔好食唔緊要，
5: 係啦，
7: 終於我排到啦，買
6: 冇錯啦，
2: 冇用，我今日一定要食到咖喱。
6: 书伯啊，排队订都好，
5: 系啊，
6: 我开心啦。表弟你咧，
5: 我自己我食嘢咯，唔系我以前咧放榜，即系嗰期咧，嗰啲人咧，佢会唱通宵 K 嘅，
6: 有嘢食嘅喎，
5: 系啊，有 K 铺飞咁样啦，依家好少啦，
7: 冇啊，
5: 依家好少啦，
7: 应该一点闩门
5: 嘅，系啊，跟住佢哋真系成晚就喺度唱咯，系啊，就成晚真系最后嘅狂欢，因为今日唔知听日事，
7: 唔系晚餐系狂欢，
5: 系
6: 预先庆祝先啊，
5: 系有啲同学可能就趁机表白啊咁样，我都有见过嘅，
7: 唔系真系有，我以前都有嘅，系啊，唔系我表白系人哋，
5: 同你表白，
7: 同我表白系啦，咁你点啊？佢上昼班嘅女仔咁样，叫个朋友就递封信俾我，因为我唔识佢嘅，系啦，咁啊表白之后就成咁啊约我去唱 K 啦，
5: 系，
7: 点知佢就成班同我一齐唱 K，
5: 咁都好啲，如果唔系
7: 你咪好尴尬，我哋唔识咁又惊，
5: 系
7: 系啊，咁心唔记得咗个样啦，我都好耐之前啦。
5: 咁你最尾有冇接受佢哋拒绝咗佢？
7: 我一齐去，
5: 系。
7: 咁啊，嗰位女同学啊，我哋全级都觉得哇，咦，佢约嚟，哇，好嘢喎，咁啊，嗰时我哋好怕丑嘅，
5: 系
7: 系啊，咁啊，好记得呢件事啦，即系冇噶啦，唔会再见，因为放榜啦嘛，
5: 系啊，即系大家各散东西咁样。
2: 除咗你话食嘢之外嘅话，我都系陪伴咯。
6: 系啊，
2: 系咪啊？
6: 想下一个就陪伴，
2: 系啊，陪伴咯。
5: 就唱 K 成班陪。
2: 我就觉得呢
5: 样嘢，
2: 我都写咗，因为阿表哥又 set 啲问题俾我哋噶嘛。咁就话如果系嘅话，你今晚或者系呢啲咁嘅时候，你应该要点样度过咧？我觉得嘅就系，但系仲有一个条件嘅，就系你要揾一班同自己差唔多嘅人。
6: 我落差咁大，
5: 或者文尖嗰啲，佢唔会明你。
2: 冇错，佢唔会明我，我亦都唔会明佢，做咩会咁紧张？咁就真會搞到大家即係點咧？
6: 咁咩火星人？
5: 我哋緊張合唔合格，佢係緊張攞唔攞到滿分咁樣。
6: 係啦，知己冇，知己冇，
2: 你揾翻啲同自己差唔多
6: 你嘅。地球人、火星人，就冇得到意思。
5: 潮州人揾翻潮州人，
6: 生活接觸。
2: 咁大家係講緊同一個 language 嘅，咁大家就可能係唱 K 也好，一班人出嚟即係大家天南地北咩都好講下，呢個陪伴係非常之重要嘅。同埋其實又會比較好嘅，就係因為大家都係面對緊同一樣嘢嘛，咁我就有時好多嘢唔使講啊，唉，
5: 大家明啦，
2: 飲一杯汽水啊，
7: 心照啊，
2: 係啊，即係我覺得咁樣係好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咯。
6: 你會唔會諗起琴晚黑咧同個中學同學食飯，佢喺外國翻翻嚟咧，同家打同個仔，佢個仔已經走萬，已經讀緊大學 year three 就畢業啦。
7: 哦，
6: 佢諗翻起呢個同學正正頭先咗講就係。我想當年那些年考公開試，一齊去圖書館溫書，一齊 form five 放榜，一齊 form seven 放榜。你問慘啊，已經幾十年啦，都同埋一齊。
2: 咪
6: 咯，我講啊，其實公開試會考放榜咧，其中嘅得著唔係純粹成績啊，包括咩啊？友情啊，
5: 同埋係大家一齊經歷過同一樣嘢，
2: 係啊，嗰種情懷係冇其他嘢可以取代㗎。
6: 係啊，嗰份 friendship 咧，大家共度患難咧，就覺哇！呢啲係錢買唔到嘅啲幸福，一啲珍貴。
5: 扯一聲就過噶啦，真係廿幾卅年。
6: 係啊，成績到依家邊度鬼得閒理你啊？
5: 係啊，
6: 邊個理你？係咯，仲有份友情陪住你咯，真係啊，啲好好朋友。係
5: 啊，邊個唔記？冇人記得你幾多分㗎？
6: 你自己都唔記得，
5: 你自己都唔記得。
7: 咁樣啊？我都係啊。
5: 係
6: 啊，咁啊，陪伴好緊要嘅。咁你哋有咩好朋友？你仲有保持聯絡？你有冇㗎？
7: 有
5: 多
7: 係
5: 啊，
2: 係
7: 啊，
2: 我係
7: 講
2: 佢有個有個張
7: 俊文
2: 啦，
5: 張俊
7: 文啦，
5: 仲
2: 有個Billy 同埋 Ada。
5: Billy Ada 係粵方先識嘅，
2: 就係
5: 佢本簿寫低，可以更正佢。
6: 咁如果放榜後呢，如果假就先喺放榜前嘅準備啦，咁放榜後啊，而家假設天氣真係不似預期啦，有啲失落喎，咁點算啦？
2: 咁咪去
5: 其實嗰一日呢，你依家問返我呢，係好亂嘅。即係你好多好多嘢，因為好多嘢發生。
2: 係
5: 咁你考得好，考得唔好都係好多嘢發生。考得好咧，可能你就要逐個覆 message 話恭喜你啊，成啊，又同大家交代啦。考得唔好，你可能即係當時要揾學校，或者依家你有唔同嘅謀算。所以其實係冇，即係我自己諗翻係冇時間
7: 去諗啊，
5: 去諗啊，即係冇時間去感受當刻嘅感受究竟係點樣。
7: 係，
5: 但係依家你過咗咁耐之後睇翻咧。即係我可能同嗰啲考生都係講，你其實你唔會有時間去諗，
7: 係好忙
5: 嘅，好忙嘅。你慢慢坐低再沉澱之後再算啦。你嗰下其實係好多係事務上、行政上嘅嘢要
7: 做，做咗當下嘅嘢先。
5: 係啦，做咗當下嘅嘢先咁樣。係我
6: 解決嘅，我頭先講啦，有曬 plan 㗎嘛 ，plan A、plan B，
5: 跟住個計劃行咯，
6: 做啦。係咁如果心情唔好嘅時候咧，可能。 源于咩就是、觉得，我只系得个目标嘅啫，得呢间大学呢个选择，唔系嘅时候咧，你咪失落咯，失望咯。所以我有咧就你要改变你自己嘅心态，就系唔系就系得一间大学、一个学校、一个学科，又系条条大路通罗马咯。头先所讲啦，譬如你而家你有冇听过最近啊啲？大學咧 offer 就係咩啊？係讀完 second degree 先讀 E 科嘅噃，唔係即刻。
5: 其實外國嗰啲咧，全部都係 undergrad 咧，全部都係讀完一個大學本科
6: 先至可以讀 E 科，
5: 先至去讀再去考 E 科。
7: E 科。
6: 所以頭先個聽眾啊，想讀 E 科咧，就算今次 touch wood 買失手都好啦，唔係。死固固噶，你有心嘅话咧，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再读上去。
5: 系我外国识到有啲朋友系读 performance 啊，即系读舞蹈。
2: 系
5: 佢读完嗰个本科学位系啦，系啊，完全好似同医科冇关系。好啦，佢都考得好嘅咁样，之后去读医科，系攞个成绩去读医科咁样。
6: 我
5: 见
6: 到
5: 有系啊，
6: 奥林匹克啲选手咧赢咗金牌咧，跟住唔知最屘又做咗医科或者啲新闻。
2: 系啊，
6: 系
2: 啊，
6: 我有个中国同学系死党嚟噶，佢读大 year one 系读牙医噶，后屘成得好咧，再转翻做医科咯，
7: 哦、
6: 有啊，咁你讲咧，佢就啊，其实只要你有决心，你想嘅咧，其实冇为一次嘅出走，而觉得冇晒前途，真系冇咁谂，系啦，譬如有啲学科就其实你越有读唔同嘅科目咧，你有啲唔同嘅经历咧，都帮你读上系更加好啊，譬如心理学啦，法律都系嘅，法律就系即系可能你 first degree 唔系读 law 嘅，有兴趣嘅咧，再读啲 conversion program 读上亦都得，
7: 系，
6: 所以就条条大路通罗马啦。咁我想问。另一個難受的地方就覺得就係啲學生咧覺得我的價值是等同了我的成績咯，我的開心係源於 social comparison 咯，
5: 不過會容易嘅，
6: 係啊比較啊，所以正正講咧提醒自己就係你記住啊，你的價值唔係一個分數，係啦。我想問你有冇識啲好嘅朋友就係佢讀書唔叻㗎，你好 respect 好欣賞佢啊，
5: 好多
7: 有
6: 的事啦，
5: 係啊，
2: 我自己咯，
6: 係冇錯，唔關讀書事，你個人你欣。想出去就系系佢个人啊，佢嘅态度对个生命啊，系咯，唔系佢个有几多钱啊，你咩职业啊，你读过几多书咯，真系冇关
7: 系
6: 噶。
7: 系
2: 你真系要去 respect 你自己，
6: 系
2: 咪？你真系要欣赏你自己先。嗱，你系好，
5: 俾啲掌声自己。
2: 系啊，真系要。
6: 我都尊重我自己，我觉得有价值嘅，你已经好好啦。
2: 同埋讲嗰啲咩都好啦，我觉得其实最紧要嘅就系你做过嘅嘢嘅话，你对得起你自己。
7: 嗯，有努力过，
2: 有努力过，
7: 有力就得啦。
2: 其他嗰啲嘢你控制唔到嘅。系咪啊？
5: 再算
2: 咯，系啦，先再慢慢嚟啦。因为真系好多条路可以系摆喺你面
7: 前，多到不得了。
2: 有时俾你迂回一啲嘅话咧，其实系真系正如头先阿表哥咁样讲嘅啫。佢系个上天俾个机会你去再装备自己，系咪？佢总会准备一啲更加好嘅嘢，系咪？俾你迟少少过去，
5: 行多两步，可能你
7: 再睇
5: 多
7: 啲啊，
5: 系
7: 睇
5: 多
7: 啲
5: 嘢，
7: 系啊。其实你出嚟社会做嘢都系咁样，
5: 系啊，
6: 系啊。就算唔系一条。直路去到终点嘅咧，沿途风光甚美好，经历啲唔同嘅咧都有得着嘅。咁最尾考下大家啦，你觉得假设如果 Touch Wood 唔系一部登天都好啦，你成个会考放榜嘅过程之中咧，你有啲咩体会令到你成一个更好嘅自己啊？
5: 嗯。我會覺得係面對一啲，即係我人生其實講真，依家好多同以前好唔同嘅。以前咧真係生死存亡嘅難關，係咪？依家咧只不過係即係一定要有難關，個人先會成長。
7: 你冇難關，你點學到嘢？係
5: 你唔會成長噶嘛？即係好似你做運動咁，你都係啲肌肉，你可能
7: 慢慢鍛鍊，
5: 係慢慢鍛鍊。你有啲冤痛咁，你先會慢慢 build up 到噶嘛？
7: 係啊，
5: 呢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
7: 其中一關太多啦。
5: 係啊，咁所以一定會過去嘅，呢樣嘢係咪
7: 放心
5: 係咪？
2: 你淨係講我呢樣嘢，我就係好嘅，唔好嘅，你都過
5: 咗
2: 啦，係咪？呢一關你都過咗啦，就唔好再諗啦，
5: 向
2: 前看。
6: 冇錯，你要記住啊，關關難過，
2: 年
6: 年
2: 過，
6: 冇錯啦，
7: 年年過。
6: 所有嘅困難其實都提升我哋咩啊？我哋嘅 resilience 咯。你冇經歷過逆境嘅話咧，你唔會有韌力㗎。咁啊，培養自己遇到逆境嘅時候咧，培養韌力啦，可以。去到最尾都回归打麻雀，打副牌系烂牌都好啦，你永远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就算第一铺输咗都好，你记住，铺铺都系第一铺，抱住不打嘅精神，就好似呢首歌强同 DSC 同学打气。
7: Yeah.
5: Yeah.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17.6%，进口增长26.6%，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海关总署话，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系全球通胀压力未减，贸易壁垒增多，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稳外贸仍然面临唔少风险挑战，但系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嘅良好势头指出，喺15五期间将会继续扩大出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15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话，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要持续。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73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1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4元，跌1.4元，中芯国际75.45元，跌2.9元，腾讯控股450元，跌7.6元，阿里巴巴108.6元，跌2.1元，智普1555元，跌90元，华虹宏力162元，跌10.3元，南方恒生科技4.54元，跌7.6元。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38，澳元5.434，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1。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5点，跌197点。港金报37530蚊，跌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29美元，卖出40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同你讲，港岛区咧有宗交通意外噶，赤柱峡道来回方向介乎中磡角道啦，同埋大潭道一段啦，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6号、73、260同埋792M 咧都要改道行驶呀。咁揸车朋友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措施啦，就系、是、赤柱峡道来回方向介乎中磡角道至到大潭道一段啦。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北打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军器厂街。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咁而家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吴松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较早前啦，屯赤隧道公路嘅道路工程咧就啱啱完成咗啊，重开噶啦，去翻黄珠路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黄珠路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紧急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咁但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 DSE 放榜，你有什么想跟同学仔说啊？
7: Benson， 我每天都会用15分钟的时间练习，就竟然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打气啊。阿 Sony 呢？
8: 我真的好多谢我的同事和上司，在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们会很主动地教导我，我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啊。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7: 祝各位 DSE 考生 Happy Happy Happy。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
11: 气。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12: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3: 晨光第一线，
14: 嘉明、
13: 阿 O、
14: 小白、
13: Vicky、Yana，
15: 晨光第一线。
1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有時我在直播室坐低啦，戴上耳機，聽住啲舊歌前奏，我會諗其實我哋聽歌係咪真係為咗懷念，定係我哋只係想透過音樂去確定自己嘅存在感呢？或者去到我哋呢一個年紀啦，已經唔需要再大費周章去定義自己，反而喺呢幾分鐘嘅旋律入面，我哋可以揾得返嗰個最真誠，最唔需要偽裝嘅自己。音樂中年屬於我哋嘅 me time， 又嚟啦。

Stephen Sanchez 呢一首 Until I Find You 咁啊，系2021年推出嗰阵咧，好多人都惊讶啊！這个后生仔咧，系咪坐咗时光机咧？吓，翻去50年代咧，只歌嘅风格啦、氛围啦、Stephen 嘅演绎咧，都好有咧阿爷年代嗰阵味噶。原来咧，出生喺2002年嘅 Stephen Sanchez 咧，深受爷爷咧收藏嘅50、60年代嘅唱片影响噶。咁佢将呢一啲怀旧嘅创作养分咧，融入喺歌曲当中，咁啊写咗呢一首咧充满老派浪漫嘅情歌，咁表达咧除咗你，我再唔会爱上任何人嘅肉麻感觉噶。虽然呢一首歌大家明知系伪怀旧啊，但令我即刻怀缅翻咧以下呢一位男歌手，猫王 Elvis Presley。

是不是雲曬大浪呢？這一首呢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是貓王 Elvis Presley 從軍退伍之後翻唱1926年的作品。歌曲最令人難忘的部分莫過於中段長達近一分鐘的深情對白。這段獨白改編自莎士比亞 As You Like It 當中的名言，世界是一座舞台 All the world a stage， 將愛情的相遇爭執到曲中人散形容為一出戲。貓王就是將這種失戀之後的孤寂和惆怅唱到絲絲入扣。

0: 無論是貓王 Elvis Presley 又或者 Danny 仔陳百強，即使要翻唱陳年經典都可以翁了隻歌的。陳百強1982年的今宵多珍重其實就是改編自崔萍姐姐1961年的國語版。有人說 Danny 仔將這份離愁別緒唱出一種很貴族式的優雅，特別是他那種的心情和不做作的聲音，是令大家不可以將 Danny 和原裝正版去比較的。有沒有發現呢，多珍重啊這三個字來到我們這樣的年紀呢，可以是很沉重的祝福，亦都可以是最溫暖的叮囑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鳳。
0: 最近總會收到朋友的短信問我可不可以幫他買一下這位男歌手的演唱會飛，我是全部不讀不回的。我再說一次，我是不會幫任何人買演唱會飛的，死心吧。掀起今次買飛熱潮的呢，當然是他。告別演出的譚校長，他的好歌真是多到嘔的。以下這張1985年非常勁的專輯《愛情陷阱》裡面有這首很久沒有回味的歌，此刻你在何處，今日音樂中年又同你重温下了。

虽然校长咧事业嘅主力咧唔喺电影方面啊，但发觉咧，我睇校长咧都唔小气嘅。呢一首此刻你在何处咧，其实都系电影歌曲噶。仲记得花仔多情呢一部电影嘛？嗱，剧情咧就系讲述男主角咧喺日本追求女朋友，但系女朋友嘅爸爸反对，校长咧就落寞喺街头流连，完美呼应咗呢一首歌失恋之后嗰种迷惘、思念同埋落寞嘅惨意境啊！

呢首歌咧，仿佛咧就系音乐中年嘅主题曲一样。每日咧，周国峰系都会咧拎住一大堆嘅 CD， 同你咧喺直播室当中分享咧我嘅一啲挚爱。草蜢嘅旧唱片，将时间带到嚟12:3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林正涛报道新闻。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17.6%，进口增长26.6%，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海关总署话，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是全球通胀压力未减，贸易壁垒增多，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稳外贸仍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话十五五期间将会继续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翻嚟本港，为鼓励有工作能力嘅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3年嘅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身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更加人性化。英国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349个党内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个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贝安德锁定唯一候选人的地位。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在今个月9至15日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81个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支持。英国下议院目前有403位工党议员，以贝安德目前所获的支持来看，即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参选，亦都无法满足参选门槛。提名将会今个星期四截止，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

0: 获首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99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16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1点，跌6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1.2，中芯国际75.5跌2.85，智普1565蚊跌80蚊，腾讯控股450.8跌6.8，阿里巴巴108.7跌2蚊，华虹宏力162蚊跌10.3，南方恒生科技4.52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3，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7点，跌265点。港金报37,530蚊，跌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4美元。卖出4,0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7: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7: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6: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0: 人生就好似一列火车，出发之后会越开越快。年轻的时候呢，驾车直程是 turbo 的速度，快到我们连外面的风景都没有机会欣赏了。当步入中年，偶尔在湖光山色的地方，驾车就驶慢了。我们终于有时间望望绿油油的草地，蔚蓝一片的天空。来到老年，火车就快到终点，虽然不舍得，但都要落车和卸下行李。无论你属于哪一个阶段，音乐中年这部列车都会殷勤地用音乐去招呼你的。

Christopher Cross 呢一首电影歌曲 Arthur's Theme 最令人记得的一句歌词呢，就是那句 When you get caught between the moon and New York City。 这句歌词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当时参与创作的 Peter Allen 在搭飞机去金乃迪机场，飞机因为盘旋等待降落而延误，当时他又望住机窗之外月亮正高挂在纽约市的上空，而 Peter 很急切希望可以落地见到伴侣的心情，令他写了这句动人的经典名句。这首歌不单止横扫各大排行榜，更加荣获198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无论

柴狗黎耀祥有一句经典对白，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其实早在1980年恩妮姐姐的明日话今天，卢国沾老师已经写了过了今天再有一天还有几个十年。他已经很懂得用十年这些单位去写人生的了。特别是去到我们这些年纪，对于十年的流逝额外是有感触。成首歌每句都仿佛是人生哲理，好像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提醒大家是的，要珍惜当下。

0: 呢首歌都可以话影响咗任贤齐嘅一生啦。小齐推出《心太远》呢一张专辑啊，系唱片公司咧俾佢最后嘅一次机会。如果销售成绩仍然唔理想咧，唱片公司又会同佢咧系解除合约噶。而小齐打算咧退出娱乐圈，报考咧体育新闻记者。啊，点知咧《心太远》首歌一推出，红遍东南亚，专辑咧喺亚洲咧创下200万张嘅销量噶，令小齐咧喺华语乐坛有得留低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啲史诗级嘅电影，梗系要有好有份量嘅主题曲先孭得起噶啦。跟住同大家重温嘅两首歌咧，无独有偶，都系巨肺演绎，都系荡气回肠，都系经得起时间嘅洗礼。特别以下呢一首，永远咧系佢最美丽嘅声音记录。有时当你望上去夜空嘅月光，会情不自禁咁啊谂起呢一段旋律，谂起呢一把令人怀念嘅声音。佢系 Coco 李玟。

講到電影歌曲嘅巨無霸啊，點可以咧冇 Celine Dion 嘅 My Heart Will Go On 啦、啊？作為1997年鐵達尼號啦主題歌曲，佢已經超越咗音樂，成為一個時代嘅符號啦。聽到呢一首歌，我哋諗起嘅唔單止係電影，更加係生命當中嗰啲逝去嘅人同埋事啊！好多人唔知道 Celine Dion 最初錄音嘅時候咧，並唔太中意呢一首歌，係佢老公堅持啊，喂，話呢首歌會紅噶啊，結果真係成為咗 Celine Dion 嘅神曲。

0: 今日嘅天气咧系冇咁热噶，不过咧就认真麻麻啦。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 85% 的。天气预测了，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的。稍后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吹和缓照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是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的。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去到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但亦都有几阵的骤雨，而且天气会逐渐酷热的。
1: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0: 好啦，今日音乐中年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今届政府历来规模最大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和70多个本地和内地企业代表拼船出海，促成多达96项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说，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现在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说，期望透过这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今次专题宣讲会出席嘉宾包括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司法界代表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会启程去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的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会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会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的职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会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都成立专班，在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说，本港正是进行5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黄茅洲吹西南风6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89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17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8点，升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仙，中芯国际77.45跌9毫。腾讯控股452.4跌5.2，智普1539元跌106元，阿里巴巴109.5跌2.2，南方恒生科技4.58跌3.2，华虹宏力167.7跌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34，澳元5.436，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3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升218点。港金报37,530元，跌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14美元，卖出4,02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咧就接近圣诺石。是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增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9: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1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1: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2: 贾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3: 晨光第一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超主唱嘅《友谊万岁》。

0: 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去看。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近排嘅天氣咧，真係好似超 B 嘅情緒咁樣咧，唔好穩定
4: 啊！係啊，真係唔好穩定噶。
1: 阿Kitty 好乞人憎噶，阿Kitty 一見到我個口型咧講超 B 咧，佢就開始笑噶啦。
4: 佢知道有嘢啦。
3: 因為你成日都係攞佢嚟講笑。
1: 我唔係攞佢嚟講笑，我同佢熟啊，我知道佢唔會嬲我啊。
3: 你嬲唔嬲佢啊？我係你，我嬲啦。
1: 嗱，Kitty 你有冇嬲我啊？
3: 我唔啦，
4: 佢都冇笑過你，永遠都讚你嘅。
1: 啊，咁又係喎，真係點解咁樣？
3: 人咁好嘅，
1: 人夾人緣咯。唔係，我哋起碼同一個 channel 度。
3: 唔係，超 B 都係。
1: 超 B 係二台嘛，香港電台第二台。同一個 channel 啊，
4: 同一頭家，我哋係。
3: 係啊，我哋唔結嘅。
4: 喂，有一樣嘢咧，但係我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嘅，就係中意嗰啲驚喜嘅感覺，即係或者話啲，即係你可能預知。知唔到嘅，譬如可能当你去一个地方，你突然间、哦唔理咁多，总之咧你求其上架车，你去到个地方得啦，你会唔会想做呢？
3: 因为我一半一半嘅，我好矛盾。
4: 你中唔中意咧？
3: 嗱，我中意人哋为我制造惊喜嘅，即系啊突然之间出现喺你面前啊，或者突然之间买个糖水请你食啊，咁我觉得我好 sweet 喎呢啲。咁但系你话咧一啲行程上嘅嘢，我就中意有计划嘅，系啦系啦。
4: 其实呢样嘢问李志刚系冇用嘅，其实有啲即系李志刚，因为咧你对于搭
1: 你又冇用。
3: 咁啊，即
1: 系佢成日都开，你有咩办法唔滚咧？你自己望嘅，自己望嘅。
4: 唔系因为咧，其实你问你搭咩巴士啊、地铁咧，你都系搭错噶嘛？你自己俾惊喜自己啊？
1: 唔系都系搭错，而系大部分时间都系搭错。总之我想去广播道咧，就去咗油麻地咁样咯。我近排又错啦，
4: 错咗咩？
1: 因为搭西铁咧，咁啊要去呢一个南昌落啊嘛。无端端我一望完电话之后，一望过去，哇，美孚啊！
3: 你冇錯，只不過你遲咗啫。
1: 遲咗，我估唔到啊，咁快就到啊，咁樣係啊，但我 OK 嘅，我 OK 有驚喜嘅，但我就同阿 Kitty 有啲似，就係有一啲嘢，譬如實在啲嘅，我都覺得 plan 下少少好啲，係咁同埋嗰個驚喜咧，唔好太誇張，
3: 係小驚喜 OK，
1: 係啦，唔好喺你前面撒只雞咁樣，即係嗰啲嚇親
3: 你啲咩諗法嚟
1: 咯？即係嗰啲 obsession 嗰啲啊，我而家我
3: 成日都恐怖片㗎，
1: 好多好多，
3: 我真係諗都諗唔到有呢個驚喜。
1: 係啊，即係我近排睇 obsession 咧，我淨投入咗一個男主角，我而家叫阿 Bear 啦，
4: 嚇
1: 係啊，我女朋友叫 Nikki， 好睇 obsession 咩？爱你咩话？至死不渝系。
4: 系系，但我身边有啲咧，譬如可能上年纪啦，已经可能退休人士，咁佢咪攞住嗰个落油卡咧，咪可以2蚊搭车。有时好中意咧，就系譬如去到巴士站咧，树档都打一个巴士，想感受一下，因为佢可能冇搭过啊。
3: 油车河，
4: 油车河，
1: 我唔得噶，我唔中意咁样噶。我一啲都唔鍾意。
4: 咁你連揸車呀，即係話叫你油車開，你都會你冇目的地我唔開呀、
1: 啊。我冇咁我冇咁怒氣，但係個語個字係啱返晒嘅。即係你
4: 成日講次，如果你要點講
1: 啊，如果油車好呀，你冇目的地呀、啊、如果有嘅話就會好啲囉。如果你冇目的地嘅話，我唔知揸去邊㗎喎。
3: 唔
4: 係肯定我個版本你叫佢版本。
1: 所以如果你想同我油車好嘅話，譬如你而家喺屯門呀，你話去柴灣咁就得啦。咁、我就可以同你去油車河啦，
3: 都係嘅，因為有陣時你漫無目的咧，
1: 唔知點喎、啊，係
3: 咯，唔知
1: 去邊轉唔轉下個彎好咧，係
3: 咯，
4: 係但係咧，啱啱喺瑞士咧，佢就有個藝術家嚟嘅，即係佢嘅行為藝術，佢就做咩咧？就做咗一個巴士嘅路線，呢、這個路線咧係冇路線㗎，冇路線，
3: 咁啊真係冇做嘢咯，
4: 係
1: 咯，以前好今次我做啲嘢嘅，係啊，呢個路線係冇路線，
4: 係呢個盲盒嘅一個巴士嘅旅程，就係、是、咧你呢、這個車你可以隨時隨地上車，隨時隨地落。车咁样咧，上车之后咧，佢唔知你去边噶，咁你突然间咧，成架车啲人好开心噶，耶！上上下之后咧，就开始咧玩啊，啲人就开始哇咁开心噶，我唔知去边，就开始喺度揈嗰啲手提电话闪光灯咧，喺度玩啦。咁曾经有个一对夫妻咧，佢又系唔知道，无端端上咗一架车，
3: 系
4: 上车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有目的地要去嘅，佢突然间佢点解唔系我要去目的地，开始紧张，
1: 开始猛僵
4: 啦，但系掹掹下之后发觉。是但咯，忙咩啫？都冇嘢做啦，唔緊要啦，咪繼續 enjoy 呢個過程啦 ，enjoy 呢個旅程。
3: 但佢本身有目的地
4: 嘅
3: 喎。
4: 咁咪嗱，
1: 但佢唔趕啊嘛，
4: 佢唔趕啊嘛，其實真係唔趕啊。你問你點解咁趕啊？可能要做嘢，咁你要趕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啲人佢真係其實 我冇乜特別嘅啫，我其實想出去行下街嘅啫，咁冇所謂啦。咁就點解會有呢一個諗法？就是、因為其實我哋個人咧，我哋每一個人都其實好想控制。譬如你頭先話，我淨係想要啲目的地，我就好想控制我嘅時間，控制我啲嗰個旅程咁樣啦。但係我哋要改變呢樣嘢，我哋唔好改造，即係唔好令到自己咁有控制欲啊！就是、所以就呢一個嘅旅程呢、這個路線，俾你去感受一下 3D 盲盒。
1: 我咁睇人嘅啫，其實我又想冇乜控制欲，不過我想知
4: 道
1: 冇噶，冇真係冇控制欲噶。咪你咪以為我趌你就係控制欲先得噶？
4: 我
1: 係兩樣嘢嚟噶，係你犯咗錯，然後我趌你，咁樣就指正你。但係我嗱冇見我控制阿 Kitty 啊，冇噶，
0: 冇，
1: 因為係冇犯錯啊嘛。
3: 因為我不受控制，
4: 壞嘅，你又要壞，
3: 唔受控制。唔係，我覺得係真係睇你嗰個人嘅性格同埋嘅情況。喂，咁我退休我又唔趕嘅。
1: 係啊係，睇下你咩 situation 啦。係
3: 啦，即係我嗰兩日真係放大假嘅，咁我又真係冇所謂喎，係咪先？咁但係你話如果平時真係好多嘢要做嘅，你就梗係想所有嘢都喺你掌控之內啦。
1: 但我成日都睇嗰啲網上嗰啲片咧，佢都有一啲反思，佢都喺度睇咧，就係、是、譬如有個女人咧，好快咁喺度趕住咁食嘅食嘅，之後突然間醒起。咦，其實今日唔趕喎，係可以慢嘅、即係香港人就有啲咁嘅情況，就係、是、咧、其實佢可能真係嗰啲時間唔趕嘅，但係佢就係慣咗一個習慣，即係等於譬如你有陣時過馬路咁樣，明明係紅公仔啦，佢係要衝過去，衝過去對面馬路之後咧。佢要行翻慢噶，
4: 即
1: 係其實你唔係趕時間咧，即係其實你唔需要衝嗰個紅公仔，但係佢係要衝，
3: 係咯，千祈唔好啊，要罰款㗎，
1: 罰錢㗎，犯例啊。
4: 所以我成日行街都見到啲人都係咁咧，即明明你直路行嘅咧，大家都係同一條路線咁行啦，佢係要超越你嘅，超越你之後咧，跟住望佢啊，唔好趕時間咧，佢唔係嘅，佢超越咗你之後咧，喺你面前繼續放慢嘅噃，
3: 係
1: 啊，或者睇手機，
3: 成日都有呢個情況，
4: 係啦，跟住你就心諗。其實你咁講趕咩？你淨係想趕超越咗前面嗰個人啫喎。
1: 我就好怕有陣時咧，譬如可能兩條路黐埋一齊咁，兩個人咧，佢成日同你拍住一齊行啊。咁咧，你行快啲，佢行快啲，你行快啲。咁隔我要行慢啲，等佢自己過咗先咯。係啊，好多時都係咁噶。好似咧，譬如我哋行街咧，都有一個競步嘅感覺。
4: 係啊，即係尤其是譬如可能揸車都係㗎，有時跟你嘅車行嘅時候咧，都發覺啲人咧係。你咁急，你做咩 cut 線上做乜啫？但係佢而家咧係冇咗呢個反應喎，即係佢以前都可能會，哎呀 cut 線，而家係我愛佢身 cut 咩線啊？呢個人，跟住佢就話，哦，咪有 cut
1: 唔好咁怒氣，我而家佛系啊嘛，揸車慢慢嚟，
4: 而家化咗啦個人氣嘅，
1: 好化啦，係啊，俾你訓練到。
3: 其實你所有嘢預鬆啲咧，個人就冇咁急咯。
1: 誒、呢個係喎，呢、這個我都係睇書睇翻嚟嘅，即係咧，譬如佢有陣時朝頭早好多人趕住出門口，因為趕住可能嗰個時間翻工啊嘛咁但係如果你預早啲出門口，甚至你預早埋食早餐嘅時間，咁、你咪有個早餐嘅時間嘅走盞位咯。咁我都有而家有嘗試咁樣啦。我有陣時出去食早餐嘅時候咧，我成日會覺得半個鐘頭食早餐差唔多啦。但原來我食早餐由坐低到食完之後咧，係十五分鐘嘅啫。
3: 哦，
1: 原來係十五分，因為我有計時啊嘛。我發覺原來預早咗咧，真係可以攤攤條條咁樣咧。同埋當你咧早過人哋到嘅時候咧，你可以趌佢嘛。
3: 佢呢個唔係控制，
1: 呢個唔係控制，係趌
4: 你嘅。
1: 系即系，总令你唔开心啫。唔系，我唔系控制你。
3: 我都系嘅，我都觉得咧，以前嘅我咧，即系其实以前嘅我同而家嘅我咧，都系急嘅。但系以前嘅我咧，就真系每样嘢都吸吸含，系啦，就瞓到最后一秒，都瞓觉好紧要噶嘛，系咪先？咁啊，而家咧都真系改下个习惯，就系唔使所有嘢咧都咁吸吸含嘅，预翻松少少咧，你个人咧其实个心情都会好啲，因为真系有好多即系突如其来嘅事会发生噶嘛，即系可能啊嗰度坏咗盏灯，系啦嗰度塞车。咁你個人咧就會好慌張啊！咁你一慌張咧，一亂咧，其實所有嘢咧都好似脱軌咁樣噶，
1: 係
3: 啊！即係最緊要係慢慢嚟。
4: 同埋一慌張嘅時候咧，好容易做錯決定啊！
1: 係啊，
4: 係啊！即係你就會究竟我搭車好定行路好定咩咁咧？要
1: 曬嘅即係。你唔會喺屋企翻工，你唔會揀行路嘅。
4: 我想挑戰自己，
1: 行隧道係咪啊？
3: 佢聽日先翻到。
1: 嗱，今日就係7月14日星期二，喂，七月份都過咗一半啫嘛。
4: 系、
1: 啊，大家要努力啦嘛，
4: 要啦，
1: 系啊，礼拜二啦噃，
4: 系啊，一个礼拜第二日啦，
1: 好聪明，好聪明，
3: 唔讲真系唔知道。
1: 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有 Alex 咧 ，Kitty 再加埋超 B 啊。

0: Viva la vida，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昨日呢就是伍慧国伍小生生日啦，所以今日补足佢生日呢，揀返佢嘅一隻舊歌《江湖小子》电视劇里面嘅何處覓知音。何處覓知音吓伍慧国。
3: 呢首歌就是由卢国沾嘅词啦，就係、是、顾家辉嘅曲嚟嘅，咁就係1976年啦，就係呢一个 TVB 嘅经典劇集《江湖小子》主题曲。当年伍慧国都係做男主角。
0: 男主角啊，佢其实参差唔多套电视劇都係男主角㗎。
3: 所以伍小生系咪食佢
0: 小生同埋佢唱埋电视剧主题曲噶，
4: 但系呢套剧咧都真系阵容好鼎盛噶，除咗有伍慧国之外咧，有阿发哥周润发啦，有吕有慧啦、赵雅芝啦、黄爱明主演噶，哇！咁呢一套剧应该都好劲喎，嗰阵。
0: 嗰阵时其实因为佢哋可能呢一班都系喺电视界，因为嗰阵时电视咧唔系有咗好耐啊，
4: 吓
0: 1967年先至启播啊嘛，无线电视。
3: 哦，即系10年啱啱差唔多。
0: 系啦系啦，咁嗰阵时咧，佢套剧咧都系抓全部啲明星啊、好戏之人咧，全部都齐晒。即係唔會咧，好似而家咁樣咧，成套戲成套劇冇人識嘅，真係即係以前嗰啲全部都係掂啊，即係做得戲嘅啲人先至有資格做電視劇嘅，即係你要識做戲咯，至少。同埋我嗰陣時睇呢一套戲，我都哇好好睇嘅，但係其實咧。嗰陣時因為好細個啊，其實講咩咧我都已經完全唔記得曬噶啦。
3: 哇！同埋呢套劇早到咧，嗰陣時係周潤發都只係配角嚟嘅。
0: 係啊，
3: 即係伍慧國先至係當紅嘅小生，咁所以佢係主角咁樣。
4: 係啊，因為話嗰陣時阿伍慧國就靚仔斯文小生嘅形象啦，咁啊好多劇都擔正做主角啦，係啊，都紅極一時啦。咁啊，所以呢一首歌咧，亦都成為咗70年代香港粵語流行曲嘅一首經典嘅作品咯。
0: 係啊。好多人都記得嘅，
3: 同埋呢首歌咧，原唱就係伍慧國啦，但因為咧，亦都呢首歌咧太好聽啊，所以當其實好似有其他歌手咧都曾經翻唱過，
4: 好似係咪有秋官啊？
3: 係啊，都有翻唱呢首作品。
0: 呢隻歌有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佢其中有幾句獨白嘅，即係好有詩意嘅咁啊獨白咁樣啦，咁啊讀幾句，然後又唱幾句咁嗰只咁樣，同埋你會諗下，哇江湖小子唔通呢個戲入邊係打打殺殺嘅咧，但又唔係。佢都系讲啲有情有义嘅嘢嘅，
3: 同埋呢首歌佢最初嗰、那个就系、是、描写阿男主角咧喺半夜嘅时候思念故人嘅孤独感，所以就有呢一个何处觅知音呢一句啦。
0: 哦，咁一齐感受一下咧1976年嘅 vibe 啦。
3: 好啊，
0: 系啊，伍慧国何处觅知音？
5: 望断天涯路，何处觅知音？知音人不在，苦殺有心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泽文表示，多国多地都是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不能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在同一节目表示，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单亲综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引入弹性，令做法将更人性化。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增至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事发当地星期日晚，曼谷匝道匝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话，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查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

0: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96点，升82点，成交金额20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8点，升31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6元，升8仙，中芯国际77.75元，跌6毫，腾讯控股454.6元，跌3元，智普1583元，跌62元，阿里巴巴110.2元，跌咗5毫，华虹宏力系171.6元，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58元，八跌0.2仙，建滔积层板60.32元，升9.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3，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7,728点，升486点，港金报37,530元，跌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61美元，卖出4,03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沙田大涌桥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增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咁仲有火炭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火炭山尾街来回方向，跟住沙田商业中心同埋贵地街之间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受影响嘅九巴第81K、263B、200X 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旅伦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玛利诺修院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 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DSE 博博洗乜
10: 惊啊！考试分数无论系高定低，最紧要系一家人互相支持。
11: 成绩唔系人生嘅全部嚟噶，跳跳打碌一定揾到属于自己嘅出路。
12: 放榜日，无论仔女成绩点都好，记得俾个大大嘅拥抱，你系佢哋最强后盾。
13: 觉得压力大，想放松下，咁就要听住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你健康哥，我哋一齐撑住全港家长。
1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0: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至3:00，都有我李志刚、
14: 超 B、
15: 张杰彤、李李姑、阿土、
9: 李志刚哥 ，Me for you。
16: 要想知佢系人识问，要想讲
17: 系跑跑，想问就系人识。
18: 我可以点啊？
19: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20: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0: 嚟到我哋都市闲情嘅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我哋呢一个开开心心啊！下午茶时间，未喎，都真系醒眼啊！
21: 系喎，而家 lunch 嚟咁
22: ，lunch 嚟嘅 ，lunch 嚟嘅，未到
21: 半个钟啊，要，
10: 嗯，
21: 系，喂，有听众都问你咯，嗯 ，Kitty 啊，对于面部嘅防晒有咩心得？有冇好介绍？
23: 喂，我最近真系买咗支几好嘅防晒，
21: 咧，
23: 咪就系同你讲嗰支啦，你记唔记得咧？好耐之前我哋咪话日本，
21: 你买到啦？
23: 我買到啦，而家喺香港有得賣啦，已經係啊，咁啊見到好多
10: 係點樣嘅呢只喺日本，跟住冇咯，我都想知係咩防曬。
23: 嗱，其實咧呢個牌子咧就出好多洗面有啲落妝啊等等嘅產品咧，就 B 字頭嘅。咁啊平時咧喺嗰啲連鎖嗰啲
10: 藥妝店
23: 有得賣啦，喺嗰啲日常我哋護，
21: 總之其實好多鋪頭都有賣嘅，
23: 係啊，好多都有得賣啦。
21: 但係我就唔係買曬裝
10: 牌。我最緊要就係咧嗰個嘅防曬咧，會唔會搽完之後變咗鬼咁樣咧？白色
23: 係唔會啊，因為咧點解嗰陣時同超 B 講起咧，就話之前佢一出嘅時候咧，即係香港未有好多地方有得買啦。咁啲人咧就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就買翻嚟。咁佢咧其實一路都有出防曬噶嘛。呢支點解咁特別咧？就係佢個質地咧就好似啲 mousse 咁樣嘅 mousse 狀嘅。咁當你搽到上面嘅時候咧，佢就好快就吸咗啦，而且咧就唔會有陣油，因為有陣時咧好怕即係唔同嘅防曬嘅質地咧，有啲就好厚，
10: 係好似豬油咁樣啊。
23: 係啦，有啲咧就好濃嘅一陣味咁樣嘅。咁有陣時我仲要喺上面再化妝咧，咁所以佢好貼同埋好嗰個冇即係好似無負擔嘅感覺咧，對於我嚟講係好重要嘅。
10: 係無負擔，
23: 無負擔，
10: 零負擔，
23: 係啦，即係佢真係好似一個 mousse 咁樣咧。搽咗落去咧，佢就好似吸咗咁樣樣啦。嗱，當然啦，我自己搽防曬咧，亦都唔會去暴曬嘅。所以你話佢係咪真係你搽完之後唔曬黑咧？我就未去咁樣。
21: 其實咧，唔好諗住搽完防曬係真係會唔曬黑。其實唔係嘅，防曬咧係幫你防咗個紫外線。即係如果你喺個烈日當空底下，你長期停留嘅話
23: 咧，你搽咩都冇用。
21: 其實你搽咩都冇用，你一定要再擔遮啊，要戴帽啊嗰啲先至。
10: 用面罩咯，而家咪興用
21: 面
10: 罩
21: 嚟咯，
23: 係啊，
10: 面紙嚟。
23: 面煎嚟，系净系得翻对眼嘅，
21: 系啦嗰啲咯，
23: 系咁，所以呢个都算系，因为佢又平嘅，系啦，即系佢唔
21: 贵
23: 嘅，系啦，咁只不过佢其实一路出咧都有唔同嘅质地出，而最新呢一款咧，佢就系一个好似mousse 状嘅，
21: 佢之前有少少似咧嗰啲 cream 咁啊，即系嗰啲蛋糕上面嗰啲
23: 嗰啲 cream 啊，系啊，咁啊支出嚟我觉得都 OK 喎，真系。
10: 但呢个牌子我感觉上就好似咧系俾嗰啲咧。即係學生妹用啊，又或者係咪㗎？
21: 後生機咯，我覺得係
10: 後生機，
21: 係咯，即係
0: 本身
10: 我哋啲老老機得唔得啊？老機
21: 都得嘅，但係可能未必會最
10: 最好效果，
21: 最好效果係咯。
10: 啲老機都要揾翻啲老機嘅妹。
23: 但防曬應該冇乜所謂
10: 啊，咁啊，
23: 因為佢又唔係話護膚品係咪先？
21: 我因為而家因為咧，而家我搽嗰啲防曬咧，我要加埋一條養膚㗎。
23: 哦，養膚成分
21: 即係你幫埋少少，
10: 係咪養老公嘅啫？
21: 佢有少少護膚成分，
10: 養膚。
21: 因為其實咧防曬咧，佢點都有啲啲阻塞毛孔㗎嘛。咁、你一定要有少少咧，佢有保濕啊，或者佢有護膚嘅功效咧，你先至搽落去咧，你覺得真係呢個零負擔啊！
23: 咁你嘅推介係咩咧？
10: 我而家變咗超五安超邊留言信箱。
21: 最近試咗一個咧係噴霧式嘅防曬嚟嘅，呢一個都係好勁嘅，即係噴完之後咧，佢三秒就已經咧可以蒙住咗喺度嘅。咁、當然咧，呢個係我覺得啱咩咧？啱男士，即係譬如可能李志剛呢啲咧，哇！我好驚搽完啲落去立刺刺會黐住嘅話咧，咁、你就噴一噴佢咯。噴完之後咧，你可能過一排你就晏咗少少啦，又好似流啲汗啦，就再補噴一次。
23: 但係咁呢個可唔可以咩㗎？可唔可以化妝咧？
21: 你可以化完妝之後噴佢，但係化妝前就唔得。所以噴嘅你都唔可以化妝前嘅，水就得啫。
10: 哦，係㗎，原來
21: 化妝前你一定係搽落去㗎嘛。
10: 嗯
21: 係啊，即係你唔係噴啦，你噴嘅話其實佢一定有少少嘢喺個面度啊嘛。
10: 哦，即係搽勻佢。
21: 咗，你就會棘住咗嘅時候咧，你化妝嘅時候好容易會棘粉咯。
10: 哦，咁即係會我譬如噴咗之後再搽勻佢得唔得？
21: 你噴嗰啲已經唔係
10: 我唔係愛茶
21: 嘅，
10: 愛
21: 茶嘅
10: 係
21: 你茶就茶咯，
10: 哦茶就茶，
21: 即係 cream 嗰啲仲係愛茶咯，你噴嗰啲唔係愛茶
23: 咁。係啊，所以係咯，所以總之而家呢啲咁嘅天氣，有時係好曬，有時係好大雨，咁啊總之就都要好好保護自己肌膚，就要
21: 唔好理咁多，總之每日出街你都要搽防曬。
10: 係啊，同埋如果真係你有機會喺烈日當空暴曬啊，或者係即係游水啊咁樣咧，我覺得你要俾個時限自己咯，可能一個鐘之內。就要走噶啦，个零钟啊，
21: 系啊，就算譬如有啲朋友好想晒黑咧，咁咪会谂住以为唔搽
10: 暴晒，
21: 唔系噶，你都要搽嗰啲咧咩黑鬼油嗰啲，嗰只黑色嗰啲油咁
10: 一定要搽嘢嘅，
21: 系啊，都要搽咯。另外啦，佢就话啦，有个听众问 Kitty 啊，喺一个重要嘅时刻，你系会点选择咧？例如如果港台电视《狮子山下》有两个角色，但系你只可以拣一个，你会拣咩咧 ？A 内心邪恶嘅幼稚园老师，B 孝顺爷爷嘅不良少女，
23: 孝顺爷爷不良少女，
10: 我会做孝顺爷爷嘅不良少女，
23: 有几不良先？
10: 不良少女即系可能讲下粗口啊，讲下粗口、啊，
23: 系可以电视度播有几几
21: 不良咧？系啦，A 内心邪恶嘅幼稚园老师，但系孝顺爷爷嘅不良少女，
10: 我觉得内心邪恶嘅幼稚园老师咧系唔合格啊！呢、這个人
21: 解读呢、啊這个，
10: 因为你内心邪恶，你走去拣幼稚园老师，咁你真系点啊？你真系对嗰啲小朋友唔好啊？
23: 可能佢嘅邪恶面唔系喺小朋友度咧。即係可能幼稚園老師只不過係佢份工，佢要嚟糊口嘅一份工，但佢內心邪惡，可能係對住側邊啲同事啊，可能對住黑佢嘅人嘅報復咁樣。
10: 但係都唔得啊！我覺得即係幼稚園老師應該要咧係100% pure，
23: 由頭到尾，
10: 好似嗰個
23: 蒸內到外都
10: 蒸流水咁樣，係啦，好 pure， 你唔可以有一絲嘅邪念。
23: 係。所以呢個咧就好矛盾。如果你話孝順爺爺嘅不良少女就冇衝突嘅，
10: 係啦，冇衝突嘅，係啦。
23: 你可以孝順。
10: 你話即係你話離過婚嘅幼稚園老師都得，
21: 因為百行以孝為先啊嘛。咁你孝順已經爭好遠啦。
23: 係不良少女啊！
10: 但你做不良少女係好似噶，
21: 你又着翻啲迷你裙、援交妹嗰啲咧？
23: 唔係，咁不良有好多唔同嘅範疇面向噶嘛。不過我都想試下做不良少女，係啊，
10: 你唔似你嘅樣，你嘅樣太老正啦。
23: 係嘛？所以我就想突破呢個框框咯。其實啲人一見到我都覺得我唔似我真人㗎。其實我真人都有啲反差。
10: cam
23: 個樣就唔 cam。
10: 即係嗱，其實我都話俾你。Kitty， 人哋對你嘅批評咧，係要出自人哋嘅口㗎，你唔可以自己補翻鑊咧，就話，其實我冇嘢咁樣。
23: 我自己賺翻我自己。
10: 冇錯，你依個係。撥類去歸類啊，撥類撥咗去歸類去自吹自擂嗰邊，
23: 咪攪咯，所以咁搞笑嘅我哋啲聽眾問啲咁得意嘅，
10: 呢個仲搞笑啊！
23: 有
10: 聽眾有聽眾問你啊 ，Kitty， 你大約幾多點瞓？
23: 我以前真係好早，我曾經試過咧讀書有一段時間咧係11点就瞓覺，即係比起我同齡嘅同學咧係早好多瞓覺。
10: 11点
23: 係啊，我係
10: 都怪喎，其實11点應該可以瞓到。 到啦，已經開始有少困㗎啦。
23: 係啊，因為嗰陣時你翻學成日都要早起身咧，我真係瞓覺好緊要，我十一點就瞓，但係因為而家要喂阿小豬食藥啦，佢最後嗰次十二點，所以我通常都最早都十二點半。
10: 十二點後咯，係啊。咁你翻晨光嗰陣時咧？
23: 嗰陣時都早㗎，我都十一點到咯。因為其實你早極咧，你九點零十點又好難瞓到嘅。你始終可能夜晚你又要食個飯，跟住沖個涼，你要唞下。
10: 仲有啲光害啊！九點十點仲有好多光㗎。係
23: 啊，咁有時可能你真係譬如出去做嘢，咁可能七八點咁你先收工嘅話，你真係好難九點幾十點就上到
21: 牀。瞓到覺，
23: 所以十一點都已經好叻仔㗎啦。我覺得係啊，盡量早啲咯。我都覺得其實瞓覺咧，無論對於你個人嘅心情啦，同埋你嗰個健康。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21: 其实十一点钟如果你真的睡到上床睡到觉其实已经差好远。因为十一点钟的时间你睡是最好的嘛，对身体话。
23: 成日都说排毒嘛。
21: 是啊是啊是啊，你过了十二点其实已经差一点嘛。
23: 是啊，那现在我就尽量因为十二点要喂埋药，那我就一点前咯，一点前咯。
21: 我都好好啊，其实已经是。
23: 我都好少话是即是磨到不睡觉那些人来的。是啊。
10: 我是成日都磨到不睡觉。
23: 你磨到几点啊？但你又好早起身嘅喎，你好早起身做運動。
10: 一兩點，咁我仲有保眠。
21: 咁佢嗰個晏晝嗰個覺好瞓得好勁啊！
10: 我有 built in sleep 嘅嘛。
23: 哦，即係晏晝啊！但你唔覺得瞓晏覺好攰咩？個人
10: 唔覺啊。
21: 你會唔會分享你上個禮拜嗰瞓晏覺經歷俾佢聽啊？
10: 分享冇乜嘢啊，我真係冇四點零瞓到九點零啫嘛。
23: 瞓咗五個鐘。
21: 你講少兩個鐘嘅點解？
10: 十一點啊？
21: 你話瞓到十一點。
23: 咁係一覺嚟，唔係晏覺嚟喎。你真係等於人哋瞓一覺。
21: 係囉，你仲長過平時瞓覺喎。
23: 係囉。
10: 因為我係可以呢瞓晏覺瞓到夜晚啦，然後覺得哎呀好墮落啊，咁可能十點鐘起身啦，就食下嘢啊，睇下電視啊，咁兩三點再瞓返。
23: 咁你瞓得都係好嘅。
21: 係啊，即係你瞓得係好
10: 的，但係會懵嘅個人瞓下。
23: 係啊，所以我其實我唔得瞓晏覺嘅，因為以前翻晨光咧，你真係冇得唔瞓啊！你譬如我當我十一二點瞓，跟住五點鐘起身，咁其實五個鐘頭你真係唔夠噶嘛，你六點前就要翻到嚟咯，即係最晏最晏就五點起身啫，你可能四點幾起身噶嘛，咁跟住咧一路去到做嘢，跟住食早餐等等咧，你晏晝一兩點咧，你係自動熄機嘅，你無論喺邊度咧，你可能。坐住架小巴都好啦，你真系就瞌着。
10: 我见过你自己瞌着嗰个样。
23: 系啊，真系瞌着，系擘大口嗰啲瞌着，系攰到你个人控制唔到你个肌肉啊！你明唔明白？
10: 如果擘大口瞌着咧，呢个系一个最高层次嘅瞌着，
21: 滴口水，
23: 系滴口水，系攰到不得了。所以嗰阵时候我系会戴口罩嘅咁
21: 样，系啊，真系会
23: 就好系完全控制唔到啦。咁但系咧，你一瞓咧，譬如你瞓两个钟咧，
21: 争好远啊！即刻。
23: 但系我觉得系起身嗰下系好辛苦，
21: 哦、
23: 即系你好似诶、今日。星期几啊？我喺边啊？
10: 会噶，
23: 即系你迷咗
10: 啊！亦都有个好处，当你咧起身之后咧喺度谂今日星期几嘅话咧，即系话头先嗰两个钟咧系深层睡眠咯、啊，而唔系皮毛嘅睡眠咯，即系你冇晒知觉噶啦。
23: 我知啊，我知
10: 你冇晒知
23: 覺。我知啊，因为有阵时一瞓，哇！你瞓，因为啲人话 power nap 咧，其实你唔使瞓好耐
10: 嘅，
23: 即系可能诶十五二十分钟已经好差到电咁啦。但系你一瞓，但系你系起唔到身嗰只攰咧，瞓两三个钟咧，其实之后咧，好似都冇咗嗰种精神。
10: 我明啊，我明啊，所以我呢日最好咯。
23: 瞓七个钟，佢个 power nap 系七个钟之后再搵我。
21: 佢最劲系瞓完七个钟之后，佢隔多几个钟之后再瞓。
10: 我有做嘢噶，嗰几个钟即系我有食嘢啊，执下间屋啊，将啲垃圾攞出去出边嗰度掉。
23: 好productive
10: 日常嘅嘢我有做噶，然后再睇下电视咯。
21: 哦，
10: 系啊系啊。
21: 唔系，因为我自己我系嗰啲咧可以短差嗰啲。
10: 佢可以，
23: 哦、
21: 我十分钟之内咧差電咧，我可以再玩多，
10: 好正噶，
21: 系啊！
10: 佢瞓十五分鐘咧，佢攤出嚟第二個人咁樣噶，
23: 靚曬，
10: 靚曬噶，
21: 係啊！我係一定要嗰啲十五分鐘瞓噶，
10: 係咪？但我就會 hurt 咯，因為譬如我有時車喺超 B 嘅時候咧，佢無論坐喺我後面啦，坐喺我隔離司機位啦，坐喺任何一個位咧，佢都可以瞓得著噶。
23: 我都係噶。
10: 但係佢冇理我感受喎、
23: 啊，
21: 咁你揸緊車又唔係同佢傾偈嘛，咪做乜啫？唔好阻礙司機駕駛。
10: 喂，大家仲有啲咩問題嘅話，想問 Kitty 快啲咧，就係 send 過嚟俾我哋啊！

0: 属于曾奥菲嘅呢一首《实物落差协会》啊吓，喂，继续咧即系答一啲听众，
1: 继续下午茶啦，
0: 系继续下午茶啦，
1: 继续都是闲情，
0: 继续答听众嘅一啲问题啦。
2: Kitty 崔洁彤啊，夏天到咗啦，如果俾你拣嘅话，你会中意去海滩定系泳池游水啊？
1: 泳池，
3: 一定我都答到、
1: 哦、泳池系、啊，
0: 点解咧？
1: 一来泳池可以拣室内，唔使特别晒啦，咁啊进可攻退可守啦，有时啊室内泳池又得，系啊室外泳池又得，同埋咧我好怕沙，即系我觉得好似咧啲，即系我唔系好惊佢，我嘅意思咧，点样啲嘢翻到屋企咧都仲系会有沙，
0: 因为沙系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1: 系啊，即系啲鞋啊嗰啲咧，系啊，我真系极少去沙滩。
0: 我超中意去沙滩，
1: 你似系
0: 吓，但系你去沙滩咧有一个问题就系咧冇泊车位嘅。咁你只可以咧一至五咧趁人哋咧翻紧工嘅时候咧，又系我啲瞓晏觉嘅时间咧，三点零钟去咧就正啦。
1: 咁你去瞓咯，你去沙滩度瞓咯，
0: 都得嘅。但系去沙滩度瞓咧，次次都大镬噶，因为咧会晒窿噶。
1: 跟住有啲太阳遮，好似好舒服咁样噶嘛，即系遮一遮住，即系少少暖暖地嘅感觉。
0: 虽然我系乱咁使钱咧，但系我同你一样都系咧悭价嘅。嗰啲太阳遮咧系要俾钱嘅，
1: 即
0: 系几十蚊
1: 一把。
0: 又唔係租幾十蚊嘅，都要租㗎啦，
1: 要租，
0: 係啊係啊。但我去開嗰、那個清水灣咧、
1: 啊，
0: 大清細清嗰度咧，佢嗰度有個士多嘅姐姐咧，好好噶，係啊，成日都好平咁啊，即係益你啊，又即係幫你看住啲嘢啊咁樣。
3: 哦，咁爭好遠啊，呢、這個真係
0: 爭好遠㗎，係啊。係
2: 有人問啦，喂，英格蘭咧入咗四強嘅 Kitty 點睇？
1: 點解？
2: 點睇？
0: 點睇？
1: 點睇啊？我估決賽係法國。对英格兰，
0: 嗯，
1: 你觉得咧？你
0: 我觉得西班牙对英格兰，
1: 嗯，你觉得咧？你冇睇
3: 系咪？完全唔知
0: 边四，好彩我有睇精华啫。如果唔系都未，都未考虑。如果唔系唔知边四强，咁你四强知边四强？
3: 我咪就完全唔知咯，即系英格兰同西班牙啦，即系意思系有
1: 就
3: 咧。
1: 仲有
3: 阿根廷同法国，哦，
0: 法国其实机会好大哦。
1: 法国好 stable，
0: 好 stable
1: 啊，
0: 佢冇乜差池啊。我睇精华，
1: 系啊，唔系你睇到个重点咯，就
0: 系个重点啊。
1: 咁阿根廷咧最近嗰场，我觉得其实佢虽然赢咗啦，即系晋咗级，但系好似好攰咁样咯，感觉。所以我覺得如果阿根廷對英格蘭，我覺得英格蘭可能會好啲。
2: 呢個接住落去有個朋友都問佢話，你覺得咧，即係挪威出局咧，係咪唔值？
1: 其實佢都踢得好好嘅，
0: 唔抵嘅真，
1: 唔抵
0: 咯，好多唔抵咯，
1: 爭少少咯。
3: 你又知嘅喎，睇嚟
1: 佢睇精華啊
0: 嘛。我六點半新聞又睇，我十一點幾個新聞睇，我全部啲新聞嘅世界盃嘅精華都睇曬㗎。
1: 嗯，
0: 哦、
1: 但係都好勁㗎啦，即係已經去到咁後嘅階段。
0: 係啊，而家哇，眨眼啊四強
1: 咯。係咯，所以我就話，我會唔會有世界盃後遺症咧？你哋
0: 實有㗎，
1: 因為你冇精華睇啦。
0: 唔係嗱，我就冇所謂，因為我唔係。
1: 你俾啲精華去查下啦。
0: 我唔係睇現。現場但好多人睇現場嗰啲人咧係會失落嘅，但係我已經約咗 friend 咧，就係睇最後嗰一場嘅。
3: 哦，你睇嚟
0: 決賽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啲 friend 個好睇，我冇理由唔去噶嘛。
1: 星期日嚟嘅喎，
0: 星期日係咪
1: 星期一嚟嘅？星期一嚟嘅，二十號，
0: 係咪近朝頭早㗎？係
1: 啊，7月20號，我如果冇記錯係，係啊係啊係啊。
0: 嚇幾點啊？
1: 早
0: 嘅
1: 應該
0: 是早嘅，我記得係早嘅，即係唔係話深夜嗰啲，係早嘅。
3: 哦，哇，咁呢啲時間係咪去酒樓喎？而家
0: 酒樓啊，我哋以前就去鹦鹉班，我哋以前喺鹦鹉班，
3: 一
0: 執
3: 咗、
0: 就是、
3: 酒樓，而家有啲點心
1: 啊
3: 嘛，
0: 佢話夜爆嘅嗰間酒樓，
1: 係啊，
0: 所以商機咧就係咁樣嚟嘅咯。
3: 咁
0: 話你
3: 叫 book 位添啊，唔好意思，即係佢
1: 覺
3: 得
1: 招呼
3: 不善
1: 啊，
3: 因為
1: 係啊，
0: 咁座位有限嘅，其實有關。
3: 而且佢話亦都估唔到，原來咁多球迷真係咁 enjoy 喺酒樓度睇波。
1: 系咁啊，体验下啊嘛。咁你哋咧喺屋企啊？
0: 屋企啊，系啊，我唔可以出街噶，系嗰个时间。
3: 同埋屋企咁大，冇所谓啦。
1: 系啦，咁啊，大家继续支持睇埋呢个世界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松散，已经在下午一点后在珠海市香洲区附近登陆，移入珠江口西部并远离本港。受它东侧和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考虑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该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其南侧，预料会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今日稍后至明日初时，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很可能被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支持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挨晚将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区政策组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由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卿署任司长职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将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胡齐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8点，升183点，成交金额2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0点，升27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毫，中心国际77.1跌1.25，智普1,538蚊跌107蚊，阿里巴巴111.9升2，腾讯控股457.4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60.4升1毫，系升咗1.4。华虹宏利170.3跌2蚊，建滔积层板57.45升6.4，恒生中国企业83.66升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75，瑞士法郎9.633，澳元5.436，加元5.548，新西兰元4.542。欧元是8.92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1。日经平均指数报67,606点，升364点。港金报37,66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4美元。卖出4,03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啲特别嘅交通封路安排啦。喺火炭啦，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火炭嘅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啦之间全线系封闭紧。现时啦，九巴路线81号 K、263B。280X 是要改道行驶，咁揸车嘅朋友啦，都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喺油麻地嘅庙街系有电影拍摄工作啦，由啱啱嘅2点钟开始，直至听朝嘅7点，听朝7点，庙街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段封闭噶。揸车嘅朋友经过啦，都请你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跟住港九潮州工厦段比较车多。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广东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旺角道至到界限街段比较挤塞。新界区方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比较慢车，龙尾过咗城门河。另外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嘅新桥啦已经系开通咗噶啦，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驳去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以及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如果想行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香港西以及系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啦。咁同时车辆如果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南行慢线嗰阵啦，就唔使再 cut 线。揸车嘅朋友啦，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加倍小心，以免再次发生意外啦。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系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呢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8: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9: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0: 晨光第一线，
11: 嘉明、
10: 阿 O、
11: 小白、
10: Vicky、
11: Yana，
12: 晨光第一线。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事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今日是有朋自远方来啊，下就是魏嘉莹。Hello，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嘉莹。
1: 大家好，你的广东话有没有进步？
4: 我没有，没有什么进步。
1: 有没有练习就是广东的歌曲啊，还要怎样？
4: 哦，我最近有在练一首广东歌，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在8月2号来香港麦华臣场馆开演唱会的时候，可以当做一个惊喜唱给大家听。
1: 哦，魏嘉莹原来呢即係8月2号就会喺麦花臣开 show， 咁就练緊广东歌，咁希望佢成功啦，希望你成功。
4: 我会努力的。
1: 努力。
3: 那难度在哪里啊，你觉得学广东话？
4: 我觉得因为他的那个发音的方式跟讲普通话不一样，然后因为我在台北，我都是有时候除了讲普通话，也会讲闽南语。
1: 闽南语是，
4: 对对对
1: 对对对，
4: 闽南语。然后就是广东话有一些发音有点像闽南语，但是又有点差异。
1: 不一样，
4: 对对对对，嗯嗯，所以有时候我在记的时候，就是某一个字的音会想说，哎，我会自己不小心把它念去闽南语的发音。
3: 嗯，
4: 所以就是几种，就是三种不同的那个发音方式，就会换来换去，有时候有点错乱。
3: 嗯嗯，哦，所以现在就是应记的那种，对吗？
4: 对，没错，是把背
1: 应记，它背落嚟咁样，有啲似闽南话咁样啦。但是我觉得你每一次就是介绍自己的时候，就是大家好，这个音调是很好的，
3: 很标准，
1: 广东话很标准，对，
3: 哦，
1: 大家好。我是魏嘉莹，
4: 只会这一句，所以要念好一点。
1: 没关系。那这一次就是你的就是巡回的演唱会，就是来到香港，
4: 嗯，
1: 那感受怎样？
4: 我的感受，因为是在8月2号还没有到，所以还不知道那天会有什么感受。
1: 嗯嗯，因为之前你是在台湾地区就是已经开了，对不对？
4: 嗯，对对对。
1: 嗯嗯嗯。
4: 然后这次呢，因为其实来香港是我的这个巡回从去年就开始了。
3: 嗯。
4: 然后在今年8月2号会是这个巡演的最后一场。
1: 哦，最后一场揀咗香港啊，去年已经开始巡回㗎啦，咁喺台湾唔同嘅地方。
2: 嗯。我嘅感觉呢，其实魏嘉莹咧同香港嘅关系好好啊，即系佢经常都嚟到香港。我觉得你经常都来香港吗？
4: 嗯，
2: 上一年也有来过吗？
4: 也有来，
2: 是吗？
4: 对，都来就是演出或是宣传。
2: 哦，
1: 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工作，对不对？
4: 对，
1: 嗯嗯。
4: 但是就是带着一颗就是愉快的心情，所以也蛮像在玩的。
1: 带着一颗玩玩的心情，
4: 不是玩玩的心情，不一样哦。
1: 他愉快的心情就唔系玩嘅，认真工作嘅。
3: 那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演唱会主题是我要把眼泪当汽水。
4: 嗯，
3: 为什么？是什么意思？
4: 这个主题的演唱会，我要把眼泪当汽水。嗯，其实我那时候在写这首歌是想说，因为我们都会有那种在追寻一个目标的时候，然后会感觉到挫败，然后会挫折，嗯，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辛苦，然后会流泪。那我就想说，有没有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就是把这个眼泪比喻成另外一种东西。
1: 嗯，
4: 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是把眼泪比喻成汽水。
1: 嗯，
4: 对，就是把它喝下去，
3: 喝下去，
4: 对，把眼泪当汽水，就是在苦中作乐，然后要努力达到目标，
3: 然后不要浪费，
4: 哎，对，都流眼泪了，就是把它再吸回去，
3: 对，
4: 自己做循环，
2: 喝下去。
1: 我要把眼泪当汽水，因为佢话系啦，即系魏嘉莹就话咧，其实平时咧可能有啲唔开心嘅嘢咁样，有时都会唔觉意流眼泪咁样，希望即系将流眼泪有一个幽默啲嘅方法啦，
3: 吓。
2: 系，但系魏嘉莹平时点？因咩情况会流眼泪呢？你为什么会流眼泪呢？你自己
4: 是一个比喻啦。然后就是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梦想，然后每次讲其实都有点害羞，因为我想要在台北小巨蛋开我的个人演唱会。然后我一直在追逐这个理想，追逐了蛮多年了。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会觉得不确定说自己是不是能够走到那个地方，但是又还不想放弃，还想继续努力。然后就想说应该也有蛮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在朝着理想努力，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 自己心里觉得难受的时刻，所以我就写这首歌，希望鼓励自己，然后也鼓励大家，
3: 不要害羞。你是可以的，你是可以的。
1: 李嘉欣嗰度话，原来佢都想去咧台北小巨蛋嗰度咧，就系开演唱会。但系有阵时有啲即系不能抗力嘅时间啦，即系未必可能真系做到咁样。佢都觉得希望大家即系同佢一样有理想嘅朋友咧，都可以达到自己嘅理想。
3: 最紧要有目标。
1: 我觉得你一定会成功的。
4: 对对对，谢谢你，
3: 坚持下去。
1: 到时候我来台北，就是看你的演唱会。
4: 好，
1: 真系想去睇。
4: 欢迎你们来，欢迎。
2: 我感觉上咧，即系我哋。当中咧 ，Kitty 你一定会好羡慕李嘉莹。
3: 为什么？
2: 因为咧
1: 系好难得，为什么？
2: 因为咧之前咧，李嘉莹去到美国录音嘅时候咧，佢真系入咗去睇世界杯啊！佢演唱，你去了世界杯吗？
4: 哦，对，我去看那个世界杯足球赛。
3: 哦，
4: 旧金山，前几个礼拜刚回来，这样。
3: 什么队伍？
4: 我看的那场是奥地利对约旦。
1: 哦，约旦跟奥地利，
3: 就是分组赛的那个时候，对
4: 吧？还在分组赛的时候，
3: 气氛怎么样？
4: 很热络。然后因为其实我平常没有特别注意世足赛的讯息，然后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去，然后去到现场就发现他们球赛还没开始之前就在嗨了，就是我从那个从场馆外面再走进去场馆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哦，大家就是边走边唱边跳的走进去，然后因为约旦这一次是他们第一次踢进世界杯，所以我就发现约旦人有一组人，他们就拿着一个就是大概七八十公分高的音箱，然后他就拖着音箱，然后放着他们的音乐，就是沿路这样走，然后旁边围着一群人在唱他们的歌，这样。
1: 喂，攞住个 speaker，
3: 系
1: 啦，播住大喇叭。
3: 因为约旦系第一次打入呢个世界杯嘅分组，
1: 咁啊真系值得开心
3: 嘅。系啊，所以要支持啊。所以你的门票到哪里才买？还有啊，
4: 我的门票是因为就是刚好之前那个有朋友有票，然后他没有办法去。
1: 嗯，
4: 所以就是让我去，
3: 羡慕，
1: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4: 对，没错。
1: 他们的热情有没有让你感受到？就是他们的气氛啊，他们的热情啊。
4: 有啊，因为我就看到那个他们放那个大音箱在唱的时候，我就混进去一起，
1: 一起跳舞。
4: 对，混进去一起跳这样。
3: 那到现在有没有追看？
4: 现在我想要等冠军赛，我要
1: 冠军赛跟我一样，跟我一样，我也是在等。
3: 他只是在看精华，
1: 精华是很难的，
4: 精华很好看。
1: 对，有看精华，对精华，精华是最好睇呀，艾嘉莹嘛咁样。那现在我拿着你的最新的歌曲，就是你自己的创作，是不是？是这一首叫做《快出来玩》。
4: 对，快出来玩。那最近也发行了这个新歌加精选的小专辑，快出来玩乐自选集，然后我会写我要把眼泪当汽水也有收录在里面。
1: 对，
4: 然后会写这个快出来玩，是因为我其实平常是一个就是不太出门的人，
1: 看得出来。
3: 你是比较静态的那种。
4: 哎，对，然后我如果出门，通常都是我因为我朋友比较活泼，然后他们就会把我拖出去玩。那我就想说，这种就是有一点强迫说，玩来玩，快出来玩，就这个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振奋。然后就是写给比较宅，像我一样宅宅的人。然后就是如果你觉得宅在家很无聊，你就可以听这首歌，或是说你想要把你的朋友约出去玩，也可以唱这首歌，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这个顺口溜，就是玩来玩，快出来玩这样。
1: 你说自己很宅，但是宅在家里面，你做什么的？
4: 我宅在家，我会打游戏。
1: 打游戏机游戏，
4: 对，打游戏，然后或是我就练吉他。
1: 练吉他，
4: 或是
1: 弹吉他，
4: 看电影或是看影集这样。
1: 会不会在家里跳舞？还有跟自己说话？
4: 跟自己说话不会，
1: 是一定的，
4: 不会念出来。
1: 在脑袋里面，
4: 在脑袋里面讲，
3: 不像电视剧的那种，把内心的都说出来。
1: 再加一点这个 echo，
4: 自己加 echo， 然后还自己把它录起来，自己录一个 podcast。
1: 那你不会就是你在脑袋里面会自己跟自己说话？
4: 会，我会自己跟自己对话。
1: 那跟就是朋友去外面去玩的时候是玩什么？去唱这个 KTV 还是怎样？
4: KTV 已经很久没有唱了，比较多是去那个去旅游。
1: 旅游。
4: 对对对，去旅行。
3: 所以你喜欢去哪里？
4: 我刚好在拍这个快出来玩的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我们有去那个鸟取跟冈山。
3: 哦，去日本。
4: 对，然后在那个我在那边。
3: 所以你喜欢去哪里？
4: 我刚好在拍这个快出来玩的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我们有去那个鸟取跟冈山。
3: 哦，去日本。
4: 对，然后在那个我在那边看到那个叫什么？有一个沙之美术馆。对，那个沙雕美术馆，我觉得里面的那个沙雕其实还蛮惊人的，因为它就是很漂亮的沙雕。然后我那时候看想说，这个应该有用胶水吧，或者是什么水泥啊，去把它
1: 练在一起。
4: 对，但其实他说他的那个材质就是沙子跟水而已。对，很特别。然后去现场看，真的蛮震撼的。
3: 那

0: 道这首歌有没有改变到你了？你本身就是
1: 很宅，
0: 很宅，
2: 我很宅。
0: 但是这首歌，你要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就拍很多不同的东西。
2: 有因为这首歌，然后公司就是有想说，哎，你都有这首歌了，那不然你就多去一点地方。嗯，所以我其实蛮谢谢这首歌带我到很多不一样的城市。
0: 那你是享受还是觉得哇好累哦？
1: 开始的时候要享受吧。
2: 出发之前会有点觉得，哎，要出门啊，
1: 很辛苦。
2: 然后真的出门以后就发现，哦，看看外面的世界也蛮好的。
3: 哦，咁都几开心啊，其实去旅行。
0: 咁慢慢由 I 都依地啦，
3: 系啦，依地啦。
1: 咁不如听下咧，即系咧，魏嘉莹嘅感受咧，有呢一首新歌啊，快出来玩。
4: 玩来玩，快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玩。

0: 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1: 艺嘉莹嘅快出来玩啊，快出来玩，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是这一句就是配什么歌词也可以的，玩玩玩，快出来出来玩，喝快喝快快快出来再喝，
2: 哎呀，不错，
1: 配什么也可以的，
2: 都可以，快喝快出来出来喝，
3: 这节奏非常容易记的，
2: 啊，嗯，很好记，
3: 这个是不是跟旅游局有什么合作的关系啊？
2: 哦，这个是有跟那个航空公司
3: 哦。
1: 哦，
3: 所以真的气氛非常轻松，然后非常开心。
2: 对，希望带给大家一些就是很开朗，然后很快乐的感觉。嗯，
1: 那嘉莹，你是来自一个团体，就是怪星团体，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那就是你自己个人发展之后，会不会继续跟他们一起合作？
2: 啊，当然会啊。其实我是先那个，我是先。自己有先出道了，然后后来才组了这个团，
1: 嗯，
2: 对，然后怪星呢，在接下来也会有新的作品，
1: 嗯，
2: 然后我们也在录制当中，
1: 嗯，
3: 有没有觉得不同的情况下你是不同的人，跟他们在一起，你
1: 有一部分是风格是分别，对不对？
2: 会。好像会有点差异，然后我在演出上呢，因为我自己唱的话，我就都是唱主音，
1: 嗯，
2: 然后在团体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会去唱和声，
1: 哦，
2: 对，就觉得蛮好玩的。
1: 那音乐的风格呢？
2: 音乐的风格的话呢，怪星有蛮多是跳舞的，可以跳舞的音乐，所以因为我以前没有跳过舞，
1: 看得出来，也看得出来，很宅也看得出来，
2: 没错没错，你一眼看穿我了，
1: 看穿你了，
2: 看穿我，然后所以一开始跳的时候觉得有点辛苦，但后来熟悉了以后觉得跳舞蛮好玩的，
1: 还有跟你的姐妹一起就是蛮好玩，对不
2: 对？
1: 对，
2: 跟他们一起非常好玩，然后就可以互相就是讲，你们会说就是垃圾话吗？
1: 嗯，
2: 对对对，互相。

0: 去哪里？
1: 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香港，就是来香港购物的，对不对？
0: 他们很知道就是哪里有什么好吃好玩。
2: 哦，但是你已经来香港很多次了。
0: 对。
3: 但是他宅在酒店，
2: 宅在酒店里面。
0: 不过如果要推，就是想要大家一起吃的话，我可能会想要找大家一起吃那个菠萝油。
1: 菠萝油、my favorite，
0: 很喜欢菠萝油
1: 啊！吃完之后只是胖胖的回台湾。OK，
0: 没错。
1: 那就是祝福你的演唱会成功。
0: 谢谢，
1: 谢谢嘉欣今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文说，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要持续。为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众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身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在同一个节目话，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是单身众援户找工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之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的要求会面对困难，认为计划可以引入弹性，令做法更人性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将继续令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伊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下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讯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伊斯兰革命卫队又证实袭击两艘巨型运油轮，说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击中并失去动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31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24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7点，升3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2.2，智普1539蚊，跌106蚊。南方恒生科技4.61升2仙。中芯国际77.8跌5.5，腾讯控股458.6升1蚊，阿里巴巴111.7升1蚊，华虹宏力171.2跌1，建滔积层板57.8升6.75。美元

0: 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2.33，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413，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3 点，升500点，港金报 37,665 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4.09 美元，卖出 4026.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快富街同埋旺角道近住广东道。重复一次谂就系、是、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拔街有交通意外，而家系全线封闭咗，龙尾系分别排到去快富街同埋旺角道近住广东道，咁邻近嘅道路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旺角道嘅车龙系排到去运动场道。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呢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油麻地的庙街有拍摄工程的，直至到听朝早7点钟是改为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封闭了，就是直至听朝7点钟。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呢一段嘅庙街咧，系全线封闭咗。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大致正常噶。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稍为繁忙，龙尾去到竹林苑。新界方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污水厂一段，近住沙田污水厂一段呢比较车多，龙尾过咗城门河。另外喺葵涌啦，大连排道去石荫方向近葵安道一段呢系车多噶，龙尾系去到葵涌道近住葵福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9: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10: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边、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1: 耶、yeah, ，系啊，咁啊，再一次多谢咧魏嘉莹咧同我哋倾偈咧，其实留意住我哋咧呢个 RTHK 嘅网上嘅小点子啊，
12: 系耶、yeah.
11: 啊，都会睇到咧即系魏嘉莹嘅出现，同埋咧我哋呢一个咧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系、我琴晚咧同朋友食饭咧嘅过程咧，突然间朋友咧大叫咁啊，做咩事咧？跟住就哎呀，我电话咧就应该受到电骗啊！咁点解咧？就因为佢同一个朋友咧就倾紧嗰个通讯软件啦，倾咗一段时间。即系今日嗰个朋友咧，其实喺外国，就啱啱翻嚟香港冇耐。咁啊之前咧同佢倾咗一阵间偈，咁啊又停咗啦。咁啊寻日突然间食饭途中咧，同佢倾下咧，我就觉得好似有啲唔对劲咯。讲紧啲嘢咧，同佢以前佢讲啲咧差唔多嘅，突然之间就开始问佢啦。啊，你可唔可以咧而家过啲钱俾我啊？过几多钱俾我？因为咧我唔知个户口咧过唔到，即系你同一个即系你谂啊，系咁外国朋友啦，你啲钱你即系过唔到都正常啦，翻嚟香港咁讲下咧，跟住之后佢觉得有啲唔对劲，冇理由无端端突然之间要问我攞钱噶嘛，跟住就问出个问题，你而家头发咩颜色？跟住个人咧就答我而家唔知整紧啲乜嘢，跟住就答咗好奇怪嘢。跟住朋友咧就好紧张，谂住用个电话咧，用翻嗰个通讯软件嘅打电话功能俾佢。
13: 系系系，
12: 一打俾佢，直接打俾佢，谂住 OK 啦。佢即系嗰啲怪声咁样，就即系我而家做嘢，即系好细声，听唔到清楚，
13: 听唔清楚嘅。
12: 打两次都系咁样，突然间讲两句就即刻 cut 咗线，跟住佢就再 message 出嚟。你都聽到我講嘢啦，係我嘅嚟㗎啦，你反而過錢啦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再唔好信啦，不停喺度講啦對話。跟住嗰個朋友咧就唔知點解咧，就突然打電話嚟，咩事啊咁講，緊張，即係用電話打翻嚟，我冇同你講過任何嘢，跟住先知道原來佢已經俾人 hack 咗啦。
13: 哦，咁好彩呢個朋友都發現到，
11: 係啦，咁乜嘢一講到錢咧，即刻咧
13: 打咗俾佢先，
11: 係啊，退避三舍。
12: 因為你最恐怖嘅嘢咧，原來咧你用翻個通訊已經打俾佢嘅過程咧，其實原來都係個騙徒嚟噶。
11: 哦，佢都攞咗條線。
12: 係啊，即係其實都唔明點解個過程係點樣做到
11: 呢啲網絡咗啲嘢，我哋唔會明噶啦。
12: 係啊，
11: 佢哋就係俾人 hack 咗啦。係
12: 真
11: 係
12: 過咗幾個鐘之後咧，個人之後再 message 翻過嚟啦，咁即係佢都唔信佢啦，即係問清楚你嘅頭髮咩顏色啊？你屋企有幾多人啊？你老婆叫咩名啊？即嗰啲咧，佢先至講得曬。
11: 但係佢好聰明咯，佢突然問你，你話咩顏色啊？係
13: 咯，嚇都嚇。
11: 哇！佢好難答噶嘛。
13: 走到個騙徒啦，
11: 係啊。點解知
13: 原來冇頭髮嘅咁樣？
11: 同埋佢從來冇染髮嘅。
12: 咁所以呢一樣嘢咧，發覺我原來真係唔好諗住啲朋友。
11: 原來冇頭髮。
12: 呢度啲人真係
11: 你好叻，好叻。
13: 唔係你一定要問啲問題係即係
11: 逼到佢嘅，
13: 逼到佢嘅。係啊。所以原來網上面嗰啲安全問題係有用嘅喎。
12: 有啊，
13: 即刻諗幾條。
12: 跟住之後，我朋友先話。原來佢唔係第一次啦，好多次都試過咧，就真係嗰啲外國朋友咧，就係揾嗰啲 message 過嚟嘅時候咧，都係佢中嘅喎。
11: 所以我而家唔聽電話，我全部用 message 咯。
12: 嚇、
11: 啊，我唔聽電話。
12: 咪就 message 咪就係中咯，而家就
11: message 就係中啊。
12: 咪就而家做 message 出咪講緊點啊？
11: 我以為你講
12: 留心啊，
11: 我唔留心你講嘢嘅。
12: 所以而家即係大家用任何嘅通訊軟件，以為嗰個朋友同你對話當中，你都唔好諗住真係添啊！有時
11: 佢無啦啦叫你過錢，一定有問題咯。
12: 係啊，仲要同你係真係閒話家常幾句，之後突然之間就我啱啱咧過唔到數，你過俾我啦，唔係好大，唔係好大數嘅咋，少少嘅咋，但係照問你，你可能唔覺意你都過俾佢，佢仲俾曬即刻嗰啲 account。你啊，FPS 啊，咁样俾你啦，
11: 俾晒。
13: 好可能咧，嗰啲 account 你再细心啲睇咧，都唔系你佢朋友个名
11: 嘅。系啊，
13: 唔
11: 系啊，系啊，系啊，
12: 佢直接系 FPS 咯，你直接过呢个 number 得噶啦，即唔系嗰啲电话号码嚟噶。
11: 但系好古怪咯，即系呢啊，即系呢啲咧。騙案咧係令到人哋咧以後咧都唔可以做好心，或者唔敢再做好心。
12: 同埋而家你就算出到街有任何人同你講嘢啊，問你啲嘢咧，你都覺得係驚噶。
11: 我都似賣旗啊，啲人以為我呃佢添啊。
13: 點解啊？
11: 可能我係測試騙徒啩？點解啊？
13: 點解
11: 啊？我都唔知人點解個。
12: 所以而家咧，你出到街咧，人哋叫你登記乜咧，你都有時諗下，我係咪真係登記？登記會俾呃我噶？
13: 哦，係啊，即係嗰啲資料嗰啲咧，都唔夠膽俾人
12: 拍外泄啊。
11: 所以搞到而家呢個社會咧，越嚟越冷漠啊！你系边个？
12: 你系边个？
11: 你系崔杰彤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故事，小故事。
1: 我同我女朋友咧都有一个习惯嘅，就系我哋好中意咧夜妈妈夜晚咧去戏院睇戏啊。主要系拣平日一至五嘅日子啦，同埋夜晚睇戏咧，贪佢冇乜人啊嘛。

0: 所以通常夜晚我哋食完饭咧，八点零左右啦，我哋就会 check 下啊，究竟九点零有啲咩嘅戏院，有啲咩嘅戏啱睇啦吓。
1: 喂，呢套港产片好睇、哦，好似讲 UFO 噶。
0: 又讲 UFO， 喂，餐餐都 UFO 噶，哇，睇落都好似嗰啲低成本制作、哦。
1: 你系咪香港人嚟噶？我哋梗系要支持香港电影噶啦，快啲上网睇下有冇飞啦，仲。
0: 咪玩啦、啊！而家咁嘅时势，点会冇飞噶？大把飞啊，坐唔晒啲位添啊！通常咧九点零嗰啲场次咧真系少人啊，而且我哋咧去嗰个戏院咧系喺数码港嘅，搵鬼去咩？基本上咧成间戏院啊，加埋我哋两个都唔知够唔够五个人啊。
1: 我觉得套戏咧都算几好睇，几有情怀啊！嗬。
0: 唉，依家啲港产片咧，套套都喺度讲情怀，套套都拍到好似狮子山下铿锵集咁样嘅，真系。
2: Hi Kitty， 系、你啊
1: ，Eric。喂，你一个人咁夜嚟睇戏嘅？
2: 哦，我住附近噶嘛，冇嘢做，咪落嚟睇下戏咯。而且套戏咧，我 friend 拍噶，套戏几好嗬？冇失望啊嘛，系嘛？
1: 冇失望，几好啊！我觉得几有情怀啊，几好睇啊！其实而家啲港产片咧，真系买少见少噶啦，好似睇一套就少一套咁。你而家仲有冇拍戏啊？
2: 冇拍几年啦，而家去咗咧，即系 Hong Kong DI 嗰度教书啊。呢、這个你男朋友啊？
1: 系啊，等我介绍啊，佢系 Alex，
2: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系 Alex， 你好。
2: 咁唔阻你哋啦，我走先啦，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唉、唔怪得知有啲人成日都话要支持港产片，成日都话睇啊香港电影咁样啦，啊又唔俾我睇啲啊美国啊荷里活戏。哦，原来你要支持港产片，原来你嘅 X 你嘅男朋友以前就拍香港电影噶，唔怪得知啦。
1: 喂呀，你讲咗去边啊？
0: 咩边？
1: 你会谂太多啊？
0: 咩谂太多啫？咁你系啊嘛？佢唔系入口咩？
1: 以前啊嘛，你而家先系我男朋友嘛。
0: 咁啊系，好啦，放过你啦，系啊，真系激鬼。
1: 吓醋，
0: 咁梗系啊，中意你先呷醋噶嘛。
1: 你先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惊怕你啊，嘿，加气自己。但系嗱，你如果切身处地啦，唔好讲我哋即系而家咁大个啦，当翻我哋系细个。
1: 嗯，
0: 如果面对呢个 DSE， 即系个试系关乎你升唔升到大学嘅，
1: 吓
0: 唔系再系。统计返你中学学到幾多嘢啦即係呢个有少我其实觉得 DSE 一戰定生死嘅都。
2: 係
0: 你觉得点啊你会。
1: 但驚都冇用㗎喇已经已成定局㗎喇。咁唯有即係嗰陣时係即係你早啲意会到如果你觉得重要
0: 係
1: 啦你就即係諗定有唔同嘅出路咁樣。係
2: 我觉得而家嘅出路有好多唔同嚟嘅即係唔係单一出路唔係单一个方向㗎嘛。所以亦都即係如果你自己预计自己成绩系个方向系点嘅你都諗得到嘅。即係你諗得到自己嘅我想去读乜嘢好做啲咩好定係要重讀呢咁樣即係呢啲就自己諗到好囉同埋我諗呢一個心態都唔單隻淨係同自己或者可能即係同定屋企人分享定先即係同屋企人講定啊其實我會咁樣咁㗎啦諗住睇下有咩意見俾你囉
1: 係
2: 呀
0: 好彩我屋企冇乜意見嘅啫
1: 我屋企都冇㗎。
0: 係呀好好啊我覺得冇意見係一個意見嚟
1: 㗎就俾我哋自由發展囉。
0: 一來俾人自由發展係二來係冇一個壓力囉即係你唔會話屋企對你有一個好大嘅 expectation 啊你一定要考入邊一度啊即係之類。因為我啲同學即係我個年代啦仲有分港大同埋中大㗎嘛。即係佢考到中大呢都唔開心㗎。
1: 但已經好叻㗎
0: 喎。好叻㗎啦考中大。佢哋係大個都恨入港大嘛。咁變咗考中大就變咗好似 second best 咁樣囉。但其實唔係嘅。喂你覺得嗰個年代成100個人先爭嗰兩三個大學學位喎。你考到中大已經叻到淨係要 set 你兩啖啦。
1: 係啊。
2: 係啊。即係唔好俾太大壓力自己。
1: 嗯。
0: 你先係俾自己嘅人啊。
1: 咁突然嘅呢一下
2: 你為而家鼓勵一下人哋
0: 但係我哋想請教你哋超變點樣舒緩壓力呢
2: 我想話呢我當年真係放榜前嗰日呢我先至突然之間諗哦係喎其實成績可能未如理想喎點算呢我嗰下先至去即刻諗大出路啦
0: 都未遲嘅
2: 跟住就即刻打電話俾啲即係老師呀
0: 學友社
2: 係啦
0: 學友社
2: 啦我有啲咩方法呢我如果想讀呢度應該點做呢嗰時因為第二日係要即刻去面試㗎嘛
0: 係呀即係搵學校
2: 咁即刻去
0: 鬥快㗎鬥快㗎
2: 搞掂唔講會樹蛋都有去到咁
1: 係啦咁大家就祝聽日放榜就所有嘢都順順利利
2: 順順利利啦係啦準備定呀
0: 送俾大家莊志驕陽呢個歌唔會變㗎啦
2: 係都係聽眾嘅選擇嚟
0: 㗎係呀喂咁明天再見啦嘛
2: 好啊明天見
0: Take care,
2: 拜拜

0: 呢啲歌聽咗幾廿世咧，都好似仲係可以聽。
1: 係啊，都仲係可以鼓勵到大家。
2: 呢啲咪就係經典咯。
0: 係啊，同埋我諗即係以前嘅即係呢啲勵志歌咧，佢真係勵到好盡㗎。係，即係你一聽已經覺得哇係掂啊！即係唔係話而家勵志歌唔好啊？而家勵志歌咧可能新潮一世就冇嗰種
2: 冇咁白係嘛？
0: 係啦，
2: 同你跌低咗咧，即刻爬翻起身咁樣嘅，我感覺聽完之後，
1: 我跌低一定會攬翻大沙添，仲要
2: 充滿力量啊！係。
0: 喂，唔該曬 Kitty， 唔該曬 Chubby 啊，今日。Oka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是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傍晚将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听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港澳研究中心成果发布和揭牌仪式，并且参加有关会议。同日返港，特首政策组组长黄元山将随行。陈国基离港期间，将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署任司长职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好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已经先后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和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亦都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上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增至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死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当局又说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2点，升上158点，总成交金额262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除了股票的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贡钢产品64.72升咗4.82，盈富基金24.86升1.8。智普1575元跌咗70元，中芯国际78.1跌2.5，阿里巴巴111.6升9，腾讯458元升4，华虹宏力171.8跌5，恒生中国企业83.62升6.4，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 英镑 10.473， 瑞士法郎 9.624， 澳元 5.433， 加元 5.547， 新西兰元 4.537， 欧元 8.926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2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3 点，升了500点。港金报 37,665 元，比上日收市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27.29 美元，卖出 4,027.93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旺角水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佛街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全线系解封。咁而家龙尾系排到去近快富街。邻近的交通都还是比较繁忙一些，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南行尖沙咀方向，跟着旺角道是仍然车多，龙尾是过了运动场道。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下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另外，在南区黄竹坑道是有水务工程，直至到听朝早的8点钟，东行去浅水湾方向，近鸭脷洲大桥北端儿童游乐场的左边第二线，同埋近住香港仔警署的中线都是封闭了。驾驶人士驶经这些地方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有少少车多，龙尾去到竹林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以朱晨嘅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呢一句嘅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嘅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过往嘅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嘅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上晚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7月14号嘅三成群开始了。
1: Hello， 三成群有天怡之豪啊先。
0: 系咁嗱，我自己自首先嘅，我觉得咧，我算系喺我屋企人当中咧，讲嘢算系几大声嘅人嚟嘅。系啊，
2: 其实我唔知道我讲嘢大唔大声，因为我觉得我讲嘢系正常声量。
0: 系
2: 咁，但系咧，我听嘢咧就。大聲咯，成日俾人投訴。咁、我之前只我有講過，就係即係撩耳仔啊，同埋同佢個女玩嗰啲，即係聽嗰、那個
0: 真真遊戲，
2: 真真
1: 手掣手掣收埋一邊。
2: 咁 Tini 就話聽我嘅
1: 平時用嗰個 volume 嘅話，個 panel
2: 會比較大聲啲嘛。因為有陣時候可能我手機即係電話播嘢啊，或者可能我睇電視嘅時候咧，我側邊個都成日話。細聲啲啊咁樣
0: 嘅，
2: 即係佢係用呢一種啊。
1: 你有冇發覺呢，如果俾人話你，即係譬如類似就係聽手機嗰啲訊息啊，即係如果你教到好大聲啊，同埋話你講嘢好大聲呢，你會有一種呢好似覺得啊，佢唔係覺得我係鄉下人或者老人家咁樣嘅感覺。你有冇呢種被傷害嘅感覺？我有啊，因為
2: 我嗰種
1: 因為我哥成日話我講嘢大聲㗎嘛，喺屋企同我譬如我同我媽講嘢咁啊，我哋兩個都偏大聲咁樣㗎嘛。咁我哥呢就喺隔離呢食緊飯呢，就會呢佢就好細聲咁講，你哋講嘢細聲啲啦咁樣。跟住呢我就會
0: 做作
1: 我就會心入面有一種做乜啫個
0: 虛偽
2: 喂，嗰個其實係
1: 佢可能係冇一個咁樣嘅含義嘅，只不過唔知點解咧，我玻璃心咧，
0: 係
1: 就覺得我被傷害嘅感覺，好似同埋咧世人對於大聲講嘢咧，
2: 就冇禮貌，
1: 冇禮貌啦，又或者係覺得係年紀大嘅人先會啊，或者
0: 撞籠
1: 係啦係啦，或者就係你一班僆仔唔識睇場合啊，就會好大聲，所以一俾人講話我講嘢大聲咧，我就有一種甩水嘅感覺咯，我就會覺得我係咪做錯咗啲嘢啊？咁樣
2: 嗱，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就係、其實佢太太即係你阿嫂，平時係咪真係唔講嘢㗎？
1: 唔
2: 係
1: 啊，
2: 佢都講嘢，佢大唔大聲啊？
1: 佢大唔大？
2: 但佢冇佢都
1: 正常咯，唔係特別細聲咯。
0: 正常
2: 哦，即係佢就係只係
1: 總之
2: 鬧外人唔鬧自己內人咁樣。
1: 咁我唔知啦，咁我又唔想扯到個人入嚟，你唔好搞到我啲家事咁複雜。哇！你咁樣好有機心喎。
2: 問第二個問題啦。
1: 喂，唔係先，
2: 你做咩咁大聲啫？
0: 嗱，我哋今日嗱，你而家真係大聲喎，你我覺得。
1: 扯到個人就嚟喎。
0: 我哋今日
1: 好危險喎，仲要扯我係我阿嫂喎，係咪？
0: 總之，我哋今日討論緊嘅係聲音嘅大細聲，而唔係討論緊言外之音。
1: 家庭嘅關係。
0: 嗱，唔係討論言外之音。
1: 你公道啊你。
2: 係啊。嗱，第二個我唔係扯屋企人入嚟啦，我扯全個地球入嚟啊！你阿哥好中意去露營啊嘛，可能佢習慣嗰種恬靜啊，你明白嘛？
1: 哦。
2: 即係佢啲花草樹木雀仔叫咁樣，咁
1: 可能咯，
2: 你又係黃雀咁咪？你嗰啲吱吱喳喳就真係比較尖啲啲聲。
0: 我就冇即係天兒嗰種話咩啊？
1: 即係我係會即刻甩上到我覺得要 say sorry 我係話 sorry 係啊係啊，但係其實諗下，其實講起大聲真係有錯咩？
0: 仲要你係喺屋企裏面喎。
1: 係啊係啊，我同我媽講嘢又唔係冷交喎。
0: 係，
1: 搞到好似我。
0: 但係你哋兩個會唔會係一邊講講下，越講越大聲，越嚟越犀利嗰啲啊？
2: 咁我都隨住個語氣同情緒咁大聲啲，咁係啱喎，咁即係說故事嘛，
1: 係表達嚟㗎嘛，
2: 即係有時大聲啲，
1: 梗係有起伏㗎啦，
2: 咪就係囉，我哋個節目都係咁樣㗎。
1: 我覺得我有少少又係職業病咁囉，可能一慣咗一講嘢或者一討論嘅時候呢，就會好不其然會提高自己個聲量啊，
0: 係 on fire
1: 啊，係啊
0: 係，我就冇你嗰種即係俾人哋覺得好似啊係咪即係你啲唔知書識墨嘅嗰種感覺嘅，因為咧我咧通常俾人話大聲咧，就係我喺同我太太兩個人咁樣計啦，或者喺架車度，或者係喺啲公眾場合嘅地方啦，咁可能就係講緊佢哋公司嘅一啲人，或者講緊我哋公司嘅一啲嘢咁樣啦，佢就會覺得。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喺公眾場合咁大聲講呢啲嘢啊？咁即係佢好驚，即係可能我嘅嗰個聲量會俾其他人聽到，就話喺度議論緊某一啲人嘅做嘢嘅方式啊，咁樣即係佢就好介意呢啲嘢。咁我嗰刻就嚇、啊，其實我唔好大聲啫喎，點解你要咁樣話
1: 咧？可能係我哋自己覺得嘅，不過係因為我都試過同一個朋友咧，女仔 friend 嚟嘅，約我出嚟食飯啦，喺一間西餐廳入邊嘅。咁佢咧嗰次咧主力約我出嚟咧係講一啲佢嘅感情問題，你都可以咁講，不過佢自己自己嘅八卦，
0: 好多言外之音啊！呢排佢啊，
1: 佢自己嘅感情問題咁樣啦，咁佢同我講啦，咁你回應佢噶嘛？你又會講，咪同佢講咯，
2: 俾情緒價值啦，
1: 係俾情緒價值啦。跟住咧，我同佢交談嘅時候咧，佢唔止一次係就細聲啲，細聲啲。
2: 佢同名人拍拖咩？佢
1: 唔係啊。
0: 你都唔會想俾人知嘅。
2: 哦 ，OK，
0: 係咯。
2: 冇好奇下啫，即係我以為嗰種
1: 只可以同名人拍拖先唔俾得人知啊嘛。
2: 即係你正常嘅嗰啲情
1: 況，即係冇又冇人識你啊？咁唔係，
2: 佢冇做錯嘢嘛。譬如
1: 咁，我係外人，假設我係第二台嘅人，啊、但如果假設我真係聽到你係討論緊某一個人嘅感情，咁、可能我都會即係話哦，你假設下、我男朋友劈腿啊咁樣，咁你就哦佢男朋友劈腿啦咁樣，咁、你都會、你係當事人都會尷尬噶嘛，係咪？唔需要係明星㗎嗰個係，
0: 即係可能你大聲少少講，佢有另一個
1: 男人有三妻四妾係唔啱㗎，咁樣
0: 咁樣真係好衰嘅，
1: 咁你係大台即刻食曬花生㗎大佬。又食意粉，又食花生，系咪？你会有少介意？
2: 我哋嘅经历都系由偷听到 train 翻嚟噶嘛。嗱，我哋其实即系我哋好敏锐。
1: 但系我嗰下就会即系知道，哦，即系原来我以为好细声，但系可能对于一般人嚟讲都系属于大声嘅。又或者佢真系好敏感，所以佢。即係會好容易覺得好大聲，驚俾人聽。
2: 但冇，但係你講八卦咧，側邊嗰啲人咧，好似吞咗另一個毛，好似啲人咧食甜品有第二個胃，佢啲人聽八卦嘢咧，開第二個耳膜出嚟㗎。
1: 有第二個頻道咯，個耳膜就生條天線出嚟㗎。
0: 收風先快啲咁樣。咁但係咧，今日要講嘅嗰樣嘢咧，係會令到即係本身大聲嘅朋友咧，會有少少歡喜嘅，因為咧講緊就係唔出奇啊，
1: 驚喜啲喎，
0: 唔出奇啊，因為咧係發生喺一個澳洲嘅男士身。上面嘅咁佢叫 Joseph 啦，咁佢咧最近咧就因为大声嘅缘故啊，攞咗世界纪录嘅，系啊，
2: 点度咧？但系即系我知用分贝计度，但系咩情况 situation 之下先可以咁样咧？嗱，因为
1: 应该大声嘅纪录有好多人。是不是創造過的？
0: 是有的。
1: 相對比較容易嘛，好似
0: 是。有的，因為他呢就是剛剛在6月底的時候呢就是 confirm 了他這個的就是
1: 世界紀錄。
0: 世界紀錄這樣。而最有趣的地方呢是因為呢他是個職業令到他很大聲的。那他呢原來就是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呢附近的那些地方呢就做一些官方城鎮公告員。我看完之後我就什麼官方城鎮公告員啊這樣。那原來呢他其中的一個的即是任務呢就要喺一啲嗰啲搖滾音樂演唱會啊，喺唔同嘅即係地方咧，要去大叫啊，即係要去講啲公告啊，個出口喺嗰邊啊，
2: 咁、但係有咪噶嘛？
1: 係呢度大聲公嗰啲，但係你都要好大聲咯。
0: 係啊，但係佢就係勁到咧，即係佢係可以就咁大嗌咧，啲人就已經係完全聽到曬佢嘅聲，因為佢好多地方要用到佢㗎。
1: 但係好傷聲帶喎，佢咁樣。
0: 可能佢應該有訓練過，有用丹田應該
2: 有三條聲帶，
1: 一定要咯。
0: 係啦，咁佢因為好多地方要用佢嘅，嗰啲咩市集啊，嗰啲咩車展啊、音樂會啊嗰啲各樣嘢啦。咁原來咧，佢咧就係即係被指派特登要去做呢一個嘅工作，就係、是、要去即係、就是、大聲叫，就叫啲人去要留意啲乜，要去邊度邊度做啲乜咁樣。佢就專門就係做呢一種嘅工作㗎啦。咁點知咧呢一個嘅工作令到佢咧，即係把聲咧練到真係超級無力大聲。於是咧佢就即係嘗試下，不如挑戰下咯，即係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即係參加到呢方面嘅比賽啦。而喺即係坊間係真係會有一啲叫做叫喊比賽嘅。比賽嚟到俾一啲大聲嘅人嚟到去比賽嘅，咁佢就喺24年嘅時候咧，就以98分貝嘅一個叫喊聲贏得到呢一個嘅叫喊比賽冠軍嘅。
2: 98分貝好
1: 大聲，
0: 好勁啊！
2: 噪音 level 嚟噶咯，
0: 超勁啊！但係最勁嘅地方係咩啊？佢破世界紀錄唔係98分貝啊，係122.4分貝啊！
2: 好大聲啊！佢嗌到呢個 level，
0: 係啊，因為佢話佢係講緊咧，佢嗰個即係個聲量勁到係去到百幾分貝咧，嗰個情況係等於一個軍用噴射機起飛嘅時候所發出嘅一個噪音。
1: 可以真係對住個海咧，跟住咧，
2: 佢嗌到德國都聽到啊，
1: 激起天巡浪嗰啲咯，
0: 爆聲
2: 咁多風，冇周星馳
1: 咁多對面海都聽到啦，正所謂
0: 係啊，咁所以咧，對於佢嚟講咧，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只有少少喜出望外嘅，即係因為有機會喺佢嘅工作以外利用。用到呢個嘅技能而令到佢可以破到世界紀錄啊嘛！
1: 咁佢真係唔使用麥喎，唔使用大聲高，
0: 真係唔使
1: 睇消佢啦。佢頭先模擬嗰樣，佢個分貝模擬嘅嗰樣嘢係係癲嘅喎，
0: 係癲㗎，122.4。
1: 我講唔出嗰嚿嘢叫咩話，咩小型咩？
0: 軍用噴射機啊，起飛嘅時候啊，所製造出嚟嘅噪音啊！
1: 我 好陌生嘅呢樣嘢對於我，所以我撈唔到啱啱。
0: 因為其實你唔係，如果你有留意咧，你見到可能係啲地勤人員咧，佢哋可能幫手裝貨啊，留意嗰啲即係碌碌啊嗰啲咧，佢一定要帶嗰啲即係
2: 隔音嘢，
0: 工業用嘅隔音設備。如果唔係，真係會傷。
1: 同埋有陣時係個環境咧，會令到你不其然需要大聲啲。
0: 係，
1: 即係你未必提，唔使提自己話我要大聲啲，係即係假設喺啲好嘈雜，譬如我哋有陣時搭港鐵咁樣，即係啲翻工放工時間啊咁樣，即係可能嗰啲服務嘅人員咧，佢自己都即係緊張啊，即係可能驚啲乘客會夾到我食，佢就會不其然都會提高個音量噶嘛。
0: 係啊，
1: 同埋之前爬龍舟嗰個咯。
0: 啊，係啊，
1: 得你啊！因為好危急啊，同埋嗰個爬龍舟嗰個場景係好嘈噶嘛，你諗下全部都，咁佢就好自然就會好大聲咁樣講嘢咯，咁樣
2: 好似變咗一個咧《哈利波特》啲咒語咁啊！你死啊！
1: 其實我你知唔知我第一次聽聽咗咩啊？
2: 你聽過乜嘢？
1: 我第一次聽聽咗，以為佢好嬲啊，你撞到
2: 殺你啊，
1: 係
2: 咪？
1: 係啊係啊，
2: 我 kill you，
1: 係啊，嗯 ，I'll kill you 咁樣咁嘅意思
0: 咁樣，
1: 加埋嗰個氣勢啊，係
2: 個咒語。大家好似每年都會有咁樣喎，而家好似一個
0: 係啊，今年啊，今年都有啊，
1: 有咩？
0: 就係有龍舟相撞事件咯，係啊，不過有冇叫就唔知啦，
2: 有冇啲人話係 2.0 咯？即係嗰三隻字啊，已經除咗餐廳名之外，已經係形容緊成件事啊。
0: 但係點解我聽到個版本唔係佢想講嗰個品牌嘅？
2: 係咩？
0: 佢係想講一句
2: 哦，
0: 即係唔係咁
1: 係個名嚟噶嘛？話
2: 係，但有啲人就話聽到咧。就係、是、
0: 其實粗口嚟，
2: 其實粗口嚟嘅，係啦，
1: 咩、哦、人聽咩嘢啦？
2: 你都頭先都相差無幾啦，其實
1: 我係大聲啫、哦，我唔係粗口嚟嘅，係、
2: 哦。
0: 同埋另外仲有一個即係小知識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因為咧佢今次去即係叫做挑戰呢個世界紀錄咧，原來咧佢係應該係要發一個字嘅音。跟住就要量度嗰個音嘅即係聲量咁樣啦，俾你估啊，英文字
1: 咩字、
0: 啊？一個英文單字係啊，係我哋一定識嘅，係啊。
1: 應該係咪好響唔響
0: 啊？一定係響響嘅事啊，係啊。
2: Hi，
1: 哇幾響
0: 啊！呢、這個 good try 喎、啊，呢、這個 good try 喎、啊，真係係啊。不過佢唔係揀呢個字嘅
2: ，hot
0: 都唔係，但係個方向、
1: good.
0: 方向好似。
1: Good.
2: 高高，嗱我如果唔係我就咩噶啦，出呢個
1: 啊
2: ，D E A L， 即係每次成交啊，
0: 係
2: 拍個錘仔，
0: 嗱佢最尾咧同佢個女咧一齊揾咗呢一個高分，可以發出高分配嘅一個即係字啦，就係、是、現在 now，
1: 好
0: 係啊 now。
1: 又
2: 可能我哋少用
1: 啊，但我覺得 good 都係喎，呢
0: 係
2: good，
1: 但我覺得 good 都係好。好有嗰種向上揚嘅
0: good
1: 嘅，
0: 不過可能個 now 係即係你會擘大個口嚟到去講，可能擘大個口都係、
1: no.
0: 啊，都係可以幫助到發音嘅。咁佢最尾就揀咗呢一個字嚟到去破咗呢個世界紀錄、
1: 嗯。我都覺得 high， 我破嘅我要揀 good， 你係揀 high，
2: 我揀 high 係。
0: 點解你唔講即係唔揀即係中文字廣東話咁樣咧？
2: 都得，
1: 殺難發音啲啊嘛！我哋廣東話，不嬲都係咁講噶，唱歌嗰啲人都係咁講噶。
0: 係，咁不過又另外有一個即
1: 係殺字咯，
2: 殺字咯，
1: 係咯，啲人即係以前打仗都係咁噶，
2: 殺啦，
1: 係咯，都係好大聲講呢啲。
2: 除咗清兵之外，殺啦，
1: 嗰啲係電視城嘅嗰啲人，你又唔好侮辱所有清兵
2: 嘅。sorry，
1: 我驚你今晚俾鬼砸啊！
2: 恐怖，
0: 同埋分得好開嘅，令即係你發一。個字嘅音啦，同埋你可能氣啊，即係你飲完汽水之後，嗰、那個氣咧，
1: 這個
0: 都係另外一個世界紀錄嘅，有咁係一個嚟自澳洲嘅人啦，佢叫做 Darren 啦，咁佢係以112.4分貝去即係發出呢、這個呢、這個聲嘅，
1: 係
0: 係啦，咁佢就話咧係等於即係係好似一般嘅電鑽啦，同埋長號咁大聲嘅一個氣嘅聲。
1: 佢如果係公眾假期嘅話，係可以有人去管理處投訴啊，
2: 真係
1: 投訴喎。

0: 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支持时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及礼金，搞权色前色交易，又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62点，升咗148点，总成交金额2,786.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咗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报65.1，升咗5.18；盈富基金24.84，升1.6。士普1592元，跌咗53元；中芯国际77.95跌4毫；腾讯控股457.6冇起跌；阿里巴巴111.4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华虹宏力170.4跌0.9；建滔积层板58.5升7.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2，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500点。港金报37,66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025.33美元，卖出4,026.4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仍然系实施紧噶，最高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请唔好超速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

0: 量。西行过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稍为慢车。皇后大道中跟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旺角一带的交通仍然比较繁忙的，当中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接近广东道。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街老街就跟住旺角中心比较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亚街老街段车多。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就跟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接近太平道。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5: 我是小白，各位家长提提你，当同学接到成绩单，我有两句开场白可以俾你参考。第一，我见到你已经做得好好。第二，这个成绩你自己有没有想法或者部署呢？
6: 我是嘉明，提醒各位父母，考生们都处理着自己的情绪的，不如给些空间仔女沉淀感受，同时记住要管理好自己的面部表情啊。
7: 晨光第一线，
8: 嘉明、
7: 阿欧、
8: 小白、
7: Vicky、Yenna，
8: 晨光第一线。
9: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一一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1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造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光天化日真系得，
13: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
14: 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5: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嚟到三五成分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588啦。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今日咧要分享一个咧，就系、是、自古佢做陈生啊，咁样咁啊，佢咧陈仔嘅时候嘅故事嚟嘅，即系佢后生嘅时候嘅故事系啦、因为咧佢其实咧佢细细个嘅时候咧，佢阿妈都会话咧，佢会成日睇到即系空气度睇到啲嘢啊，咁样。咁、其实佢对于即系五岁前嗰啲经历，其实都冇乜特别嘅印象嘅咁样。咁然后咧就当去到即系六岁至十零岁嘅时候啦，其实咧佢就冇乜再睇到呢啲咁样嘅咩 imaginary friends 啊，或者系嗰啲即系灵体嗰啲咁样嘅。嘅事发生啊，咁样咁，但系咧佢好记得咧，佢阿婆咧曾经同佢讲过一句说话嘅，佢话咧，阿陈仔啊，其实咧我哋嘅家族咧就咁样嘅，每一代咧都会有一个人咧会睇到嘢咁样，咁咧其实佢阿妈咧已经成日闹佢婆婆噶啦、即系你唔好对一个小朋友讲啲咁样嘅嘢啦，咁样系啦，咁其实陈仔细个嘅时候其实佢唔知噶嘛，咁佢纯粹想当系即系婆婆系好似系乱笠嘢咁样啦，即系婆婆除咗即系呢样嘢之外咧，会乱笠呢啲嘢之外咧，会得闲讲啲鬼故俾佢听之外咧，其实咧佢系一个超好嘅婆婆嚟嘅。咁、只不过咧，佢阿妈系唔中意咧，就系阿婆咧，即系佢阿妈唔中意自己阿妈咁样吓自己嘅仔啦。
1: 冇太坦白，
0: 系啦，冇太坦白啦咁样。咁其实咧就阿陈仔其实佢都唔知道佢阿婆系讲真定讲假嘅，因为其实咧就系、是、佢除咗即系佢阿妈啦。佢有阿姨啦，有舅父啦，咁但系去到佢呢一代咧，喺佢阿妈呢一边咧，佢唯一一个孙咯。咁、所以咧就系、是、若然你大家推算嘅话咧，若然呢一代真系要有嘅话咧，就系佢会有啦。系啊，因为佢冇表兄弟姊妹嗰啲啊嘛，系啦，
2: 一定系落落你度噶啦。
0: 系啦，咁样啦，咁其实即系佢
2: 冇机会断桥咩？
0: 其实
2: 因为以往嘅记录都系每一代都有一个系咪？
0: 系啊，咁样，咁、然之后佢有问过佢，因为佢咧对上咧就唔系佢阿妈有嘅，系佢阿姨有嘅。咁、咧就系、是、佢就问过阿姨啦，跟住佢阿姨咧其实咧都好守口如瓶嘅，就唔似佢阿婆咁样咧，即系咁即系咁中意讲呢啲嘢啊咁样。咁即系佢阿姨话呢啲。你当阿婆发一封啊，即系当古仔听下就算噶啦咁样。咁、所以咧，阿陈仔咧，佢细个嘅时候咧，都唔会知道所谓嘅嗰个睇到嗰啲系咩世界啊嘛，因为佢未睇到啊嘛。咁、直至到有一次咧，佢终于知道，原来呢一代系冇断到桥嘅，系落喺佢自己身上面嘅咁样。咁嘅事源系乜嘢咧？就系佢翻呢一个嘅暑期工啊，系啦。咁佢翻暑期工咧，佢拣咗咩嚟做咧？因为佢系好中意车啊。但系咧，佢又未有资格咧去做车嘅 sales 喎，咁所以咧，唯一接触到车嘅咧就系做油站，即系入油嘅职员啦。系啦，因为佢同埋佢就好中意睇啲赛车嘅漫画，佢会觉得哦，即系可以接触到唔同嘅车呢、這个岗位 OK 咁、哦。咁然后就佢就拣咗即系做呢、這个油站入油嘅职员啦。咁但系你知道其实真系，除非你喺市区位置啦，若然唔系嘅话咧，即系就算你啲喺市区位置咧，其实你油站咧都唔会话好热闹噶嘛。系啦，咁再加上咧，佢住大西北嗰啲地方咧。咁所以變相若然係要近屋企嘅話咧，咁其實啲地方嗰啲都係比較即係空曠啲，即係你唔似你喺油尖旺區嘅嗰啲油站，
1: 僻靜啲啦，
0: 僻靜啲咁樣啦。咁咧佢就好好嘅，佢係即係踩單車翻工放工咁樣。咁咧新仔咧，佢話嗰陣時咧，佢就要做一啲咩更咧，就係、是、一啲即係比較辛苦嘅更，啲通宵更數。八个钟头，即系可能系夜晚就系十一点去到第二日嘅咁样，即系呢啲嘅更数咁啊。咁虽然就系翻呢一个暑期工咁样，咁咧最初翻嘅头几日咧都冇乜嘢嘅，咁亦都同阿 head 啊，即系一啲前辈咁样，因为行孖必啊嘛，咁就两个人一齐翻咁样啦。咁然之后啲嘢就好上手咯咁样，咁咧然之后去到有一晚咧，佢就系咁捽眼啊。点解捽眼唔系只眼痕啊？佢喺度谂紧自己。有冇睇错嘢
1: 啊？
0: 睇出嚟嘅原因系乜嘢咧？就系、是、其实咧，有个小巴司机咧，经常咧会夜晚某个钟数咧埋站嚟入油嘅。系啦，咁就通常你埋站入油都系吉车噶啦，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咁咧头几日咧个 routine 都系咁样噶啦。哦，去到凌晨两点嘅时候，就只喺前面落完客，咁啊埋站入完油之后咧，就再上个客做多转生意啦。咁咧。对上嗰三四日咧，三四晚咧，架车都系冇人嘅。咁去到呢一晚啦， 啊，一个星期五嘅夜晚，咦，佢见到，咦，啊，司机大哥照样系揸嘅小巴入嚟啦，咁样，仲落到嚟就同阿陈仔讲，喂喂，点啊，执翻咗几日工系咪熟手未啊？咁啊，你帮我攞罐啤酒出嚟啊，我会俾噶啦，帮我而家去个厕所先咁样，咁我阿陈仔又照旧啦，就落呢啲 order， 帮佢买下嘢饮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又入油啊咁樣，咁咧然後咧佢入油嘅過程入邊咧，佢見到嘅小巴咧最尾嗰個位咧個角落頭個單丁位嗰度啊，咦點解好似有啲係凹凹癢癢咁樣嘅咧
1: ？OK，
0: 咁然之後佢再好認真望一望啦，佢見到咧有個人咧好似耷低頭坐咗喺度咁樣嘅，跟住咧好似攬住過一個即係一啲書包嘅物體咁樣，跟住佢喺度諗啊。唔通系仲有人喺入边咁样？
1: 有人未落车，
0: 有人未落车咁。咁跟住然之后就就入油啦。跟住然之后就司机就出翻嚟啦。咁样佢就问啦：喂，司机大哥，喂，其实平时咧，即系你埋站入边嗰个时候咧，系咪次次都系吉车噶？咁样。跟住司机大哥话：梗系吉车啦！你即系无端你带埋啲客嚟入油咩？咁样咁搞笑咁啊！系啦，咁好唔 make sense 呢样嘢咁样。咁跟住陈仔嗰刻啊就话。哦，明啊明啊明啊，你要嘅嘢啊，係啊，咁然之后就即係买即係執下啲零食啊，呢啲小食啊俾佢，咁然之后就上返车去就揸返去啦咁样。咁呢样嘢呢佢就有问过阿 Head 嘅，佢问过佢个前辈啦，佢问啊，其实呢即係我都好奇同八卦，你哋返咗嚟呢一个地方呢都一段时间呢有冇见到过咩嘢啊咁样。跟住佢前辈
1: 冇讲呢啲
0: 咁样。跟住阿陈仔就真係再问啦。真係一真係冇嘅咁樣，跟住佢前輩就話嗱，其實呢啲嘢呢即係當然啦，我哋呢個地方即係都比較偏僻啦，容易聚嗰啲嘢嘅，咁但係其實都係睇個人嘅能量嘅，即係佢前輩咁同佢講啊，嗱，正氣啊，
1: 正念
0: 咁樣，因為前輩佢話呢即係佢雖然唔相信呢啲嘢，但係佢覺得係。即係佢冇宗教信仰，但係佢會覺得有鬼魂嘅存在啦。但係同佢又同阿陳仔講話，你只要唔諗呢啲嘢咧，佢就唔會搞你噶啦。同埋即係你唔好同佢哋有啲咩嘅接觸啊，咁你唔同佢接觸嘅時候，佢咪自然會揾你咯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前輩嘅嗰個信念啦。好似陳仔喺琴晚佢見到嗰樣嘢咧，都咕一聲咧，即都吞咗落肚啊咁樣。好啦，咁隔咗幾日啦，咁阿司機大哥再翻工啦，然之後咧再喺即係凌晨兩點鐘左咧，亦都係洗架車入嚟，即係埋站又入油啦咁樣。咁今次咧就唔單止係最尾嘅嗰個位，係單丁位隔離咧嗰兩個雙人位咧，佢都見到有啲嘢凹凹癢癢嘅咁。
1: 哦，
0: 咁咧阿陳仔咧嗰一刻咧就都幾大膽嘅，佢咧就
1: 裝下先。
0: 就唔知裝下佢即係佢好奇咁樣呢圍住個小巴行咗一個圈啊，即係咁樣，即係佢又扮下擔天望地嗰種好懶係唔覺意咁樣啦。咁點知呢行下嘅時候呢眼神對咗其中一個。
1: 哦，對上
0: 了咁樣。咁陳仔呢因為細個聽過好多阿婆婆講嗰啲靈異故事經歷㗎嘛，佢阿婆呢成日同佢講啊，你見到唔使驚啊，佢淡定就得㗎啦咁。咁嗰下呢佢都故作淡定，但係佢會見到呢好明顯地就算喺咁漆黑嘅情況之下呢佢都會覺得坐喺後最後嘅嗰三個人呢一定唔係人嚟㗎啦，因為呢佢哋係半透明嘅。
1: 喔、哦。
0: 樣貌係普通人無異，只不過係個顏色係半透明嘅啫咁樣。咁、
1: 哦、
0: 然後呢咁佢就扮睇唔到，然之後繼續做嘢啦、但佢呢佢成日眼尾睄到呢頭先同佢對望嘅嗰個人呢換咗位、
1: 哦、
0: 就唔係坐喺最後嗰排，行咗上嚟坐喺呢一上小巴第一個單丁位嗰度。係啦，望住佢。
1: OK。嘩。
0: 好啦，咁阿陳仔而家開始終於記得即係阿婆講嘅嘢啦，每一代都會有一個，而呢一代就是
1: 我啦，
0: 就係佢啦咁樣。
1: 命運選擇。
0: 咁而佢唯一能夠求救嘅呢就係佢嘅阿姨。因為上一代就係佢阿姨有嘛咁樣。咁呢佢就問阿姨，喂同阿姨講啊我見到啦咁樣。跟住阿姨就話咁啊除咗俾啲符你戴下同埋你內心自求多福之外，我作為阿姨嘅都冇嘢幫到你喎、
2: 啊。即係佢哋力度都係咁嘅啫，咁係咪？
0: 唔係，因為阿姨佢都係見到，但係問題就係佢哋呢一代係見佢哋家族係會見到，但佢哋唔識呢啲嘢㗎。
2: 即係歷代都係咁樣，即係睇到就當睇唔到啦，咁就算啦，咁啊。
0: 係啦，咁然後咧就 咁阿陳仔其實都好無奈啦，咁然之後阿姨就真係俾咗啲符佢啊，即係類似都係啲平安符嗰啲嘅咋，唔係啲咩特別勁嘢，咩咩師傅開個作個法開個光嗰啲，唔係咁樣嘅。咁阿陳仔就代住開工啦，咁樣好啦，跟住咧再嚟咯，咁啊再翻工咯，咁啊司機又埋站啦，咁咧佢見到咧嗰個司機大哥咧就其實個精神狀態咧，即係。都好似比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咧，就差每日都好似爭咁啲咁樣。
1: OK，
0: 即係佢有時都會問司機大哥：，喂，係咪太攰太粗魯啊？咁樣使唔使即係休息多陣先啊？或者即係或者係你飲罐咖啡又好，或者係提
1: 或者
0: 做啲咩提神
1: 場啦、啊，唔好做夜場啦、啊，
0: 做咩都好啦、啊、咁樣啦。跟住司機大哥：，冇事咧，揾食冇辦法啦、啊、咁樣。好啦，咁然之後就咁啊，司機大哥又照去廁所剩咁樣啦。跟住咧，今次架車咧有幾多個人喺度咧？即係啱啱頭先講就係前一晚就有三個人啊嘛，係咪？係
2: 啊。
0: 今晚咧係得一個嘅啫，就係同佢對上眼嘅嗰一個。
1: 哦。
0: 係啦，仲喺度。
2: 嗯。
0: 都係坐喺上去即係上去嘅單拎第一個位咁樣。
2: 好支持。
0: 係啦係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佢咧，即係阿陳仔望到佢嘅時候咧，佢見到嗰個人咧，其實嗰個眼神有啲凌厲啊。
1: 嗯。
0: 即係會令到陳仔係好唔舒服嘅。但係佢又唔能夠講啲乜嘢喎。咁呢當阿司機大哥即係去完廁所跟住又買完啲小食之後呢，跟住阿陳仔就同阿司機大哥講：喂，司機大佬即係夜啦，即係揸車小心啲啦。跟住司機大佬：喂，做咩啫，我睇幾條線啦，揸咗好多年㗎啦。
1: 我埋隻眼都揸到
0: 㗎啦。你即係後生仔，你真係同我擔心咁樣。跟住陳仔就即係唔知打來的勇氣啦，即係好認真咁打到個頭。總之你呢排你真係小心啲啦，咁樣係啦。咁阿司機大哥都冇理，
1: 係
0: 得㗎啦，係得㗎啦，咁樣入完啊嘛，咁就上車走啦，咁樣。跟住然後第二日咧，就嗰個時間咧就冇見到阿司機大哥嚟入嚟啦。
1: 嗯，
0: 仲要係隔咗成個禮拜咧，司機大佬咧都冇出現到。
1: 嗯。
0: 咁得幾個原因嘅啫，即係可能即係轉工啊、轉更啊等等嘅所有嘢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但係有其他司機大哥都係會揸嗰條線㗎嘛，咁樣。咁然之後阿陳仔呢就問其他司機大佬啦，因為有啲見得多嘅時候都會熟咁樣。跟住就話邊個呢之前夜晚呢段時間係佢揸㗎喎，咁樣。
1: 見咗佢嘅。
0: 係啦，跟住然之後另外嗰個司機大佬話：入咗廠啊，咁樣。
1: 哇！
0: 入咗廠。
1: 出咗意外。
0: 架車失靈咯，就係揸揸下嘅時候，突然之間唔知啊，唔好似個胎壞壞地咁樣，跟完之後咧就撞咗啦咁。而嗰陣時咧係吉車嚟嘅，所以咧其實即係炒咗嘅時候咧，淨係個司機受咗傷嘅啫，咁而冇其他人受傷嘅咁樣。咁唔係好嚴重嘅，咁只不過係即係要留院同入院觀察一下。咁啊，陳仔嗰一刻咧就喺度諗緊，咦會唔會其實係同嗰個靈體係？有關係嘅咧，
1: 嗯，
0: 系啦，咁然後咁佢翻屋唔到噶嘛，咁後屘阿司機大哥都即系真系話轉咗工啦，即系唔揸車揾其他嘢做啦，咁然後但系咧，阿陳仔都會有繼續喺嗰個嘅入油站度翻工噶嘛，
1: 嗯，
0: 咁而佢就話咧，每當約略嗰個時間咧，嗰、那個成日賴住佢嘅嗰個嘅靈體咧，就會喺佢哋油站前面行過咯。
1: 哦，落咗车咯，
0: 系啊，
1: 但都好似有恶意咁啦个感觉。
0: 阿陈仔就话咧，一日比一日好，一日比一日好嘅意思系，即系唔知系咪因为陈仔望惯咗咧，即系佢见，因为头先嗰个灵体又冇嚟害佢，
2: 系
0: 啦，
2: 佢自己又好似适应咗，
0: 系啦，即系睇嘢适应咗咁样，跟住就会见到佢就系、是，佢陈仔就话。佢个眼神好似一日比一日温柔咗少少，系
1: 竟然系咁，
0: 系啦，咁因为始终都同佢冇乜特别嘅恶意咁样，咁所以佢都冇去讲啲乜嘢，咁但系咧，后屘就佢又再问翻阿姨，佢话问阿姨就系话啊，其实若然你见到呢啲，因为佢真系将成件事讲咗俾佢阿姨听啊，跟住佢阿姨就话，咁你使唔使我帮你即系介绍啲师傅你识，即系你喺嗰边你可能烧啲街衣又好啊，你做啲咩都好啊，若然你真系你想
1: 安心，
0: 你想自己求安心又好，或者系你突然之间你好似好伟大好大爱，你想拯救佢都好咁
2: 样，有冇咁嘅需要问佢？
0: 系啦，咁啊，咁啊，陈姐又系。佢又系即系贪玩，唔系真系贪玩嘅佢系。佢真系问佢阿姨，你真系即系不如介绍个师傅俾我认识啦咁样。
2: 系咁佢系想点啊？介绍个师傅，
0: 佢
2: 即系关贪玩咩事啊？
0: 即系其实 佢本身佢可以唔完全唔需要去理会嗰个灵体噶嘛，其实而佢、哦、反而佢系想从师傅口中得知道，其实可以点样处理，或者佢想将自己呢件事即系话俾嗰个师傅听咁样，咁、即系佢系医治之后就帮佢穿啦，真系见到个师傅啦，咁然之后嗰个师傅即系听到佢呢件事嘅时候咧，咁就话啦，咁好明显其实嗰个司机。即系会遇车祸会出事嘅时候，即都有机会其实同嗰个灵体有关系嘅。咁、其实可能其实嗰个灵体本身系一系跟住架车，一系喺呢条路度经常出现、又或者其实本身系同嗰个揸车嘅司机其实可能有一啲嘅恩怨喺度嘅咁，系啦。咁然之后就咁嗰个师傅就话其实冇乜特别可以做到嘅。咁你唯有就系你当喂饱佢咯。然之后就俾咗。啲嘅即係加以佢哋話若然你見到佢嘅時候，你咪嘗試燒下佢，睇下會唔會其實你諗住佢嚟燒嘅時候，睇下會唔會亦都會有啲幫助咁樣。咁陳仔真係有咁做到嘅。咁、當然佢係趁佢啲前輩，即係佢翻工之前，因為佢唔可以俾佢啲前輩睇到啊，
1: 嚇死都無啦啦。係
0: 啦，你無端端燒加衣咁樣，跟住咧就係燒咗大概幾次左右啦。咁跟住咧。嗰、那個靈體出現的次數就減少了、即由以前每日都出現的時候就減少，即一時見到一時見不到咁樣咯。
1: Okay.
0: 但係陳仔佢對眼咧仍然是開住了嘅。系啦，
1: 不过佢都接受啦，唯有
0: 佢都接受
1: 佢啦，
0: 系啦。咁呢个就系关于即系陈仔嘅一个嘅即系阴阳眼嘅故事咯。
1: 系咁，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灵异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呢？如果有嘅话，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啦。

听过有张天赋男人怎可以1872388，有任何灵异故事都欢迎你打电话上来同我们分享，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时又说，政府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形容，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表示，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亦都不能例外。他形容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是二战以来香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开展最低程度的立法，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持续。为了鼓励有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计划是好事，除了鼓励综援户就业，同时精准扶贫，尤其对单亲家庭有一定帮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计划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单亲综援户找到工作未必容易，而基层家庭很多时候靠打散工，又或者转工期间会有空窗期，在就业不稳下要符合职津计划工时要求会面对困难。他认为计划可引入弹性，令做法将更人性化。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调查指马兴瑞违规收受礼品及礼金，搞权式钱式交易，又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溃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及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在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59点，升咗145点，总成交金额2,992.2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咗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5.12升咗5.2，盈富基金24.86升1.8，智普1588蚊跌咗57蚊，南方恒生科技4.6跌升咗1仙，腾讯控股456.4跌个二，阿里巴巴111.1升4毫，中芯国际77.85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3.42升4.4，建滔积层板58.55升7.5，华虹宏力170.6跌个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37，澳元5.441，加元5.56，新西兰元4.542，欧元8.93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咗500点。港金报3766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8.96美元，卖出4020.2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有交通意外，亦即系左转佛光街嗰个路口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过咗亚皆老街少少。另外旁边嘅培正道去红隧方向，跟住民福道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快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大会堂。后些小下角道去西环方向啦，近住天美道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就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都比较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村。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车多，龙尾接近葵福路桥底。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二台话你知，
8: 今个礼拜就 DSE 放榜，我嘅中学生涯正式画上句号啦。
7: 之后有咩打算啊？
8: 本身都预咗出嚟做嘢噶啦，但系真正要面对嘅时候，我又好似未有心理准备咁。
7: 你有冇话想入边行啊？
9: 或者本身有冇一技之长啊？
8: 冇啊，我只系一个普通嘅应届毕业生啫。
9: 咁不如你去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计划咧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
8: 即系有人会帮我揾工？
9: 你连想做边行都未有概念，不如定咗个方向先啦。参加计划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同你倾下，做下评估。如果有需要咧，可以帮你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一下职业技能。到你觉得 ready 嘅话咧，又可以试下工作实习训练，体验下职场或者参加在职培训，正正式式开始翻工噶。
8: 都好似几啱我，边度可以了解多啲计划详情啊？
9: 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啊！
8: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18723888，任何02故事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咁而电话旁边呢有呢位听众喺度嘅。Hello， 你好。
1: Hi。
0: Hello， 你好，听到吗？哦，可能我哋要再
1: 离开咗，我哋再联络呢位听众。其他听众，如果你都有灵异故事分享，咁啊继续打嚟18723888啦。咁啊，由我哋继续啦，咁就接嚟。有一个系酒店嘅鬼故分享嘅，今日我系
0: 系喺香港嘅定系
1: 唔系香港嘅？
0: 喺其他地方
1: 喺外地嘅。
0: OK， 好。
1: 咁嗰阵时咧，呢位当事人咧就话，当件事咧，佢哋系有大概三四个朋友，应该连埋佢应该大概有四个人到嘅。
0: 嗯，
1: 咁佢话咧，佢哋嗰阵时咧就系 working holiday 完咗啊。
0: 嗯，
1: 咁其实就应该要翻嚟香港嘅。咁但系咧，佢哋就即系叫做仲有少少时间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哋嗰阵时咧就冇赶住翻香港嘅，就谂啊，我哋呢即系可能个零两个礼拜时间剩，我哋可以去边度边度玩咁、样。佢哋嗰阵时咧就系去咗呢一个，应该系澳洲边一度，我就唔记得咗。佢系去咗澳洲度做 working holiday visa 嘅，佢哋系，系啦。咁啊，临翻嚟香港之前咧，就叫做放假咁样啦。咁啊，四个人都是嚟自香港嘅，佢哋就決定喂喺附近周圍玩一下咁樣啦。咁佢哋咧就 book 定咗一啲即係叫做其實你可以叫酒店嘅，但係其實應該叫旅館，但係佢又唔係青年旅社嗰只旅館嘅，佢就真係一人獨立一間房咁樣嘅。咁但係就比較簡陋啲啦，因為當其時佢哋都係做 working holiday visa， 其實又唔係話真係賺咗好多錢嘅咁樣。咁同埋後生啊嗰陣時，所以對酒店嘅要求呢相對係
0: 冇乜所謂
1: 嘅，係啦。咁佢哋呢就唔係 book 嗰啲幾多星幾多星咁樣嘅，佢哋呢就 book 咗即係一啲叫做旅館仔咁樣啦。
0: 係，即係好過青年旅社少少嗰啲。
1: 係啦，咁佢哋呢都係四個人一間房嘅。咁但係嗰間房入面呢，其實嗰兩張床呢是好細張嘅啫，係啦，叫做好似係叫雙人房咁樣啦，但係即係嗰啲 grading 唔係咁好嘅。咁佢哋四個人咧就住同一間房，但係入面咧就得兩張床，但係嗰兩張床咧都唔係話真係好大張嗰啲雙人床嚟咁樣嘅、
0: 哦，
1: 但係你叫做瞓都瞓到咁樣，
0: 即係可能四尺嘅雙人床嗰啲咯，
1: 即係嗰啲窄窄地嗰啲咁樣。咁佢哋咧就將兩張床咧就拍埋，應該好多人去旅行其實都試過㗎，將兩張床拍埋，咁就覺得誒，咁、我哋四個人瞓，
0: 你寬敞啲啊，
1: 係啦，如果拍埋兩張床咧，即係有叫有少少走盞咁樣啦。咁、但係當然瞓中間嗰個就即係瞓中間有兩個係冇咁舒服嘅，因為中間有條罅咁樣，
0: 係
1: 啦。咁但係佢哋覺得OK 啦咁樣。咁佢哋咧就去即係去呢啲短 trip 嘅時候咧，就喺一間咁樣嘅旅館度住咯咁樣。咁咧頭嗰三四晚咧冇乜特別事發生嘅，但係咧佢哋咧不約而同咧都話：喂，你覺唔覺得咧，即係間房咧係好凍嘅？佢哋覺得係，係啦。但係其實咧，即係嗰陣時嘅天氣又唔即係唔係
0: 特應該係咁啊，係啊，
1: 同埋間房又唔係話即係個冷氣好勁嗰啲咁樣嘅，其實嗰啲旅館咧，嗰啲冷就算有冷氣咧，都係啲好係好殘舊，但係嗰一間房係好凍嘅，同埋佢哋當時咧入到間房咧已經聞到啦，佢就聞到啊嗰一間房咧有陣即係好似嗰啲噏噏地嗰陣味啊。就啲潮濕噏噏地嗰啲味，咁但係覺得，唉，其實嗰個價錢佢哋真係唔可以要求咁多嘅。但係咧，到住咗三四日之後咧，佢哋大家發現就覺唔覺得間房嘅噏味咧，好似仲嚴重過我哋啱啱入嚟住嘅時候啊咁樣。但係佢哋又唔覺得即係廁所啊房入邊咧有任何即係嗰啲可能滴水啊各樣嘢啊發毛啊，佢哋又唔覺有喎咁樣。咁佢哋就即係有同下面講嘅，即係話啊，嗰一間房即係有啲噏噏地嘅味啊，咁樣，同埋間房好凍啊，咁樣。咁佢話咧，嗰、那個旅館喺 reception 嗰個人咧，對佢哋都係好冷淡嘅啫，即係就話哦，其實冇乜特別嘅，係咁嘅，咁樣類似就打發佢哋咁樣啦。好啦，咁啊一路咧去到大概第六七晚嘅時候，跟住佢哋住多一兩人，六七晚嘅時候咧。佢哋有一朝瞓醒嘅時候咧，咁其中一個人咧就話啦， 就話我覺得好攰啊，佢一起身就話啊，好似咧瞓咗成晚都覺得好攰咁樣嘅。
0: 嗯。
1: 咁另外咧有個人就話，哦，係咪即係我哋呢幾日玩得太行啊？即係行得太多路啊？
0: 係真係攰啊！
1: 係你係咪真係攰啊？定係你作病啊？咁樣講，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唔係啊，仲好講。跟住佢就指住其中一個 friend 啦，即係佢哋四個人其中一個啦。嗰、那個人咧就係瞓佢隔離嘅，佢係瞓喺最邊嘅。係。佢指住嗰個朋友咧，就係瞓正喺佢右邊嘅，佢係瞓最左邊嘅。
0: 嗯。
1: 就佢啦，成日瞓瞓下覺搭住人咁樣講。
0: 嗯。
1: 咁嗰個人咧就即刻咧唔出聲喎。咁佢哋就覺得奇怪，點解佢話你搭住你唔出聲啊？同埋咧就即係想整蠱佢啦。做咩啊？因為佢哋咧係兩個男仔，兩個女仔。但佢哋唔係情侶關係嘅，咁而家講緊咧，即係瞓喺最左邊，同埋喺佢講緊話另一個人搭咗咧，兩個都係男仔嚟，咁就即係想笑佢啦。另外兩個女仔就話：，做咩啊？即係你係咪中意佢啊？你搭住佢瞓咁樣喺度講啲咁嘅嘢，咁佢就完全唔出聲喎。因為正常咧，你即係自己 friend 啊嘛，你咁樣講同埋。你男仔好避忌呢啲嘢㗎嘛、嗯、即係會覺得我做乜要搭住你瞓咗男人老狗，即係你一定會講啲嘢嘅，但係佢係完全唔出聲，咁我哋就覺得好奇怪，做乜你唔出聲呀、啊、咁講，咁佢就話不如我哋落咗去先講啦咁樣。咁佢講呢句說話呢，就其餘三個人都覺得好怪啦，同埋佢係好嚴肅嘅。咁我哋三個就話做咩事呀、啊、你咁樣講。咁佢就話冇嘢呀，總之我哋出咗去先啦。我哋有行程㗎嘛，我哋出咗去食早餐嘅時候先再講啦咁樣講。咁佢就好啦咁樣，咁佢哋就即係好快去換衫執嘢，咁就離開咗嗰間房。離開咗嗰間房同埋旅館之後呢，佢哋就即係去食早餐啦。咁坐低嘅時候呢，即刻呢就有人問嗰個男仔呢，就你頭先喺房度做咩呀？做咩話出咗間房先講呀？有咩事呀、啊、咁樣講。咁跟住呢佢就話我懷疑嗰間房係有嘢嘅咁樣講，咁、然之後另外三個人即刻嚇咩話咁樣啦，咁佢就話點解你會咁講啊咁啊？佢話因為其實咧，我尋晚咧係冇喺你隔離瞓嘅，即係冇喺頭先講話最左邊嗰個瞓得唔好啊，覺得有人話佢搭住佢，其實佢話其實我唔係，可能唔係我嚟嘅，咁、咩叫可能唔係你啊咁講？咁佢就話。其實呢昨晚呢我睡到半夜的時候呢，他是突然間呢覺得自己好像凍醒那樣。
0: 是。
1: 但其實那個溫度都是那句啦，那個冷氣和溫度根本就不是那麼
0: 成正比、啊。
1: 但他好像呢、突然間就是寒一寒凍醒了那樣。
0: 那
1: 當他凍醒了的時候呢，他就朦朦朧朧呢就見到呢，咦，他睡在隔離那個人呢不是他的friend， 應該咁講，佢見到佢個 friend 瞓喺最邊嘅，但係與此同時咧，喺個 friend 後面咧，仲有一個人喎。咁嗰個人咧係一個影嚟嘅啦，佢見到好實在嘅，佢話就好似有個影係一樣係打側瞓嘅，同佢哋一樣，全部都係向住門啊走廊嗰邊瞓嘅，向住左手邊瞓。佢個 friend 都係向住左手邊瞓。咁佢話呢個人咧係個。貼到咧，佢覺得同佢個 friend 係直情好似係黏住咗咁樣嘅，喺佢後面，同埋咧隻手咧係搭住佢嘅，佢見到，
0: 係，
1: 即係話咧好似有個人喺後面紅抱住你咁樣，黐到好實咁樣瞓啦，即係好似好 sweet 咁樣啦，但係佢就心諗，點解我同佢中間仲會有一個人，仲有一個人影嘅？咁跟住咧，佢咧就望一望佢嘅另一邊。因為佢哋總共四個人嘛，咁佢望一望另一面咧，就係、是、兩個女仔喺度瞓緊，咁即係話係多咗一個人喎、啊。而家係佢望佢隔離嗰兩個女仔仲瞓緊，佢瞓喺中間，隔離嗰個應該就係個 friend 就四個人啦、
0: 嗯。
1: 但係而家個 friend 後面咧多咗一個貼住佢嘅影啦，咁佢就好即係好驚。但係其實咧，佢話好怪嘅，你好驚應該會好醒先係噶嘛。
0: 係。
1: 不過嗰陣時咧，佢覺得好凍，
0: 即係都係昏昏欲睡，
1: 同埋成個人好昏沉、
0: 哦，
1: 甚至乎覺得自己唔係好喐到嘅。
0: OK。
1: 咁佢點咧？佢就喺張牀度咧，就不斷同自己講：我要醒啦，我要醒啦、嗯，我要睇下究竟係咩嚟嘅咁樣。
0: 係。
1: 咁佢咧 隔咗一阵咧，佢觉得自己，咦，我好似即系喐到咁、哦、样，咁佢咧就即刻即系叫做落床开灯。
0: 嗯，
1: 咁佢开灯嗰下咧冇人醒嘅，佢话你哋三个都冇人醒过。咁、嗯、但系我一开灯咧，我乜都见唔到。即系净系见到你哋三个喺张床度瞓，瞓到锯锯一声咁啊！咁佢咧嗰一下就觉得，哦，我可能望错啦咁样。然后之后佢就熄翻灯，咁但系咧佢就冇翻上张床度瞓，佢就点咧？佢就攞咗其中一张被咧，就喺个地下度瞓，
0: 系
1: 喺佢哋隔篱嗰个地下度瞓。咁佢话，所以咧，其实咧，寻晚咧，严格嚟讲咧，我。基本上我唔知几点啦，但应该系凌晨嘅时候咧、嗯，我就冇再翻上床瞓，我一路都系喺个地下瞓。而今日我系第一个起身，所以你哋全部人都唔知道我去咗地下瞓。咁佢哋三个咧就即刻吓，咁即系你之后嗰晚到朝早你都冇再见到那个黑影。佢话冇，佢话但系咧而家呢一个另一个男仔 friend 就讲到明话。昨晚他觉得有人是搭住他在那睡觉、
0: oh.
1: 就跟他见到那个黑影是不谋而合的那个景象是。
0: Oh.
1: 那他为什么那个黑影要搭住他睡还有那个黑影是哪里来的呢那那个男仔当然觉得哇好毛骨悚然的嘛。Oh. 然后那两个女仔又好害怕因为间房有东西、mm. 还有即虽然现在啱啱呢晚系揽住你瞓啫，我点知道今晚会唔会揽住我瞓噶咁啊？喂，
0: 真
1: 系三个都好惊，其实四个都好惊嘅咁样。咁佢就同埋嗰个半夜起身嗰个男仔咧，就觉得即系，咦？咁即系其实我系冇眼花哦，同埋佢可能
0: 睇到嘢，
1: 系啦，同埋佢可能系冇离开过噶，即系我去咗地下瞓，可能其实佢全晚都系同。都是揽住嗰个男仔瞓都未顶嘅，佢唔知咁样啦，即系冇得去叫做证实到咁样啦。咁但系咧，跟住佢哋四个咧就四个都好惊啦，四个都面都青啦。咁然之后咧，佢哋喺嗰个早餐度咧就喺度谂紧，唉，咁我哋点算啊？我哋仲翻唔翻嗰间房度过夜啊？咁样讲。咁然之後佢哋就話：如果我哋唔翻去過夜嘅話，首先我哋要揾到另一間，
0: 嗯、
1: 即係咁上下價錢嘅旅館先啦。咁樣，咁佢就同意嘅咁樣。咁佢話：咁我哋而家即刻揾啦，不如咁啊。咁佢哋咧就之後食完早餐咧，就即刻去揾即係附近睇下仲有啲咩有空置嘅房咁樣。咁佢哋之後咧就晏晝咧就即刻翻去執嘢咧，就話要 check out。
0: 係。
1: 之後佢哋就轉咗去即係。远少少嘅一间，即都系旅馆式咁样，就去住咁样。
0: O、okay. K，
1: 就即刻离开我间房咯，决定要。
0: 系呢个咧，唔使喺外国啦。嗰阵时喺香港咧，都有即系有听过个朋友分享过，好短嘅啫。总之就系佢咧同啲 friend 去宿营，咁啊宿营咧，咁又系一样啦，即系将啲床拍埋一齐，即
1: 系
0: 几个男仔好开心咁瞓啦。咁佢就话咧，有一晚咧，佢就唔知点解好唔舒服，佢就自己翻咗去房嗰度瞓。佢就話呢成晚呢都覺得好逼，無論係左邊定係右邊都好似好多人即係擁佢呀成呀咁樣，但佢又好唔舒服，總之就係佢迷迷糊糊咁瞓，佢又覺得好似好多人喺度擁嚟擁去咁樣啦。跟住佢起身嘅時候呢，佢就投訴佢班 friend， 佢話你哋琴晚做乜嘢呀喺度擁嚟擁去。佢班 friend 同佢講，我哋成晚都冇返過嚟。
1: 冇翻嚟瞓啊！即刻
0: 成晚唔喺床，唔喺间房度
1: 瞓嗰张床，
0: 成晚系得你自己一个人喺嗰间房嗰度噶咋？
1: 嗯，
0: 跟住佢，哇！佢汗到啊！佢话吓，咁即系点啊？唔知点、啊，即系究竟琴晚你系遇到啲乜嘢？其实冇人知，
1: 系啊，
0: 同埋佢哋都好肯定嘅就系冇其他人入过嗰间房，
1: 嗯，
0: 即系冇话有人等走去整蛊佢啊，成日嗰啲冇，完全冇，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唔舒服，就唔打搅你啦，我哋自己玩啦，咁佢哋就去咗其他房嗰度咧，即系倾偈定唔知点样就过咗一晚咁样嘅，喺第二间房度瞓嘅，所以。真系唔知点解啦，系啊。咁如果你都有一啲相类似嘅经历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同埋头先，如果我哋咧即系打个电话俾你，咁你唔记得听唔紧要，你都留意住个电话吓，记得打电话上嚟啦，18723881388。

0: 制差异，不应该突破国家安全的统一标准。韩大元说，经过六年来国安法的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已经告诉世界，自由与安全两者并不对立，而是同等重要的动态平衡，非动态取舍，非静态取舍。他提到黎智英案审讯156日，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每个被告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0点，升咗127点，总成交金额3,1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咗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报65.2，升咗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4；智普1,600元，跌咗45元；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0.8，升1毫；中芯国际78.3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上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500点。港金报37,5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9.24美元，卖出4,020.27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特别报告啦。松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帝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车多噶。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系有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系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稍为车多。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至到北打街是比较繁忙。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

0: 对出至到龙日村是比较多车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5: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6: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7: 晨光第一线，
8: 嘉明、
7: 阿 O、
8: 小白、
7: Vicky、
8: Yana，
9: 晨光第一线。
10: 变变变，又变变变。
11: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0: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1: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
12: 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5: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1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6: 光天化日真系得？
17: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18: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9: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三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1872388，嚟到最后嘅半小时啊，如果大家有灵异故事，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咁啊，而家接听呢一位听众嘅电话。
1: 嗯、
0: Hello， 你好。
2: 你好。
0: 系、hey， 你好啊。
2: 系
0: 啊，系你啊。
2: 陈、
0: 啊。系陈小姐。
3: 陈小姐你好。
2: 你好。
3: 系。
2: 系。
3: 有咩经历想分享啊？
2: 系最近嘅啫，上个礼拜一，我妈妈就喺医院唔喺度。
0: 嗯。
3: 系。
2: 咁咧，佢翻咗天家。
0: 系。
2: 咁咧就醫院方面佢就通知我哋啊，你快啲翻去預備一套衫褲鞋俾媽媽啦，因為我哋要同佢清潔完之後就要著噶啦。
3: 係。
2: 咁於是，我同妹妹咧就即刻趕翻屋企。咁就我哋屋企係三個人住嘅，我啦、我妹同埋我媽媽。咁一入到屋時，真係好嚇我一跳。我哋通常出街啲拖鞋係拍得齊齊整整嘅，
0: 嗯，
2: 竟然我對拖鞋全部反轉曬。而我妹妹嗰對拖鞋咧，就掉咗去另外一邊近廁所旁邊風扇附近，八形咁放。咁我哋係比較好齊整嘅屋企嚟嘅，咁已經令到我哋真係好驚。不過 anyway 嗰個如果係媽媽，我哋就唔驚。咁上個禮拜一嘅事啦，咁佢離開咗我哋啦。基督教話個人離開咗咧，係會上去天父嗰度嘅。咁但係而家個屋企有呢種情況，呢個其一。咁琴日就係應該佢嘅中國人講嘅頭七，
3: 係
2: 咁我媽媽係同我一間房嘅，
3: 嗯，
2: 咁佢離開咗呢幾日咧，我真會幫佢清潔，將床單啊、枕頭袋啊，全部全身係當佢喺度，咁就幫佢清潔咗啲被鋪啦。咁點知今朝起身發覺佢個床咧，個床單度咧有零零四四得一隻鞋印，嗰、那個咩鞋印咧？嗰、那個鞋印咧係一個形狀嘅鞋印嚟㗎。我媽媽係瞓乳膠床，喺個床單面咧，零零舍舍係一隻右腳嘅印夾起咗。其實 actually 我都影咗張相，係放我自己 family 去了解一下。嗱，佢係一個突咗出嚟嘅鞋印，鞋底啊，鞋底嘅鞋印。但呢個鞋印咧係屋企我拖鞋唔會有嘅，
3: 即係唔符合你哋屋企嘅拖鞋嘅。
2: 係啊，我哋嚇。even 嗰啲膠拖鞋咧，都有粒粒突突啦，我屋企冇呢啲鞋印嘅。
3: 咁大細咧，係大細咧，嗰、那個鞋印
2: 同我媽媽佢係大半橛嘅，阿 Ning
3: 大過嘅，大過你媽咪只腳嘅係。
2: 唔係，而係嗰個鞋印有尾冇頭，只係大半橛嘅啫。
3: 哦，
2: 明明我你明明我講咩啊？佢就係大半橛嘅。
3: 嗯，
2: 佢好奇怪，佢係突嘅喎，係好立體喺張床單。喺度喎，我真係影咗出嚟俾我啲弟弟妹妹睇嘅，
3: 係係，
2: 佢哋都嚇一驚。啱啱琴日就係我媽媽頭七，咁其實我好歡方開心佢會翻到屋企啦，因為佢喺醫院嗰陣時都講，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屋企，佢自己除啲衫褸，佢除一粒我同佢著一粒，除一粒我同佢著一粒，
3: 即係好想翻屋企，
2: 冇錯。咁蘇花佢都九十幾歲啦，咁但係我係會覺得，點解上帝話帶走咗佢㗎嘛，點解會佢仲咁留戀呢個屋企呢？呢個就係琴晚發生嘅、
3: 哦、
2: 我想講就係咁多。
0: 係咁家人嘛、一家人咁點都會有嗰個感情喺度嘅。
2: 係呀、
3: 可能佢返嚟睇下你哋呢。
2: 係呀係呀，我覺得好得意囉，點解會淨係留咗鞋印俾我呢？我希望我今晚又再返嚟啦，係啦，呢個可能妄想，但我都將呢件事講返出嚟，琴晚發生咗。
3: 明白，
2: 係呀，
3: 多謝你，
2: 就是、
0: 多謝你陳小姐，
3: 多謝你分享。
2: okay,
3: 好，唔該，
0: 拜拜，
2: 多謝，好，拜拜。
0: 好，咁啊，
3: 但嗰個鞋印又大過佢媽咪隻腳個，即係雖然佢話得前半腳咁啊，
0: 係，但係冇啦，呢種由思念而生嘅事情，係啊，
3: 但佢要影埋相俾屋企人睇咯，
0: 係會㗎，因為咧呢個都係發生喺屋企，即係屋企人身上面嘅故事啦。咁佢哋好笑嘅就係、是，即係冇得考證係真定係假嘅。係，佢就話咧，總之其中有一位長輩，咁佢就離開咗啦。咁佢離開咗嘅時間咧，咁佢哋就即係大家一齊共同咧，就揀咗一張，即係覺得啊呢張相係最 OK 嘅、最好嘅一張相，咁、就做佢嘅即係臨終嘅時候嘅嗰個遺照咁樣啦。咁喺即係靈堂上面會用啦，咁而係喺嗰個即係庵位嗰度咧，亦都會用。佢哋咧屋企人咧裡面嘅情況咧就係話，當佢哋去即係拜祭呢一位即係長輩嘅時間， 佢就即係佢哋自己個人覺得啦，即係話即係去到嘅時候，即係同佢講好多好好嘅說話咧。佢話佢哋見到佢係識笑嘅。
3: 嚇？
0: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佢話其中有啲屋企人咧就話嚇唔係，我見到即係冇你哋形容嗰種，即係好似有會心微笑嘅嗰種嘅情況咁樣。跟住佢哋就一句 ban 埋佢。系，梗系啦！你成日喺度激佢啊，佢梗系唔想见到你啦。
3: 唔会笑俾你睇。
0: 唔笑啊，对住你冇气，唔想笑啊，咁样。即系呢个系佢哋嘅，即系嗰个想象，嗰个想法。但系真定系假，唔知嘅。即系你考究唔到，因为系佢自己个人感觉觉得啊，
3: 佢喺度笑紧，
0: 系喺度微笑紧嘅咁。咁呢个系佢哋嘅想法啦。咁但系咧，今日准备咗嘅呢个嘅故事咧，其实系即系都原来好多年前噶啦。咁有朋友嘅分享嚟嘅。咁话说咧，嗰个嘅分享咧。因为佢自己本身系超级怕呢啲嘢嘅，佢亦都唔会听呢啲任何嘅灵异故事啦。而嗰一次咧，系佢唯一一次嘅一个经历啦。咁佢早一排见佢嘅时候，佢提我，佢、哎、你讲咗未啊？咁样，系、哎、你分享过呢个故仔，唔记得讲 ，sorry 咁样。咁佢就话咧，嗰次系佢夜晚搭车翻屋企，佢就系搭嗰啲尾班车，即系嗰啲尾班巴士。因为咧佢住嘅地方咧相对比较偏远啲啦，咁佢都预想到就系、是、啊佢上咗巴士之后咧佢可以恰一阵，佢先至会落车嘅。佢咧就一上到去就去到最尾嘅嗰一排啦。我哋暂时叫佢做阿明仔先啦。咁阿明仔就上到去到最尾嘅嗰一排，佢就坐咗喺即系尾耳嘅位置。佢话去到大约即系可能系过咗几个站之后咧，佢话突然之间咧就有人上嚟。咁嗰個咧係一個咧阿叔嚟嘅，佢仲好記得嗰個阿叔咧係拎住好多嘢，因為咧佢一上嚟嘅時候，佢係困到啲凳，即係發出啲咯咯咯咯嘅聲咁樣啦，困到。佢就話呢個阿叔咧就坐咗喺佢前兩排嘅位置嗰度嘅。咁去到即係進入去隧道嘅時間啦，咁佢都知道啊，都仲有一段好漫長嘅時間，咁啊恰一恰先。佢話咧恰著咗之後。佢都冇懷疑究竟周圍有發生啲咩嘅，佢就係見到呢個車廂呢唔多人啦，行車呢非常之穩陣啦，亦都冇任何嘅即係阻塞呀剩呀咁。咁去到差唔多就嚟要落車嘅時間，佢話佢見住呢個叔叔呢就起身，即係應該佢都要準備落車啦。但係呢個叔叔呢佢係冇行到去通道嗰度，佢直接起身就行。佢穿过啲凳，即其实你当系佢冇啲凳嘅存在，佢直接就系穿过晒啲凳，就行到去个楼梯位嗰度。
3: 每条都系路。
0: 佢呆咗啊！即系我嗰个朋友系呆咗，佢话佢真系冇办法想象到自己有生之年喺肉眼嘅情况底下见到呢个情况。佢就即系阿明仔就系咁捽眼啦，即系想睇下系咪自己眼花。总之佢系咁捽眼，系咁捽眼，但系佢即系眼角又好，玻璃又好，乜都好，佢就系见到呢一位叔叔企起身，就穿过啲凳行咗去嗰个楼梯位嗰度。咁好啦，即系大家冇交集噶嘛，咁由佢咯，因为佢毕竟都唔系即系即将要落车嗰个站。佢就咧即系特登坐过去近落车位嗰边嘅玻璃，睇下究竟呢个叔叔系咪有落到车啦。佢话最尾系冇落到车嘅，于是佢都冇理啦，因为始终即系佢未一嚟未到站啦，二嚟又真系冇再见到个叔叔啦，咁啊谂住算数啦。咁但系咧佢嗰刻咧就留意到啊，佢喺上面咧系得翻佢自己一个人嘅，咁都冇计啦，咁我唯有等啦，仲有两个站啊到站啦，咁啊好啦。到两个站到站嘅时间咧，佢就起身，即系佢已经准备起身就行过去。点知咧，佢行到去个楼梯嗰度咧，佢就话佢见到嗰个叔叔坐咗喺个楼梯嗰度。
3: 哦，
0: 咁呢刻嘅你选择点啊？你会唔会穿过佢啊？你会唔会继续行落去啊？
3: 讲声唔该先咯，系都要。
0: 嗱，
3: 如果冇其他路行嘅话，真系
0: 我唔知佢有冇谂住打算讲唔该啦。总之就系佢行到埋去嗰个楼梯位嘅时间，佢发现个叔叔就坐咗喺嗰个楼梯嗰度，即系佢坐咗喺嗰个即系中间嘅位置啦。佢系我谂佢应该系有谂住叫佢唔该谢谢嘅，因为佢有行到第一步。但系话当佢行到第一步嘅时候咧，嗰个叔叔咧。是个身冇转，净系个头拧转， 望住佢。咁呢刻嘅你就冇辦法啦。
3: 嗯。
0: 即係你知講唔該冇用啦。
3: 回避唔到。
0: 咁我唯有褪後，即係到佢褪返後坐返低，就諗住坐到去總站就算數啦。即係坐到去總站就即係落車咁樣啦。咁佢話
3: 如果佢坐到總站都仲係
0: 都未喺度，咁車長會趕你㗎嘛。即係我諗嗰陣時佢就搵阿車長求救。
3: 如果阿伯仲喺度，你都係要穿過佢㗎。
0: 你
3: 即係如果車長見唔到，淨係得你見到㗎。
0: 佢話好奇幻啦，總之成個畫面係。
3: 咁、okay, 佢就真係坐到去。
0: 佢就上返去坐低啦，因為佢話其實都仲有好幾個站先至兜得到返到去，因為佢入天水圍。
3: 嗯。
0: 咁佢知道要兜好多個位先至去得返去嗰個落車嘅位啦。
3: 仲有冇其他人嘅話架車係、
0: 上面冇，下面唔知。
3: 嗯。
0: 係呀、啊。佢就返去裡面，即係返去車嗰度就坐低，咁就諗住唉坐到總站佢應該都會落車啦啩。佢而家未落車啫。
3: 佢希望返落去嘅時候再見唔到啦。
0: 係啦、啊。點知佢又瞓著咗，即係佢嗰幾個站佢就太攰啦，佢咁樣挨咗喺度咁樣搖下搖下，咁又瞓著咗。咁佢係瞓著到咧，係個車長咧最尾上嚟拍醒佢。
3: 啊，落車啦！
0: 係啊，落車啦！後生仔落車啦咁樣。咁佢話係嗰陣時係已經熄咗，即係都幾多燈下啦，即係得翻啲即係少少著少少燈咁。你知車長唔知點解好快噶嘛，好快手就已經熄曬啲燈咁。
3: 梗係啦。
0: 咁佢就同個車長就啊，唔好意思，瞓過龍
3: 我落車啦。
0: 我落車啦咁樣。點知咧？佢話佢。一落車嘅時間呢佢發現咦點解自己唔喺天水圍嘅咁。佢話原來呢嗰一架呢係入去嘅尾班車唔知點樣係即係兜咗去個車廠到定唔知點樣定唔知點咁樣。總之就係佢落車嘅位置唔係喺天水圍。
3: 係
0: 係。咁
3: 即係過埋個總站啊。
0: 佢應該係我懷疑佢應該係去到總站之後佢又要再入返去個即係巴士廠。
3: 阿車長冇發現到佢直接過埋個總站。
0: 是啊、
3: 去到車廠可能先至，
0: 係啊，
3: 發現佢就叫佢走。
0: 佢話你點解會坐咗又坐咁耐㗎？咁跟住話，哎呀唔知啊，眼瞓啦，太眼瞓啦咁樣。但係你而家咧走就未必走到㗎咯，你要行翻出去唔知邊度，你先至可以截到車喎、啊。咁但係都冇計啦，咁咪都要行啦咁。咁佢就即係拎齊曬佢自己嗰啲袋啊、剩啊嗰啲，咁就即係。沿住車長指去嗰條路，咁佢就一路沿住嗰條路就行翻出去出面，咁應該可以截到的士啊、剩啊嗰啲咁。佢話當佢行到去嗰啲車停泊嘅嗰個閘口位啦，佢話佢見到嗰個人就嗰、那個阿叔啊，就企咗喺嗰個閘口位嗰度，即係好似喺度等緊佢咁啊！哇！佢嗰刻完全唔知點算，總之就係佢見有路就唉唔好理啦，當睇唔到。
3: 嗯。
0: 繼續行啦咁，即係佢係行過咗嗰個阿叔，即係唔係好近距離嘅，佢係話喺佢隔離嘅位置行過咗佢，咁一路行一路行，行過咗佢就算數啦。但係佢話呢成段路呢，佢話佢都係好驚嘅，越行越快嘅。佢話因為佢聽到喺佢後面係有嗰啲、即係佢嗰個阿叔拎住啲一袋二袋嘅嘢嘅嗰啲聲囉。即係嗰啲嘶嘶沙沙嗰啲啲袋撞嚟撞去嘅嗰啲聲，佢話一路都聽到喺後面係有呢啲聲喺度。咁行到去即係可以截到車嘅位置啦，佢就已經都唔理啦，即係幾多錢都唔緊要啦。總之就係上車就已經話唔該去邊度邊度咁樣。嗰、那個的士司機仲唔同佢講，佢話哇喺阿生你面色好差喎，冇嘢嘛。咁佢話頭先即係撞嘢啊。是啊好驚啊咁大個仔未試過啊咁樣。佢話哎唔緊要肯定係你太攰啊可能係有少少時運低又或者可能係有少少即係太攰唔夠精神啊喺好多時候都會遇到啊呢啲咁。跟住唔知點解呢個車長呢一尾喺個即係車程嗰度係咁同佢講嗰啲 friend 嗰啲故仔嗰啲鬼故俾佢聽咁樣。係啊好慘係啊即係你完全冇辦法想像喺即係本身應該好輕鬆返屋企嘅路途上面。
3: 搭巴士啫咁。
0: 搭個巴士啫係啊。跟住佢懷疑啦應該嗰個阿伯呢係真係住喺嗰啲即係個靈體係留咗喺嗰啲巴士嗰度。
3: 哦。
0: 係啊。
3: 即係跟嗰架巴士嘅。
0: 係跟嗰個巴士或者跟嗰堆巴士。係啊。因為佢話如果唔係嘅話呢冇理由即係 咁即係咁用咁想 stay 喺一個地方，而又完全唔會離開唔會走，好似守護住呢個地方咁樣囉，佢話佢個感覺。
3: 但係佢仲會搭嗰架巴士嘅。
0: 佢話佢都會照搭嘅，不過佢就話呢未即
3: 未再遇過啦。
0: 冇再遇過啦，因為第一啦。第二就係嗰次係真係咁啱佢有幸可以搭到呢個尾班車啫，因為平時佢都唔係咁夜返屋企嗰啲人嚟嘅、即佢都係早地離開嘅嗰啲人嚟嘅。
3: 好耐冇聽過呢啲尾班車嘅鬼故啊。
0: 係因為冇啦，又相對而家大家又少出街，係咪即係可能又少搭尾班車。唔知啊，真係。不過就即係始終啦，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即係一啲非精密科學啦。
3: 係，係啊。唔信嘅話咧，即係你可以當係普通故仔咁樣聽啦。咁但係當然啦，打得上嚟講嘅咧，可能佢真係自己有經歷過，有親眼睇過嘅、會唔會你都係其中一份子咧？如果會嘅話咧，下星期二我哋三五成群零二可以繼續打電話嚟1872388 1872388嘅。
0: 係啊，亦都即係多謝每一位喺無論網上面又好啦，或者係電話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嘅聽眾啦。下個禮拜我哋約定你，我哋再講過啊。

0: 听佢有翻 check 现三尖八角，头先嗰啲咧都系一啲非精密科学嘅故事嚟嘅，欢迎大家咧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打电话嚟嘅，拜拜。
1: By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振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登宪报，当中提到国务院已经借2026年7月8日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决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今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立法会听日大会将首读及二读有关条例草案。中学文凭试将于听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包括同有关考生或学校老师会面，翻查市场录影片段及市场报告，亦都联络相关市场主任同监考员后，证实他们在考试时作出严重作弊行为，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表示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个人涉嫌同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惠普计划的启动礼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0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31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40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5.2，升5.3。盈富基金24.84，升1.6。腾讯控股456.2，跌0.4。智普1600元，跌45元。南方恒生科技4.6，升1仙。阿里巴巴110.8，升1毫。中芯国 中芯国际78.3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5毫，建滔积层板58.3升7.25，华虹宏力171.5跌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52，澳元5.446，加元5.566，新西兰元4.548，欧元8.9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咗500点。港金报37,5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9.53美元，卖出4,020.0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接着首先同你跟进松皇台道去码头冲道方向近住北帝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稍为车多。东九龙走廊东行是比较多车，近住松皇台道这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近新山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的庙街是有拍摄工程的，直至到听朝早7点，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的全线是会分段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增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较早时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还有就是培贞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民福道，两宗意外都清了场的了，两边的交通都回复正常。在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丽业街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稍为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至到屯门市广场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是略为繁忙。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7: 我知道7月16至17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9: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1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1: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2: 晨光第一线。
13: 哎呀， DSE 就嚟放榜啦，我好紧张啊！
14: 唔好咁紧张啦，放松啲，深呼吸。
13: 唔好担心啊！如果成绩唔好咁点算啊？
14: 唔使担心，嗱，我帮你捻下个膊头啊！
13: 唔系咧，我惊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啊！
14: 唔使咁担心咧，饮杯茶先啦。
13: 点解你一啲都唔 care 啫？
14: 阿妈，放榜嗰个系我，点解你仲紧张过我嘅？
15: 啊，系。
16: 无论是同学定是家长，都希望大家放松啲。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17: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8: 我是王正熙，赛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南的一个湖，啲湖水是冰冷的，因为听过是冰山的雪融落嚟的，这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的很令人放松。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9: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20: 寻找创科的故事。
21: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22: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5: 每次见到佢现场演出咧，都期望佢咧系打个前空翻或者后空翻啊！不过佢唱歌都系非常之劲噶，佢名叫做 Benson Boone， 最新作品《The Time of My Life》。

0: 虽然 Benson Boone 嘅外形大大只只，留咗二撇鸡啊，但其实好年轻啊，今年只系得24岁啊，亦都系好多年轻人嘅偶像啊。有 Benson Boone 呢一首推介之作《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我7月14日星期二收到音乐啦，
1: 欢迎
0: 预告下今日嘅嘉宾将会有 Tella，
2: 系、yeah！
0: 咁又同啊 JC 合作嘅一首作品啦，
2: 冇错，
0: 咁可以听到啦，佢真系有型啦，
2: 亦都了解一下佢之前点样同呢、這个。Beatbox 啊，
0: 系啊，
2: 愣上嘅关系啊，
0: 不知咳嗽啊，
2: 见到佢嗰日 off 咗麦之后，我哋都分享咗好耐，都倾咗好耐，
0: 好似系啊系啊，
2: 都请教咗佢少少，
0: 系啊系啊，
2: 不过我学不来。
0: 你有冇学过啊？
2: 冇，你有学过啊嘛？你最叻扮声噶嘛？你最叻扮散弹枪嘛？我记得，
0: 好似唔
2: 你扮啦，
0: 好似唔系电钻咩嗰阵时？
2: 唔系散弹枪咩？散弹枪
0: 同埋扮陀螺阿婆唔系几好笑。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似系啊，好似系类似，总之扮一大声。我嗰时入嚟嘅 interview 嘅时候，有段片佢哋影录低咗嘛。
3: 我识扮呢个呢个咯。
0: 嚟嚟嚟，
2: 呢个系
0: 呢个咩嚟？
2: 打网球啊？
3: 系啊。
2: 哦，
3: 打
0: 之前你太年轻啦，打网球系咁打噶，啪啪啪
3: 啪啪。我细个嘅时候识扮 B B 喊咯，就
0: 系咪就
3: 系
0: 你 B B
3: 喊？唔系啊，即系用个声啊。我唔喊噶，我细个嗰阵。
0: 我细个时候识扮 B B 喊，
2: 就系我细。我 B B 嗰陣時，
3: 我細個係 B， 我啲屋企人以為我最唔識喊嘅 B B
2: 都擅長呢樣嘢，
3: 擅長喊咯。當我喊嘅時候就好大件事咯，係舒服。
2: 咁你 B B 嗰陣時有冇啲或者細個嘅時候有冇
0: 咧？扮 B B 爬叻唔叻㗎？咁你細個嘅時候？
3: 听唔到。
0: 细个嘅时候扮 B B 爬，
3: 你扮 B B 爬唔叻。
2: 我有冇同你分享过？
3: 好叻扮 Spider Man 咯，我啲屋企人劲惊。
2: 我有冇同你分享过我攞个 B B 爬行大赛嘅冠军啊？
0: 好似有啊，系嘛？有啊，唔知话唔知中间摆啲咩？
2: 唯一嘅冠军。系啊系啊，只要有罐汽水摆喺我面前，我就会赢噶啦。话俾你听。
0: 咁如果而家摆咧？
2: 而家就唔会噶啦。
0: 你好似啲西班牙嗰啲牛啊，摆啲红色嘅喺度咧，
2: 就会冲埋去咯。
0: 我谂起好似嗰啲咁样。
2: 你而家摆个陀螺喺我面前，我可能会冲过嚟。
0: 你会跑？
3: 边只？
2: 系啊，边只都好。
3: 哦 ，OK。
2: 即刻板板声，真系。
0: 我唔识讲啲咩，点解会去到过去呢啲啊？
3: Tella， 你
0: 哋
3: 扮聲，跟住就唔知點樣去咗電轉，
2: 講到好遠啊！
0: 跟住就講到你扮 B B 好叻，細個
3: 扮 B B 喊，細個嗰陣
2: 好辛苦啊！每一日開條題咧，本身唔係講呢樣嘢，跟住拉到好遠好遠。
3: 我以後咧我都會熱身運動先入嚟啦，勁筋咧。
0: 而家講起呢一樣，我就唔想講我本身準備有嗰樣，我想講咧即係模仿呢一樣嘢，即係啱啱嗰樣其實即係講模仿啊嘛。
2: 係啊。
0: 跟住咧，我係發現我係由細到大咧，都係不斷模仿好多嘢。咁我細個嘅時候，我媽已經有同我講，我會扮噶啦，扮乜嘢咧？即係譬如我阿爸喺前面揸車，屋企細個有車啦，我喺後面咧，我係會跟住我老豆。所有每一個動作，
2: 係
0: 車時扭啦、打燈啦、
2: 望樓
3: 梯
2: 啦，
0: 係啦，跟住之後佢有時仲我媽仲話我會提翻我老豆咩你轉呢個彎冇打燈啊，唔記得打燈，即係我會快過佢啊，
2: 你會提佢啊，
3: 因為你已經知道，因為我已經
0: 記得咗成，
2: 你就係教練喎，
0: 我識一二一二直
2: 腳啊，細細個就同爸爸講一二，
0: 唔係又開追悼會啊咁啊。即系我系已经喺后面咧会模仿阿爸呢一样嘢啦，
2: 系
0: 咁跟住我中意扮声呢个真系细细个已经开始嘅，即系电视睇到任何嘢我都
2: 会模仿，
0: 即系细个睇泰山就屋企攞住我讲
3: 话
0: 攞毛巾，即系我好中意咁啦。咁当然头先以上提嗰啲卡通人物电钻啊，所以点解我当我知道嗰阵时我未知个世界有 beatbox 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就已经喺度扮嗰啲噶，系啦。咁嘅啲同学你读书嘅时候就会开始有啲男仔唔知点解会住学校嗰度咧，就喺度
2: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每一个
2: 大概中二左右啦，呢啲年纪
0: 都会开始有人喺度，
2: 系啊。我最初系唔知系咩嚟噶，我最初我记得我中学嗰阵时无啦啦有一日有个男同学喺我隔篱度，就系喺度，我系唔知做咩，我喺度问佢你做乜嘢啊？
0: 佢咪答咗啦。
2: 但系都系
0: 通常咧，开始做呢件事嗰啲男仔都开始生汗毛啦，觉得想要型啦，
2: 系啊，
0: 可以青春期到嘅时候就觉得做呢啲嘢好有型啦，
2: 系啊，
0: 我就
3: 系
0: 其中一个小朋友。
3: 你有汗毛嘅时候，其实旁人睇系唔型嘅，
0: 所以从来想做呢个。 冇一個你覺得佢有型，
2: 合理。
0: 通常都係啲想扮有型嗰啲人先會開始做呢啲事㗎嘛。
2: 啱啊。
0: 咁我會學呢啲。咁跟住我覺得我係喺模仿能力上面好快嘅、嗯。所以我喺學，我譬如以前由小學我印象多啲，小學學譬如嗰啲羽毛球啊，上嗰啲咩足球班啊，即係我都鍾意運動類嗰啲啦。我係會俾即係當大家都係白紙一張開頭嘅時候咧，我係會俾同班嘅啲同學係會快完成到嗰啲 task 嘅，因為我直接即係你當卡卡西
3: 寫輪眼
0: 複製忍者，直接複製佢嘅動作，
2: 係
0: 咁我就可以做得到啦。
2: OK，
0: 係啦，咁跟住所以我係好快嘅，但係亦都會因為咁樣而俾啲錯覺嗰啲教練覺得我有天分，
2: 以為我有天分
0: ，但係其實我只係識複製咯。
2: 但係其實有咁講，即係你可能係真係有天分，即係因為你模仿。而你模仿到做到嗰樣嘢，即係你深刻你
0: 而俾啲錯覺嗰啲教練覺得我有天分，
2: 以為我有天分
0: ，但係其實我只係識複製咯。
2: 但係其實有咁講，即係你可能係真係有天分，即係因為你模仿。而你模仿到做到嗰樣嘢，即係你深刻你嘅身體機能係要去到
0: 先得。去到啦，
3: 唔係㗎，唔係咁樣嘅。
0: 睇嚟佢都有，睇嚟佢都有嘅。
2: 因為我唔得啊，因為我係做唔到嘅、哦，即係我唔可以，即係尤其可能 let's say 打籃球啦，因為中學時期大家都係踢波打籃球啦。我係經常，我其實好中意同啲男同學去打籃球，然後模仿佢哋嘅動作，好有型㗎嘛。係
0: 啊，
2: 即係失無啦啦冇個波喺手，跟住都要怎？空氣咁樣噶嘛，
0: 動漫節嗰啲戰爭嗰啲好有型嘅，
2: 但係我係永遠都做唔到㗎，即係佢哋射得入三分，我模仿到點都做唔到嗰樣嘢㗎，即係嗰個差距就係咁咯。
0: 但阿 Sean 你係有感覺嘅，你個心得
3: 係
0: 咩？
3: 我唔係啊，就係頭先咪話模仿，跟住就可以好快學到啲運動啊嘢。我頭先我唔記得有冇同你分。

0: 享過啦，我就係模仿玩舞龍啊嘛，跟住、即係我個 friend， 跟住我就係模仿咗可能三個鐘咁樣啦，跟住之後我就俾人滴咗去表演啦。
1: 呢啲咪天分咯、
0: 啊，但係我係，但係所以就係、是，所以我頭先喺度笑就係、是。我唔記得咗大家記唔記得，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就我曾經分享過，我係模仿到我嘅班主任以為我所有運動都好叻啦，跟住就叫我去游水囉，但我唔識游水㗎。跟住
1: 咁唔係咁都係一種天分嚟嘅、
0: 啊、
1: 你有冇諗過，
0: 所以你模仿得到唔代表你做到，我可以模仿到游水個姿勢，但我游唔到，你叫我游水係冇用㗎。
2: 因為我覺得模仿呢係學習嘅開始嚟嘅，
1: 係
2: 你學所有嘢你都由模仿開始，我覺得都好多個好高 percentage 係咁啦，
1: 係
2: 咁，所以起步點呢會比人哋快
1: 啲，
2: 但係亦都會因為咁樣呢，亦都其實
0: 好難精，
2: 好難睇啦，好
1: 似你一定要練囉，
2: 係啦，你要練啦，跟住你又要当冇咗个教练冇咗个老师喺度呢，你就停咗喺度㗎啦。
0: 但係冇得俾你模仿嘅时候呢，你就同埋呢，你只係模仿佢嘅动作，但係你唔知佢嘅 core 係做緊乜嘢。
2: 係呀，即係游水踢波嗰啲全部呢，好多啲理论呢，我大个咗之后先知，細个唔知㗎。咪同佢一模一样囉，佢隻手咁样摆后面咪跟佢摆后面呢，要好似打到喎，咁就当得咗㗎啦。
1: 但係其实呢我好羡慕，因为你头先讲到一啲好具体嘅例子，你哋系会学白模仿一啲乜嘢，然后你哋系可能会做到某一个程度嘅水平。准啦！我细个唯一一个扮我自认为系模仿到嘅动作系乜嘢咧？
2: 系
1: 就系郎朗同李云迪弹完琴收琴嗰下，
2: 嗰只手，
1: 嗰只手，
2: 咚，
1: 系啦，
2: 吊起嗰只，
1: 吊起嗰下。
0: 咁呢个要你先得啊！
1: 呢个就系我细个觉得自己模仿得最似。
2: 我音乐方面我完全模仿唔到。
0: 你系我哋嘅钢琴王子嚟嘅。
2: 即系我学过琴唔够一年，吉他学咗好耐，我喺音乐方面就真系模仿唔到啦。系啦，即系呢个啱唔到嘅，呢个啱唔到嘅乐器真系唔得。即系我学过木箱鼓噶，都跟个人学，我都即系咁，因为呢个就系要练习咯。你好快大概知道个原理咧。我哋呢啲复制忍者就系咁样样，
1: 可以复制到模仿都好短嘅嘢，
2: 系啦，但系唔会好精咯。
0: Theory 嘅嘢就唔得咯。我有模仿过咧，以前咪周杰伦咧咪有套音乐电影嘅，
1: 不能
2: 不能随便
0: 啦。咁跟住佢咪咩四手联弹，
1: 系啊系啊，
0: 我净系模仿到嗰段咯。但我唔識，即係你叫我再睇翻譜或者話俾你聽點樣彈，我唔知道，我就係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係咁樣彈，跟住其他唔識噶啦。
1: 都勁噶啦！
0: 我最記得我模仿過一樣嘢咧，就係曾經有個電視台啦，有嗰啲唔知籌款啊定咩綜藝節目咁樣啦，跟住咧有個女藝人啦，好似係陳法拉啊，如果我冇記錯，咁佢就係喺度表演緊點樣將隻手跨過自己嘅人啊。即係點樣講
1: 啦，我明白，即係兩隻手擺埋一齊，跟住你隻腳要攬過隻手穿過去，
0: 跟住由後面穿返出嚟咁樣，
2: 即係當隻手好似繩咁樣跳囉，好似係咪
0: 佢未至於跳嘅，但係佢慢慢動作咁樣，
2: 唔知咩唔知咩單腳跟住唔知點樣跟住跳過去，
1: 你當佢就係跳繩咁樣，
0: 你當佢一個圈，跟住你要將個圈圍繞自己翻轉頭咁樣，跟住咧，
2: 我先係咁講推。
0: 跟住咧，我係望住佢呢個動作，咁我咪抄你點樣，你點樣屈隻手，
1: 你就
0: 點
1: 樣屈，
0: 我又點樣屈啦。跟住咧，我一路都做得到噶，咁即係可以完整地翻翻轉頭啦。直到我
1: 有一日入咗醫院，
0: 唔係啊，直到我越嚟越大個啦，我個頭越嚟越大啦，我手就唔夠長跨過我個頭啦，
2: 就唔得啦，
0: 就唔得啦。
2: 即係有時係咁樣就咁表面學咯，即係我去到我譬如近即係講近啲，頭先講細個可能學習能力先係好高啦。跟住我啱啱近呢一年都經歷過類似咁樣嘅，就係學化妝嗰時咪有分享過嘛，學緊。跟住之後我係翻去練習完之後，跟住我再俾翻教我化妝嗰位化妝師睇，咁佢話都 OK 幾好啊咁。咁我同佢講話，我係其實只能夠做複製忍者。佢做嘅所有嘢，我影低咗相，所有我記得佢每一步咧，我重複翻咧，我就做得到。但係你問我點解咧？再多少少步驟嗰樣嘢咧，其實。就唔得噶啦，
0: 或者有啲轉變咧，咁就
2: 已經
0: 係
2: 啦。我唔會識噶啦，因為我只能夠重複翻你做嘅嘢。
1: 其實你已經好叻噶啦，因為咧，例如我為例咧，我個髮型師係好唔中意我噶，即係佢好嬲我噶，就係因為咧，每一次我去剪完頭髮嘅時候，佢都會教我一次點樣去 set 翻我個頭出嚟啦。咁例如頭先以波性嘅例子為例咧，佢係人哋做一次，佢可以模仿翻模一樣嘅嘢出嚟，或者可能做到八成啦。我係做到兩成左右咯。咁跟住然後每一次我翻。 翻去同佢讲话，喂，唔知点解你教完我都系做唔到啊，我都系整唔翻个 set 唔翻个头。
2: 费事就话我都唔明点解
0: 你
2: 做唔到啊。
1: 所以我嗰个差嘅程度大概系去到咁样样咯，就系、
0: 是。费事可能会话有咁难。
1: 佢已经放弃咗我噶啦，因为系啊。
0: 唉，大家唔好咁啦，我哋都好努力模仿緊大家㗎，即係等於你模仿到啲音樂上嘅嘢，我哋模仿唔到咁咋嘛。
2: 一樣囉，係啦，即係我音樂嗰啲我真係完全搞唔明㗎。
0: 你佢而家唱返唔知邊首歌我都唱唔到㗎。
2: 係即係我覺得就算模仿上面都一定係有啲優缺點嘅、
0: 嗯。
2: 即係我都有啲我一定係搞唔掂嘅。即係而家再大啲運動，同埋我發現一樣嘢就係你模仿一個問題弊病就係、是、外在得啊。係。係啦，即係譬如運動，我可以學到動作啊，但你冇體能 support 咧，其實你行唔完噶，系 啊，即系嗰个动作你扮到个射波好似好有型啊，
0: 正宗有姿势冇实
2: 际，系啊系啊，你踢唔到成场波其实系冇用噶，系啊
1: ，OK 噶啦，呢啲即系攞嚟影下相够，
0: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叻嘅嘢，唔叻嘅嘢就唔需要。
2: 跳舞都系噶，跳舞我都唔得噶，即系跳舞其实又系模仿噶嘛，
1: 系啊系啊，
2: 你又系望翻，跟住咧佢一个镜一调翻转咁样咧，我就搞唔掂噶啦。
0: 咦，你左啊右？
1: 有冇玩过 Just Dance 啊？
2: 诶、欸，我有啊有啊有啊，我瞓喺度玩噶。
1: 佢咪有个人仔嘅，
2: 即系即系跳舞嗰个机摇嗰个嘛。我发现到其实唔使咁攰，我瞓
0: 喺
2: 度。
0: 你喺度揈只
2: 手。我发现其实唔使咁攰，之后我就瞓喺度玩咯。
0: 你已
2: 经
0: 失去咗呢个嘅乐趣啦。
1: 我就系想讲，我唯一通关嘅方式咧，就系好似你咁样咯。即系我揾到佢个笔就系，总之嗰一下你嘅手又喐就计噶啦。咁你就唔使做足啊嘛。我就
2: 系
1: 咁样先通到关咯。
2: 即係返嚟正經經其實係唔得啦，
1: 做唔到
2: 㗎。快啲搵下你有啲咩係你擅長，其實你有嘅。
1: 我擅長唔模仿人，
2: 你擅長喺錯方面，你係你嘅長處，
1: 衝出嚟
2: 加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同去年五月至到今年七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到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

0: 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送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跟住北帝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另外提提大家啦，喺火炭啦有水管急收噶，现时山尾街来回方向，跟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全线系封闭紧。驾驶人士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而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81号 K。263B 以及是 280X 是改道行驶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慢车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柏丽广场。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提一提大家啦，喺荃湾路嘅新桥啦，已经系开通咗噶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行驶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跟住港铁桥嘅快线右转去新桥，直接经葵涌道去观塘、荔枝角以及系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如果想行三号干线，就要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大屿山方向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啦。咁同时啦，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嗰阵啦，就唔使再 cut 线噶啦。揸车嘅朋友，请你尽早拣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同标志，加倍小心，以免发生意外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另外咧，亦都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噶，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告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

0: 晨，咁你呢排兴模仿啲咩啊？
1: 呢排我兴模仿一下网上边啲人点讲嘢咯。而网上啲人又好鍾意模仿佢哋点讲嘢喎。

0: 边度嚟有？
1: 呀嫲嫲，
2: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1: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0: 冇錯，係米爺同埋 Vienna 黃淑曼嘅旋轉木馬。
2: 夢中中中的感情馬上發生，
3: 傻奸奸奸的表情請給指引，
2: 望你的反應手往事出真 Yes No 好唔好話俾我知道。
0: 每個年代都有屬於嗰個年代嘅偶像
2: No
0: 而影響住每一個時代嘅一啲溝通方式。
2: 行過高端聲的感覺使我太興奮，其實我知不應該依靠這個乖心人。
0: 都係。

歌名都讲埋俾你听啦。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话俾我知道，到底点样嘅沟通方式值得模仿，可以将大家串联起嚟。

Bida。 但除了一些表面上的講嘢方式之外，我覺得很多音樂人很多偶像更加多地方值得大家去模仿去學習，例如是那種不服輸的精神，那種不放棄的固執。

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又或者可以学一下他们这种的团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6男5女属于超级状元，即是在中文、英文、数学及三科选修科均取得五星星成绩，亦都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星，并且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预。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哪一个人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会谈。王毅就说，中方赞赏所方新政府重新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亦都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他说，中方与所方开展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之表，中方愿意加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仍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另外喺火炭啦，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之间嘅全线系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而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81号 K、263B。 以及系280X 系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去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去车龙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去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系比较繁忙噶啦，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区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英皇道比较车多，龙尾柯达大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另外，龙门路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洗衣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7: 晨光第一
8: 线，
7: 同你打打
8: 气。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9: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0: 晨光第一线，
11: 嘉明、
10: 阿 O、
11: 小白、
10: Vicky、Yana，
12: 晨光第一线。
13: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4: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个钟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哪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13: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做翻三尖八角。

0: 曾经因为想做好身边的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的，但突然间有一天，他就觉得这样的关系得回来的快乐和自己都是假的，就在那一刻他决定要做回自己，也都写低了这一首歌。
1: 如果不懂笑话，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新朋友好劲喎。
1: 冇错啊，波成，每次见到佢台上表演呢都係经验丰富，非常之稳阵，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Tella 九云。
2: 唔知一阵佢会唔会忍唔住俾个 beat 我哋呢？

0: 咁我哋 show 音乐嘅嘉宾啊，有 Taylor 嘅 Hello 你好啊
1: ，Hello 你好，
0: 第一次见面送卷轴俾你啦，
1: 好期待，
0: 系啦，唔容易嘅，
2: 有压力啊，因为佢擅长，佢应该系擅长呢啲嘢
0: 嘅嘢，你都系有啲触感咁样，希望你会睇下觉得点样啊呢一句，
1: 乜嘢咧
2: ？OK， 今日我哋送俾 Taylor 呢一句啊，
0: 就系、是、啊。Taylor 九韻啊，
2: 即係識呢個十拿九韻
0: 嘅意思，係啦。我琴因為我琴日諗嘅時候咧，跟住我都諗會唔會有少少夾硬咧？咁但係覺得，但係個意思又幾好，即係做一啲事情好有把握咁樣樣啦。咁我通常第一次送都會係叫做正經啲嘅，
2: 你呢形容好好嚇，
0: 正經啲嘅咁樣，咁所以希望你鍾意呢一句啦。
1: 我鍾意啊，我鍾意啊，
0: 即係同埋亦都真係一個鍾意喺做音樂上面，自己 career 上面好多人都可以有把握地，好有自信地去做啊，咁樣即係俾蘇宏音樂嘅聽眾咧認識下 Taylor 你，因為都知道你。即係喺即係最近出嘅歌派頭歌，你會收到之前 I'm Telling You 啊，而家新嘅溺愛啦。但其實一路以嚟你又做音樂啊，又 Beatbox 玩好多樣嘢啦。我哋真係由個起點開始了解一下啦。
1: Okay.
0: 你自己係點樣開始即係接觸音樂呢？你係
1: 我其實第一樣接觸嘅玩嘅樂器啦，
0: okay.
1: 其實就係 Beatbox。
2: Beatbox
1: 係啦係啦，第一件事就係 Beatbox 啊。咁嗰陣時其實咧係我唔知 Beatbox 咩嚟嘅。但我家姐咧就喺 YouTube 度播一個日本 beatboxer 咁嘅 wild card 要參加比賽咁樣，跟住我聽到，跟住咦咁得意嘅啲聲，我走過去聽，見到係個人喺個口度發出嚟嗰啲聲，即係我哇好不可思議喎、
0: 啊，
1: 跟住我自己跟住佢啲嘴型做，我做到喎、
2: 啊，係
1: 係啦，跟住就開始玩啦。係都未認真嘅，係咁啊一路玩，我諗玩咗七年唔到啦。跟住嗰陣時喺澳洲，係啦，咁已經練咗好耐啦。自己我成日自己一個啦。
2: 嗰、那個過程咧係自學為主嘅，
1: 自學嘅、
2: 啊 okay ，
1: 全自學嘅，係、哦、啦。即係我上 YouTube 睇其他 beatboxer 嘅 battle 片，
2: 嗯，
0: 係
1: 係啦，跟住就學咯，望住啲嘴型，跟住我就自己試下咯，
0: 係
1: 係啊，跟住就慢慢練下練下練咗七年啦。我喺澳洲讀書啊，嗰陣時已經係。咁啊，我个 best friend 咧，咁佢就觉得喂，你好似几劲，
2: 嗯，
1: 不如你去参加比赛啦。但我好惊呢啲嘢嘅，即系我好矮，唔敢出 social 嘅，即系以前七年。跟住咧，佢就帮我报咗个比赛，系啊，佢就你去咯，你得
0: 嘅。嗰个系咩类型嘅比赛？即系咩同埋咩规模嘅大概？
1: 嗯，系一个香港嘅一个 beatbox battle
2: 啊，
1: 咁就要。要連續贏七盤，
0: 哇，
1: 先可以贏嘅。
2: O K，Seven
1: to Smoke。
2: O K，
0: 系。
1: 咁我就去咗啦，系啊，佢就真系說服到我啦。跟住咧，我就去咗，跟住就哇，好緊張啊！第一次出場，系啊，我喺度谂，哇，我去唔去好咧？佢叫紧我个名咯，
0: 系
1: 系啦。嗰阵时我未叫 Taylor 嘅，
2: 系
1: 系嗰阵时叫做 Vincent，
0: 叫 Vincent，
1: Vincent。跟住我出唔出去好呢，好驚啊，手都震，腳都震，跟住就最後都係出咗去啦。
2: Okay. Vincent 就 drop the beat 啦，咁下又
1: Vincent 就 drop the beat 啦。
2: 但嗰陣時你準備一啲點樣嘅，即係有冇話要準備啲咩作品，定係可能要一啲點樣嘅技巧，就去即係比賽好有競技性咁嘛，點樣就去撼贏對方嘅咁樣。
1: 其實每一個國家嘅 beatbox community 都好唔同嘅，香港咧就係超級 technical 嘅。
0: O K， 我係香港係 technical，
1: 香港係超級 technical， 即係打真係打鼓咁樣嘅。
2: O K，
1: 好密密麻麻嘅，
0: 係，
1: 所以就營造咗依家 rap 嘅 style
2: 啊，
0: 即係有啲好快嘴嘅，
1: 好快嘴，好密密麻麻，透唔到氣，係跟住所以係啦，用技術咯，即係我勁過你。
0: 是
1: 我勁過你咁樣打囉。
0: 係。咁其他地方嗰啲，因為我見可能外國有一啲呢，佢哋就係嗰種 impact 大啲，啲 bass 好勁啊，或者有啲喺模仿聲上面又會好犀利啊咁樣。有冇其他地方你都發現仲有啲咩特色嘅，你嗰時比賽嘅對手啊，或者你見到嘅係
1: 西班牙。
0: Okay,
1: 西班牙係好多奇怪聲嘅。即係你見望住佢哋成班人 beatbox 呢，你會覺得嘩呢班外星人嚟嘅。
0: 係。
1: 應該整到啲勁奇怪嘅聲，但係又好好聽㗎喎。
0: 係
1: 係啊，
0: 即
1: 係跟住美國啦，就係超級 bass bass 嘅，係好低音，即係你現場聽呢，你個心係會
2: 一齊
1: 震
2: 嘅，
0: 真係真係會震啊！真係好似平時你聽一啲即係音樂嗰種重 base 嘅嘢咁樣。
1: Yeah.
0: 咁你嗰次第一次比賽，你自己頭先好緊張咁樣，即係行咗出去啦。咁、你就記唔記得嗰次嗰個心路歷程係點行咗出去之後，係咪叫做啊都完成到啊？你話其實唔係啊，真係好驚，驚到尾咁嗰種咧。
1: 我記得我照行咗出去啦，跟住佢就話Are you ready？跟住我講我係
0: no， 未啊，
1: 係啊，跟住深呼吸咗一啖，
0: 係，
1: 跟住我就 OK， I'm ready，
0: 係，
1: 跟住我就打贏咗，冇連續打贏嘅，係，但係呢個 Seven to Smoke 咧，佢係你贏咗一咧，你就攞一分，贏咗一個攞一分，輸咗你就去翻隊尾嗰度再排，
0: 再排過，
2: 好殘酷啊！呢個賽制，
0: 同埋好長時間，
1: 好長時間，我諗應該打咗兩個半鐘㗎，因為都就係八軍咯。
0: 咁變咗你要準備好多嘢咯，因為其實你每一個對手其實你都會有新嘅嘢，同埋所以你係準備咗好多 combo 唔同嘅嘢㗎咯，應該要。
1: 我嗰陣時我就反而冇整 routine 嘅，即
0: 係嗰時未
1: 嘅，因為我自己 beatbox 即係自己一個太得閒啦，係啊，冇嘢做入 beatbox 咁樣咧，咁就儲埋咗好多。自己先識嘅技巧啦，
0: 係
1: 咁其他人係做唔到咧，咁佢哋就 counter 唔到我咯。
2: 哦、okay ，
1: 所以我嗰下應該係喺佢哋眼中係好特別嘅，
0: 係
1: 因為我第一次出現。
0: 係
2: 有冇一啲即係好特別嘅小技巧係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可能你好擅長或者你自己有摸索或者創作過嘅出嚟嘅咁樣。
1: 我不如講我個最近研發咗個聲，
2: 好啦，
1: 我要遠少少。
2: 哦，有少少似咧，嗱，我即係純粹我自己嘅感覺，
1: 放煙花，
2: 好似放煙花，或者可能似咧夏天有啲蟲鳴咁樣嘅感覺、因為有少少尖尖地嘅聲走咗出嚟咁樣嘅。
1: 蟲鳴可能呢個似啲，
2: 我覺得幾有。
0: 啲蟋蟀嗰種咧，夏天嗰啲，其實係咪長期你都會就係有一種就啊，得閒又即係試下唔同嘅聲，要研發，即係嗰種創新喺度咧，真係要。
1: 係因為如果你要同一個 beatbox community 一齊進步，一齊進化咧、你一定要係咁揾新位咯，揾新聲，
0: 係
1: 係啊，跟住要 show 俾全部人睇，跟住教曬俾佢哋識咁樣咧，咁成個 community 先可以一齊 grow 咯。
0: 但因為你話嗰時有七年即係自己喺度玩，咁嗰七年係咪真係朋友之間有啲場合就咁樣玩下嗰種，真係都冇乜叫做對外或者有其他人聽過你 beatbox 或者甚至乎學校嗰啲都冇呢啲表演過咧、
1: 有一班 friend 咧係我小學嗰陣時一齊打機嘅玩 CS
0: 嘅 ，OK 哦，
1: 跟住咧咁你知 CS 有得開咪，
0: 哦係啊係啊
1: 係啊，好搞笑，
0: 啊、
1: 跟住就喺度 beatbox 咁樣嘅，跟住咧。我去澳洲之前呢已经中學啦，跟住我又玩返 CS 啦，跟住我喺入面撞返佢哋，但係竟然係佢哋 beatbox， 跟住我哋相應返囉、
0: 我因為 beatbox 而相應
1: 佢哋 beatbox 㗎喎、
0: okay
1: 跟住係竟然用 beatbox 嚟相應返囉。
0: 咁嗰次即係因為第一次嘅比賽當然會有少少頭先講戰戰兢兢咁啦，但嗰次會唔會令到你開闊咗，就係、是、咦其實我係可以做到呢件事，夠膽繼續參加比賽、即係再嗰件事唔係淨係自己玩啦咁樣呢。
1: 嗰、個比賽我諗真係 fit 咗個 ego
0: 啊，
1: 系，因為我系贏咗佢嗰一晚，
0: 哇，
1: 跟住我就覺得，哇，
0: 系
1: ，I can do this，
0: 啊，系
1: ，it's crazy，
0: 系
1: ，I just beat all of these people，、即系佢哋系好劲嘅，即系我嗰阵时都覺得佢哋好劲，但系我深呼吸完之後就贏咁样啦，
0: 哇，
1: 跟住之後好快就有個香港 championship， 真係攞大 title 啦，跟住我攞第二名嘅，嗰、那個攞第二名
0: 都好犀利嘅，
1: 跟住我連續幾年係咁參加比賽，第一第二咁樣、
2: 但喺嗰一段時間不停去參加好多比賽，而個成績係真係講緊係好好嘅一個成績嘅時候，有冇已經會諗定啊？攞咗好多呢啲經驗同埋 title 嘅時候，下一步嘅你想去做啲咩嘢呢？再喺係點樣發展落去呢？咁
1: 我有到一個位置呢，就我有諗，嘩，不如我去國際啦、要打世界賽啦，
0: 係
1: 跟住我係有去過世界賽嘅，但我入唔到、即係入唔到個海選，
0: 係
1: 啦，即係有個名嘅，但係我就 即係其他人勁過我。
2: 嗯，
1: 係啦。咁嗰一下之後咧，我就反而氣餒咗咯。
2: 哦，
1: 係嗰下就，唉，可能唔係啱我咧，我不如試下寫 rap 啦。
2: O K，
1: 係啦。跟住我就開始寫 rap 啦。
0: 哦，但喺呢個之前，你自己譬如，因為我覺得譬如 beatbox， 你去諗一啲聲，諗一啲 routine 嗰樣嘢，其實好多時候個靈感係咪就係、是？你嗰陣時聽緊啲咩音樂啊？係咪有一個咁嘅過程咧？
1: 哦，呢、這個絕對係、哦。我記得我啱啱比賽嗰一排，我係聽住 lo-fi music， 跟住我就整咗一段 lo-fi music。我有時我有一段咧就係聽 hard style， 即係嗰啲咚咚咚咚嗰啲，我整咗段 hard style。
0: 哇！
1: 真係好有影響呢、這個。
0: 咁所以其實你都聽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
2: 因為幾估唔到原來都會聽 lo-fi 嘢，
0: 但亦都會去到 hard style 啊嘛。
1: 係啊，真係極端咯。
0: 係啊，但你自己有冇話一路以嚟，我當 Peter 唔需要諗for 自己 big box 或者即係各樣嘢，淨係自己個人喜好，你自己中意聽啲咩歌嘅咧？以往係
1: 哦，我中意聽 dubstep。
0: 啊、oh, yeah, yeah, yeah, yeah. ，
2: 起
0: 同一樣喎，
2: 係
0: 啊，
2: 係啊，
0: 係，但係因為啲乜嘢令到你會喜歡呢種音樂咧
1: ？Skrillex
0: 嘅，係、yeah, 啊，都一定係
2: 合理
0: 一樣嚇。咁但係嗰陣時會唔會中意 dubstep 係有諗過唔係 beatbox 可能做 DJ 啊或者整歌有冇咁樣諗過咧？
1: 哦，
0: 係因為佢係改個 side 㗎嘛 ，DJ producer 嗰啲㗎嘛，你中意佢你有冇諗過其實嗰陣時我唔係 beatbox 喎係嗰啲咧？
1: 我有諗過。即是 sound design，
0: yeah, yeah, yeah.
1: 但是那陣時我好易放棄 music production，我就冇繼續研究落去，我有個多，我有買一個 keyboard，
0: 係
1: 係啊，買個 midi，
0: 係，
1: 跟住但係我又唔識用，又要去上堂，嗰陣時又要翻學，跟住我就唉算啦，
0: 係
1: 我 beatbox 用個口嚟整 dubstep，
0: 就係係。但係呢個階段剛才你講即係譬如聽 dubstep 嗰啲咁樣係咪喺揾 beatbox 之前就已經係咁樣醖釀㗎啦，定係可能係搭住定係點樣個時間先係點樣㗎？
1: 哦，其實嗰陣時我一路有 beatbox， 但係其實最開始 beatbox 嘅時候我係玩 Michael Jackson。Billy Jean
0: 嘅系都蹦，
1: 嘢嘢呢啲
0: 系
1: 啊，跟住之后可能个人越大咧，我越想听啲嘈啲嘅嘢，
0: 系 aggressive 啲嘅嘢
1: ，aggressive 啲 energize， 所以
0: 系
1: 跟住所以就听 dubstep， 跟住咧就开始用 dubstep 嚟 beatbox， 系啊。嗰一排我都有整條 dubstep track，
0: 係
1: 攞嚟 battle 㗎都係，好惡㗎。
0: 係因為都幾啱，因為 dubstep 嗰種重 bass 呢，然後你喺個 sound system 裏面比賽嘅話，又係一個好即係好 impact 㗎嘛。
1: 係啊，你 beatbox 你好 aggressive 㗎，你要望住你個對手呢，跟住好似想殺咗佢咁樣。
0: 係你要 edge 條光，因為但你話你自己以往一啲嘢可能比較容易啲擺低啦，即係譬如頭先講整音樂都係，但係 beatbox 呢樣嘢有啲咩令到你，哇！你好堅持，就算唔對外都七年，其實係一啲都唔簡單嘅喎。係有啲乜嘢嘢你發現到你咁、即係啲嘢係咁喜愛咧？
1: 最簡單嘅一個答案就係、是、我隨時隨地都可以
0: 啊，係、即係唔需要太多 equipment， 任何時候都可以攞出嚟嘅一樣。
1: 即係彈琴，你有隻琴
0: 啊，係
1: 我。用我個聲帶
0: 是
1: 用我個嘴咁就 voice memo 錄低佢搞掂
0: 就已經有啦。
2: 同我諗嗰件事同個過程係好有成功感啊！即係人哋可能花費好多器材好多時間去做嘅嘢，
0: 又要 tune 個聲出嚟，你諗到基本上你就可以
2: 做到啦咁樣
0: 做出嚟咯。
1: Yeah， 即係啲reverb 啊
0: ，yeah
1: 係啊，嗰啲即係啲效果音效果啊嗰啲我全部都
0: 可以自己
1: 練過，
0: 係啊，哇！咁但係頭先講另一個轉捩點就係因為去到之後世界賽令到你去諗，不如自己做歌啦咁。咁嗰個點樣去入手去即係做 hip hop 啊、rap 啊各樣嘢咧？
1: 哦，係嗰次世界賽之後咧，我就開始放棄 beatbox，我唔追呢度啦，已經。我因為啲人進步得太快，
0: 係
1: 即係 new gen 嘅 beatbox
0: 係。
1: 嘩太勁啦，
0: 係
1: 跟唔上，咁我就 OK， 我退休，
0: 係
1: 我俾個賽世界賽我就夠啦，
0: 係
1: 啊，跟住我就開始寫 rap， 嗰陣時點樣開始呢？係其實因為我一路都好鍾意聽 Eminem 嘅，咁佢嘅 rap 係超 technical 啦，係啊，你聽佢嘅 rap 好似聽緊 orchestra 咁啊，好滿好呼，所有好快好多 meaning，
2: 係
1: 係啊，即係一句一個巴兩個巴你可以塞到兩個 rhyme scheme 喺入邊嘅，
0: 係
1: 即係 how is that possible？ 嗰陣時我就覺得哇呢、這個人係
0: 好嘅
1: ，the best、嗯、the best artist，right？ 跟住我就係咁 study 佢咯，係、咁聽佢啲歌，佢所有嘅 album 所有嘅歌，佢呢一個rhyme scheme。究竟是什麼意思、我一定要明白了我才可以去下一首歌、查字典的時候我英文很差、查字典是這樣 study 我真的想做到好像 Eminem 那樣、他那種一段歌詞裡面有四種 meaning、快、complex 是的、同埋個 attitude， 同埋啲 storytelling， 即係你可以將全部所有嘢放喺一段 verse 入面咧，係好黐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6男5女属于超级状元，即是在中文、英文、数学及三科选修科都取得五星星成绩，亦都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星，并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预。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是边个人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王毅在北京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会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

0: 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上行系将军澳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同埋左转深茂坪道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另外，渣华道去英皇道方向，近住渣华道游乐场至到柯达大厦系车多慢驶噶。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略为繁忙。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里广场比较多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龙系排到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游乐场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4: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0: 咁我哋苏音乐嘅嘉宾啊，有 Taylor 嘅 Hello 你好啊
1: ，Hello 你好。
2: 嗰时你 study 咗同埋摸索咗几耐咗咧，开始觉得咦，我好似 get 到嗰件事，开始叫做 master 到啲究竟乜嘢叫做 rap 啊？
1: 哇 ，master beatbox， 我谂我依家算系 master 嘅，我依家已经14年啦，但系 rap 就 rap 咗7年啦，
2: 系。
1: 我谂用咗5年时间
2: 先开始明白啲，
1: 觉得自己咦好似 OK 喎。
3: 嗯，
1: 系啊系啊，
3: 嗰下觉得 OK 系发现，写嘅嘢开始好顺啦，定系点样样会令到你好似开咗窍咁样咧？嗰下系
1: 就系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抌到 bars 出嚟
3: ，OK，
1: 即系 punchline 可以就咁 up 到 punchline 出嚟，
2: 有啦，
1: 系啊，我系啊，我嗰下就觉得yeah。Maybe I can do this
2: 係咁呢個 set 有冇入去參加啲譬如即係 rap 嘅 freestyle 啊嗰啲比賽有冇玩啊嗰陣時
1: 我又唔夠膽
2: 係咪

0: 即系 Obit Boss Battle 我有夠膽喎，但系啊 Rap Battle 我有。
1: 嗰時一路都冇，
0: 一路都冇。我有睇咯，我有去睇咯，我去 study 咗先，因為係我知道係呢種人嚟，我 study 咗先，我去夠膽落場。冇啊，完全冇參加 rap battle， 就直接去咗造星。
1: 係，但係因為你都有即係 release 自己作品啊嘛，幾年前已經開始有，依、這個好似係另一個 stage 咁噶嘛。
0: 造星前其實有好大段時間，我諗真係幾年啦，係啊，兩年兩三年。一直都係咁練習，係咁練習，就係咁出自己寫自己嘅歌，係就 upload 上 YouTube， 係啦，唔理啦，就咁係啦，即係可能最一開始咧，我未識特別嘅時候咧，因為我有個 MIDI 我都唔識用，所以我嗰陣時咧係用 Type Beat 嘅，最開始頭一兩首係啦，都唔知道自己寫緊啲乜嘢嘅。就真係亂咁講嘢嘅啫，即係講都係講嗰啲rapper 嘢囉，即係會跑車咯。
1: 但嗰時有冇諗過係因為你都識 beatbox 㗎嘛，其實用自己 beat 出嚟嘅聲音，然之後
2: 再做個 rap
1: top 再 rap， 有冇諗過呢個方法嘅嗰時？
0: 我係有做過呢一樣嘢，我亦都真係有 upload 過嘅，但係我 upload 完之後，我自己聽咗一兩次我就鏟咗啦。
1: 點解啊？
0: 因為我覺得唔夠 powerful。
1: 即係
0: 你始終你 beatbox 你要經過好多 editing， 你先可以整到好似樂器咁即係個 mixing 咯。嗰陣時唔識，完全唔識。
1: 係
0: 所以就冇咁樣繼續做落去。
1: 係。
0: 咁就都係用 beat 咯，跟住自己開始識得揼少少 beat 啦，啲好簡單嘅 beat 啦。啲 trap 啊 ，boom bap 啊，
1: 系
0: 阿姐唔知喺边度 out 啲 sample 翻嚟，摆上去揼个洞，弹个洞洞弹咁样，跟住就可以 rap，
1: 跟住就可以 rap 可以。
0: 系啊，
2: 但系嗰一下突然就有翻嗰、那个好似深刻有少少坚持啊，好想真系靠自己嘅能力去做一个 beat 出嚟。有冇一个推动力系真系觉得啊，系时候想再行远啲啦，有多啲自己嘅作品可以俾到大家，定系点样去令到坚持落去做 beat 呢件事上咧？
0: 有嘅，我之前都唔系话叻嘅，即系整 beat， 咁跟住但系有人揾我，有人揾我，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哋整个主题曲咁样啦？咁啊，俾咗几千蚊咁样，跟住我 say yes 咗，跟住我就好快就揼咗个 demo 俾佢听，佢唔中意，我转俾佢，系啦，跟住咧佢就俾多几千蚊我啦。
2: O、okay, K， 原来呢件事系可以噶嘛，
0: 咁、样无啦啦，银行又多钱啦，
1: 系啊，即系音乐可以搵到钱，
0: 系啦，就好似当初 Beatbox Battle 赢咗第一个 Beatbox Battle 嗰个心态，
1: 个成功感咯，
0: 个成功感啊，就
1: 系、
0: 哇！我可以、
1: 咁但係因為另外一個好重要嘅階段就真係造星啦，係啦，咁嗰陣時係令到你的起心肝，因為呢個就真係見街啦，又有對手啦，即係因為一路熱烈，你自己都講嗰陣啊，可能朋友叫你先會夠膽參加比賽，即係造星嗰個有啲咩令到你好啦，喂，不如我 dedicate 真係去挑戰呢一樣嘢啦，咁
0: 其實一直都有好多人問你做咩唔參加造星，
1: 係
0: 啊，跟住我嘅答案都一律係冇話講唔切佢個
1: deadline，
0: 咁跟住但係第六季嚟到嗰陣時呢，我就其實已經聽過無數次啲人問我點解唔參加造星造星造星，跟住嗰一排就係咁見到個 IG， 即係我已經係咁碌過啦，唉算啦，一日返返下工食緊飯見到
2: 曬做啦，
0: 係
2: 啦
0: 都會跟住就一個禮拜之後就通知我，可以過嚟面試啦。
1: 係
0: 係啊，跟住就
1: 咁 experience 如何？你自己覺得即係真係參加咗喺裏面，係啦。
2: 同埋睇嘅觀點，大家可能就唔係用即係以前去一啲比賽嗰種嘅觀賞角度去睇嘅啦，
1: 即係真人 show 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嘢會發生啊，要同人合作啊，因為以往嗰啲係好似自己 beatbox 係自己單打獨鬥，而家你有啲 piece 係大家一齊去完成一啲 piece 咁樣咁
0: 啊，係啊，其實造星一開始係好辛苦啊，
1: 要適應，
0: 首先第一樣要適應嘅係 有好多唔同嘅人喺度，佢哋全部都劲嘅，全部都系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即系例如有啲人弹小提琴、吉他、唱歌，有人 rap 添，咁我就 beatbox 教 rap， 系啦，咁有啲跳舞，哇，跳舞好劲，
1: 系
0: 而造星第一个礼拜要做嘅嘢就系连续三日，连续三日不停 full day。练 MV 舞
2: 啊！
0: 哇，那个是100个人的地獄，
2: 是不是第一次接触真的要去跳一隻舞呢件事啊？嗰阵时算不算？
0: 绝对是啊
2: ！OK，
0: 即系仲要系完全是三分钟的舞，而我是冇跳过超过15秒舞的人，是啊，
1: 系
0: 啊，跟住呢个是很难适应的，我想应该用真的去到 Round One 嗰阵时候。先適應到，
1: 係
0: 咁，跟住嗰度就識咗好多人啦，識咗好多 rapper 唱歌，第一 round 啦過咗啦，跟住就少咗好多人啦，得翻60個，係啦，跟住就分咗 hip hop 組俾我，Genie 組 hip hop 組，跟住就合作都係難嘅，
2: 係
0: 因為我有好多 idea， 係啊，有時我講咗個 idea 出嚟，一下俾人 ban， 好唔舒服嗰下感覺，
1: 係啊。因為以往可能嗰個習慣就係自己諗到我就 execute
0: 做
1: 就做啦，就係係嘛。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咁即係之前就係，呢個 idea 好，我就做啦。
2: 咁喺整個過程當中，你點樣去將自己嗰個定位攞好，就係我到底要做一個 all round 嘅人，定係我就係知道自己好叻beatbox 啊 rap 啊，我就做好 beatbox rap 呢啲部分，將佢做到最極致嘅。咁你嗰個心態當時
0: 係
2: 點樣？
0: 我嗰陣時個心態就係完全呢一個心態，我就係要，因為我入造星之前咧，我已經講話我係要 spread。beatbox 同 rap 呢個 culture，
1: 係
0: 啊，咁所以我未比賽已經知道我係入嚟 rap 同埋 beatbox 嘅，係我唔係過嚟唱歌嘅，同埋跳舞，跟住所以每一 round 我都係寫到啲 rap 密密麻麻，真係每一 round 都係 rap，
1: 係。即係要俾大家睇到呢個 culture 究竟其實係點樣咧，而喺香港係有人係做緊呢一樣嘢咁樣。
0: 是啦，而可以俾你睇到 rap 係可以帶到力量俾人。係啊，可能你朝頭早瞓醒唔使飲咖啡啊，聽起
1: 就嚟了就醒曬可以。咁你真係去構思自己嘅作品加入咗公司嘅時候，點樣去揾 Teller 究竟嘅音樂係點樣呢？即係譬如第一首 I'm Telling You 同埋一新嘅溺愛都好啦，你自己嗰時嘅諗法點樣去構思嘅呢？
0: 其實第一首歌我就想整首情歌先啦，因为最怕 rapper 唱情歌，
2: 啱啊！
0: 我就又就系要做
2: 呢样嘢，
1: 俾大家感觉下系点。
0: 系啊，咁啊，原来都唔系几怕嘅啫。
2: 但系之前有冇试过即系自己玩嘅时候都做过下一啲比较爱情向嘅作品咁样啊？第一次啊？
0: 我唔系，其实好多歌都系情歌嚟。
2: OK，
0: 好多歌都系讲。分手咯，但反而呢一首就係講一齊咯，即係講係開心嘅情歌咯，所以係。
1: 所以都是第一次嚟嘅，係同埋因為就係全部嗰個 content 都係你自己，即係頭先講歌詞自己去填埋嘅時候，就好似可以 express 到自己想講嘅嘢咯，一路都係。
0: 冇錯，係啊，歌詞俾翻100%我寫咧，就真係。我表達緊自己咯，
1: 但你自己會唔會都會去諗點樣拿捏？就係、是、即係譬如以往聽英文啊嗰啲都會好多噶嘛，即係廣東話歌詞嗰、那個填詞啊，嗰種嘅玩法，呢個係咪係一個需要即係有研究嘅新嘅範疇啦？
0: 係，我諗呢一個即係中文 rap 啊，
1: 係啊，
0: 我係喺造星一路研究咯，因為喺造星入邊，我有幸識到。Two Zero 啦，佢係一個 rapper 嚟嘅，係啊，咁啊亦都識到 THM 啦，咁佢都係一個 rapper， 咁我其實喺佢哋兩個身上都學到好多嘢，係啊，因為我好中意英文 rap，
1: 係
0: ，我中文 rap 嗰陣時我都真係 中文渣嘛，冇辦法啦。咁
1: 你進入咗個研究嘅階段啦，你會研究一啲
2: 摸索佢啦，
1: 摸索佢啦，又係
0: study 佢哋兩個係係啊。點解佢呢隻中文字可以 rap 得咁清楚、咁順有 flow 得落嘅咧？點解我唔得嘅咧？跟住我就會研究咯。
1: 係
0: 跟住研究完之後我就用咯。所以每一 round 嘅 rap 我都係唔同嘅。
1: 是
2: 而你的作品亦都好正啦，即係嗰種開心就係可以除咗以往就自己做歌，而家就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單位一齊去參與 support 住，可能例如兩首歌嘅監製有之前有阿丁啦，今次有阿杜啦咁樣，同唔同音樂人去一齊 work out 嗰件事對你嚟講個衝擊啦，會唔會又好似咦原來係咁㗎，都幾大喎咁樣？
0: 哦，係啦，咁就講翻即係。諗返啱先啦，就係、是、廣東話呢一樣嘢啦，廣東話 rap 啦，咁兩個 producer 都有教嘅嘢呢，就係廣東話 rap 你有啲嘢可以咬得好清，有啲嘢可以咬得唔清，都得，你咬得唔清反而會令到個情感更加好添，同埋一丁就話同我講話如果你平時冇用呢啲字咧，你就唔好寫落去啦。
1: 咁譬如新嘅呢一首《溺愛》咁，阿杜咁樣，阿杜as一個 producer 嘅時候，佢又點樣去即係同你去 work？ 因為你都會參與埋曲添啦，今次都有。
0: 係啦，今次個作曲就係 Harry Kwan 先啦，跟住同埋我啦。係，咁我哋一半。咁跟住就係係咯，我自己作詞。係啊，同。哇！作曲呢一次又係即係個 demo 咧，係其實我去 Harry Kwan， 即係我嘅造星其中一 round 嘅隊友嚟嘅。咁啊，嗰陣時作咗首 Rising 啦，咁我哋就話，不如做翻同一樣嘢。嗰次都係我同佢作曲嘅。咁所以做翻呢樣嘢啦，咁啊去咗佢屋企，佢啊撳咗幾下出嚟，係整咗個好 demo 好 demo 嘅。跟住我就係啦，就係呢個 feel 咯，係啊，係等我寫啲嘢先，跟住嗰晚都寫咗啲嘢出嚟，
2: 係
0: 啊，跟住就繼續往翻呢一個方向行咯。
1: 嗰時嗰個 demo 俾到你嘅感覺係一個形唔形容到係一個點樣嘅 feel， 所以會有而家我哋見到溺愛你所講緊嘅可能嗰個 story 或者個 point of view 咧，你覺得？
0: 嗰個 demo 咧，同依家係好唔同嘅，
1: 好唔同啊！
0: 嗰陣時嗰個 demo 咧係 piano 底，
1: 係
0: 就 boom bap 鼓，跟住咧就寫完之後咧就話，好似唔夠勁啊首歌，聽落去唔夠高低起伏啊，咁啊，所以就揾咗蘇道哲，
1: 係
0: 啦 ，Tom Wong、Brian Yip 嚟編啦，
1: 係
0: 啊，咁啊。佢哋編完咧，第一個 demo send 翻俾我咧，我係哇，就係呢個 feel 啦。我因為我 send 俾佢之前咧，我就話我想呢一首歌整到有澎湃嘅感覺啊，
1: 係有呢個感覺係啊，
0: 係啊，所以佢哋係做到啊，即係有真 bass、真吉他、真鼓、真小提琴。
2: 而呢隻歌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揾咗即係 featuring 就係阿 JC 啦。呢個係 demo 同 Harry Kwan 一齊做嘅時候揾唔得，我哋一定要揾個人一齊 feature， 定係喺後尾先出現呢個諗法嘅。
0: 係啊，呢個諗法出現其實因為咧本身個 demo 咧係我唱嘅個 chorus， 咁但係我唱到嘅，但我覺得唱得唔好聽，去唔到嗰個情感啊，係啊。跟住就諗下諗咗好耐啦，跟住就話試下女聲啦，咁帶邊個女聲呢，要 set 又夠 powerful， 跟住就咁啱聽到說散就散，係啦，即係經典，跟住就覺得嘩好有力喎呢把聲，係亦都聽完你係真係會 set 㗎喎，係跟住就揾咗 JC， 覺得係好 perfect 嘅
1: 係
0: 人選，
1: 咁你錄嘅時候，你哋係咪都即係分開各自錄咁樣，但係大家都會一齊喺現場定係點樣嘅？跟住
0: 哦，錄影啊錄音嘅時候，我第一次錄自己啊，第一次同第二次都係錄自己，但係第一次錄嗰陣時咧，我 未摸熟啲歌詞，同埋第一次聽個新 beat 咧，就好唔夠 focus 啊。
1: 嗯嗯，
0: 就錄得好差咯，嗰三個鐘都係錄得好差。跟住第二次之後咧，蘇道哲就提話咬字咬清啲，咬唔清啲，就可以抒發得更加好嘅情感。我第二次翻嚟咧，就一個鐘錄完啦。跟住第三次咧就係我嚟睇 JC 啦，跟住我嗰陣時仲諗緊，喂，不如我去睇下我使唔使監下 JC 啊？
2: 係
0: 傻，係啊，即係我入到去，跟住我隔住個玻璃已經見到佢唱緊啦，跟住佢我仲諗住講啲嘢，但我講唔到啦已經，
2: 因為已經太好啦，
0: 已經我你已經做曬啦。我想講嘅你已經唱曬出嚟。
1: 咁其實你自己寫呢一份詞嘅時候，因為一開始嗰個 demo 你講嗰個 mood 啊唔同噶嘛，咁之後會唔會因為有按住 arrangement 嘅改變，其實嗰個 content 都有 adjustment 咧？
0: 有幾樣嘢加咗落去，本身冇諗住嘅，就係我嘅 beatbox
1: 啊，
0: 係啦，係呢個唔係我嘅 idea 嚟，係阿道嘅 idea 嚟。咁我喺入邊錄緊啦，唱緊我話我唱唔到嗰個 chorus 啦。跟住發現自己唱唔到，跟住阿杜就，你唞唞先咯，你可以 beat 下 box 先喺入邊，冇所謂，你只要做得好超。
2: 係
0: 跟住我就對住支麥喺度 beat box 啊，我唔知佢錄緊嘅，跟住咧就我一路錄咗三分鐘嘅 beat box， 我一路喺度 beat box， 跟住咧佢就，喂，你等等先啊。跟住我喺度你做乜嘢咧？跟住佢就話：哇，好正啊，好正啊咁樣。對佢知咪？哇，好正，好正啊咁樣。之後佢原來佢喺後邊咧，
2: 砌緊啦，
0: 喺度砌緊啦。跟住就砌咗喺 chorus 嗰段 beatbox 出嚟啦。
2: 哦，但係你嗰陣時 beatbox 嘅時候，有冇話要諗住啊？我都beatbox 翻啲同只歌好似有啲關係嘅嘢，定係完全冇嘅，完全 free flow 嘅咁樣？
0: 嗰陣時係完全 free flow，即係佢係啊，反而咁樣咧，反而個人更加放鬆咧，真係好 flow 咯，嗰
1: 係即係你冇諗咁多，然後就交俾監製佢喺當中揾啱嘅 elements 就放喺首歌度啦。
0: 係，因為本身都冇諗住佢會錄嘅，真係。
1: 咁你咪放鬆囉，所以就
0: 反而
1: 咁其實你聽到呢首歌嘅成分，因為你剛才有睇住 JC 錄啦，咁到真係呢個 final mix 出咗嚟，聽到你同佢把聲 blend 埋一齊呀，成個連你嘅 beatbox 嗰啲都擺曬落去，你個感覺係點樣對呢一首歌？你會點樣形容嗰下聽到？
0: 我第一下聽到嗰下係好好正呀，即係真係唞唔到氣呀。即係我第一次聽嗰陣時候，我係聽到去我第一個 first 完咗入去 JC chorus，
1: 係
0: 嗰一下開始唞唔到氣，即係個人係真係好 focus 去聽啊，跟住同埋因為 JC 唱得好好啊，嗰位早應該看透肥所欺急救流，就嗰度啦，係啊，由嗰度開始去到最尾，我係唞唔到氣，
2: 所以歌名改得好好啊，歷來有一種窒息嘅感覺，
1: 窒息嘅感覺啊，真係。咁、
0: yeah.
1: 所以一連兩首作品，今年 I'm Telling You 同埋歷來派台收到嘅，都展現咗唔同 style 上面嘅你咧，會形容係。咁而家新嘅派台就有 feature 有 JC Taylor 嘅新派台個歷來啦。咁啊，今日多謝你，我哋下次再見，到時啊聽你再講新歌啦。
0: 多謝你哋嘅卷軸，
1: yeah.
0: 我會掛喺屋企。
1: 好啊，多謝 Taylo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是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读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睇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公布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研究人员估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月21号至29号的热浪期间，可能有大约550宗死亡个案和高温相关。6月18至28号的热浪期间，可能大约有2200宗死亡个案和高温相关。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项分析结果只是估算，而不是实际死亡统计。根据估算，长者在这两次热浪当中受影响最大，因为高温相关原因死亡的人当中，85岁以上群组占大约是 60%。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珠江口西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珠商油田村较早时咧，曾经系有坏车啦，阻碍咗慢线。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咁就系清咗长一阵噶啦，车龙系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跟住博围。另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景泰苑嘅意外都系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 觀塘物華街去康寧道方向近住富人街的意外就仲係處理緊，慢線封閉咗，一大係車多。至於西隧的港島入口，慢線的壞車都係離開咗㗎啦。而家沿住干諾道西西行，近住西隧入口至到海港政府大樓係比較車多繁忙。告示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排到中環廣場對開，西行過海的車龍去到波斯富街，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去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交通大致正常。紅隧的九龍入口車龍去到理工大學灣位，另外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深茂坪道仍然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油站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分别去到柯士甸路和近住戏曲中心。至于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官涌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慢车的龙尾排到接近金竹角，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游乐场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石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我哋有个主题啦，叫做 Friends and Memories。主题就是要播歌啫，咁但系其实啲歌咧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咧就真系讲出咧几十年感情嗰只啦吓，咁希望你都系从一开始就听过你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咧就系、是、唉、都识得你好多年咯，听咗你好多歌咯，咁呢个好紧要嘅，因为咧如果大家个三唔识七嘅咧，你惊我系骗案啊嘛，打电话俾你又唔得，喺电台做都唔知你讲乜，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呢个 Friends and Memories 咧，我就除咗讲朋友之外咧，就好多回忆啦吓。咁啊，譬如我喺电台做咗即系四五十年啊节目，唔知你有冇听过啦吓，或者你啱啱新嚟，唔紧要嘅。最紧要咧就系好似呢只歌咁，做朋友系好简单、好直接，千祈唔好复杂。呢只歌个好处咧就系个歌名已经赢啦，三个字都系好简单，有。共情，友情啊，跟住有中间有个共字咧，先至系真感情嚟。古巨基，我哋一齐有共情。

句基嗰个叫做有共情啊，我头先讲过呢三个字都好好。不过而家新一代咧唔出奇，有啲可能年轻人话：喂，我冇朋友，我唔使朋友，我揸住个手机就得噶啦。甚至乎你知啦吓，而家 AI 发达，我以后嗰个好朋友咧就系一个机械人嚟。一定会发生的呢件事啊，咁但唔知几时啊，好快我諗，因为而家乜嘢款嘅机械人都有，同你倾偈，同你解闷，乜都得，仲要同你整埋早餐都仲得，咁所以有共情呢，我哋要珍惜珍惜下。所以呢，我哋呢年代我哋真係 friend 嗰啲呢啊，最紧要有得聚就聚啦。Beatles 呢一只我哋由细听到大嘅歌，真係好嘅话 ，Come Together， 一齐嚟啦！

英国的名歌手叫做 Mary Hopkin， 唱的歌叫做 Those Were the Days， 唱到真系，唱到而家我喺演唱会都经常到全场一齐啦啦啦啦啦啦，唔使记歌词，真系好好玩啊！越唱越快嗰只咧，所以我非常喜欢呢只歌咧，尤其是佢歌词内容讲话，喂，我哋成班朋友真系干一杯。因为在酒馆是喝嘢噶嘛，自斟自饮就好闷噶，咁啊成班朋友喝先过瘾。又或者咧，两公婆一齐喝都得噶噃。今次你话，诶唔好啦，两公婆直情咧举杯干一杯，干噶要吓，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啊！我哋讲紧系 friend 啊嘛，一定要友谊行先，饮一声。

0: 该晒嗰两夫妇阿 Lam 同埋 Sally。干一杯，跟住嚟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比较特别啦。对我嚟讲咧系一种回忆啦，因为今日嘅主题叫做 Friends and Memories。咁啊，话说咧就真系都十几年前咧就再重回呢个广州开个人演唱会。就是好初期好少有去嘅，咁但又广州呢同埋一带呢都好多呢啲朋友佢话哎我听咗你几十年㗎啦，咁就终于有机会呢喺演唱会。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写咗一隻主题曲啦，就叫做有缘再相聚。有呢就朋友嘅有，有缘朋友嘅缘分，再相聚就係因为之前呢冇机会聚。所以写咗呢隻呢好有缘分嘅歌叫做有缘再相聚。
1: 五十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在去年5月至到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且在有车辆设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元至到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哪一个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王毅在北京与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务部长霍尼普维拉会谈。王毅说，中方赞赏所方新政府重新坚定确守一个中国原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亦都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他说，中方与所方开展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中方愿意加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且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喺观塘啦，麦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富人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嘅，慢线受阻。

0: 近住金马轮道至到柯士甸道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车多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就近住朗天路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铜锣湾嘅麦地臣街系会有渠务工程，由嚟紧嘅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时代广场外面嘅麦地臣街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埋传统燃油车唔同噶，特别系能够可以喺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9: 一人一句同 DSE 考生家长讲嘅说话。
10: 多一个人担心系唔会影响到成绩嘅。
11: 佢终于做到你做唔到嘅事啦。
12: 各位家长，你哋要俾心机啊，因为你哋嘅努力就系学生们最大嘅底气。
10: 整定噶，
13: 所以唔使担心咯。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
10: 天怡、子豪、阿薛，
12: 陪所有考生同家长
9: 放松。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 friends and memories， 即系朋友加回忆啊！唉，可以勾起咗你心中嗰啲回忆就自豪啦。好，我而家揾一位好劲嘅超级巨星嚟唱朋友先。谭咏麟都咪唱过啦，琴日唔系英文嘅外国嘅歌手叫做 Elton John， 大名鼎鼎 Elton John 咧，佢有只歌咧叫做 Friends。有 S 喺尾，呢个好重要嘅，因为朋友咧就系 friend 啦，甚至我哋香港咧叫做系咪 fan 先，即系好 fan 嘅佢咁样。fan 咧其实都啱嘅 ，fan 咧都系粉丝咁解啊嘛，即系歌迷或者系影迷啊，叫做 fan。咁但系咧 friend 咧就系真系朋友。咁但我自己捞乱咗㗎喇， fans 同埋 friend 呢都係同一类人嚟，大家都係好朋友。但點解要去 S 呢？咁如果我哋做唱歌嘅就梗係希望高朋滿座啦，大家一齊來慶幸，我一齊開心先至係好夠 friendly， 好夠 friend 㗎嘛，係咪？Elton John， 你係咪其中一個 friends？

Elton John 的歌名叫做 Friends， 五句就朋友满天下啦。咁包括戴妃、戴安娜王妃咧，即系细细嘅时候咧，佢就系作为好朋友咧，就系去到现场咧吓表演嘅时候咧，就系自弹自唱咗一只歌送俾戴安娜王妃嘅。Elton John 嘅歌叫做 Friends 啦，佢好多朋友。但系跟住落嚟呢一个咧，可能要揾边一个话冇朋友嗰啲朋友，我介绍俾你识啊，要拯救下佢，因为我唔识佢啊，我唔知点帮。佢个名叫做日敏，日系安日嘅日，敏捷嘅敏，唔知边个嚟。但系佢有只歌咧，叫做《同是天涯沦落人》，一唱咧。又覺得咦應該要安慰一下大家認識一下都好啊，唔使咁慘啊，一個人。OK， 你有冇聽一聽佢唱歌，有冇啲咁嘅感覺，你都可以加入介紹日文俾你識，同是天涯。

0: 佢个名叫做日敏啊，唱个歌叫做《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日系安日嘅日，改名咧同真实嘅遭遇未必一定嘅，即系等于呢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嘅名句咧就出自白居易，咁大家都知道系佢系边个啦。个名就叫做白居易，但系佢又住得麻麻地啊，因为咧就由京师就贬咗落去好远好远，唔知唔记得咗咩州啦啊，咁啊总之偏远嘅地方，你即系俾人哋炖冬菇啦。咁啊写咗一首叫做《琵琶行》噶嘛，咁啊里边咪有呢一句名句叫做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第二句啦嘛。诶，咁我哋今日香港啲歌手嘅填词人咧，要多谢白居易啊，两只歌咧都用咗嚟做歌名，而且好 hit 添。所以跟住嚟呢只歌咧都系类似嘅，不过咧个角色唔同咗，唔系做官嘅，系如果做歌手咧应该都好用，因为歌手咧唱嘅歌佢嘅音乐咧希望有啲知音人啊。所以当年呢，伍卫国就做小生嘅，咁喺 TVB 嘅做电视嘅电视剧嘅主角啦，一出道呢就已经做主角㗎啦。咁后来又唱歌喎，咁佢就问一问啊，真係何处觅知音呢？有冇边人识听佢唱歌呢？不过唱得唔错㗎，小生伍卫国唱呢隻当年嘅插曲叫做何处觅知音。
1: 望断天涯路，何处觅知音？知音人不在，苦涩有心人。

伍卫国、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就是做戏的，咁啊唱歌都有的喎。咁啊呢一只咧就系嗰、那个，如果冇记错叫《江湖小子》啊，定系咩嘅剧集里边咧有呢一首插曲，好有嗰种感觉吓，即系夜阑人静嘅时候咧，唉，喺边度揾知音咧咁样，尤其是唱歌要揾人听噶嘛。咁其实所谓知音咧，你唔可以挨依翻嚟噶，唔可以卖广告话，哎，我哋而家招聘就知音者咁唔得嘅。最重要咧就系人哋要明你个心里边谂乜嘢，同埋咧同你有溝通，大家互通心事，咁就至好啦。咁所以有首英文嘅音樂都好似係電影嚟嘅，就啱啱好呢就係英文同中文都差唔多一樣嘅感覺，都係同時天涯淪落人，何處覓知音。咁英文叫做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我個心呢係一個孤獨嘅獵人，即係去揾啦，去揾嘅知音係要去揾嘅，咁所以呢個音樂咧就真係走得好好啊！一隊樂隊咧就個領班就好出名，攞曬無數咁多奧斯卡金像獎，佢個名叫做 Percy Faith 啊，知心嘅樂迷都會聽過佢嘅名，因為佢出過好多唱片，佢係呢個 orchestra 啊樂團嘅領隊。Percy Faith and this orchestra,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本来你唔知道呢首音乐系点嘅，一听完你咪明咯。因为呢啲已经系成为咗名曲噶啦，唔系净系以前攞奖，而系咧唔知点解几十年来咧都唔会吓去淡化嘅。因为好嘅音乐咧真系好难得，尤其是以前都好兴呢啲吓，即系大师级嘅管弦乐团嘅领办领队安排指挥 ，Percy Faith and His Orchestra 咧同你演奏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一路咧。揾緊知音喎，哇！我哋今日越講呢就都係圍住 Friends and Memories 呢個主題。咁啊，我哋嘅香港嘅大佬，我係樂壇大佬出嚟，喂，你想揾知音啊，好容易㗎咋，真係啊，許冠傑嚟喎，佢講嘅多數啱㗎啦。係啊，你發夢冇咁早啦，你慢慢揾啦，揾到㗎真係，不過要喺夢裏面，你發夢啦，知音夢裏尋。阿 Sam 許冠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万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美更好的明天。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及个人资料，如果有疑问可以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不会用 AI 的人又好有可能被懂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和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进行五年规划，正积极构想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6至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以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邱芬首先睇翻你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必加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经过请留意啦。另外，较早前观塘物华街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富人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庙街是有拍摄工作的，直至听朝的7点，直至听朝7点，庙街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是分阶段封闭。另外晚间封路方面，在黄大仙的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的凌晨一点半，直至朝早五点半，去荃湾方向通去大老山隧道的支路是会封闭的。受影响的人士记得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话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仲有水务处提埋你噶，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嗰阵，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咁样啦，就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8: 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9: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0: 晨光第一线，
11: 嘉明、
10: 阿 O、
11: 小白、
10: Vicky、
11: Yana，
12: 晨光第一线。

Hello, hello， 晚上好啊！二字头啊，室外气温摄氏28度啊，几凉爽下，但系咧附带嚟紧嘅天气亦都有狂风暴雨同埋大嘅骤雨，所以享受呢啲咁凉快嘅天气之下咧，都要需要大家戴白罩。两者冇乜相冲嘅，一路享受凉啲嘅天气，但系亦都系要拎住一啲我哋嘅挡风挡雨嘅架撑下。是不是很少见有电话亭的了，真的电话亭还在这里，但是都没有人帮衬，就来已经成为一些展览品或者古物的了。但是回想很多年之前，电话亭很重要，接线生这个行业都很重要的，因为你不可以直接打到给对方，而是需要一个接线生或者接线员的服务的。这个故事都是跟接线员有关。大约在半个世纪之前，这位现时已经离开了的藏队歌手，他在他新婚定了日子之前的两个星期就被召集入军队，照样都要去履行他的责任。在履行责任的时候，一个星期有一日，每人有3分钟时间可以打电话去你一个地点的。咁佢当时就梗係打俾自己嘅爱人未婚妻啦，咁喺等待打电话嘅时候条龙好长，会听到之前嗰啲排队人排到队啦，到佢讲啦，讲啲咩啦，哇，内容好多都係关于分手㗎喎。

英年早逝的创作歌手 Jim Croce， 一个72年的 operator， 他还以为分开了的恋人或者是家人当然会在电话之中诉说很多思念对方之情，但是哇，好奇怪的话，当他是从军的时候，很多人打电话回去他的对象那里，就只有三分钟而已，竟然很多是分手的，说不定真的觉得这一段关系见不到，还要是以后都可能真的都见不到，所以不如长痛就来个短痛，就是有些分手就不是他想象中，哇，这三分钟真是讲尽挂念对方之情的说话，因为他自己是当时的未婚妻 Ingrid， 那时候他写了这首歌都满怀感慨的 Operator， 他呢这两位人士就不是那么长情了，是一夜情来的。

近日会因为世界杯好多朋友系饮多咗酒精类饮品咧，因为好似好兴奋啦。其实好多朋友一齐嘅时候，特会饮多咗少少嘅。但系记住，适可而止啦。如果唔系，就会惹好多你想象唔到嘅问题噶啦。最近都有啲因为醉酒引起嘅事故啦，好多意外发生啦。总之大家要小心啲。细个听呢首《Summer Wine》，佢都好得意啊。咁当时版本系原唱嘅，同埋原作者 Lee Hazel 再加 Nancy Sinatra， 近年有呢首 YouTube。的主唱 Bono， 再加上家庭版 The Chorus 的 Summer Wine， 所讲的 Summer Wine 背后就是一些很挑逗性的话题。一个牛仔遇到个神秘女人，喝了一杯 Summer Wine 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起身之后就发觉自己的财物尽失了。这杯酒真的很贵的 Summer Wine。

佢哋分手好有风度嘅，依然记挂住大家一齐开心嘅日子啊 ！For the good times， 原作嘅系 Ray Price， 当年啊喺1970年攞咗，同时喺香摇榜同埋美国洗碟榜嘅冠军。For the good times， 今晚听嘅系 Perry Como 嘅 cover， 一首好有风度嘅 breakup song。佢哋唔系 breakup， 佢哋好思念对方，好想念唔喺身边嘅女友。

小别胜新婚呢句说话真系可能好啱嘅，因为对方唔喺身边，越加挂念佢嘅。佢唔系原唱，但系唱到已经成为佢代表作之一啦。Cliff Richard 嘅 Miss You Nice， 好多时创作人任何一个景象都能够有创作意念嘅。一套电影，一句对白，令到佢写咗呢首歌嘅。当年佢睇一套旧电影，1994年嘅旧片，叫做 Rhythm of the River， 当时主角 Bing Crosby 有一句对白就是说，我将来要作一首歌叫做 Goodbye to Love， 但是无论在电影或者在现实生活之中， Bing Crosby 都没有创作到这首歌，由他去接力用这一句对白写进这首歌。

聽就知道是 Carpenters 的和音，是 Richard 的和音。Richard Carpenter 看了一套1940年的電影，裡面有個對白，一首歌叫做 Goodbye to Love， 但是現實中呢在當時沒有發生到，由他用了這一首歌的歌名成為真的一首歌歌名。Carpenter 1972年的 Goodbye to Love， 不可以跟愛說拜拜的，一定要有愛存在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过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就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发表专题演讲。黄振文话，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亦不例外。他形容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建设是一个必答题，亦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日就完成的动作。中学文凭试将于听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均属本地考生。经过深入调查，包括与有关考生或学校老师会面，翻查市场录影片段及市场报告，亦都联络相关市场主任和监考员后，证实他们在考试时作出严重作弊行为，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表示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准备好就飞啦喂！

聽聽話，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係 chorus 部分，好似樓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詞寫嘅就係佢想向上飛，不被氣流阻撓嘅心聲。

要睇翻嗰啲之前嗰啲記錄，真係唔記得啦。當日子一路一路好平穩咁過嘅時候，你真係唔會再數翻以前嘅喎。咁亦都能夠話俾自己聽，我哋甜讚情懷一路都有你支持，所以先至可以行到呢一步啦。我哋每個星期有五個唔同嘅主持人嘅，縱使中間曾經轉過啦，但係都保持每個星期都有五款任你揀嘅。呢啲不离不弃嘅支持，我哋好需要嘅。我哋听咗呢首歌嘅调子好多年噶啦，但系呢个版本稍微疏离一啲嘅，你有冇听过咧？

演藝圈啊，同埋好多生意圈上面都有家庭班嘅，因為家庭班已經有基本嘅信任啦，好多時都唔使講咁多，就已經有互信噶啦。佢哋都係家庭班三個兄弟 ，Walker Brothers， 佢哋就係姓 Walker 噶啦。合作嘅年份唔係好多，合作咗14年之後咧，佢哋就有各自嘅發展啦。但係當年曾經唱 Benny King 嘅 Stand By Me 都幾受注目，因為帶嚟個新嘅感覺啦。因為當時佢哋好年輕，可以唱到由白人唱到啲黑人嘅蘇寧味道嘅 Stand By Me。咁跟住呢首歌咧，同我三都有啲關係嘅。佢係講咗呢首歌係描述佢人生之中三個最掙扎嘅階段，包括咗早年曾經有個情緒同埋心理病啦，然之後就係兒時嘅好朋友 Suzanne。結束了自己很短的生命啦，咁而自己咧都系曾經一度沉迷喺毒海之中嘅，咁醒咗之後咧，佢寫咗呢一首歌嘅。今晚我哋都有幾多現場演出嘅，頭先我聽過《Summer Wine》。

经留心听到歌词啦，提过几次佢意思嘅最好朋友 Susan 呢个名嘅 James Taylor 嘅自传式作品，讲述佢人生三个低谷嘅阶段啦。但系低谷完之后，最紧要醒翻嚟，知道前路仲系好有希望，好有光芒嘅。我哋经历过好多艰辛日子啦，甜嘅日子嚟紧咧，会更加值得回味嘅，更加觉得好值得去捱嗰啲辛苦嘅阶段。Through the barricades， 我哋有启发，学到更加多。都系一个真实故事，讲一个年轻人，23岁啫，系佢朋友，但系无辜喺一啲政治事件之中咧被枪杀。好怀念佢，写咗呢首歌《Through the Barricades》。

Angelabalix 40年前 的 Through the Barricades， Barricades 是解作障碍，但是这首歌特别解作和平的界线，超越到这些界线之后，和平日子就会可以在我们掌握得到的了，事在人为，但是往往很多人是破坏和平的，所以用这首歌 Through the Barricades。 跟着这首歌都是经历了很多障碍，很多 Barricades，作曲人是乐队的其中一员 Johnson King， 他将这个调子交了给很多不同的人去听，大家都说哎呀不是挺得，甚至有些很直言说是垃圾，但竟然垃圾都成为了一首大热作品。

戏被批评为调子类似垃圾嘅，结果成为 Journey 其中一首代表作 Open Arms。今晚听嘅系 cover， 一首好精彩嘅 cover，Mariah Carey 嘅 Open Arms。跟住呢首歌都系同垃圾有关嘅，因为喺一段关系之中咧，男嗰方面咧好自大啊，佢觉得你唔好离开我，因为如果你离开咗我咧，你嘅生活将会系一堆垃圾。佢好唔服气，真系离开咗佢，亦都证明我冇咗你，我都唔会活喺垃圾之中啦，仲系成为天后级嘅天后 Adele。

佢好想知道佢做唔做到心目中嘅效果啦。佢话想写一首歌，唱一首歌，系包含咗60至70年代一啲好有代表性嘅苏宁歌曲嘅精髓喺度嘅。1989年推出呢一首《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Michael Bolton 系咪做得到咧？下星期见啦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且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会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和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在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且在有车辆撤线的时候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和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话，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者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和避免麻烦的心态，有势地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方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哪一个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王毅在北京与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会面，王毅说，中方赞赏所方新政府重新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会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亦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必要条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 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9: 考试分数无论是高定低，最紧要是一家人互相支持。
10: 成绩不是人生的全部来的，跳跳打捞一定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11: 放榜日无论仔女成绩点都好，记得给个大大的拥抱，你是他们最强后盾。
12: 觉得压力大想放松下，那就要听着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已经打咗好多次㗎喇，但係电话一直都冇人听。你紧握住个电话，听住虚空当中不断重复等待接听嘅声音。佢哋仿佛喺度一片又一片咁询问，有人喺度吗？有人喺嗰边吗？你极度渴望同嗰个人连线，但却始终冇人听。唔知从几时开始，你同嗰个人就慢慢咁断咗联络啦。就好似有啲时候，你好想同某一个人沟通，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一样。但心底里边，你知道嘅，其实你知道最重要嘅系自己同自己嘅连线，最唔容易嘅，亦都系自己同自己嘅沟通。

你好渴望同嗰个人联络，打咗好多次电话，但好可惜，佢始终唔听你电话。结果就系、是、唔知道从几时开始，你同佢就慢慢咁冇咗联络啦。就好似有啲时候，你好想同某个人沟通，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一样。但其实最重要嘅，都仲系自己同自己嘅沟通，而最唔容易嘅，都系自己同自己嘅连线。所以，我哋必须不断咁询问自己嘅内心：喂喂喂，有冇人喺度啊？喂喂喂，有冇人喺嗰边啊？就系咁，我哋先至唔会同自己慢慢咁断咗联络啊嘛。

在80年代中后期，这对乐队相当之受欢迎，这首歌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们是黑豹乐队，有这首歌叫做 Don't Break My Heart。仲有之前由张宇一言难尽开始咗今日2026年7月14号一个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 79%， 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当中。你好吗？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刚刚听过 Sammy 郑秀文重唱的这首《吻我》，早之前由小凤姐但信一切是缘，将时间带到晚上9:26。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嘅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29度，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即将完结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即将听9:30新闻之前，我哋有以前嘅学生情人，而家嘅苏智慧太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约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及危险驾驶，两人涉嫌同去年5月至今年7月全港多区的123宗交通意外有关，怀疑驾驶车辆在作案地点徘徊，并在有车辆切线时加速，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其后收取每宗4000至16000元的意外赔偿金，受害人包括的士及小巴司机等，总涉案金额大约100万元。警方说，在其中34日，两名男子在同一日牵涉两宗或以上交通意外，怀疑有人利用回旋处、窄路、弯位或切线盲点刻意制造交通意外，并且利用第三方车辆司机内疚及避免麻烦的心态，诱使他们缴付意外赔偿金额和解。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议读，由保安局长邓炳强解说。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的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而口岸的正式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346 点，跌上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27 点，升12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8， 日元 161.9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41，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77.09 美元，卖出 4,077.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五仔喧闹嘅人群中，让我用最好嘅音乐嚟引起你嘅注意。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佢系五姑娘，即系伍咏薇。当年曾经做过歌手嘅佢，有着呢一首开称之为代表作之一。谂起佢出歌，好自然地就会谂到头先刚刚听过嘅呢一首作品。伍咏薇失落于巴黎铁塔下。

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呢个节目。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你好吗？我系郑子成。

是周启生，离乡别井9:09，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继续今晚的这个点唱。

音乐情人你好啊，七月十号是我同太太 Christy 进入人生的另一个新阶段。想翻起六年前由我哋成长嘅地方移民到一个陌生嘅国家，这些年来经历过期待、探索、适应、彷徨，好彩我哋两个人都系怀住共同目标，默默咁逆流而上，而家总算稳定咗落嚟。今日我同你都怀住激动嘅心情，终于可以一齐高唱 Oh Canada。 回顾这些年来我哋嘅高高低低、起起跌跌，我哋预计唔到将来会发生啲乜嘢事同变化，但我同你都知道，只要做好自己份内嘅事情，其他份外嘅都由他吧。另外一方面，都想借住呢个点唱，多谢太太，你呢一个月每一晚都同我一起观看世界杯比赛。可能我哋身处温哥华呢一个有份参与世界杯嘅城市，感觉气氛非常奇妙同非常热闹。最后都想补足我哋嘅猫猫丁丁。在7月3号的15岁生日快乐，希望丁丁能够开心地活下去。多谢音乐情人帮我们读出这份心意，署名 Stephan。

就是一切 You are everything。 时间还有五分钟到晚上的十点，一无情人到尾声了，临离开告诉你知道，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7%。咁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多云，间中有大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啦。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摄氏嘅26至29度之间嘅。将会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展望方面，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去到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要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阿祖出场，我哋有 SK 关淑怡。他需要你，他需要你，不是说两次，而是有两个他都在这里，即是说大家都需要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日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至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以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四成，至少约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表示，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是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货柜区域当地今日上午发生火警，火警在10点过后发生。民防总局随后发声明说，大火已经被扑灭，发生火警的两个货柜分别装载电器设备和绝缘材料，目前火警原因仲未清楚，暂时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六合彩方面，头奖两注中，每注派400万，六个搞出的号码是10、16、19、27、31、44，特别号码是17。天气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32点，升了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升了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98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0.98 美元，卖出 4077.25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6: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7: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怎样，以成定局，嚟紧是怎样才是重要。这么多的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8: 阿 O、
9: 小白、
8: Vicky、
9: Yana，
10: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11: 我是小白，各位家长提提你，当同学接到成绩单，我有两句开场白可以给你参考。第一，我见到你已经做得好好。第二，这个成绩你自己有没有想法或者部署呢？
12: 我是嘉明，提醒各位父母，考生们都处理着自己的情绪的，不如给点空间仔女沉淀感受，同时记住要管理好自己的面部表情啊。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8: 阿欧、
9: 小白、
8: Vicky、
10: Yana，
9: 晨光第一线。
1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4: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6: 变变变，又变变变。
14: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6: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7: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有李灿森。好啦，今日嘅嘉宾咧依然系有李灿森啦 ，Uncle Sam。
3: Hey. 喂 ，Hello， 我又嚟咗啊。
4: Hey, 老
3: 大。点啊？
2: 讲完阿 Lucy， 原来中意啲人工整化妆嗰啲咧，我下次同佢影相之前咧，我谂我要
4: 敷个 mask 先嚟。冇影相我都
3: 系有少少 surprise， 点解个系因为冇化妆？因为原来佢哋都系一个有一颗贪靓嘅心嘅。
4: 佢、但系好好咯，佢会顾及我哋啊，你明唔明？啲姐姐啊，系咪先？
2: 唔系，你喺嗰张相度唔好整差咗我咁啊。
4: 系
3: 冇事。
5: 其实咧，你真系好有福气，因为好多嗰啲父母咧要教细蚊仔唔容易。你觉唔觉得 Lucy 同埋 Susie 其实唔系好费心？即系你 compare 可能出边啲父母嘅时候咧，我谂嗰啲人都会好羡慕你，系咪算系唔需要好费心去佢？
3: 阿妹
5: 呕血咁教。
3: 阿妹都呕血噶，阿妹都，因为阿妹系。偏向越叫佢唔好整，佢系越要整嗰啲嚟嘅。呢方面就系有啲似我嘅，即系譬如佢两岁零嘅时候啦，咁啊识行识跑啦，咁佢最中意玩咩？灯仔，即系嗰啲开灯嗰啲。咁跟住我哋梳化上面有个露台嘅灯仔啦，佢仲要系咧，爸爸。
2: 啪啪啪啪啪啪！你唔俾我玩啊！
3: 佢要特登嗌声你望住佢先开山开山。我话你个衰女包啊，熄咗佢，跟住咧佢咁啊，跟住又落翻嚟。佢系呢一只嘅。咁譬如玩remote 啦，突然间 remote 去咗边啊？搵匀成勾抌咗落垃圾桶。
5: 呢个仔嚟噶，其实
3: 仔嚟噶，佢系仔嚟噶。跟住咧，突然间咧，咦个奶樽咧饮完之后咧。就收埋咗喺个凳底下边，即系佢系乱嚟嘅，佢系
4: 佢古灵精怪，
2: 佢唔系曳，佢系古怪，
4: 系啊，古灵精怪。
3: 佢我你古灵精怪又好，我但系我都系觉得佢系曳。
4: 佢真系好得意，
3: 但系佢你抌咗垃圾桶个 remote， 如果掉咗咪大件事开唔翻。
4: 我话俾你听，佢就试你哋倒垃圾嘅时候，其实我哋倒垃圾，我唔知你哋两位会唔会咧？你倒嘅时候佢有重量噶嘛，即系你都会无厘啦加咁样。即系你唔会咁重嘅，但你哋会唔会？
3: 但系倒垃圾唔系我哋倒嘛，系姐姐去倒嘛。如果姐姐真系分唔到个重量掉咗，咁啊真系。
4: 佢就考个姐姐，佢通常嗱嗰啲心理学家系儿童心理学家都讲，即系聪明，除咗阿 Lucy 聪明之外啦，其实小朋友越恩皮嗰啲系，其实个脑系好劲，
3: 好精噶，其实
5: 肯定两个都
3: 聪明。狡猾好多嘅，
4: 系
3: 同埋醒目好多嘅。点解会发现呢样嘢咧？咁都系搞依家三岁啦。咁其实两岁咧，我哋成日去筲箕湾食嘢啊。咁有间铺头咧，我哋系经常去嘅。咁啊，基本上礼拜六日一放假咧，咁我就落去。咁嗰个侍候婆咧，一见到佢两个咧，食完嘢之后咧，梗系会送两粒糖仔俾佢哋嘅。咁跟住咧，有一日咧，咁送咗两粒糖，一人一粒啦。跟住突然间阿妹讲咗句咩咧？家姐佢咳咳啊，叔叔冇啊，你已经听到呢句说话，用意系咩啊？即系家姐唔食得，叔叔冇咧就可以即系
5: 攞埋
3: 开始，可唔可以攞埋佢个粒啊？但系虽然佢冇讲，佢用呢个方法嚟话俾我哋听，叔叔冇啊。咁你系咪真系知道佢真系好？
5: 喂，其实咧佢呢一样嘢咧，其实佢会唔会知道其实家姐都好多人嗰个注目喺佢度，其实佢都要做一啲嘢咧，等你哋唔好睇唔到我啊，我仲有我噶，咁样会唔会有少少呢啲嗱，譬如话系嗰啲
3: 叫做嘢啦，争啦，系
5: 即系争 attention 啦，咁样或嗱，佢你觉得佢系妒忌家姐啊，定系有阵时咧觉得你系大家姐，我跟你咁，嗰只系边只嚟噶佢？
3: 佢又唔会话妒忌家姐嘅，咁但系家姐又好锡佢嘅，咁但系始终咧成日玩起上嚟嘅时候咧，咁都有争嘅情况嘅，咁。家姐肉緊起上嚟嘅都會兜頭，咁佢又有陣時又要整喊家姐，但係佢又自己喊先，即係佢哋好冤家嘅。
2: 喂，個個細路仔屋企都係咁樣嘅。
3: 咁糖呢單嘢咧，當下嗰刻咧，我又唔覺得佢係妒忌家姐，佢係想食多粒啫，因為佢係真係中意食糖。
5: 但好聰明喎，
3: 嚇！聰明嘅，佢用呢、這個，佢又唔會話我要家姐個粒要食埋佢。但係佢又用另外一個方法，
4: 佢引導你哋。
3: 係啦，比較婉轉嘅方式話俾你聽，家姐唔食得糖。
5: 咁佢得唔得逞啊？結果？
3: 梗係唔得逞啦。
6: 人哋係俾家姐嘛，就算家姐咳嘅，佢可以收起佢下次食㗎嘛，係咪唔代表嗰粒糖都要俾埋你㗎嘛，咁我要解釋俾你
2: 聽。呢樣嘢啦，返返轉頭啦，開始我都要問啦 ,Uncle Sam 啦，其實啦好多時就係話啦，好似係睇佢哋性格，都好明顯地個家教嘅問題。係聽嗰兩集，其實阿 Sam Uncle Sam 啦，你屋企嘅家教係咪本身都好嚴嘅咧？
3: 我嘛，
2: 係啦，
3: 嚴㗎，係
2: 咪啊？
3: 我嗰陣時係嚴得好勁㗎，係嗰陣時我老豆揾條鎖鏈，即係如果當年啊有弱嗰個叫做
4: 弱兒
3: 咧。咁我諗應該
2: 拉緊啦，
3: 我諗一年拉幾環啦，因為我又曳啦，即係我可以新年年初一玩炮仗炸咗個米缸嘅僆仔嚟嘅，係啊，我係跟住喺床下底玩火柴啦，跟住就初一炸米缸啦，跟住打風落雨咧放個膠袋落街，跟住穿雲箭射去人哋屋企啊，掉水袋啊，喂呢啲嚟㗎，咁所以你話如果即係
4: 所以嗱，而家我哋聽到個小朋友就唔好學啦，
3: 所以嗱，我用第一聲話。依家真系唔好学啦，系啊，咁我系咁嘅环境成长噶嘛，咁所以你话对依家，譬如对住两个女，会唔会闹咧？会，咁有阵时我觉得少少地咁样，佢曳嘅时候打下手板仔啊，我呢啲都会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要視乎咩情況啦，呢招唔可以成日用。但係依家已經係學一學就已經係好驚噶啦，佢哋。
2: 喂，咁嗱，所以我就係話啦。Uncle Sam， 我未認識你之前咧，我就算係睇你電影入行啦，認識你啦，我覺得咧，哇呢、這個人真係天生個樣子就係白臉，一睇之
4: 明。
2: 係
4: 啊，
2: 但係當我認識咗佢之後，發覺哇，佢完全係另外一個人，即係有禮貌啦，又或者係對人好尊重啦，即係完全係。俾我認識喺電視上，
4: 佢愛同愛係不一樣嘅，
3: 所以轉咗，所以咪就係個樣生成咁，冇計喎。

0: 点解我咁样讲刘胜嗰 part， 李灿森系我哋嘉宾啦，今日咁啊 Sam， 因为咧我睇你嗰阵时啱啱入行嘅时候咧，香港制度咧，嗰阵时觉得，喂呢、這个真系一个。得罪啲讲嘅，
1: 死靓仔，
2: 死靓仔，死街童，
0: 死靓仔街童，佢睇佢啲行都系咁样噶啦、
2: 你入咗行未啊？拍紧嘢未？拍紧嘢噶啦。
0: 但系我嗱，我嗰阵时真系未唔认识你，一路一路由你电影到你一路喺角色上面嘅改变，到你去做自己嘅生意创业一品牌，我觉得我。直接睇錯咗李燦森呢個人，我覺得你係好叻，
2: 識錯咗你啊！
0: 我嗰時未識你啊，我
2: 未識噶，其實
3: 未識。
0: 即係我成日同佢喺呢行裏邊咧，有個咁大嘅轉變嘅人咧係好難，但係我覺得你係好叻，好快就知道自己想要乜，做緊乜嘢嘢。嗱，講你入行啦，當時你入行就係、是、可能好多觀眾啦，或者聽眾都知道嘅就係話，因為喺街邊踩板。
2: 冇錯，我嗰陣時踩滑板俾陳果發現到。
0: 嗰陣時你就係咪同阿 LMFF 嘅？
2: 唔係同阿 Brian 咯，佢哋24尾。
0: 係嘛？
2: 係啊 ，Brian 咯，識同 Brian 識咗三十幾年
0: 嘅。嗰陣時就係真係喺度踩板踩下踩下就俾人哋捉住拍電影啦。
2: 咪就係陳果咯，係啊，咁我記得當年係我已經係喺地盤做緊水電㗎啦。咁放咗工我都會通常拿住塊板返工，放工我點都去踩下先嘅。咁就喺稅務大樓啦，灣仔稅務大樓有個公園，咁喺嗰度踩板。咁陳果當年就落咗去嗰度，一心係諗住搵香港製造嘅想要嗰個中秋嗰個演員嘅，咁就去到嗰度想搵啲板仔見下或者認識下咁囉。即係就係咁樣認識咗陳果囉。
3: 你話呢個係咪真係好奇妙啊？
2: 奇妙
3: 㗎。陳果嗰部戲就係劉生
2: 啦。劉生係啦。
3: 係投資㗎嘛。
2: 係啦，冇錯冇錯。
3: 咁所以順理成章你就拍完嗰部戲，咁然之後你又簽咗俾劉德華先生㗎啦，係咪？
2: 香港製造亦都係阿華仔監製。
3: 係。
2: 咁跟住就俾瑞士 Locarno 嘅嗰個電影節揀咗去參展，攞咗三個獎。咁所以翻嚟咧，咁阿華仔就出咗後尾嗰個宣發啦，咁先有機會上院線嘅。
3: 係。
0: 咁你都係因為呢個電影攞到最佳新演員獎喎。
2: 係啦。
0: 喂，咁你本身之前應該冇接觸過娛樂圈㗎？
2: 冇
0: 演過戲㗎？
2: 冇演過戲，但係其實偶爾都會影下啲時裝雜誌咁亦都有拍過廣告嘅。嗰時來一下個杯面啦，咁同埋好似地下鐵都有影過呢啲咁嘅廣告。因為當年我其實雖然係做地盤，但係我個外形
3: 型㗎嘛，係
2: 完全唔似一個地盤佬嘅。即係我係鍾意打扮啊，鍾意揪曬頭啊，即係其實直情 exactly 香港製造嗰時嗰個 look 嚟嘅，嗰時翻工。咁所以好多時又鍾意去下啲 party 啊，咁身邊有好多做髮型界嘅朋友啊，咁嗰啲都係自己平時鍾意玩嗰啲朋友圈子囉。咁所以好多時都會接觸到啲fashion 啊，或者做一啲 hair show 嗰啲 model， 成日做呢啲嘢㗎，我係 model line 成日俾人去試電頭電髮。
3: 所以你睇下好得意噶，嗬！即系呢一行就系要有个 camera face， 即系你系有呢一样嘢嘅，你有呢一个气质嘅，咁同埋你个人生就系咁样去行咯。所以系好特别嘅，即系佢，所以我就话咯，佢内同外唔系好似。
4: 我喺度谂紧，无啦啦有一日，即系好似平时咁样，真系踩板啊咁样，突然间有个人，你遇到个人，唔知做乜嘢，就喺嗰时嗰分嗰刻咁样，就将你人生改变过嚟。
2: 其实当下冇应承佢噶，因为佢净系即系问我啲，哎呀，踩得几好，咁教我踩。哦，哇，你唔好啦，反跌一跌，手尾好长嘅。即系其实系呢啲咁嘅好 casual talk 喺度吹水咁样，咁跟住后屘，喂。我有部戏想揾你拍喎，吓唔系话你咪呃钱噶？即系嗰阵时系好兴嗰啲咩模拟公司，跟住又话你好啱，跟住啊你俾个钱咁咪上 course。我心谂其实点揾要揾到我啊？咁跟住到最后佢发觉，咦，好似唔系好落答。咁跟住啊，不如我俾个卡片你啊，吓有时间啊，大家再见下面倾下啦。咁就袋咗个卡片嘅银包，咁跟住隔咗都有一段时间啦。咁地盘3:3饮下午茶，咁攞个银包出嚟睇有冇啲垃圾，俾你清啦。
4: 就清咗陈果，
2: 就咦掹咗，咦陈果，仲记得嗰阵时系啱啱兴嗰啲天地线嗰啲电话。 因為你啲電話唔係度度得，咁要揾個角粒頭掹出嚟先，
0: 可以
2: 喺
0: 某位先收到嗰啲，
2: 某一個位先收到噶嘛。咁跟住又打俾佢，咁跟住佢咪我話：，我係做咩？我開緊工咯。喂，收工有咩搞啊？冇啊，冇乜特別。喂，過嚟公司坐啊！公司嗰陣時喺廣東道嘅，我記得，就係華仔嘅唱片公司啊。係。咁收咗工就仲攞住把電鑽走上去。
3: 喂，你真係入型入格喎，係咪？好型好型。
2: 跟住門口，咦？咁大哥，劉德華喺門口一個紙板嘅劉德華。跟住我呢間咩嚟㗎？咁入去啦，好多人喺度做緊嘢嗰陣時。咁跟住入咗間房度，一個 meeting room。咁啊，當其時有余佬啦，有阿果啦，咁阿高老全啦，即係香港製造裏面嗰個演嗰個傻仔嗰個李棟全。咁跟住就攞咗其中一場戲出嚟，喂！你真係好啱做呢個角色喎，有冇興趣啊？跟住我吓、啊、有冇興趣？喂，有場戲不如試下啦。我吓即、啊、刻。跟住阿陳哥，你咪驚呀嘛。跟住所以呀呢句嘢大我。
3: 你睇下佢個樣子。
2: 大我。
0: 夾下佢樣子。
3: 即係嗱，而家我譬如我睇返個 poster， 真係呢你嗰啲說話佢點會唔請你呀、
2: 啊是啊，
3: 是不是啊？即是他就是需要你呢一啲。
2: 哇，你咪你咯，跟住就係演咗一場戲，咁跟住錄低咗，咁跟住喂佢你真係好啱呢部戲喎，不如喂你睇下諗下考慮下我有冇錢嘅先。即其實我上得去呢，我心裏面有一個底線，總之佢一問我攞錢呢我就走。哦哦、即係我打咗個底㗎啦。
3: 咁唔怪之你帶埋個電鑽上嚟。我諗冇人卡成帶電鑽你都算威呀、
2: 啊。我第日要去第二個地盤做嘢呀、啊、我唔係特登上去嚇佢㗎我真係要開工㗎嘛。咁跟住一路都冇真係好愉快冇同我講我錢仲話俾返錢我添咁我諗幾多錢啦、啊。錢都唔多啦我拍幾耐我第日要去第二個地盤做嘢呀、啊、我唔係特登上去嚇佢㗎我真係要開工㗎嘛。咁跟住一路都冇真係好愉快冇同我講我錢仲話俾返錢我添咁我諗幾多錢啦、啊。錢都唔多啦我拍幾耐一個暑假到啦兩個月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已经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今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邓中华表示，期望透过是次宣讲，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听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说，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美更好的明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98点，升了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7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98美元，卖出4,078.6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考试分数无论是高定低，最紧要是一家人互相支持。
6: 成绩不是人生的全部来的，跳跳打捞一定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7: 放榜日无论仔女成绩怎都好，记得给个大大的拥抱，你是他们最强后盾。
8: 觉得压力大想放松下，那就要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你健康康，我们一起撑住全港家长。
10: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 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1: 我是王正熙，赛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蓝的一个湖，湖水是冰冷的，因为听说是冰山的雪涌下来的，这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的很令人放松。
1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4: 寻找创科的故事。
15: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6: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林思敏，他他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有李灿森。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阿李灿森倾下偈先。喂。帶住電鑽去見工，你都係算巴閉
3: 啦。冇諗過，
4: 我冇諗過見工，我諗住去吹下水嘅咋，其實。
2: 喂，同埋嗰陣時咧，嗱，諗翻起依家呢個年代，你派張卡片話俾我聽，你係邊個邊個？我一上網篤，我就起到你底啦。
4: 嗯。
2: 但係嗰個年代真係冇嘅，你真係我唔真係上你公司睇，我都唔知道你係咩來龍去脈
4: 嘅。當時陳哥俾我卡片咧，唔係寫導演嘅，寫製片嘅咋。
2: 嗯。哦，尤其哇！呢啲製片，我哋喺嗰陣地鐵站，地鐵站口收好多啦。
4: 所以我點解唔信咧？你明唔明啊？咁樣著條爛牛仔褲剪咗一半嗰啲，跟住又流曬啲貓須出嚟，布鞋啊，塌踭嘅，跟住孭住嗰啲童軍嗰啲綠色袋咧，係咪好阿果啊？你諗下，好阿果開工嗰陣時嗰個樣嚟嘅。咁跟住咧，著件嗰啲好似李公民有幾粒紐嗰啲咧。哇，系咪噶？電影系咁嘅咩？我心谂，咁即系，但系事實原來佢真系一個全能嘅導演嚟。咁就機緣巧合啦，咁就拍咗《香港製造》啦。咁呢部戲其實都係對我嚟講，對電影改觀嘅一個，係真係。因為我以前睇戲咧，都係睇咩賀歲片，都係啲大製作噶嘛。跟住我一去到開工，嚇五條友，一架 van 仔，得咁樣幾個人嘅咋？佢話：阿 Sam， 我哋呢部戲冇錢㗎，我哋呢部叫獨立電影。我咩叫獨立電影啊？冇錢咪獨立電影咯。
2: 係喎，我哋嗰時睇親嗰啲咧都係聖誕啊、新年啊、暑假
4: 大片嚟㗎嘛，
2: 係呢啲㗎嘛。
4: 點解我話呢部戲咁慘咁嘅好似？跟住導演又要揸車，跟住又要打板，跟住咧收音又要做埋好多周邊嘅嘢。喂，其實我做演員我都其實做好多唔同埋，我又熄燈啦，我又幫佢整下電啦，跟住自己啲戲服又自己孭去啦，每一日。咁跟住又幫佢買飯啦。跟住咧，如果冇人打板嘅，我要自己第三場 show one take one 拍，跟擺低塊板嘅，自己走埋去演啦。即係其實咪我又有揸，即係其實基本上每一個崗位我都有參與同埋嘗試。
5: 係啦，嗱呢一個咧，我補充翻少少，因為咧呢一部戲，你諗下嗰個題材幾特別啊！咁你要有人投資呢一部戲係絕不容易嘅。咁但係你哋都知，即係劉德華先生，即係佢唔止香港，去內地都係嘅，即係佢好撐一啲新嘅導演啊。或者有抱負嘅導演啊，咁所以佢哋係辛苦，同埋唔好忘記，你哋嗰陣時咧係用菲林噶嘛，膠卷噶嘛，所以你諗下幾貴。如果揀錯咗演員，你 NG 多幾次，佢真係想殺咗你啊！
4: 我哋菲林都冇錢買嘅，因為其實我哋有好多菲林咧，都係阿華仔當年喺拍成《九二神雕俠侶》，同埋佢以前個工作室。有好多菲林啊，精哥有啲啦，阿華仔有啲啦，喺佢哋嗰個菲林室度攞出嚟俾我哋用。咁但又好和錯著，因為啲菲林咧個時間有啲過期，所以出嚟咧某啲片段咧係嗰個色差同埋個色温咧係好似退咗色，同埋好似係好特別咁樣嘅。咁所以當年我哋拍攝嘅攝影師柯星佩咧，佢每用每一 roll 菲林嘅時候都要做測試，都要做 test。咁跟住係擺喺一啲唔同嘅場景度用。咁、
2: 哦、
4: 所以出嚟就有一種好特別嘅效果。
5: 你知唔知你一出嚟嘅時候，除咗個樣曳仔咁樣啦，係咪先？但係你已經覺得呢一位演員係一個藝術演員嚟嘅，咁同埋即係你最緊要呢一套戲，你諗下佢嗰個咁低嘅成本。得几个人，佢仲可以咧被选为代表香港去角逐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4: 啊、
5: 你谂下，你几犀利，同埋你之后第二部你已经又好夸啦，已经去咗去年烟花特别多，你系咪特别艺术咧？
6: 喂，同埋我想知道香港制造，如果当时有个人咧识得拍 making of 喺侧边咧咁样样睇到一个演员咧呢一刻咁样样咧，平时啲演员电影嗰啲咧，咩者随时 stand by 咧，演员影即系一埋位，即刻俾本柴啊咩等你，唔系，跟住你唱心嗰阵时呢套咧，个 making of 侧边咧，好自己攞个板 action 拍，摆喺个人接尾，跟住整完之后 ，OK， 喂呢个灯。麻煩你啊，心仔咁，跟住你又可以轉燈啊，咁都幾好笑喎呢。
4: 但係好可惜，我哋當年係真係唔夠人手去做 making of 呢樣嘢，同埋亦都。即係未去到嗰個依家智能電話啦，係嗰陣時我記得都仲係手寫版嘅啫，嗰個電話係即係嗰啲打開仲手寫版好好 old school 諾基亞嗰啲嚟。
2: 你都講啦，用緊。

0: 地线年代啦，即系仲系科技年代啦，
1: 科技年代嚟噶，嗰阵时系科技年代。咁所以如果调翻转，可以有一个 making of，
2: 系几好笑。
1: 哇，嗰、那个真系我谂系真系，
2: 因为我真未听过一个演员咁样拍板同埋转嘢啊，跟住自己，
3: 所以你
2: 自己收音咁样。
3: 我觉得真系你哋嘅戏啊吓，绝对系可以话即系真系大学读电影嗰啲人咧、去参考。即系譬如你而家今日咁样个分享，其实对于有好多中意读电影啊，即系我哋中意要读翻 history 嘅嘢噶嘛。你谂下几犀利，即系同埋你谂下咁少嘅资源，你就可以拍到咁多咁特別嘅戲啊！
1: 啱啱講到去年煙花咧，其實有一幕戲咪講青馬橋開幕，跟住咪放煙花，跟住啲人喺沙灘度睇嘅。其實當其時咧係未有成個故事噶，只不過阿果咧係趁住呢個機會咧，去想拍低嗰一個 moment， 再青馬橋啟用、放煙花、新機場，咁啊臨時多一場殺人嘅戲，其實係冇諗過前後係啲咩噶，
2: 冇嘥啊，
1: 冇嘥，真係冇嘥。我話喂，做乜嘢啊今日？其實嗰陣時已經拍咗香港製造噶啦，香港製造，跟住喂，今日揾你嚟幫手咧，嗱，其實未知道要做啲咩，但係咧見青馬橋啟用有放曬煙花咁多人喺度咧，我揾咗阿 Kenny 出嚟。你去殺佢啦！
3: 即係 Kenny 係豪華超啊？
1: 係唔係豪華超？
3: 邊個啊 ？Kenny 另外係
1: 嗰陣時喺阿果度一個戴眼鏡嘅咧，做音樂定咩嘅，長長啲頭髮咁樣。
3: 即係總言之，佢揾曬依啲咁。
1: 所以揾啲 friend 嚟，
2: 喂殺咗先啦，唔好理佢啦。
1: 殺咗先啦，唔好搞啦。我話點殺啊？佢話今日準備咗支槍。佢话哇枪，跟住我嗰日又着到好人遮晒头，着个纹身衫咁样，我话杀手啊咁样，得啦，啲人唔会睇你啊，睇烟花，
2: 又系、哦，
3: 不过如果偶然有一个人经过见到有人杀人，佢真系可能会 call。警察嚟，
2: 喂，辨认佢好容易嘅啫，系咪？
1: 梗系辨认啦。
3: 系啊，不过即系因为你明明有好多人即系可能未必睇过香港制造，
2: 系
3: 又未
1: 上未出街嗰时，
3: 冇错，
1: 唔知我系边个嚟嘅，
3: 所以唔知佢系边个。但系见到有一个咧僆仔咁样曳曳地嘅，攞住支枪喺度杀人，你话仲唔报警？你话我讲咩？
1: 跟住讲话又系，哇！又我其实话香港制造咧，有几次都争啲俾差人拉。譬如有一次咧，就系掟部电视机落街。
3: 哇！
1: 喺个屋村订电视机落街，你都知阿果几薄噶啦，系咪先？咁啊，另外一次咧就系拿住支枪喺缆车站嗰条轨道嗰度跑上去。
0: 哇！
1: 我一跑嘅时候，搭缆车嗰只 O 住个嘴，
2: 望住我。哇！好惊、啊！
1: 我又拿住支枪咁望住佢。

0: 好啦，嚟到我哋呢一集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李灿森阿 Sam 倾下偈先。喂，原来你嘅经历都几得意，嗱，听落去咧好似几搞笑，但系好老实讲，呢、這个咪正正明明你好抵得谂。
1: 嗯，
0: 即系如果你话喂，我样样嘢都斤斤计较啊，问清问楚啊，问长问短嘅时候咧，我谂阿陈果导演咧应该话。喂，原來李燦森咁鬼煩㗎，唉冇啦，呢、這個機會俾第二個。
2: 其實嗰陣時都冇，因為首先唔識驚啦。咁二嚟，其實喺嗰個世界裏面，佢講啲咩我都信㗎嘛。
3: 因為佢一知道唔向你收錢，你就唉得啦，你唔向我收錢，我永遠都信你啊。
0: 香港製造你都信，
2: 我信我信佢先同佢拍呢部戲嘛。我點知佢突然間叫我嗰日喺九樓定唔知十樓訂部電視機落街啫。咁但係我。嗰啲冇辦法唔做啊！咁其實我一舉起部電視機，跟住佢話掟啦，即係有部 walkie 帶住噶嘛。跟住我話：喂，下面有人啊！
3: 喂，錯手咁樣樣，係你咩嘅喎？唔係佢喎，
2: 我咩、啊？
3: 咪有曬你指紋啊！
2: 啲順天村咧，佢係嗰啲四方形嗰啲，有咩個通
0: 井字嗰啲
2: 井字嗰啲，我一望咧，喂，有人喂下邊有張乒乓台，得閒有乒乓飛出嚟嘅小朋友喺度執乒乓，我話咁掟咗落。
3: 唔係佢冇劇務喺度阻住。
2: 佢咪自己下面攔囉，
3: 有一個人攔四方，
2: 佢咪自己下面攔，佢所以咪係咁叫我掟囉，即係幫佢掟啦掟啦，
0: 佢安全嘅嗰時電係冇人，
2: 係冇人嘅，咁但係你唔好難咁，咁到最後掟啦掟我就即刻走啦，跟住我因為冇可能等 lift 啦，咁我每跑落一層呢都係一打開鐵閘，嘩邊個 PK 掟嘢落街呀、啊、嘩掟電視真係已經係真係好。即係咁未跑落去警車先已經嚟。
1: 係啦，我哋講咗咁多香港製造啊，去年煙花啊，幫阿陳果做 promo 之後呢，我有一樣嘢想問嘅。你都拍咗一套好極端嘅，嗱曳仔就拍完啦、你嘅搞笑嘅能力又強嘅。嗰套咁嘅龍咁威，真係每一次每一次新年都會見到佢啊！
0: 瑞士山區快，
1: 我又想嗱，我又想問一下呢一部戲，因為你好得意，即係啲導演覺得你嗰個創作能力係無窮嘅。OK， 扮完有仔，咁有一扮警察嗰下犀利，係嘛？即係扮完殺人嗰個又扮警察，但係你哋嗰啲橋咧，即係你哋因為好開心噶嘛，因為裏面有鄧子峰啊，
2: 係啊，鄧 Sir，
1: 係啦，又有阿鄭中基
0: 嘅 Wano 啦，
2: 又阿達明啦，跟住阿嘉英哥啦，
1: 你哋係咪即場度㗎？有好多時
2: 其實朗係有嘅，
1: 係
2: 嗰陣時阿 Vincent 同埋葉念心編劇咧，咁大致上對白係有嘅，咁係好多時係現場我哋喺度排戲嘅時候突然 jam 出嚟有啲嘢，你即係劇其實好多時係跟住個劇本去讀，但係亦都好睇當下嗰一演員嗰個狀態，同埋嗰即係最慘夾住兩個係好鍾意爆肚啊！你明唔明啊？
1: 邊兩個啊？
2: 張達明同埋鄭中基囉，即係佢好衰，係睇下你點樣接嗰下好衰㗎嘛。咁但係有時我接得係好離譜㗎嘛，大家啊你咁樣俾我，跟住我又咁樣俾返你，咁大家睇下邊個忍唔到笑啦。
1: 嗯，
2: 通常阿谷咧就会用啲大家忍唔到笑嗰啲 shot 嘅，你留意一下，佢好中意用，
1: 所以好自然，你知唔知啊？
2: 系啊，我记得又系有一场系讲，又系黄母姚氏村，黄母娘娘系有阿咪咪姐专咪咪嘅，讲我哋咧三个人猜书扮嗰只金毛寻回犬，我都唔知点解咧，同佢哋拍亲嘢咧，次次真系啊，即场猜。邊個輸咗就要敗咗，即場次次輸親都係我嘅，次次嘅每一個 take 都係嘅，跟住咧我要做 model 又係扮比較扮狗俾人劏咧，又係我嘅，即係好呢個係好隻命嚟嘅呢個係。
1: 喂，而家你講翻我都覺得係好好笑，即係因為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啲電影咧，即係你就會有畫面出現啊，係咪先？咁所以你都係一個。點樣講呢，冇框框嘅一個演員。
2: 冇㗎，做得演員邊可以有框框。
3: 喂，但係同埋我就咁繼續講啦，睇嗰個梗係過癮啦，其實拍嗰個好似咁樣嘅唔同嘅經驗呢，睇你嗰度都係好過癮，因為譬如我真係冇乜邊個演員係自己又試過自己幫自己收音啦咁樣。你試過好多嗰啲真係演員都未試過嘅嘢㗎。
2: 係㗎，係㗎。當差輸咗突然間佢又爆肚舐咪咪姐隻腳。你真係我真係摸住佢。你但你都要笑住，都要舐。
3: 係啊，真係㗎， 靚水起身。
1: 即所以呢一啲係完全本身唔喺劇本裏面嘅。
2: 唔係㗎。
1: 所以咁好睇。
3: 喂，舐腳趾，譬如阿吳家樂，你肯唔肯做？突然間導演，喂，咪姐嚟舐佢腳趾，你肯唔肯做啊？
0: 其實真係你去到嗰個位，你睇過場戲㗎。嗱，俾一揾於嗱，咁啊，講翻啲正經啲嘢嘅時候，譬如話好似阿 Uncle Sam 啦，之前啊監製咗個電視劇啦，我都有。演出
2: 幫手啦，
0: 等於你講過，去到某啲位咧，其實喂嗰場戲係需要嘅話咧，其實你會做嘅，
2: 好自然就投入咗去做。
0: 係啊，
3: 做咗嗰場戲幾耐冇食過雞腳啊？
2: 冇啦，跟住一舐落去個阿咪咪姐，哇！你真係咁你舐得落嘅，爽啊！
1: 嗱，你頭先講啦，阿 Sam， 我哋而家搖身一變，由演員到監製，
0: 係啦。
1: 咁啊，嘉樂你就做過佢嘅演員嘅，
0: 係。
1: 咁可以分享一下你點睇呢個監製？
0: 係啦，喂。呢位監製呢同即係另外一位嘅監製啦，我哋兩位
2: 拖到啦，就成員
0: 即係當初你哋點解會夾埋一齊讀一個劇本，真真正正去籌備呢一個嘅電視劇啦，亦都有個成果都出嚟啦，就快係啦。
2: 其實我同阿坡啦，咁都無懼係第三部劇嚟，咁之前喺另外一個電視台啦 ，V 字頭嗰個啦。咁亦都監製咗一部劇，再之前亦都有套網劇叫唔知咩黑咁嗰套啦。係呀唔知咩黑。咁其實呢個係我第三部監製同埋主演嘅作品嚟嘅。咁其實同阿波都仲一部電影啦，咁其實第四部㗎啦已經。咁點解係有一個咁嘅組合呢？我發覺演員呢其實都係永遠都好被動。咁尤其是再加上我哋啲所謂孤兒仔亦都冇簽公司冇人 back up， 下下都係坐喺度等機會嘅時候，咁點解唔試一試可以主動少少去搵啲機會俾大家或者俾自己呢？咁就係、是、由大概16係囉 ,15-16 嗰陣時開始有呢一個咁嘅諗法，咁所以就一路同阿波夾到嚟呢度囉。咁加上之前嗰啲都算做收視呀各嘢都唔錯啦，咁就累積咗一啲咁嘅經驗同埋資源。咁令到今次之後呢，咁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嚟嘅，因為淨係得一前期係得我同阿波兩個人去開發呢件事，其實我哋19年已經係開始做嘅。咁但係由19年開始到 approve 到呢件事準備開拍嘅，亦都好 unlucky 嘅情況底下，就遇著我哋戴口罩啦，嗰段時間戴口罩戴咗幾年啦，咁所以成件事又 postpone 咗好幾年。咁但係我為咗戲入面嗰個角色呢，亦都去特登去練去操到係好符合導演要求嗰個狀態，因為要由年青演到老嘅嗰個角色係。咁冇辦法啦，咁跟住當中又自暴自棄，又返去未操之前嗰個樣又肥返，好啦到好啦過咗戴口罩嗰個時間啦，又正式開返啦，咁就已經都差唔多2-3年啦，籌備咗一年，咁拍了一年，咁跟住後期又差唔多做一年，到依家我哋正式差唔多可以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及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与保障，一国两制下的两制差异不应该突破国家安全的统一标准。韩大元说，通过六年来国安法的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审判活动，已经告诉世界，自由与安全两者并不对立，而是同等重要的动态平衡，非静态取舍。他提到黎智英案审讯156日，程序公开、公正和透明，每个被告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已经结束调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的异常事故，接受公司方面提出的整顿改善措施，准许开展第13次试飞。公司方面就宣布，计划最早于当地星期四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星舰在今年5月22日实施第12次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够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当局指，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上升阶段的高温影响推进系统部件造成；第二，是发动机警报系统设置错误。公司方面提出了四项改善措施，包括更新飞行器硬件及软件配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77点，跌了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0点，升了24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0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71美元，卖出408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9: 晨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又到禮拜二啦，禮拜二嘅時候我哋今日又是繼續講富國島，咁啊所以我哋請嚟嘅呢就係關家敏卡曼繼續會留喺度同我哋傾偈講富國島嘅。
1: Hello， 大家好啊。
0: 今日就講景點，因為其實佢都某程度上都多景點，而我真係冇去到，所以我今日都會
2: 我都唔知道你去咗富國島啊，真係。
0: 係啊，我冇乜點樣同人講我去富國島。
3: 因為佢真係冇乜去到嗰啲地方。
2: 係好慘啊。
0: 所以我今日呢就一定要乖乖地喺度聽聽下講到底嗰度啲景點有啲乜嘢玩啊。
2: 我覺得呢富國島呢最必去呢就當然是珍珠野生動物園啦，同埋佢嗰個水上樂園，其實佢係黐埋嘅，係啦。咁咧，佢最正嘅就係咧，因為佢係有一個稱號啦，就叫做越南迪士尼。是超級大超級靚嘅，即係你冇諗過係咁多嘢玩同埋咁多嘢睇啦。咁其實我哋首先呢就去咗動物園先啦。咁個動物園係真係哇，
0: 你係全越南最大嘅動物園啊。
2: 係冇錯，同埋呢佢嗰個動物園佢有得俾你睇下佢嘅出面野生動物園，即係你一架巴士咁樣啦，跟住中間有個導遊啦，跟住佢就會帶你去參觀成個森林入面嘅動物，獅子、老虎、長頸鹿乜都有，
3: 係
2: 啦。咁我哋就真係俾啲有時咧，啲動物見到你經過咧，佢好奇佢會行過嚟控埋咯。
3: 哦，
2: 係啊，
3: 跟住架車會唔會噢噏咁樣㗎？即係個車會唔會喐㗎？如果佢控埋你，定係架車係一路行咁？
2: 佢一路行，但係咧佢控埋，佢會係每個點咧，佢會停一陣，俾你哋影下相啊咁樣嘅。咁之後再行咯。咁其實大概全程都要成差唔多半個鐘嘅。
0: 咁幾正喎，半個鐘喺度睇動物。
2: 係啊，同埋咧，佢入邊真係好大咯，佢真係成個好似野生動物園咁樣咧，俾你入去遊覽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值得睇。
0: 係。
2: 咁睇完之後咧。好正！你一落去行過隔離就覺得喂呢個長頸鹿咯。
0: 我想話係咪有一個餐廳嘅物體，你一路食嘢，你一路可以買啲嘢去喂佢噶？
3: 你又食佢又食咁樣，
2: 冇錯，
0: 互相一齊食自己嘅嘢。
2: 真係啊！咁咧，其實嗰間餐廳係超級富嘅，係你完全係冇位坐，因為你見到咧嗰啲近長頸鹿嗰啲位全部都俾人霸曬啦，同埋咧通常啲人都會擠住埋佢係咁請佢食紅蘿蔔。係。咁但係佢有一個位咧就係貨。你買嘢俾啲長頸鹿食咁樣咯，係啦，咁啊你食緊嘅同時又同佢食緊咁樣咯，係啊，咁同埋嗰度都影咗好多相嘅，因為佢真係好近好近，你冇諗過哇咁壯觀嘅，你嘅長頸鹿就喺你前面，你喂佢仲可以摸佢咯。
0: 但係我想問啲長頸鹿會唔會好肥咧？
3: 唔係肥啊，
0: 因為個個咁樣食，
3: 係咯係咯，肥到冇頸嘅長頸鹿可能。
2: 粗啊，好粗啊，好似咁樣咯。
3: 你睇佢條頸，長頸鹿肥到
0: 冇咗頸，長頸鹿幾特別，
3: 已經唔知佢咩樣啦。
0: 但係我想問呢個長頸鹿咧，會唔會就係頭先思如話，真係喂個個咁樣喂？
3: 或者唔食咧，或者即係有時佢喂到佢飽到食唔
0: 走啊？
2: 我估佢分批嘅。
3: 哦，
0: 因為好多長頸鹿喎。
2: 係啊，好多長頸鹿嘅，佢基本上入邊有一大片都係長頸鹿嘅世界咁樣咯。但係我覺得都幾正，因為我真係未試過親眼見到長頸鹿咯，咁你會忍唔住真係想喂下佢咁樣
3: 嘅，
2: 同埋你摸佢，佢真係唔驚人㗎，
0: 係
2: 佢好似睇慣咗，
0: 其實佢慣咗啦應該，同埋佢知道俾你摸完先有得食可能，
2: 可能當我哋矮添，即係喺佢嘅角度咁樣俯視。
3: 但係佢係咪就係會食你哋俾佢嘅嘢㗎？佢會唔會嚟搶你可能個碟裡面嗰啲啊？
2: 佢聞到佢就會過嚟控個頭埋你咯，
3: 哦，
2: 係啊，完全唔驚㗎佢。
0: 咁呢個長頸鹿係玩幾耐咧？可以？
2: 你玩幾耐都得嘅，
0: 即係冇分話你半個鐘一定要走，因為太多人啦，咁佢控制人流。
2: 冇嘅冇嘅，因為咧其實佢分批，即係佢通常咧啲人睇完動物去野生動物園嗰度睇完一輪之後咧，佢就會過隔離同啲長頸鹿影相。咁佢哋就通常影完相，佢哋就會走咁樣咯。咁有啲人想食嘢咪順便喺嗰度食埋嘅，但係你。即係其實你坐全日都係冇人講你，因為佢 open area 嚟
0: 嘅。咁會唔會好似泰國嗰啲嘅動物園咁啦？有隻老虎坐喺度，你行過去同佢影相啊，排隊，有冇呢啲㗎都？
2: 冇一個人特定嘅一個人去話啊，你嚟呢邊影相冇嘅，佢係超級自由噶。
3: 嗯，
2: 因為佢有好多隻長頸鹿，同埋佢有四方八面都係咯。
0: 嗯，我意思係即係譬如會唔會話有一個位置專係俾老虎同你影相嘅？
3: 即係佢有唔同動物俾你影
0: 啊 ，B 俾你影相嘅。
2: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不過佢就可能三個字三個字咁樣咯，即係佢唔會成日都出到嚟咁樣咯。係啊，
3: 主題樂園
2: 即
3: 係卡通人物咁樣咯，
2: 真係有嘅。
0: 但係佢主題樂園另外仲有啲卡通人，即係人扮嘅卡通人物噶嘛。係、我上
3: 點解想見到啲人扮嘅動物？
0: 唔係我上網睇過係幾核突嘅，
2: 都係嘅。
0: 係同埋入面有啲機動遊戲，你夠膽玩咩？
2: 夠膽啊！點解唔夠膽？
0: 你好勇敢啊！
2: 我得翻膽嘅啫，冇嘢噶啦，我其他都冇。
0: 翻嚟有冇冇個膽？我覺得你真係好勇啊！你聽，英雄。
2: 同埋咧，我覺得入邊咧仲有一隻咧，唔知條尾咧係間條式嘅咧，你應該叫咩狸？
0: 熊啊，狸貓啊，
2: 熊類似係熊，即係好似馬騮咁樣，佢會跳嚟跳去。
3: 應該狸貓啊嘛？
2: 係咪狸貓？類似
0: 小熊貓啊？
2: 係啊，係 啊，小熊貓啊，佢、都可以餵㗎。
0: 我冇去過呢個動物園嘅，
2: 佢真係佢都可以餵咯。同埋啲小熊貓完全都係唔驚人㗎，周圍喺你個膊頭跳去人哋個膊頭咁樣。
0: 咁搞笑？
2: 係啊，
0: 好得意！我聽完你咁講，搞到我都想去多次富國島。
2: 下次唔好落雨先去咯。
0: 咁但係呢，我記得你有講過呢，第一集嘅時候就話有一啲特別嘅動物嘅，係富國島先有定係點呀？
2: 富國島先有
3: 係咩動物
0: 嚟呢？
2: 係富國狗，你有冇見過？你知唔知富國狗呢點解佢有咁特別呢？因為呢其實佢嘅身上，每一隻富國狗身上呢都有個刀嘅形狀㗎，劍啊 sorry 劍嘅形狀係真係刻咗喺佢個佢個背脊嗰度，定係
3: 人刻
2: 嘅
0: 生出嚟已經有，
2: 佢本身生出嚟呢嗰個位係翼毛㗎、跟住佢嗰個翼毛嗰、形狀就好似一把劍咁樣囉。當地富國島嘅狗先有㗎，
0: 佢係真係多狗嘅，周街都有嘅。
2: 係啊，
0: 但係我冇懷疑過呢樣嘢。
2: 因為咧，其實咧，我哋依家喺富國島睇到嗰啲狗咧、全部都係混咗種嘅，即係佢混咗有富國島嘅血統啦，同埋其他狗嘅血統啦。咁佢就會生出嚟有個紋啦。咁、原來咧，舊時咧。呢隻富國狗其實係買好貴嘅，佢係幾萬蚊一隻
0: 嘅。以前嘅時候
2: 係啊，係嗰啲貴族狗嚟嘅。咁、但係當然依家唔係，即係如果係純種嘅就係貴族狗咯。咁、但係依家咧就因為太多狗啦，咁、佢就運得好緊要，咁所以你周圍咧你都會見到，但係一見到有把劍咧就知道佢係富國狗咯。係原居民，
0: 係原居民，
2: 冇錯。

0: 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同 Kevin 关家问倾偈咁样。咁我哋头先就讲咗关于动物园啦。咁其实另一样嘢就系都有啲得意嘅。系啦，就系啲乜嘢咧？系咪都系喺动物园入面嘅咧？
1: 冇错啊，其实咧去动物园咧，仲有一边咧，其实系一个水上乐园嚟嘅。咁水上乐园隔篱咧，我就好想讲咗先啦，就系、是、一个水族馆，系超级巨型嘅水族馆咯。哇，我觉得呢个水族馆咧系令我大开眼界啦。首先佢嘅外形已经系一个好巨型嘅海龟啊，系一个万年海龟嘅一个外形啊，就喺出边啦。咁你喺出边已经系好好嘅打卡位啦。咁啊，你入到去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咧。哇！佢個成個水族箱咧係超級大咯，你係可以咧我諗下可以點樣形容先？應該有我哋
0: 香港嗰、那個嗰、那個叫咩啊？
2: 公園，
0: 公園係啦，嗰、那個嘅水上公園啦，係啦，嗰、那個水族館入面有幾多倍咧？
1: 十倍
0: 咁大，
1: 最少有十倍。
0: 但系有冇鱼先入面？
1: 有啊，好多唔同嘅鱼。水族馆点会冇鱼啊？
0: 咁唔知
2: 水系嘛？
0: 唔知噶嘛？咁可能入面得一条鱼咁
1: 样咧。佢因为咧，其实佢系听人讲，听嗰个导游讲啦，就话呢个水族馆系全球咧前五大嘅水族馆嚟噶，所以其实佢系超级靓啦、新净啦、巨型啦咁样咯，系啊，同埋咧佢入边咧仲设计咗一个企鹅餐厅，系啦，咁你就可以一路食嗰啲越南嘢、一路喺度睇企鹅，
2: 系，但会唔会好奇怪咧？即系喺一个好冻嘅地方食热带嘅嘢咁样，
1: 都系佢一个特色嚟噶，
2: 但系真系冻嘅。
1: 即系冻嘅，
2: 要着褛嘅，
1: 都要着褛嘅，系、
2: 啊。但我觉得好似好劲。咁可唔可以喂企鹅噶？唔可以啦，
1: 冇得喂。
2: O、okay, K，
1: 因为喂企鹅系食嗰啲鱼噶嘛，
0: 系、同埋佢哋更加要洁净啲啊嘛，系咪？你只手成手都系油咁样，跟住再喂嘢俾佢食，又好似唔系几好咁样嘅感觉。
2: 系。
0: 但系入面有啲咩鱼体咧？系咪真系有好大嘅鲨鱼啊？
1: 鲨鱼又有，咩鱼都有，
0: 咩都有，波鬼鱼，全部嘢都有。
1: 冇错，
0: 系。
1: 哇，好靓！嗰度真係好靚，同埋佢會有好多唔同嘅介紹魚嘅種類啊等等嘅嘢，跟住總之你喺入面呢，其實我哋嗰陣時呢諗住嘩太熱啦，不如入去休息下啦，睇下魚啦，一入到去其實你係唔捨得出返嚟囉，因為實在太多嘢睇同埋太靚啦，
0: 係同埋有冷氣，
1: 冷氣
0: 咁除咗呢個之外啦，因為成個 area， 因為以我所知佢好似係個島入面有曬呢一堆嘅嘢㗎嘛，
1: 係
0: 咁除咗動物園啦、水族館啦，同埋一個成日都喺片上面或者喺唔同嘅地方都聽到嘅，就係呢個水上樂園啦。
1: 冇錯，
0: 都係必玩。但你一日真係玩到咁多嘢，
1: 所以好攰啊！
2: 真係好攰。
0: 同埋嗰日六點鐘已經要行，已經開始出門啦。
1: 一早就要去咯，同埋因為我哋又唔係逗留得好耐，同埋我哋嗰陣時去咧就唔係真係好多人，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嘢都唔使排隊，係啦，咁啊可以玩曬所有嘅嘢啦。
2: 但係水上樂園係咪真係一入去就要著泳衣嗰啲嚟㗎？
1: 其實我已經係著埋喺入邊啦，因為佢寄行李都有少少麻煩，因為佢每個人又要登記啦。跟住又要即係俾鎖匙你，跟住你又要還返鎖匙，又要留低唔知乜嘢，係有啲棘嘅。
2: 但係你哋如果一日玩咁多嘢嘅話，你係嗰個次序要點樣玩呢？即係濕咗身先啦，定係乾住身玩完之後濕完之後返酒店咁樣呢？
1: 嘩，你講得好複雜，但我明白。其實應該係玩咗啲乾嘅嘢先嘅，咁、
2: okay,
1: 你會出汗㗎嘛。
2: 出汗之後就去水族館就嘆冷氣啦，停乾自己。
1: 錯，
0: 唔係病嘅，咁樣病，咁樣病，咁樣病。
1: 去咗水上樂園先，即係玩完啲乾嘅嘢。機動遊戲嗰啲，
2: 直接洗身啦。
1: 跟住就直接去水上樂園
2: 啊，沖身啦，
1: 跟住就沖埋個涼，即係玩完沖埋個涼再去水族館，
0: 咁咪拎住好重嘅濕滴滴嘅泳衣囉，
1: 所以就係擺喺嗰個 locker 嗰度囉，
2: 哦，
1: 即係其實佢啲 locker 都好多嘅，即係唔會冇嘅，咁但係就係手續有啲麻煩囉，
0: 係如果咁講我覺得幾一條龍服務喎，
1: 梗係啦，
0: 我覺得黐立立嘅時候你好想沖涼㗎嘛，入去浸完之後先再玩第二啲嘢，
1: 同埋因為佢真係最特別就係佢一張票可以玩曬陸地啦，同埋水嘅嘢咯，係好少。
0: 咁我想問一日裡面會唔會玩唔曬咧？
1: 睇下人流嘅啫，其實我就玩得曬嘅，係啦。咁啊，睇下多唔多人咯。如果多人就未必玩曬。
0: 嗱，咁會唔會好似香港咁？香港嘅樂園出咗名都排隊嘅，係嗰邊會唔會就反而全部嘢都唔係點使排隊，同埋每一樣嘢係逐 part 都計錢，定係你買咗一張飛之後，其實就全部嘢都包曬嘅啦？咁咧？
1: 買咗一張飛之後，全部嘢都包曬，係啦，好方便嘅，唔需要嗰啲即係又要再額外俾錢嘅。咁除非你再買 VIP， 就當然係可以再快啲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唔需要買 VIP，
0: 係唔需要買嘅話，排隊平均排幾耐到咧？
1: 15分鐘左右咯。
0: 咁又唔係真係好耐，
1: 唔係好耐嘅咋？
0: 係，但係嗱，入面物價啦，通常你俾人運死咗喺一個地方嘅時候，啲嘢一定會貴啲噶嘛，
2: 水都貴佢幾倍咁樣，
0: 係啦，係咪都係咁樣咧？
1: 是的都是的因為想想下我在裡面吃了一條雪糕吃了一條雪條其實都成不知道$3還是$4是啊那都
2: 20-30元
1: 正常都是貴一點
0: 我想問 Carmen 你當初是拿了多少錢過去搶了多少錢的港紙過去呢
1: 其實我唱了唱了$5,000港紙的時候
0: 第三日用曬，
1: 唔係
2: 喺個沿路廠就用曬啦，
1: 係啊，
0: 第一日啫，
1: 真係唔小心嘅，冇理由會咁快用曬，我都冇諗過嘅，因為我自己喺度諗，我未去到富國島，我以為其實冇乜嘢買，
0: 係啊，呢個我想講係真心㗎，我當初都以為冇嘢買，我都冇諗過使咗啲錢，
2: 我點會跌錢啫？係
0: 啦，你要照顧人哋喎，
2: 係啊，
0: 係咯。
1: 咁但我冇諗過個酒店又咁靚，突然間又 book 咗間別墅咁樣，即係啲好額外嘅嘢，我又真係帶少咗嘅，真係好彩有個導遊喺度咯。同埋我覺得去富國島真係要需要有導遊嘅，因為如果唔係你唔識去玩，根本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另外，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00人。考评局表示，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考评局话不便透露作弊详情，会定期检视文凭试考试规则同安排，亦都会密切留意现时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公开试作弊行为。医管局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移植的6个月大男婴，呼吁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名为瑞丰的男婴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现时心脏衰竭，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是使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物，现时在香港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医管局话，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瑞丰生命的方案，他已经纳入本地心脏移植轮候名单，是同类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条件为6.5公斤至23公斤，血型不限。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话：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28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0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9。日元是报162.0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24美元，卖出4,082.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波城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 DSE 放榜，你有什么想跟同学仔说啊？
4: 波城，我每天都会用15分钟的时间练习，就竟然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打气啊。阿桑你呢？
5: 我真的好多谢我的同事和上司，在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们会很主动地教导我，我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4: 祝各位 DSE 考生 Happy Happy Happy。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做翻3,800。

0: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的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的，但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觉得咁样嘅关系得翻嚟嘅快乐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就喺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eo， 监制徐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佢只係用我哋唔同之嘅形態出現咗啫咁樣。
1: 甚至最大問題就係唔係就咁香港啊？呢、這個應該係全球嘅，因為話説有一個美國嘅非牟利組織啊，咁、就做咗一個嘅調查，就訪問咗2000個二 Z 世代同埋千禧世代嘅年青人啊，結果發現咧，原來佢哋有70% 嘅人咧，會發現就係我根本上儲唔到錢。
0: 嗯、
1: 如果你話儲錢呢一、這個目標，簡直就遙不可及嘅事嚟嘅。
0: 其實都真係喎，因為而家你諗下咪價又高咗啦，都唔好講其他啦。你諗下以前一個電話講緊係3000蚊已經貴到哇哇聲噶啦嘛，而家起碼都過萬喎，三倍喎。即係以前可能食個快餐可能講緊20蚊十幾蚊就 OK 嘅時候，話而家基本上
1: 50-60蚊，
0: 係啊，變咗你咁樣嘅時候真係好難去留到錢咯。
1: 我想講咧，譬如你頭先話呢個快餐店啦，40-60蚊啦，跟住之後瑞士嗰邊咧，我最近聽朋友講仲癲，
0: 係嘛？
1: 可能成唔知35蚊歐羅定止乜貴，即係
0: 佢哋仲要加税啊嘛。
1: 係啊，諗下係幾貴食一個快餐店，佢話咩嘢話？
0: 係咯，
1: 三位做事食一個快餐，
0: 我仲回味緊嗰啲2蚊雪糕同5蚊雞翼嘅年代啊！你明唔明啊？
1: 原來你經歷過㗎，
0: 我有。
1: 我以為你好後生啫，嗱，都將佢話同我爭好遠。
0: 都後生，只不過佢個優惠做得比較耐啫，有冇諗過
1: ？OK， 係啊，咁啊，但係而家年青人咧，原來對佢哋嚟講咧，其實佢哋都幾負能量重噶，因為佢哋都有講咧，頭先所講就係、是，你叫佢儲錢嘅話，佢哋覺得係好難嘅事啦，冇乜可能嘅事啦，甚至乎有32% 嘅年青人覺得，譬如最基本傳統嘅，我要買樓，我要成家立室，
0: 係
1: 呢一樣嘢咧。已經變成夢想，已經變成一個唔係好實際嘅夢想，佢覺得已經係一個幻想
0: 哦，呢、這個唔得㗎啦，呢、這個要贏在起跑線，即係贏在爸爸媽媽父母嗰代㗎啦，已經要成功靠父幹㗎嘛，話。
1: 但係都嚴重喎，但係你諗下，佢會覺得自己結婚呢樣嘢，大家會覺得係好容易，只要揾到一個我鍾意嘅，你鍾意嘅，就已經得㗎啦嘛。原來佢哋已經諗到再長遠一步，就係話哇，已經諗緊冇錢，因為對於佢哋而家個年代嚟講，係愛就係、是。最大錢反而或者你話其他有冇啲責任或者負擔嘅嘢，你後話係再成熟多10年，你先至會諗嘅嘢嚟噶嘛？佢哋已經諗緊咯。
0: 都唔出奇嘅，因為對於佢哋嚟講，而家真係知道哦，原來佢係需要呢樣嘢嘅，呢個錢嘅，或者都未必話要買樓噶，係講緊哦擺酒，你都要錢噶，或者我需要去動物園都要錢噶。咁你冇錢，你係解決唔到呢啲問題噶嘛？
1: 係，咁所以咧，佢哋咧呢。即係灰到結婚啊，買樓啊呢啲，佢哋覺得好遠啊，甚至乎佢哋有60% 嘅人覺得自己咧對。即係上一代嚟講啊，嗰、那個嘅經濟挫折更加即係更加覺得受挫啊，即係更加覺得即係譬如可能我哋嗰年代或者再上一個年代，我哋會覺得好辛苦，捱因為真係要自己宿食先買到層樓嗰啲噶嘛，佢哋覺得佢哋而家面臨緊嘅嘢比我哋嗰代或者再上一代更加辛苦咯，
0: 經濟上佢哋睇得到佢哋係冇可能去買到樓噶嘛，因為而家基本上佢哋可能咁樣計嘅話，如果你冇響一層，即係你日日要可能唔食唔瞓，日日做到成。即係咁都未必可以買到一層，或者你只可以買到一層，仲要係可能到你拜拜嗰刻先至供完，係咪啊？即係係啊！咁嘅時候，對於佢哋嚟講就係好似供緊一個即係長期嘅時候，對於佢哋嚟講，點解話而家佢哋比較享樂主義啊、消費主義，因為佢哋都諗唔到一個可以。達到佢成功嘅原因或者地步，即係對於可能以前哦，我真係俾心機嘅，我就可以得到相應嘅成績，我可以有層樓，我可以有錢。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可能就係我唔得噶，冇辦法咁，我做死一世我都唔會可以有層樓噶啦咁樣咯。
1: 所以呢一班人咧，即係佢哋可能你會覺得佢哋好似好負面咁啦。好彩嘅就係佢哋都係好似我哋咁啊，好温暖嘅家，有好好嘅爸爸媽媽，所以佢哋咧導致到有54% 嘅千禧世代嘅一班年輕人啦，佢哋要翻去爸爸媽媽入嘅屋企入面住，因為我哋都知道喺外國嘅話咧係好得意嘅，有一個嘅佢哋。是不是叫做風氣啊？即只要他們一長大了之後，就會爸爸媽媽繼續住在家屋裡，那他們就自己會出去其他地方住的嘛。那現在呢他們就不得了，都要回去住了這樣。對他們來說呢，現在呢唯有只能夠做的呢，就是有一個叫做即時的生存模式。只能夠做到他們的理財或者其他東西都好，都只是這件事。

0: 佢哋有分有好多唔同方法諗住去儲錢嘅，或者去嘗試去睇有冇啲投資啊咁樣嘅。佢哋最主要嗰啲嘅知識咧，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咁可能睇報紙啊，或者睇啲特別嘅書啊，
1: 正即係理論咁樣去學啊咁樣。
0: 佢哋係真係想睇財經嘅 KOL 啊。
1: O K， 即其實比較跟風咯，係嘛？
0: 係，又或者可能去揾 AI， 叫佢幫我做財務助理啊。佢哋係會而家已經係慣去用呢一樣嘢，甚至乎佢哋會有一啲就係一半用 AI，一半就用自己真係嘅諗法或者自己嘅模式溝埋一齊去做一個財務嘅方法。
1: 我覺得已經算好好啦。
0: 方法，
1: 我覺得已經算好好啦，因為仲會用 AI， 仲叫做有少少分析嘅效用喺度，有啲係真係摘公字啊，或者係嗰啲摘 number 嗰啲咧，色仔摘 number 俾四個 number 你嗰啲，買四個 number 嗰啲咧，嗰啲仲恐怖。
0: 我都明嘅。咁好啦，咁所以咩嘢叫做生存開支咧？到底發生咩事咧？佢就簡單講啦。原來佢哋而家咧就已經係嗰啲叫算係叫利搭利啊。因為原來佢哋就會有30% 嘅人就會選擇可能去超級市場度買一啲雜物啊、水電煤啊，所有嘅開支嘅話咧，係會買咗先，寧願買完之後再俾錢用呢一個功能，因為有啲佢哋外國又好興係咁樣
1: 嘅，
0: 即係我先用咗之後俾。
1: 即係 credit card 嗰啲咯喎。
0: 係啦。而另外有一班人咧，31% 就會問屋企人借錢。另外有一啲咧就會係申請咗信用卡或者個人借貸，去冚咗之前原本我裡面已經 keep 住緊條數先。即係你即係
1: 數冚數噶咯喎。
0: 或者用信用卡再冚信用卡咁樣。
1: 佢哋好高息噶喎。
0: 係啊，用呢個生存開支模式，佢哋去生活住。

0: 咁到底咧，年青人咧，即系我哋头先都讲咗啦，佢哋而家嘅生活模式其实都几痛苦啊，几苦恼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平时啲钱又使咗去边咧？咁我亦都上网有睇到啦，就系话喺2026年啦。咁有个亚太区嘅
1: 调查啦，
0: 咁就系有讲过，就系话佢哋原来而家最大嘅消费核心咧，就系要取悦自己。只要令自己开心，
1: 系
0: 或者体验。大过物质或者圈子文化呢三个概括而令到佢哋喺消费入面最大嘅原因。咁好啦，咁第十位有啲乜嘢呢？第十位就係家居嘅美学或者一啲美仪式感，即係佢哋会想买啲嘢呢，係譬如可能啲香薰蜡烛啊，一啲好特别嘅设计灯嘅灯具啊，嗰啲要令自己嘅空间特别舒服嘅，整到成间房係真係自己嘅嘢，想提升儀式感，即係我講啦，呢樣嘢係佢哋嘅十大消費之一嚟嘅。
1: 即係因為我都買唔起一間我覺得好理想嘅屋，我就裝修或者我就令到嗰個環境可能係租嘅，但係我令到嗰個環境即係軟裝方面啦，令到佢可以符合到自己想要嘅一個可能温馨的家嘅感覺咁樣咯。
0: 自己間房，即
1: 係
0: 無論點都好，我都要舒舒服服。
1: 係
0: 係啦，咁啊滿滿儀式感啦，都講噶啦，儀式感好緊要噶嘛。係。咁第九位咧就係數碼娛樂。或者呢個嘅虛擬嘅消費，即係打機啊、課金啊，係或者各種 AI 或者 App 嘅訂閱啊呢啲，咁呢個反而比我想象中係少，我以為佢哋都課金都課得幾多下㗎。
1: 可能對起其他嚟講，佢都叫做少，因為其他仲多。
0: 係。好啦，第八位係咩咧？第八位就係咧數碼嘅
1: 產品，
0: 又或者一啲電競嘅產品，或者智能穿戴嘅產品，即係例如。智能手錶啊，最新型號嘅電話啊，用嘅耳機啊，或者我電競用嘅 keyboard 啊，個 mon 啊等等啦、啊。咁呢一個我都以為係高嘅喎，我冇諗過係只係第八位嘅啫。
1: 可能都比較叫做點啊，金額冇咁大，
0: 或者我覺得係金額大，但係佢哋通常可能一年兩年先至用買一次。
1: 哦，呢、這個真係要商家嘅好㗎，係咪？叫做幾窩心啊！
0: 即係因為佢唔係，即係譬如可能頭先所講話滿滿儀式感嗰啲燈啊嗰啲，你真係隨時買完之後，我就換第二眼咁樣噶嘛。你可能分分鐘一個月、一個禮拜，你已經換咗第二眼燈啦。
1: 咁啊，真係快啲啊！
0: 咁但係如果你呢啲智能嘢嘅話，唔會一個禮拜你就換噶啦嘛。好啦，之後啦，第七位就係小眾嘅運動或者健身。咁例如係啲乜嘢咧？即係譬如可能係佢哋會玩啲攀石啊，又或者成日而家最興噶啦，普拉提，成日都講噶啦，或者一啲嘅課程啊，
1: 係嗰啲好貴嘅其實，
0: 係啦，或者做 gym 啦，即係我去 join gym room，
1: 都貴，
0: 呢啲啦，係啦，呢個佢哋都使得多，咁而且確我都睇到係真係好多年青人咧，成日都同我講話佢要去做健身嘅，係啦，而家啲年青人分分鐘係大隻過一啲比賽嘅大隻仔，個比率都多嘅，
1: 都係嘅，佢哋都比較注重自己嘅身材管理方面嘅，
0: 係。好啦，另外咧就係一啲佢哋制定潮流服飾啊。即係例如佢哋唔想撞衫，所以有陣時可能就會買啲名牌啊，又或者可能係會買啲同一時間佢哋買啲可能係就會冇咁奢侈嘅嘢，但係即係譬如可能普通一件
1: 即係換得快啲咁樣，
0: 但係其實呢度都係錢嚟嘛，因為學你話真係換得快嘛，所以呢一啲基本上就或者一啲唔係太大品牌，但係因為有一啲潮流嘅品牌，
1: 即係嗰啲叫做咩 fast fashion 嗰啲咯，
0: 係啊。唔係成日聽，但係嗰啲衫反而可能好貴，貴到可能同你一件真正嘅名牌差唔多，但係你可能未必知佢個名，但係佢就係一件名牌，
1: 所以
0: 就會好興呢啲啊。
1: 係，
0: 所以佢哋其實都使好大筆錢喺衫嗰度。衫嗰度我都覺得係太，因為衫咧，我成日認住，我成日咪話俾你聽，我唔會使咁多錢喺啲買啲貴衫，就係啲衫我著幾次，一個月兩個月，跟住你就開始覺得唔滿意，或者你覺得就係殘咗啦，咁樣就唔要噶啦嘛。但係件衫可能買四位。數字喎，
1: 哇！你買啲衫咁貴嘅，
0: 唔係啊，即係我話如果係嘅話，
1: 哇嚇死我，
0: 唔會買呢啲㗎。
1: O K，
0: 我買嗰啲幾廿蚊嘅。
1: 我即刻覺得哇，泳兒咁勁咁樣，四位數字嘅衫，我 O K，sorry 咁樣。
0: 大家聽 听错，大家听冇听错。好啦，之后啦就是预防一个嘅健康或者养生。
1: 嗯，
0: 原来而家咧已经系越嚟越
1: 买嗰啲叫做保健品。
0: 系啊，即系例如我哋以前成日话中女嘅时候，我哋先会 keep 一个嘅，哎，保养啊咁样啊。佢哋唔系嘅，而家已经系特别早醒觉啦，开始咧就会去愿意去投资喺自己健康嗰度，譬如买一啲咩鱼油丸啊，咩维他命啊，或者去睇中医调理啊，即系原来呢一班年青人已经好开始去着重自己身体健康，我呢个又有啲夸张。
1: 但系唔系，我发觉真系好早开始咧，而家嘅人就已经开始系。即要健康啊！即你見到佢哋咧食嘅嘢啊，或者係叫做養生方面咧，真係會比我哋而家咧係叻好多噶。即可能好早佢哋已經咩食補肝啊、補腎啊、補呢樣補嗰樣補眼啊，即一大堆啊，係一大堆藥丸嘅要食落去噶。跟住或者嗰啲咩粗肌嗰啲蛋白質啊，補呢樣嘢補嗰樣嘢，總之係補好多嘢啦。
0: 係好啦，之後落嚟啊，第四就係為咗自己嘅靚裝啊、個人護理啊。
1: 哦，呢、這個襟計咯，
0: 係啊，呢、這個真係使好多錢嘅，仲要係使源源不絕嘅錢，仲要呢個唔係斬女仔轉嚟，男仔都係會嘅，
1: 冇錯。
0: 好，跟住第三啦，餐飲養食精緻嘅美食，或者去周圍去探店，探店即係、去成日去試唔同嘅餐廳。
1: 係，
0: 我想講呢間 hit， 不如我哋過去試下啦。
1: 嗯，
0: 係多嘅，而亦都真係多年青人係中意食貴嘅餐廳嘅。
1: 嗯，
0: 或者佢哋會願意嘗試俾錢去食貴嘅餐廳嘅。
1: 是
0: 好啦，之後落嚟就係娛樂上面啦，即係譬如追星啊或者偶像嘅經濟，見到呢隻公仔好 hit 喎，睇演唱會啊，又或者周邊嘅唔同嘅開即嘅嘢，總之係我鍾意嗰個偶像或者我鍾意嗰個人，我就會去買佢嘅嘢啦。之後啦，第一位啦，就喺呢個體驗式嘅旅遊或者微度假，呢、這個真係多咗好多人做噶、我都絕對贊同係要咁做嘅。嗱，即係
1: 但係都真係會使多咗好多錢嘅，
0: 勁多。
1: 因為點解咧？首先啊，你一開始就已經未見官先打300大板定三十大板啦，30好似係。跟住之後，即係你一定係機票酒店啦。咁、你機票酒店都俾咗你去到嘅時候，冇理由唔食啦。咁啊，去到啦，都冇理由唔買啦。咁啊，翻到嚟先賺咯。咁樣樣都冇理由。有嘅時候咧就使多咗好多噶啦，
0: 係啊，
1: 係啊，
0: 再加上因為大家真係見到嘅，大家去旅行開心啊嘛，成班三成群咁樣啦，
1: 係，
0: 咁跟住之後就再唔係嘅話，而家好興就係可能去近近地嘅地方、一日兩日啦就翻嚟啦，咁我都見到係三成群結伴咗一齊去嘅，
1: 係、
0: 咁所以呢一啲咧亦都係就係咧年青人消費群嗱網上統計嘅咋，咁、就唔代表係真係係咪就係單一一個地方嘅，咁好啦，如果呢啲全部都減一半嘅話，咁佢哋會唔會有多啲錢？
1: 我覺得減唔到咯，
0: 係
1: 啊，
0: 覺得係
1: 係嘛，即係我覺得佢哋係會就算佢哋賺多咗一半，都係會使多埋嗰半咯。
0: 因為大家著重身心靈緊多咗好多，係啊，情緒太繃緊啊，
1: 係啊，冇錯啊，所以
0: 無論點都好，適可而止，睇住自己個銀包先至去做任何嘅嘢。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放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向应届考生打气。李家超说，人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前路机遇处处。无论应届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者探索新方向，他坚信考生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会继续为年轻一代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他祝愿应届考生把握时光，珍惜人生沿途好风光，塑造更好的明天。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发表专题演讲。黄振文说，多国多地都在强化当地的国家安全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亦都不能够例外。他形容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建设是一个必答题，亦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日就完成的动作。选举委员会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之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表示，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这样做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之中表示，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之中，英国亦都扮演帮凶的角色，无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08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23美元，卖出4063.74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同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那个低压区喺下昼于珠海市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热带风暴巴威昨日横过黄海，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众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众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5: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6: 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7: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8: 阿 O、
9: 小白、
8: Vicky,Yenna。
10: 晨光第一线。
11: 哎呀 ,DSE 就嚟放榜啦，我好紧张啊。
12: 唔好咁紧张啦，放松啲，深呼吸。
11: 我好担心啊，如果成绩唔好咁点算啊。
12: 唔使担心，嗱，我帮你捻下个膊头啊。
11: 唔系呢，我惊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啊。
12: 唔使咁担心呢，饮杯茶先啦。
11: 点解你一啲都唔 care 啫？
12: 阿妈，放榜嗰个系我喎，点解你仲紧张过我嘅？
13: 啊，系喎。
14: 无论是同学定是家长，都希望大家放松啲。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15: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6: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7: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8: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9: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先喺度同你讲句欢迎晒，欢迎你今晚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为你带嚟刚刚完成咗红馆演唱会嘅 MC 张天赋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

既然难以启齿嘅，不如用歌曲去唱出嚟啊！先有胡子同《男人难以说的话》，以及泽田《男人 KTV》。

男人呢个角色总系好似背负咗好多唔同嘅责任喺身噶嘛，有啲时候都会自责，问一问自己系咪我做错咗咧？先有周杰伦《算什么男人》以及黎明《赤脚男人的山谷》。

见到最近佢都马不停蹄为自己嚟紧嘅演唱会去做势宣传，让大家重新去细味翻佢好多昔日嘅金曲作品，而其中呢一首系大家翻煲得好劲噶，作词人佢系许志安。

等待一个你想再次遇见的人，最终结果又能不能够让你等到呢？先带来的有193、呆等以及欧子林、楼梯等你。

就让你回忆片段留在这个楼梯转角的位置。先有薛凯琪楼梯转角以及连诗雅旧街角。在一点前带埋这首歌给你， Karen 莫文蔚，忽然之间。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运输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伪冒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信用卡账户和个人资料。署方澄清，有关虚假网站与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署方提醒市民领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不需要提供信用卡账户和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浏览补贴计划网站了解详情。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拉德夫星期二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时候说，已经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有关联盟的邀请，但保方不会参与一个坚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联盟。他强调，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延长冲突，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交努力，避免局势升级。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且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法克米强调，阿盟不会对任何针对阿拉伯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保持中立，呼吁阿拉伯国家在有关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他说，阿拉伯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还包括红海和海湾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等。法克米在阿盟总部举行就任之后首场记者会的时候，又谈及巴勒斯坦问题，强调阿盟将会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致力于结束占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35点，跌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59美元，卖出4,063.6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同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那个低压区喺下昼于珠海市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海神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熱帶風暴巴威昨日橫過黃海，並且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氣仍然唔穩定，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天氣漸轉酷熱。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流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嚟自佢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 Paddle 里面嘅新歌 Ariana。

0: 洲游上星期是第五位，微星一级去到电军宝座第四位啊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是 JW 黄浩仪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中意，音乐说艾力。

呢一个外形你又满唔满意呢？同实物落差又有冇差别呢？先有阿凡增奥菲实物落差协会以及周吉培单眼皮外大眼睛。

以杂志做主题嘅专辑，今次嚟到第二首作品啦，一不满意，佢系洪家豪。

一新一旧两首歌曲带你一份夏日的恋爱气氛，先由 Delta T 全新作品《盛夏的细雨》以及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就是这种季节变更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份诗意，先有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以及梁咏琪夏花秋叶。

讲到话诗意，呢一首歌绝对系首诗嚟嘅，如诗篇一般美丽嘅《生命之花》，张继聪、黄远之。

带嚟有 Edmund 梁汉文嘅旧作《唇亡爱移》，喺我哋今晚节目尾声，以 Eason 陈奕迅嘅《四季》作结。希望你今晚鍾意艾力嘅音乐选择，我哋听晚见 ，Good night。

和一隻心酸小孤燕，伴枯干的枝节，于窗边发展。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支持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面对地缘政治风起云涌，全球经贸需求结构重塑，香港能够发挥平台作用，连接市场、资本和标准，支持企业扬帆远航。李家超在一个有关大湾区业务拓展论坛上致辞话，他上个月率领本届政府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中亚大国。他透露，目前已经有多间随团内地企业正是积极筹备在港上市，善用香港金融优势，为出海筹备所需的资本。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和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的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的法律，现任内阁将会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会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会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6点，跌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9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69美元，卖出4,061.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等等等等，
4: 介绍翻
3: 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啊。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7月15号星期三凌晨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3%。

Love is surrender， 有爱呢就容易投降啊。冇错啊，呢个都系我呢排心境嚟嘅，因为屋企有个好靓好得意嘅 BB， 所以我要投降啦。大家喺我哋喺我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会见到我抱住我嘅 BB 小姜蓉啊。我哋超越时空啊，翻到去80年代、90年代、00年代播放最好听嘅歌曲送俾大家。充满住嗰个怀旧年代嘅编曲，我哋先嚟有陈百强嘅《超越时空》啊。Keep 住呢股嘅 retro vibe， 我哋出发啦。

今日一个小姜平时的作风，我不会在留言板上出现，我亦都不会在这里听大家的点唱，但我会一路带大家穿越时空，带着小姜用介绍给他所有80年代我觉得最好听的一些跳舞歌曲。这个小时大家充满住力量，如果想起身跳舞的话随便你，因为我在 studio 都一样起身，一样在这里舞动着。

系啊，呢首歌将我同小姜红带翻去啊，1987年啊，当时嘅多伦多啊，街上面有一架红色嘅 Prelude， 我就喺后座嗰度听住呢一首歌曲噶啦。咁兴奋，唔好俾佢停。恩妮姐姐要出现，送个大地震俾大家，仲系七级半嘅地震。呢种咁 retro vibe 嘅片曲，唔好俾佢停啊！

印尼姐姐把声之后，我知道好多人期待紧呢一位嘅乐坛天后啊。我知道留言区我哋有好多位嘅姐姐，就是都系坏女孩，又或者自己觉得自己系坏女孩啊，着得好潮咁样去落啲啊，系啊，我话紧你啊。喂，系时候起身一齐跳翻拍舞啦！

系啊，我哋再去后多少少啊，有请小凤姐啊。首歌就好温柔，但系个名好有霸气啊，猛龙特警队。

哎呀，仍然唱啱啱呢一首嘅小鳳姐唱嘅歌曲啊，廣東話其實都有一個版本嘅，知道係咩歌曲嘅朋友啊，快啲喺留言板度寫低話俾大家聽。

承接住呢种怀旧嘅气氛啊，我哋要听下罗文嘅歌曲啊。系啊，带嚟俾大家所有最正嘅 synthesizer 声音啊！呢种激光嘅声只有嗰个年代先有。一齐嚟浸住自己喺80年代嘅怀旧曲风啊！

是啊，如果有一日小姜问我啊，我人生中最犀利的一位英文歌男歌手是哪个，我哋会讲系佢。1980几年嘅我已经识 Moonwalk 啊，唔知你系几多岁识咧？

当然除了 Michael Jackson Bad 之外呢，亦都有一位乐坛的天后啊， Madonna Material Girl。

啱啱提到 Michael Jackson 喺八十年代无端端打一部电视，见到有一个跳舞啊，对住一块镜好劲嘅女仔。我爸爸同我讲，你咪中意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个系佢嘅妹妹 Janet Jackson 啊 ，The Pleasure Principle。

讲到劲歌热舞，除咗 Michael Jackson、Janet Jackson 同埋 Madonna 之外，香港当年都有代表。呢位朋友叫做张立基，送俾大家充满电量嘅 Electric Girl。

是啊，我哋去新聞之前仲有一對樂隊送俾大家。三人跳舞勁女樂隊啊，丑猛啊。你唔識佢哋都一定識 ABC。翻到嚟嘅仲有輕談淺唱不夜天啊，我哋有太極，有 Beyond， 有 Blue Jeans， 有 Echo， 有夢劇院啊，千祈唔好行開啊。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话，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当局会定期检视考试规则同埋安排，密切留意电子装置最新发展，有需要时会有适当措施防止作弊行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坚信 AI 绝对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不懂得用 AI 的人很有可能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孙东出席香港科技园举行有关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启动礼支持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一直注重 AI 的发展与治理，成立专班从法律层面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漏洞需要填补。他又提到，本港正是进行5年规划，正是积极构想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法律框架，能够规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个月29号至到今个月5号共报告大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大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7.03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嚟睇，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头三位。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欧盟和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检查。协议将会在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经授权协议自当地星期三起临时执行，直布罗陀与西班牙将会拆除边境隔离设施。预料协议将会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直布罗陀面积大约只是6平方公里，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的南端。西班牙在1713年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直布罗陀之后一直受到英国管治。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有关地区的主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5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63美元，卖出4,053.1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7月15号星期三凌晨3:09嘅轻谈似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5%啊。翻到嚟第二 part 嘅轻谈似唱不夜天，我哋将个节奏拖慢少少。而家我哋带住小姜用嚟到乐队嘅年代啊。先嚟有蓝战士 Blue Jeans 一首《岂有此理》。

嗰度80年代嘅乐队啊，小姜蓉除咗要识得 Blue Jeans 之外，一定要识得泰极乐队啊。呢个跑车系红色嘅，送俾我哋轻谈嘅另外一位主持人啊，当然系送俾兔仔。

八十年代简直是香港啊好多乐队的年代啊，依然都是好怀念八十年代那种的编曲啊，仲有呢啲 synthesizer 嘅声音啊，有 Raiders 嘅吸烟的女人啊，但系咁唔健康就唔好。

讲到乐队嘅话，冇可能唔介绍 Beyond 俾小姜听啊！送俾大家1989年淘气双子星电视剧嘅主题曲《逝去日子》。好想翻去嗰个年代啊！

啱啱播完一啲嘅男团之后啊，而家不如播女团俾大家，二人组合 Echo 啊，深呼吸 Not Again 嘅 Remix。

如果要我介绍一对80年代的女团送给小姜蓉的话，我会介绍这一对。最后一首歌送给现在通宵在揸紧车的一些司机大佬大姐，梦剧院停车站借问。

翻到八十年代，甚至系七十年代，冇可能唔介绍呢一位歌神啊，俾小姜蓉啊。顺便介绍埋嗰个年代嘅香港人系咁有干劲啊，几辛苦都喺度做啊，通宵做节目都要做啊。

青春不夜天，就好似坐住一部时光机啊，又或者用林志美姐姐嘅时光影印机咁，将八十年代复制落嚟啊。唔知呢两个钟头嘅歌曲有冇令大家翻返去八十年代啊，回味住嗰阵时候所有嘅气味。音乐就系咁 magical 嘅一样嘢，会令到大家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翻到八十年代，唔知大家会唔会跳起嚟跳出呢一段舞步啊？讲到轻谈节目，冇可能唔提提呢一位朋友。蔡枫华大哥。

每次听到呢首嘅绝对空虚啊，都会想跳出嗰个舞步啊，或者会谂起阿灿扮佢啊。无论点都好，我觉得小姜蓉大到某个年纪，都一定要播呢首歌俾佢听，要佢学识一字马嘅舞步啊。

绝对空虚，无人捉摸似废堆，绝对空虚，情人这晚你熟睡。

欣赏完乐队之后，我哋呢个时候睇睇另外一个女团啊。开心少女组啊，有几位演员啊，大家记唔记得系边个组成嘅开心少女组？留言区度话俾大家听。开心放暑假，同埋当年系边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啊？大家记唔记得咧？

跟住落嚟，我哋唔系女团，系一位女歌手，仲系一位把声好正嘅女歌手，都系属于嗰个年代啊。King Chair 林忆莲 Sandy。

歌曲今日播放嘅有好多都系一啲跳舞嘅歌曲啊。讲到八十年代跳舞，冇可能冇呢位朋友。到而家都非常之靓仔，非常之有型嘅佢啊，杜德伟啊，给我吧。

另外一位好有型啊，八十年代嘅歌手啊，李麗蕊啊 ，Crazy Lady。小姜同小姜用坐住时光机，我哋下一 part 翻到嚟会翻到去90年代，千祈唔好行开，四大天王好快就到。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到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国务院已经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今日将会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且在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之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且已经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7707名入校考生考获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大约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说今届有7宗作弊个案，全部都属于本地考生，经深入调查取消涉事考生的所有科目成绩。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这样做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之中表示，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之中，英国亦都扮演帮凶的角色，无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4美元，卖出4055.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同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沒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喺我哋离开80年代去到90年代之前嘅最后一首歌曲啊。Belinda Carlisle 嘅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送俾咁多位当年嘅少女啊。

带住小金融，我哋穿越回到去80年代，经历咗嗰个年代送俾大家嘅最美好嘅音乐。由一开始，我哋香港乐坛有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亦都一齐经历埋妹姐梅艳芳同埋徐小凤、小凤姐嘅年代。当然亦都有欣妮姐姐，亦都有好多好多其他，譬如话罗文啊、Michael Jackson 啊、Janet Jackson 啊、Madonna。亦都介紹咗俾佢有歌神許冠傑啊、林子祥，同埋好多好多香港嘅組合同埋樂隊同埋天團啊！今日充滿住節拍啊！但系而家我哋一齊坐上時光機，我哋向前少少，去到我小學嘅年代。90年代头的你在度做紧咩？系喺度读紧书，定已经翻紧工，踏入咗社会啦？无论你嗰时喺边度都好，有一样嘢系肯定嘅，就系、是、你唔会唔识四大天王啊！送给大家第一首我喜欢的郭富城《郭天王》歌曲，一首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直接影响到我之后入行做歌手的歌曲。留意歌词，郭富城的《爱你》。

想当年大概是1990年的时候的我，搭住香港小不遂的校巴回到学校，一位叫做迪森汪的同学仔跟我说，有位歌手在台湾地区，他的头发好像杜拉格斯，就介绍了郭富城给我听。之后发觉原来四大天王不止一个，是有四个。当时1990年左右，大家在路边度做紧啲乜嘢啊？识唔识睇电影啊？如果有睇电视剧同埋电影，一定识以下落嚟嘅呢一位天王。讲紧梗系刘天王刘德华。识跳呢只舞嘅朋友，一路睇波，一路跳舞，唔该。独自去靠乱啊！刘德华，独自去靠乱。

在那個年代，除了有劉德華、劉天王之外，當然還有另外兩位的天王。當時認識劉德華，當然是因為看了《賭俠》的系列，也有很多的電視劇，好像《獵鷹》啊，或者有隻《雕鷹》那套啊。不過講起以下落嚟嘅呢一位朋友，我睇咗好多好多嘅廣告識佢，真係好靚仔嗰陣時。我哋嘅 Leon 啊，黎天王，攞啲蘿蔔出嚟啦，咁多位。黎明黎天王，爱你不爱你。

三位嘅天王已经出现咗，当然仲有一位好犀利嘅唱歌。讲到跳舞嘅话，大家会谂起郭富城；讲到拍戏嘅话，大家会谂起刘德华；讲到广告嘅话，大家会谂起 Leon。但系讲到唱歌嘅话，一定系以下呢一位，我哋嘅学友张学友。送给大家我很喜欢的一首张天王的歌曲《壮志骄阳》。

讲翻系九十年代，嗰阵时啱啱开始入中学啦，我中意咗四位嘅天王之后，开始听一啲女歌手嘅歌曲。今次嘅 pop idol 其实有好多好多，有位朋友迷上咗以下落嚟呢位女歌手，佢又靓又充满力量，识得佢嘅朋友一定知道呢一段 intro。不过大家等等先，我系讲紧 Jodo 等等啊，郑秀文。

嗰個年代除了有聽到我們香港的很多廣東歌之外，亦都有一些英文歌曲開始滲入我的生命裏面。當然喜歡的有 Mariah Carey 一首我很初期聽到的 Mariah Carey 歌曲。Mariah Carey 的 Fantasy 是 Sweet Sweet Fantasy。

九十年代除了有一些四大天王之外，亦都有以下的这几位朋友。有 Sammy， 就更是有许志安，好 sweet 的一首作品啊，喜欢你是你。

志安之外，亦都有以下来嚟呢两位朋友啊。无论系上到去一啲综艺节目，定系一齐合唱，都成日见到佢哋三个一齐。又阿公苏永康，没有季节的火花，系阿公好少有嘅一首快歌嚟嘅。

有許志安，有蘇永康，當然也有梁漢文、啊、聽完這首《隨時行樂》之後，我們會去新聞，新聞回來繼續會去到90年代的尾期。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 1.18 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照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且恢复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拉德夫星期二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时候说，已经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有关联盟的邀请，但是保方不会参与一个坚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联盟。他强调，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延长冲突，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外交努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法克米强调，阿盟不会对任何针对阿拉伯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保持中立，呼吁阿拉伯国家在有关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他说，阿拉伯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还包括红海和海湾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等。法克米在阿盟总部举行就任之后首场记者会的时候，又谈及巴勒斯坦问题，强调阿盟将会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致力于结束占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99美元，卖出4053.5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有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欢迎翻到嚟7月15号星期三嘅朝头早5: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面嘅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7%。我哋坐住时光机由80年代一路去到90年代。四大天王之后，我哋听咗郑秀文、许志安、梁汉文同埋苏永康，佢哋几个仲有一位朋友未出现，要播俾大家，因为今日好应景啊。相信大家睇紧嘅系世界杯啊，张伟健足球小将。

0: 记得喺90年代无端端去到中间一段时间咧，朋友同我讲话，喂，香港出现咗个好特别嘅歌手。佢话呢个歌手咧，就个特别之处咧，唔系有啲咩大公司嘅歌手啊，佢系香港一个完全唔系歌手嘅人，自知出咗张唱片啊。当时好多人听到嘅时候都喺度取笑佢嘅音乐啊，咁啊，但系亦都好多人播佢嘅音乐啊，唔知道你当年有冇听过佢嘅歌曲咧？但系其实我觉得咧，這个年代听翻都几啱 feel， 因为而家系一个 freestyle 嘅年代啊。送俾大家有以下嚟呢一位嘅朋友。夏金城啊，马小玲啊，
1: 你在何处，马小玲？望你脱险，马小玲，我黄小虎空。

小玲，对我细语诉心声。佢话希望坏人有报应。

0: 小玲，被人绑架去泪湿衣衫领，做梦看见马小玲对我细语诉心声，佢话希望坏人有报应，去乌云见天晴杀坏人救小玲，共我一同诉心声。
1: Hey, say what we want about this guy, but 佢嗰阵时候做音乐嘅嗰段嘅火啊，嗰个热情啊，同我嗰阵时做 band 主任 Leslie 一样啊，我就用晒我所有嘅积蓄嚟做歌手，佢就卖咗自己架的士，大家都系为咗个梦想而生活啫。Bon Jovi,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是那個時代除了英文歌好聽之外，其實香港真的百花齊放的，那時候的樂壇。之前除了提過有四大天王之外，亦都有許志安啊、鄭秀文啊、梁漢文啊、蘇永康啊等，亦都有這位的朋友出現啊。送俾大家有古巨基，有共情。

当时除了有古巨基之外，他身边成日有一位很漂亮很高的女仔，刘永琪 Gigi 的新居。

当年喺梁咏琪嘅身边，除咗古巨基成日出现之外，亦都有以后嚟呢一位好多人话同佢有少少似样嘅靓仔。讲紧当然就系 Daniel 哥哥陈耀东，心有独钟。

无论是 Gigi 定是 Daniel 定是古巨基，他们都会成日拍戏，但讲到拍戏的话，那个年代没可能不提以下来这位的朋友。其中一位我当年最喜欢的男演员，亦都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唱歌是这一首的作品，有我们的郑伊健，仍能情深爱上。

跟住我哋介绍俾大家有姚卓菲嘅歌曲啊。呢、這个时候我哋转一转另外一首歌曲先啦，我哋听一听张柏芝啊，不如。大家仲记唔记得呢首《星雨心愿》？

听完 Benson Boone 嘅 The Time of My Life 之后，跟住我嚟有另外一位朋友嘅歌曲送俾大家。佢系 Miles Smith， 歌曲名字叫做 Heaven。

嚟到今日興林演唱不夜天要播放俾大家嘅最後一首歌曲啊，呢排 hit 到爆嘅一首歌曲啊 ，The Seraphim Eyelid 同埋 Cat's Eye 嘅 Iconic by Mistake。

0: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住珀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都维持到完场。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朝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个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朝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吉林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的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间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疑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又话已经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将会密切跟踪案件的进展，全力协助做好善后。金边警方话一名柬埔寨男疑犯已经被捕，正系依法办理案件，将会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重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重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4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9美元，卖出405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今日咧就系2026年7月15号，咁啊农历咧就系6月初二嘅早上，六点零八分嘅时间，见到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喺直播室入边，咁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啊今日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特别是学生啦，咁都有一个重要嘅日子，咁啊 DSE 放榜。晨光第一线，你今日咧亦都会尽量咧就揾嚟一啲嘅专家啦，或者亦都会派出我哋嘅团队咧就出到去，同各位听众甚至乎系学生嘅朋友咧一齐去到咧就系公道今天嘅时间嘅，所以继续留意住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现代人的痛苦往往都是来自对于完美和恒常的过度期待。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要允许事情不完美，允许我们的关系有起伏，体探了得与失，可能对你的枷锁、对你的影响、对你的一种态度会有正面的影响。

0: 無論面對幾多唔同嘅風雨，只要身邊有好多嘅朋輩、家人陪伴住自己嘅話，相信好多嘅難題、挑戰，我哋都可以日日跨過。时间嚟到早上6:13，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咁啊，听日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逐渐酷热。而家26度嘅气，而家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啊。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当然揭揭报纸啦。今日咁啊，多份嘅报章嘅焦点啦，亦都会放咗喺咧就系 DSE 啊。咁啊，其中有报章亦都讲到，综合文凭 DSE 今日就放榜啦，状元人数创下历年嘅新高。今年总共诞生24名，最少6科获得5星星嘅文凭试状元啦，分布喺15间嘅学校，其中11人更加咧就喺数学延伸部分获得5星星，而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秘书长咧就向报章就解释啦，不排除因为核心科目近年优化，令到考生有更加多嘅时间咧去到备试，能够咧就考取到好嘅成绩噶。咁另外今年亦都有超过5.8万名嘅考生系报考，按年增加咧就系5.4%，近16000名嘅日校考生考获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最低要求噶。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数字啦。咁啊，例如咧就系关于呢一个嘅考试嘅人数，头先又有啦，啊状元有24人啦，咁啊如果比起2025年嘅17人咧，就亦都已经咧就多出咗啦。超级状元咧就比上年度咧就多咗1个人，今年咧就系11人噶。啊，终极状元咧今年系冇嘅，咁啊上年咧就有1位。咁啊，达到咧就系332A33嘅一个标准嘅话咧，就今年2026年嘅时间咧，就15973人等等嘅数字都有嘅。咁啊，好嘅数字当然系有啦。咁啊，至于一啲唔好嘅数字，都有讲到咧，就系今届文凭试违规数字较去年增加，其中涉及出猫作弊嘅个案咧有7宗，较上年多出咗1宗噶。咁啊，涉事嘅考生被取消所有成绩，喺市场拍照，违反手提电话规。以及就未遵守考试时间的叫做违规个案，较去年多出了就20%至到就1倍的。另外一名视觉艺术科考生在校本评核之中就揭发就抄袭，最终就被降级处分咁样讲嘅。当然另外除了考试的消息之外，亦都要睇埋我哋好多嘅口岸的消息。咁啊，见到就系新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规例咧嘅条例，7月31日就会生效啦。咁啊，寻日都就刊宪咗啦，落实就系中央嘅叫相关授权，咁啊为喺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嘅安排提供咗一个法律嘅基础。新皇岗口岸24小时开放，预计每一日嘅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嘅新口岸嚟噶。咁啊喺一个叫做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模式底下，旅客通关嘅时间可以由30分钟压缩至到5分钟，所以咧都系相当之快速噶。

早上的时间找来这首歌曲，谁能明白我。在今日放榜的时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面对着很多的困扰，又或者觉得前路担心的时候，都会听不同的歌曲安慰和勉励自己。

0: 音乐时间都应该经常为身边的朋友好好鼓舞。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当时有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祖逖和刘坤，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任主簿，即是其实他们都是秘书和文书的官职来的，两个人志同道合，感情非常好。在古代的时间，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努力的，不过其中有一位所以半夜的时间呢，就不断呢就好像被鸡叫醒一样，然后他呢就没有继续赖床，而是每一次一听到鸡啼的时候，他就会即刻起身好好用功，甚至乎练埋功夫添。而另一位呢就踢极都不醒，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虽然好朋友，不过原来性格都是不同的。在这两位历史上面的名将，然后他们也都会变成了一个我们今日人所共知的成语“闻鸡起舞”，其实是非常之值得鼓舞的一句的成语来的，因为话俾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就是好好地善用我们的时间。当然，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亦都包含了很多激励人心的感情啦，例如唔单止咧就系冇妒忌，反而激起咗咧就强烈嘅胜负之心，所以大家先至可以一齐啊竞争，有个良性嘅竞争而上。闻鸡起舞唔单止系可以俾学生哥去到听，其实我哋嘅在职人士都应该保持住呢一句嘅成语嘅初心，呢一句嘅意思，令到我哋可以凭住呢股勇气同埋意志，继续完成我哋心入边嘅梦想。如果你有梦想，有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自己的目标，都应该好好把握我们的时间，把握每一个早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珀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维持到完场。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创造几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形容美国再次赢得胜利。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请辞，按照当地法律，现任内阁将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时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各位听众早晨，咁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早上嚟嘅。今日有啲乜嘢焦点可以喺6:30之后咧，同各位听众睇睇咧？嗱，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第36届香港书展，连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将会喺今日至到下个星期二，即系15号至到21号咧，就喺香港会展举行噶。嗱，3项嘅展览合共咧就汇聚咗嚟自大概3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有超过770个嘅展商去到参与噶。咁啊，寻日咧见到有一个叫全媒预展啦，咁啊，梗系大同大家一齐揾下有啲咩好嘢啦。其中一个咧亮点系咩咧？就世界文艺廊啦。咁啊，有世界文艺廊啦，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嘅准备情况啦，咁亦都有去到睇嘅。咁啊，有扎根香港超过60载嘅一啲嘅展商，更加会带嚟一啲叫做生活美学文创，仲有一啲就系非常之难得嘅国家级非遗工艺潮流盲盒啦。啊，兼顾咗咧就系好多唔同嘅年龄层面嘅一啲嘅，譬如审美以及咧就喜好。所以真系话，虽然个牌头就叫书展，但系我哋有好多不一样类型嘅嘢咧，我哋可以喺入边咧揾得到噶。咁啊，其中见到有内地参展商咧，就主打一啲嘅品牌啊，包括咧就被誉为咧就系啊中式积木嘅一种叫做组装模型啊。咁啊，更加就可以显出咧就系一啲别具特色嘅传统工艺啊吓。呢啲嘅传统工艺咧都非常之犀利，即系令到人哋觉得哇，原来我哋即是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啊。咁啊，呢一个嘅叫做品牌啦，咁我哋致力打破咧，就大众对于非遗咧，就系咪一定系叫古旧啦、黑板嘅印象咧？咁样，其实每个品牌咧，亦都可以话咧，就系汇聚咗好多传统文化嘅元素。咁啊，现场更加推出呢一啲叫做西湖文创系列，嗱，包括咧就西湖经典嘅纹样嘅一啲嘅，譬如文件夹啦，同埋杯垫等等嘅日常用品。而家内地都好多咧，就将一啲譬如非遗嘅一种概念咧，同现代嘅一啲嘅生活咧，就做一啲嘅结合嘅。咁啊，另外亦都有被誉为咧，就系譬如中式积木嘅一啲叫做组装模啊。咁啊，将呢一啲叫结构嘅传统木质嘅建筑咧，就缩小同埋还原。咁啊，吸引咗一啲咧，就系譬如手工爱好者咧，就可以自己拎起双手。去到咧就试下拼搭，咁啊睇下会唔会做得出啊，或者做出嗰个特别嘅模样啊，好似一种嘅民间玩意，系咪孔明锁定系诸葛亮锁咁上下嘅？网上面都会有嘅，咁就系用一啲入榫嘅方式咧，就做咗一啲要你解锁嘅，咁啊亦都可以喺呢啲咁简单嘅游戏入边咧，就真系展现出咧就中国呢一种咁嘅工艺啊！呢一種嘅木工嘅工藝，以及咧就嗰種嘅智慧啊，咁啊非常之犀利。今次我哋喺呢一個會展上面嘅書展咧，亦都可以咧就體驗得到啦。啊，展區同時咧就設有活字同埋雕刻版印刷體驗工作坊，呢個咧都係幾值得大家去到欣賞啦。今日我哋印嘅時候全部都用電腦啦，但係以前一種叫做活字嘅印刷咧，咁啊相信即係叫做而家聽晨光嘅朋友就應該都肯定記得噶啦。咁啊可以去嗰度體驗一下，到底係點樣咧？乜係咪執字粒就係點樣咧？咁樣，並且擺放咗一台咧就擁有啊過百年歷史嘅古董印刷機。咁啊，今次最特別。參加者可以親身體驗嘅，咁呢個都係幾特別嘅一個自己親身體驗嘅一個機會嚟噶。好啦，咁另外扎根喺香港有超過60年啦，習古齋將會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會展入邊咧就規劃3大主題嘅專區。咁啊有負責嘅朋友就話到啦，咁啊今次原創文創啦，以及咧就香港本土藝術專區匯聚嘅一啲叫做華夏文化，糅合咗咧就香港獨特嘅城市氣息嘅。咁希望咧就譬如一個叫做香韵奇珍的一种叫做香企礼盒，和一个叫做和风玉盏的茶具等等，咁啊要将东方雅趣咧就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嘅用品入边，并且咧就会联同咧就好多唔同嘅资深嘅叫做漫画家啦，推出一啲咧就系水墨嘅漫画，咁啊叫做古代同埋现今嘅碰撞，即系正如头先咧。
我哋睇一啲譬如中華文化啦，咁我哋點樣去到將啲中華文化嘅就融入去我哋今時今日嘅現代人嘅一種嘅體驗入面呢？譬如頭先提及過嘅杯戰都加入咗好多呢，就係以前古代嘅一種嘅風采喺入面，即係令到我哋今日喺我哋想用嘅嘢入面呢都可以睇得到好多係非遺嘅產品。咁我覺得呢個呢係相當之好啊。好啦，咁更加呢就有老闆啦就分享當中匯聚咗就多款正版嘅 IP， 同埋而家好鍾意講 IP， 即係嗰啲 character， 同埋香港嘅原創潮玩咁樣。例如呢就係一啲譬如同外國嘅一啲叫做 character 公司去到合作啦，咁通過呢就係一啲叫做同叫做中國好經典嘅一啲譬如古雅戲作啊，同一啲新潮玩物呢就做一啲嘅聯成嘅。咁大家又可以呢就睇下到底嗰個碰撞又會係點呢。嗱，頭先提及過一個呢就叫世界文藝廊啊，匯聚咗呢就係24個國家同埋地區嘅展品，超過200本嘅書籍啦。咁亦都有香港運動消閒博覽方面，咁見到香港遊樂場協會今年亦都打造咗一個非常之佔地平方多228平方米全場規模最大嘅一個運動體驗區。咁就啱啦，即係一動一靜呢其實就一張票就去曬三個展覽，你都可以體驗得到咧靜態同埋動態唔同嘅風格嘅。咁今次都可以喺呢一個最大嘅運動體驗區推出咧就多款適合親子同埋年輕人挑戰嘅運動項目。咁除咗咧就係提供十款新興嘅運動俾公眾體驗之外啦，亦都設有一個咧就係六米啦，長高六米，長7.5米，闊3米，一個叫做好動體能之塔。並且咧就設有一個叫低、中、高，以及咧就輕鬆四條難度嘅路線嘅，咁啊等大家可以體驗一下咧，就係嗰啲障礙競技嘅運動快感啦。這個叫做障礙競技咧，我都好中意玩嘅，即係有好多個五關斬六將，自己就好似化身嗰啲遊戲機入面嘅 character 一樣，跳過好多叫懸崖啦，咁佢哋嗰啲梗係安全㗎啦。咁喺入面點樣去到過關呢？咁所以你話讀完書亦都可以過一個隔離嗰邊呢，亦都可以睇到咁多唔同嘅呢啲嘅叫做運動嘅特色啊。另外一方面，咁多個政府部門亦都會喺書展嘅兒童天地嗰度呢就擺設一啲嘅展覽啦。咁其中見到呢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以及呢就公民教育委員會合辦一個叫做公民教育展覽，展出咗呢就公民同

今日都可以開始咧，就去呢一個會展嗰度欣賞一下咧，就書展啦、運動啦，同埋呢一個零食嘅，咁幾方面咧係可以一齊去到體驗嘅，咁有機會就可以去一下啦。

0: 早晨，轻轻呼唤咗 Vicky 翻嚟啊！听过有嚟自郭富城嘅《爱的呼唤》。
1: 晨光百科，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放榜，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个天气。今日天气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至展望啦，听日同埋星期五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嘅，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天气就会渐转酷热。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而空气质素健康方面咧，系低嘅水平嚟嘅。好，6:48，小八早晨啊！
2: 早晨。
0: 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咧讲下呢一个百科系。

0: 關我哋嘅身體事嘅。咁我哋嘅身體呢，咁當然每一日呢都要去如厕啦，係咪？咁但係有一啲人呢特別排便嘅時候呢，排完便之後個人呢會唔知點解開心咗喎。小白你有冇呢個感覺呢？你自己本身
1: 放低咗幾兩嘛，個個都開心㗎啦。
0: 係啦，因為我自己啊 ,Vicky 啊，平時排便完呢我都會有一種嘩好愉悅嘅感覺嘅。咁點解排便完之後會有愉悅嘅感覺呢？係咪就係一種嘩正啊，放低幾兩啦。咁但係原來呢有腸胃科醫生指出呢，這個唔係心理作用喎，而是由一系列生理和神经机制驱动的真实反应来的。它甚至是有学名添，叫做排便因快。因是欣赏的因，快是快乐的快。那究竟为什么排便完之后我们会有愉悦的感觉呢？它有三点提出了的。第一就是因为排便的时候会刺激到来自大脑人体最长的迷走神经。那这个迷走神经呢是可以促进到我们肌肉放松、心跳减慢和血压降低的。那所以当我们排便完之后会令我们产生了一种平静轻微的快感。第二点就是因为和释放血清素的提升情绪有关。我哋人体大概有 90% 嘅快乐荷尔蒙血清素都系由肠道产生出嚟噶。咁当我哋排便嗰阵啦，肠道内壁细胞释放血清素，就能够促进到个蠕动啦。咁所以同时就会产生咗一啲正面嘅影响，令到我哋嘅情绪开心咗。跟住到第三点就系啱啱小白所讲嘅，因为放低几两嘅关系。我哋好似回应返我哋身体嘅自然变异呀。当我哋呢释放咗啲压力啦，排便完之后呢好似有一种嘅肠道绷紧嘅状态嘅生理压力呢冇咗。咁就带嚟咗一个心理上面嘅巨大嘅解脱感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如果其实真係我讲緊自己，当我真係有一啲嘅变异嘅时候呢，到真係解放完之後，其實我嘅團隊都知嘅，我係好開心咁樣返嚟嘅，甚至乎佢哋係會話吓唔使話我知㗎喎咁樣。咁但係佢真係有原因，唔係無啦啦排便完就開心㗎，佢有學名叫做排便因快。咁排便點解令到我哋快樂？而家我哋就知道咗個原因，明白咗個道理，希望大家都可以喺今日攝取足夠的纖維，然後順利排便吧。

0: 6:56，听过有嚟自成龙同埋陈淑华嘅《明明白白我的心》。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明明白白我的心，当然就要明明白白啲乜嘢咧，就系嗰啲花入边嘅缘由啊。
1: 好
2: 咁、啊，花艺师咧，咁啊特登咧就知道今日咧就系呢个 DSD 放榜啦，咁啊所以就将呢啲关于咧就系、是、有啲乜嘢同科举有关嘅花咧，都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咧就分享一下。
1: 哦，同科举有关。
2: 系啦，咁啊其中一个咧就流传千年嘅科举，可以称得上系正统嘅代言人。
1: 系
2: 啲咩咧？就系、是、呢个桂花。
1: 桂花。
2: 冇错啦。桂花，咁以前曾经有一句嘅说话咧，就叫做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吓咁啊，即系形容自己咧系即系少有嘅杰出人才开始咁样嘅。后来咧，啲人咧就将啲桂花啦，咁啊放埋喺即系喺好多唔同嘅叫做科举人士嘅身上边啊，咁样咁啊，令到呢个桂花咧都充满住。其实桂花，你唔知道你有冇闻过一阵味？系啦，闻过嗰阵味，咁其实我屋企附近都有桂花嘅，系啦，咁啊都会闻到嗰阵嘅桂花香，咁当然就你话食桂花糕咁，
1: 系啦，就最多接触系桂花糕或者饮桂花茶，
2: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今日小朋友嘅，可能佢考试都即系唔错，又或者攞个二头嘅咁样，咁除咗系桂花之外咧，我觉得食下甜品都有一个几好嘅方向，
1: 系
2: 啊，食下桂花糕
1: 吓，买俾佢，我都几中意食。同佢解釋翻咁樣都幾有意思喎。
2: 茶樓都有啦，咁樣點心鋪又有啦，咁桂花糕。好啦，另外一個咧就向日葵。
1: 哦、
2: 向日葵咧，直頭係跨越咗時空嘅，同呢個桂花都係一樣。咁、向日葵咧就作為一個叫科舉啦，考試嘅叫做加油打氣嘅一個花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現象。咁喺古代科舉嘅時期，其實佢並唔係一個主流嘅花嚟嘅，因為睇翻今次呢、這、一個。向日葵啦，佢原产咧喺北美洲嘅、哦，北美洲喺呢个明朝末年嘅时间，即系大概16、17世纪叫交替嘅时间啦，佢先由西方嘅传教士咧传到入去中国，咁啊喺明清两代嘅文献入边啦，咁啊向日葵咧亦都被称之为咧就叫做象菊。系啦，八丈院嗰个象菊同埋西番菊，亦都有一个叫做迎阳花，迎接太阳嘅花。咁啊，当时主要都系被当作系一啲稀有嘅观赏植物嘅农作物嘅。咁啊，并冇话有因为一啲咩科举啊，各样嘢嗰啲文化喺度嘅。咁啊，古人喺诗入边嗰个葵咧，其实亦都并非系指向日葵嘅。咁啊，但系就因为以前有好多唔同嘅谐音啦，就出咗出嚟啦，咁样。咁所以慢慢就将呢个向日葵个葵咧，就当系即系好似科举生一样
1: 吓。
2: 咁啊，佢哋就会慢慢攞咗出嚟之后咧，就原来有呢个清朝即系明末清初开始咧，连埋呢个向日葵都会跻身于呢一个叫做科举啊嘅一啲嘅打气花系列咯。
1: 咁可以系今日嘅话买一支又得，细细束又得。
2: 系啦，所以其实今日个策略系咩咧？就系、是、先买呢个向日葵，然后咧就去点心铺就再买桂花糕，咁啊两样都齐晒啦，
1: 系、哦，
2: 几好啊呢、
1: okay
2: 哦這个，
1: 好咁啊，大家咧喺今日嘅时间里面啦，都可以买翻束细细束嘅向日葵，又或者咧自己有时间，其实都好容易整啊，唔知两三个钟整边度桂花糕咧，亲手整俾你嘅屋企人啦，又或者咧系同学一齐嚟到去食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后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世界杯四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之后，西班牙凭扑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维持到完场。吉林持续受强降雨影响，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江河洪水、山洪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到寻日受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4: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5: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6: 晨光第一线，
7: 嘉明、
6: 阿 O、
7: 小白、
8: Vicky、
9: Yana，
10: 晨光第一线。
11: 二台话你知。
12: 做了主管，要请吃饭啦。
13: 冇问题，呢餐饭呢我实请嘅，不过我都有好多嘢想请教你啊。例如我哋公司准备推行遥距工作 remote work， 作为管理层有啲乜嘢呢要特别注意呢？
12: 哦，首先公司一定要定期检视同埋更新遥距工作指引，清清楚楚列明处理同传输敏感资料嘅程序，等同事们有规可循。
13: 明白。如果公司派电脑给员工带回家用，又有没有要留意呢？
12: 派机前公司都要做足防御工作的，例如预先装好反恶意程式软件、防火墙和最新修补程式，还要确保部装置里面的工作数据已经加密。
13: 收到，万一有同事不小心在外面整不见了部公司电脑，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12: 那就一定要预先开定遥距资料抹除功能，一旦发现部机不见了，都可以即时远端删除晒入面所有资料，防止公司资料外泄。
13: 呢招厉害，等我 mark 低先。好啦，嗱啲硬件就搞掂晒，咁员工方面呢？
12: 最重要就梗系定期为员工提供资讯保安培训啦。因为就算公司保安技术再好，如果员工冇防范意识嘅话，唔小心揿咗恶意连接，下载咗啲电脑病毒翻嚟，咁之前做落嘅所有防御都可能功亏一篑㗎啦。
13: 明白，制度、硬件、人手三管齐下，咁就万无一失啦。
1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4: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二台话你知。
15: 哎呀 ，DSE 就嚟放榜啦，我好紧张啊！
16: 唔好咁紧张啦，放松啲，深呼吸。
15: 我好担心啊，如果成绩唔好咁点算啊？
16: 唔使担心，嗱，我帮你捻下个膊头啊。
15: 唔系咧，我惊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啊！
16: 唔使咁担心咧，饮杯茶先啦。
15: 点解你一啲都唔 care 啫？
16: 阿妈，放榜嗰个系我，点解你仲紧张过我嘅？
15: 啊，系。
17: 无论是同学定是家长，都希望大家放松啲。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18: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19: 我是来自成功会机校中学的曾海月，最大的感受就是被新疆的独特地理环境震撼到，在拍摄的过程见到塞里木湖以及天池的湖水非常之透彻，大家都拍到不少靓相。
1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7:10嘅早上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咁啊，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咁啊，亦都有
4: Vicky 都喺度，
5: 仲有阿 Mon 喺度，
3: 系啦，仲有阿 Mon 咧都喺度嘅，咁啊，今日咧就7月15日啦，正值咧就系 DSE 放榜啊，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喺晨光 Coffee Time 都已经同大家概览咗咧，就系到底今年度嗰个嘅状元个走势会系点样啦？大概啦，即系几多位啦？咁啊，稍后咧，晨光第一线咧，我哋亦都有我哋嘅团队咧会去到唔同嘅地区，或者系去唔同嘅学校嗰度咧，就唔系净系揾状元嘅，会揾其他唔同嘅学生啦、老师啦，可能会同校长咧倾一倾咁样。咁所以今日亦都咧就系紧贴住大家嘅脉搏，咁啊希望咧就将即系同大家一齐分享啦，或者一齐面对今次嘅 DSE 放榜嘅，咁等大家得到更加多咧嘅资讯啦吓，好咁，但系早上嘅时间咧，资讯方面当然要睇睇交通方面系点样咧，阿 Mon
5: 系啦，咁咧而家咧大涌桥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
3: 你寻日都有噶咯，
5: 系啊，佢继续系修理紧噶，咁就系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咧火炭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咁位置咧就系火炭山尾街来回方向，跟住沙田商业中心同埋贵地街之间嘅全线系经封闭咗，咁九巴路线81K、263B、200X 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驾驶人士亦都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之后再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
3: 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啊吓，
5: 系啦，
3: 咁啊继续安全驾驶啦。咁啊，有
4: 山哥應該都翻緊學噶啦，我估應該出門口
5: 早少少翻去啦，準備下預備下心情啦，
4: 或者同同學影下相啊咁樣啦。
3: 係啊，大家個心情都係緊張嘅，咁啊，無論自己個心入邊嗰個預想可能我都 OK 嘅，或者自己心裏有數，準備行 Plan B、Plan C 嘅咁樣，即係唔同嘅心情咧都交集住喺個心入邊啦嚇。係啦，咁啊係複雜嘅，咁呢個情況，咁啊最緊要就係身邊多啲嘅朋友去到互相咧就係、是、大家互相支持咯，互相关心咯，咁样咁啊，有啲说话即系大家亦都唔好冲口而出啦，系啦，点解你要拣呢间啦？咁样嗰啲就即系教育局亦都有讲噶啦，应该点讲？咁我哋都准备咗教育局嘅锦囊啦，咁啊亦都刊登我出嚟，咁啊将佢变成声音版本咧，今日有机会都会喺晨光嗰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好，咁啊交通方面先讲埋先，有啲咩交通嘅资讯同我哋分享
5: 咧？系啦，咁医院入边咧竟然有个巴士站，系咩嚟嘅咧？咁就係呢瑪麗醫院，我最近就見到喺個社交平台分享咗一條片啦，就係、是、原來呢去介紹麥理浩復康院職業治療部嗰度呢有一個模擬嘅巴士訓練場景喎、好特別喎，係咪
3: 即係模擬我哋坐真嘅巴士，
5: 係啦，冇錯，咁佢呢就入面有一架、真係嘅模擬巴士啦，咁車廂入面呢就是、
3: 單層㗎，雙層㗎，單層、
5: 單層嘅，係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就會有一啲路牌啊，有車門，即係總之巴士有嘅，即係座椅啊、扶手啊、撳鐘啊、嗰、那個拍八達通嗰個卡啦，同、埋上落級嗰個梯級嘅高度咧，都係一樣嘅。
3: 佢本身嗰架車係真嘅車嚟嘅，
5: 係啊，佢本身佢
3: 行得嘅。
5: 佢唔行得住嘅，
3: 係
5: 啦，因為佢嗰啲係舊零件嚟嘅、
4: 即係退役咗嘅巴士，
5: 退役咗，咁佢就係由巴士公司嗰度捐俾呢間醫院去用。
3: 好啊，呢啲即係用呢啲作用咪好咯。
5: 咁其實佢嘅用途係做咩嘅咧？就係、是、嚟協助一啲行動不便嘅病人去適應翻巴士嘅環境，咁、就等佢哋出院之後咧，可以令到佢嘅生活咧更加容易去自己照顧到自己嘅，
3: 融入翻個社會啦，融入翻自己正常嘅生活啦。
5: 係啊，因為咧，其實我以前咧，即系中学嘅时候都试过断脚啦，即系我，
3: 咦，我都试过，
5: 系咩？
3: 系啊，
5: 你系点样噶？你
3: 都点样断？都断得好犀利啦，总之就
5: 我系脚眼上少少嗰个位就。即係骨折咗咁樣啦，咁咧其實
3: 我就膝頭哥啦。
5: 哇！你仲犀利喎，
3: 唔犀利啊？唔好俾呢啲嚇，係啦。
5: 係啦，咁咧我係其實復康嗰個過程都幾辛苦，因為你首先要學點樣用拐杖去行。
3: 係啊係啊係啊！
5: 平時我哋唔會用隻手去撐嗰兩支拐杖噶嘛。但係嗰次我就要喺度練習點樣去上落樓梯。 咁但係呢你話去落電梯呀、啊、上電梯嗰啲係好難喺醫院嗰度去練習㗎嘛。咁、所以我嗰陣去學習點樣去搭電梯呢都係要一段時間囉。因為你有時你嗰支拐杖又唔知幾時放落去，咁有時你知香港嘅電梯出名快㗎嘛。咁、所以嗰陣我都係真係用咗啲時間去練習點樣去搭電梯嘅。咁更何況有啲病人呢可能係截肢咗，咁剩返一隻腳。咁所以呢佢哋話呢其實出院嗰個練習嘅上落巴士嘅流程呢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佢係成個過程練習曬，即係由你去畀錢坐低放好支拐杖，都會有一個治療師喺你隔離嗰度去教你點樣去做囉。
4: 我覺得呢其中有一個因素就係呢我哋乘搭巴士咪有一個輪椅位嘅。
5: 係呀係
4: 呀。我哋上咗巴士嘟咗卡之後冇幾多我哋嘅右手邊有一個空位㗎嘛。咁係for輪椅人士泊好架車㗎嘛。咁但其實那個空間有限嘅。如果你真係自己有因其實我哋真係好似當揸車咁樣。我哋都要識得點樣喺個距離嗰度泊好架車。啱嗰個位呢咁我覺得有呢一個位可以俾佢哋喺醫院入面去訓練嘅。咁去到上到巴士就冇咁緊張啦。
3: 啱嘅啱嘅。咁即係如果你身體唔方便嘅話，咁更加就車上都好好啦，一定會等一啲即係等大家就坐定定即係跟住先至再開車嘅。有陣時有啲車上我都見過就問係OK 未啊？咁我開車咯咁樣，咁你睇到嘅窩心咯呢啲，
5: 係
3: 啊，所以即係呢啲嘅服務咧係好需要。咁至見到醫院更加就等啲病人啦、康復者啦，可以及早咧就先預習一下。
5: 係啦，冇錯，因為之前都有個病人講過話咧，佢自己唔熟習用嗰個輪椅啊，所以咧試過撞。用咗个轮椅，咁所以咧佢喺即系佢唔敢自己上巴士，即系惊又自己会碌出去啊，即系控制唔到嗰个碌咧，就会自己飞咗出去，所以佢喺未练习之前咧，佢系唔敢自己出街嘅。咁所以佢有呢一个模拟巴士练习上落车呢一个过程咧，佢就自己可以出街咁样咯。
3: 咁就好啦吓，咁希望多啲咧就系惠及社群嘅一啲嘅叫做服务俾大家啦吓。
4: 好啊，唔该晒安，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但日间最高咧气温系去到29度左右嘅，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听日同埋星期五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嘅，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天气就会渐转酷热噶啦。而家出面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3: 暂时睇到咧就系九天天气预报，今日同埋听日啦，咁都系有啲雨水嘅。咁如果大家出入嘅时候或者学生哥要翻去学校咧就攞成绩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变化，可能准备定少少嘅雨具咧，咁啊会安心啲，唔使湿住个身啦。
2: 晨光大学。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今日朝头早亦都咧就系邀请到我哋嘅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0: 早晨，小白。
3: 最近咧都留意到咧，有啲地方可能佢哋嗰个手足口病咧都比较上系厉害啊吓。咁手足口病我哋好多时都系听，譬如西医到底点样处理，你叫我哋干净啲啦，咁啊之后有啲咩病情又会点样啦，点样医啦。咁但系用中医角度嚟讲咧，其实手足口病啊，算系点样去到定义呢一个嘅病，又有冇得去处理嘅咧 ？Tracy
0: 有嘅，因为其实讲真，西医嗰边其实处理起上嚟，佢哋都一般都系会用譬如退烧药啊嗰啲咁样啦，因为即系冇一种好似叫做特效药，所谓嘅特效药啦咁啊。咁但系如果喺我哋中医嚟讲咧，咁佢又同普通你话即系一般嘅伤风感冒咧。是有不同的、即是它不是单纯的一些譬如流鼻水啊打一次啊咳啊这一种它有一些很特异性同埋都是比较高传染性 的一个病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如果是中医来讲呢它是入咗去我哋叫一种叫瘟病的范畴的。是啦。咁它那个特点就是它那个传播力比较强啦是啦个症状可能会发展得比较快的是啦。再加上呢它是有一些譬如它会出疹系啦嘅一啲嘅症状咁样咯，
3: 系哦，咁啊，所以即系呢一个头先你提及到就系瘟病啊吓，
0: 系啦，瘟病。
3: 如果中医嗰个理论入边咧，咁呢啲叫做手足口病出现嘅时间，其实系咪都系嗰个症状都系会发烧啊？即系同我哋认知嘅可能会系差唔多，咁同呢个体质季节又有冇关系嘅咧？
0: 症狀嚟講咧，咁就當然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聽，即係可能都知道啦，或者自己都有試過啦。就係佢初初就會可能係一啲喉嚨痛啊，好攰啊，即係似係普通嘅一啲，好似上呼吸道咁，又或者少少發燒咁樣嘅，係啦咁樣。咁但係咧，你去到一啲譬如中後期啦，即係一至兩日咁樣咧，咁佢開始就個口通常會係個口嗰度出現一啲潰瘍先嘅，係啦，喺你啊牙肉啊或者嗰、那個腮啦，即係腮兩邊入邊嘅位置，佢會出啲好似啲少少非枝潰瘍咁樣啦，但係個量係比較多嘅，範圍比較大，所以變咗佢會好影響唔想食嘢嘅，加埋喉嚨痛啦，係啦咁樣，咁之後慢慢就開始會發展到手手腳腳，係啦啲手啊。腳啊、劈啊嗰啲地方可能都會有啲去紅青少少 pop 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我哋中醫講係其實從嗰個本身個體質，即係嗰個天氣啦，因為佢其實高發嚟講，佢會係一般係五至七月啦，香港嘅話，咁變咗其實係同一啲譬如濕度開始慢慢拉高啦，跟住個熱開始慢慢升高嘅時候咧，啲濕熱啊嗰啲，再加埋你即係感染到，再加埋個體質係相對濕熱嘅話咧，係會容易啲會發出嚟嘅。所以變咗有啲人嘅手足口病係輕啲，有啲人係會嚴重啲，就依個都要睇翻你當下個身體個狀態。
3: 係，咁啊同嗰啲即係普通風邪，如果中醫角度嚟講，都應該都係幾不一樣啦。咁如果你話西醫有，譬如我哋就統稱叫手足口病，咁中醫入邊除咗手足口病之外，佢會唔會有其他特別嘅原來？原來手足口病喺中醫角度嚟講，仲分咗幾種，會唔會咁樣噶？
0: 我哋即係古籍入面就當然冇寫到明，哇！呢個係手足口病咁樣啦。咁我哋喺嗰個大嘅名咧就叫做瘟病，係啦。咁但係瘟病下面佢已經包咗佢去到某一啲程度嘅時候，佢就會已經係有出塵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用呢一個方法去治療咯。所以其實變咗我哋就唔會話有一啲手足口病專用嘅藥，但係我哋就會喺瘟病呢個大嘅範疇入邊咧，就根據翻嗰下患者嘅情況去用嘅，即係話佢如果係好初期過嚟嘅，假設佢有啲譬如普通喉嚨痛啊、發燒過嚟嘅，即係未真係見到有出疹嘅，我哋有一類藥會處理啦咁樣。咁如果佢真係出咗疹，見到有啲潰瘍啊，或者開始有啲譬如甚至會我哋會見到佢唔想食嘢啦，或者個肚好似好脹，因為濕引起嘅嘛，有一啲係咁變咗佢譬如有肚屙嘅情況，我哋又會用一啲唔同嘅藥咯。
3: 好啦，咁如果真係要醫治啦，咁頭先都講到用藥啦，咁係咪全部都係口服嘅藥啦？定還是有其他嘅辦法係可以都一樣處理到呢個手足口病呢？
0: 主要口服係會好啲嘅，咁但係當然啦，因為佢如果去到譬如中間咗，佢可能真係喉嚨痛得好犀利啦，即係或者個口腔潰瘍好犀利，尤其小朋友咧，可能佢有機會佢唔肯食藥嘅，係啦。咁但係如果當小朋友個情況係即係佢個精神狀態仲 OK 啊，即係冇話嗰啲好似即係好似好攰啊，或冇乜反應咯，即係我哋話個反應好似好嘔豆嗰種，係
3: 嘔嘔地咁樣。
0: 係啦，係啦，嘔嘔地咁樣咧。咁其實佢如果佢個精神狀態 OK 嘅，咁其實可以譬如幫佢我哋可以用嗰啲金銀花啊，或者係一啲芫茜啊嗰啲煲水咧，幫佢輕輕譬如擦下個身啊嗰啲，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幫助。
3: 我哋平時食嗰啲芫茜可以用嚟入藥咁樣嘅，原來。
0: 可以係啦，即尤其是小朋友，因為呢一個都針對小朋友嘅。我諗大人可能嗰、那個控制就會好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小朋友覺得好乜都唔肯食啦，嘢又唔肯食，藥又唔肯食咁樣，咁可能用啲外邊嘅方法幫佢會好啲。
3: 咁如果我怕芫茜嘅話，就應該搞唔掂呢個方法啦。
0: 咁咪食落去噶嘛，煲水抹身嘅。
3: 煲水抹身，唔中意芫茜，因為唔中意佢陣味啊嘛，意思係咪？
0: 但係如果有用嘅話，咁你嗰下都咁啊
3: 冇錯啊！呢個真係醫師講嘅嘢啦，冇錯，你講得啱。即係如果真係有用，嗰一下都忍一忍，即係正如苦口良藥都係一樣啫嘛。個個都唔中意苦啊，但係如果幫到自己嘅嗰一下，就要忍一忍啦嚇。好啦，咁如果你話食療方面，又或者係預防方面咧，中醫角度又有冇啲方法嘅咧？
0: 如果預防嘅話，其實最主要係真係小心啲，即係唔好話，因為其實呢個咧同嗰個抵抗力當然係有少少關係啦。咁但係因為佢個傳播好強，所以變咗可能有時你譬如喺學校啊，或者有時你去旅行你嗨到或者點樣，你第一抵抗力唔夠，其實佢都有機會會發。系啦，咁所以你最緊要係增強自己抵抗力啦，即係休息要夠啊，飲食嗰啲要清淡啦，即係可能食嘅嘢可能少啲，生冷凍嘢之類啦咁樣。咁但係你話食療嗰啲咧，就冇一個好 冇特別話你話壓制做預防嘅，係啦，即係冇話啊，我煲呢個湯水咧就一定會預防到手足口病嘅，係啦，因為始終佢係一個比較高傳染性嘅嘢，咁可能有機會你蝦到都會起，但係個起嘅症狀係究竟係輕重，咁你可能就好睇自己睇得咯。
3: 嗯，系咯，咁古代其实我谂都应该即系手足口病有类似咁样嘅，如果唔系我哋都唔会头先开台节目讲嘅时候话佢哋都有个 terms 叫做瘟病咁样啦。咁我哋而家就成日消毒嘅再消毒啦，咁我哋就有嗰啲一比九啊九咁。古代嘅时候又冇乜嘅，佢哋有啲咩方法喺我哋自己居家嘅环境入边都可以做得好啲嘅咧？
0: 以前咧其实佢哋会好轻用。燒艾嘅，係、啦，
3: 即
0: 係
3: 煙霧嚟嘅係嘛？
0: 係啦係啦，即係將啲艾咁樣就話係可以燒啲濕清，好似排清啲濕毒啊嗰啲、或者有啲嗰啲瘴氣啊嗰啲咧，係啦，嗰啲就佢會排到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唔係好清楚艾可唔可以即係燒到嗰個出口病嗰個病毒啦，即係腸病毒啦咁樣嚇。咁所以如果你話現代嚟講，咁當然就係用翻啲即係漂白水啊，即係用翻啲番鹼自己洗好自己對手啊，咁就最理想啦咁樣。
3: 係好啦，咁我哋日常嘅話咧，其實係咪都係增強自己嘅抵抗力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即係抵抗呢個手足口病會好啲嘅咧？
0: 是的，这个当然是的，因为刚才都讲过，就是即如果你自己的身体里面，譬如假设没有那么湿的，你同样都是感染到即是那个肠病毒的时候呢，那它的症状是会没有那么犀利，即是会好一点，或者是即是不会演变到重症，因为通常你说其实小朋友因为他们的发展真的即是那个病的发展很快，那有时小朋友可能对抵抗力不是那么好的时候，那可能有机会即严重起上来，即是怕一些平发症，就是譬如心啊脑啊那些平发症可能怕它會有，所以變成其實自己平時的體質盡量不要令到它變成一個譬如濕熱的體質啦、注意休息那些就很重要
3: 的，那些濕熱又濕毒，我們南方地方呢就特別犀利，北方呢就真的會少一些濕毒的情況，所以他們來到南方都很容易呢就出現水土不服，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情況。
0: 是啊，就是那个气候咯，那个地方是啦，那个季节又就好大影响咯。
3: 啱。咁今日呢就气候方面当然啦，大家就可以继续留意住南方嘅天气啦。咁但係我哋好多嘅莘莘学子呢，今日呢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就係、DSE 放榜啦。咁我諗好多家长同埋学生都比较上紧张。咁要问一问医师啦，係有冇啲安神啊凌晨嘅一啲嘅穴位按摩嘅方法呢，可以令到大家舒缓一下绷紧嘅神经呢？
0: 咁梗係有啦，呢個係中醫強項添啊，嗱，如果你話安神嘅穴位咧，我介紹兩個啦。咁第一個咧就係印堂穴，印堂即係我哋平時講眉心嘅位置，即係兩個眉頭中間係啦，咁就嗰個係印堂穴啦。咁我哋可以用中指去輕輕撳落去，咁啊打圈做個按壓啦，係啦。咁呢個按嘅時候咧，我就建議即係大家係靜靜地睏埋眼，加埋呼吸，係啦，即係慢吸慢呼，咁啊慢慢去按摩呢、這個。印堂穴咁樣啦，係啦。咁另外一個咧，
3: 有冇按幾耐啊？呢個穴其實
0: 通常一般就我哋打圈按啊，就其實都譬如30下到50下不等咁樣啦，係啦。咁有啲咧就唔打圈嘅，即係覺得咁樣好攰嘅。咁有啲係就咁長按落去，跟住就鬆開。咁可能每5秒就鬆開一下，係啦咁樣，咁都 OK 係啦。咁啊睇下你自己即係個人嘅喜好啦，即係嗰個按摩嘅時候，因為有時唔係你自己做啊嘛，即係可能有時係屋企人或者其他人幫你按啦，嗰個按個印堂位置咁樣係啦。咁另外一個就是在手臂內側的一個叫做內關穴啦，那我們找了我們腕環紋，即是我們手腕那條環紋先，是啦，那然後呢就擺三隻手指在上高，是啦，那然後在三隻手指之上的那個距離，即是腕環紋上去向這個手踭的位置，三隻手指啦，那個距離的那個位置，那應該呢你會摸到兩條好像筋的東西，
3: 有啊摸緊現在我都摸緊，是啊。
0: 是啦，咁其實就喺正，其實如果我落針就喺兩條筋中間落針啦。咁但如果你話啊，我撳嘅時候咧，咁就你可以喺兩條筋上邊，係啦，擺隻手指上去，咁然之後就係又係打圈咁樣按壓咯。咁呢個就係內關穴。咁內關穴又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安神嘅穴位啦。又或者因為有時你緊張嘅時候咧，唞氣會覺得好辛苦啊，真係好促啊，或者有時個心跳可能有時突然間快，即係好緊張咁樣啦。咁內關穴就會好好啦，即係因為佢係會入埋我哋胸腔嘅一個位置嘅，係啦。
3: 哦，這個內關穴咧按摩嘅時候就 輕壓啦，因為我頭先而家啱啱試緊咧，大力撳嘅時候手都會痹嘅，原來。
0: 哦，係啊，係唔使太大力嘅，係啦，少少邊邊地就 OK 啦，係啦。
3: 知道知道就咁啊！呢兩個月位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幫到 DSE 考生，今日就可以稍微放鬆一下自己嘅心情啦嚇。今日亦都同咧就係 Trace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嗯，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短信发送人名称是井 HKEAA。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方向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火炭的山尾街由于有爆水管，现时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和桂地街之间的全线是封闭紧的，受影响九巴路线 81K、263B 和 280X 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小白，早晨嘉美，
2: 早晨
3: 你好啊，
1: 精精神神啊，连续两日呢除了考生们啊要睇下天气啊，同埋呢准时起身啊，准备呢迎接自己嘅成绩单之外呢，其实呢俾三四分钟球迷啦发挥下，或者发泄下，或者发嬲下啦。
4: 发牢骚
1: 啊。点样发先？法国个法啦，咁啊，琴日法国啲球迷啊，唔系好卖账啊，对于呢个赛果咁啊，要输2-0啦。其实西班牙个中场都制霸，两队都踢4-2-3-1，一队踢得好好，一队踢得麻麻。
4: 我自己觉得咧，其实法国队咧，你见到开头嘅时候，基本上成个部署咧，其实冇错嘅。咁啊，错真系，如果你问我，真系喺呢一个嘅输12碼，系咪迪尼？
1: 系啊，总之抽咗落啊，夜晚嗰度啦，夜晚就用身体啊，即系呢个就系星爷功夫足球啊！我用个身体嚟搏个12碼先，
4: 系啦，咁啊真系又搏到啦，咁啊然后嗰个12碼，我谂严重打破咗咧，就系法国嗰个嘅
1: 士气
4: 嘅部署添啊！吓，咁你因为你西班牙开始可以慢慢同你猜，咁法国喺呢一方面亦都即系又要又急啦，又盛啦咁样，同埋你见到咧，即系我哋寻日都有讲啊，其实法国嘅三叉戟系好强嘅，咁啊但系佢哋三叉戟最强嘅咧就系其实系速度，
1: 系
4: 吓速度，咁或者喺边线嘅时候咧，突然间杀入中路，跟住就起脚咁样嘅，咁呢几个唔同嘅方向或者板斧咧，其实西班牙咧，我谂后边嘅技术团队真系英记一共，点样去到揣測咗佢哋嗰個嘅叫做行軍路線同埋百分比，或者佢哋嗰個習慣，然後你見到佢哋咧係真係好順利咁樣去到瓦解咗佢哋呢一方面嘅進攻，同埋個守門員啦，即係西班牙守門員亦都做得好。你見其實佢有唔止一球咧係離開咗個禁區去到擋住阿麥巴比嘅進攻。呢個咧我諗係
1: 佢前部署嚟嘅，
4: 係啦，係
1: 都睇咗好多錄影帶，
4: 係領隊俾咗一個特權佢啊，俾咗特權佢就係當麥巴比去到接近單刀嘅時候，就已經同佢講你係需要去到咧就出嚟迎接嘅，咁啊結果亦都見得到呢、這個即係、決定亦都非常之正確，佢自己嘅判斷亦都好啱，瓦解咗唔少即係、就是、原本麥巴比係可以輕取入球嘅一啲嘅方法啊，
1: 咁當然啦，即係結果論嘅，2-0就係贏嘅係西班牙啦，即係我覺得即係西班牙個地面傳控啦，亦都真係發揮對淋漓盡
4: 致。佢根本成隊都係巴塞嚟嘅，
1: 係啊，
4: 你諗下，咁得一位皇馬球員，
1: 所以即係我有陣時覺得法國個領隊布陣都係真係要差唔多下課㗎啦，法國個領隊，因為即係如果你4-2-3-1，你見到對面係咁贏住一粒嘅時候係咁踢傳控，你破唔到防，你要諗計去變咯，即係如果你有睇過英格蘭啦。我唔係特登覺得英格蘭今晚嘅英格蘭一定贏或者點，但係稻草會諗計啊，即係佢覺得喂，我打到差唔多嘅時候咧，唔得啊，搞唔掂啊，咁開始咧就要再變陣咁樣，譬如早一兩場嘅賽事，你會睇到巴西隊都係啦，咁啊安察洛提都係啊，喂一開始打唔入去，咁可能咧就要用啲斬波斬入去禁區，用啲吊波嘅方法或者頂波，你一定要變陣嘅，你冇理由嗰個4-3-1係啊，就係、是、依靠進攻三叉戟之前立体啊嘛，之前好好啊嘛，咁你唔变阵，你咪变咗，喂，人哋攞完一粒，第二粒其实你一阿沙列巴一换咗出去嘅时候，哇，成条防线好似瓦解咁样，即刻俾人哋怼多一粒，系咪先？
4: 所以咧，即系呢一场波咧，的而且确咧系速度当然好快啦，咁但系见到即系法国队用咗即系尝试用好多把，佢哋都有试过咧系用一啲譬如高 Q 大棍嘅，咁但系你好快脆就已经会俾西班牙咧就捉到你个方向，
1: 系啊，咁但系除咗传控同埋高 Q 大棍，你实有啲计。咁你未見到個領隊賣曬囉。
4: 我諗變陣方面呢，佢哋需要再落多少少心機，去到喺佢哋嗰個嘅方向，即係變得更加快，即係例如4-2-3-1，跟住後備當你進攻嘅時候，會唔會去到咁危急嘅情況，例如都已經去到70，譬如第二節嘅飲水時間過咗，你會唔會將後面變成三個後衛，甚至乎打兩個後衛，將嗰個中場同埋個前鋒嘅線咧，再壓得多啲，你起碼攞得一球得一球、啊。
1: 法國球迷呢個時間就會掛住亨利啊、基奧特
4: 啊，
1: 有一個中鋒式嘅喺前面咧鬥一鬥住，等兩
4: 邊。亨利去咗廣波啦，
1: 係啊，咁啊，基奧特啊可以喺前面做停球啦，但係你前面放棄停球就有咁嘅情況。好啦，咁啊，足球嘅世界咧仲係繽紛爛漫嘅，有時間再同大家跟進。咁啊，今晚咧3點鐘仲有咧英格蘭啊對阿根廷啊，咁啊赛果系点咧？到时再 update 大家。今日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就全程投入啊，喺呢个咧支持啊，或者咧为到 DSE 嘅考生去打气之中啊。
2: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3: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1: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阿 O、
1: 小白、
2: Vicky、
1: Yana，
5: 晨光第一线。
4: 既然我哋都同咧就 DSE 嘅考生啦，同埋 DSE 考生嘅家长咧系同步嘅话咧，咁当然要揾嚟好多唔同嘅方向面向咧，咁啊等听众咧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啦。咁今日朝头早咧就特别少少，我哋而家7:41嘅时间已经有封烟啦。咁啊邀请到咧就系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啊吴宝成先生咧，咁啊同我哋倾一倾嘅。早晨，宝成。
6: 是，早晨大家好。
4: 你好啊，你好啊。咁今日朝头早就放榜啦，咁都想邀请你呢就讲一讲今日嘅成绩啊，或者係唔同高低分数嘅学生佢哋喺策略上面嗰个嘅叫做方向啊，或者个部署啊，应该大概係点样会好啲呢？
6: 是，咁我个分数由高开始讲。
4: 好啊好啊。
6: 咁我哋最高分嗰啲同学，我哋大约估算就係五科可以有19分或以上嘅同学，其实佢比较大机会呢喺联招里面有一啲资助学位，即係我哋成日讲嘅八大。咁佢哋今日要做嘅工作就係睇住佢实际嘅分啦，再做一啲联招嘅改选。咁呢个第一类。第二类就係真係边缘啲，可能18分17分，但係就算头先讲19 20分呢都有机会嘅，就係、是佢需要喺聯招裏面，可能喺八大以外一啲自資學位，佢有機會要揀啦。咁甚至乎係聯招以外，都可能有一啲報定嘅自資學位或者副學位咧，都有機會去選嘅。咁因為我哋從個數據去睇咧，呢啲叫做邊緣啲嘅同學啊，咁個數量係多過真係八大嘅學額嘅呢一啲五科18分以上嘅同學。咁所以佢哋可能要做嘅工作咧，就唔係淨係針對喺 UGC 啦。咁可能 UGC 以外自資學位、副學位咧都要去考慮，咁呢個第二類。咁第三類就係可能佢符合唔到學士學位最低要求，即係舉個例，中英文冇三，咁佢個焦點可能要擺喺我哋叫做副學位嘅範疇。咁呢啲同學其實都有兩類，一類就係之前有做嘢有準備，佢攞咗啲有條件取錄嘅，咁佢要做嘅工作就係思考邊個副學位佢想讀，確認學位兼夾喺7月20號之前交流位費。但如果之前冇做嘢嘅同學，可能之前都冇預計個分數係咁嘅，

0: 個公眾淨係留意到入學嗰一刻嘅機會，咁、但係入到去之後其實仲要讀噶嘛，咁亦都有唔少數據顯示同學唔喜歡嗰科。就會讀得吃力，甚至乎有啲需要可能重讀啊，或者可能要退學都唔奇。我哋好少去講呢啲同學入到去之後咧嗰、那個辛苦嘅，咁所以唔係淨係個焦點，我入咗去就算。如果我係唔感興趣嘅話，去到之後都好吃力。咁所以無論佢任何嘅選擇，我覺得興趣真係讀完之後想做翻相關嘅工作，將來嘅職業夢想嘅掛鈎咧，其實係個核心。嗱，佢入唔到一啲叫熱門嘅科目先，或者入唔到嗰個叫最心儀嘅。階梯，咁其實可以低少少，例如喺副學位，甚至乎文憑學位，慢慢再讀上去。我見唔少同學咧揀到心儀嘅，入到去之後夠努力，成績好，十級以上，一路上一路上，最後都可以去到大學學位。
1: 嗯，係啦，咁我哋自己出嚟社會做嘢，好多時見到唔少嘅朋友咧，佢哋都會話，可能 DSE 嘅時間或者以前會考啦，都有少少失利嘅。咁但係佢哋亦都揾到方法咧，就即係揾到佢哋屬於自己嘅成功之路啊。
2: 係啊，
1: 咁最緊要就係願意去嘗試。咁亦都俾心機啦，咁其實出路就一定有嘅。嗱，咁今日咧就放榜啦。咁喺心理方面咧，學生同埋家長，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值得留意噶？寶晴。
0: 哦，我諗任何嘅決定做之前咧，我覺得先處理個情緒先。咁我覺得首先佢要有個預期。就算係臨近放榜，佢都要預演一次。我有唔同分數之下，其實有啲咩反應？咁喺個心裏面去諗一次先。咁因為當佢去預演過嘅時候，咁佢攞咗個分，佢個反應就冇咁大，因為個落差可能冇想象中期望咁大。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我諗放咗榜之後攞住個分咧，其實將個焦點應該擺喺一啲可控嘅因素。咁咩叫可控咧？就係我攞住呢個分嘅時候，仲有啲乜工作可以做？我要如何？如何选择，如何报名，或者个分数不似预期嘅时候，点样透过其他嘅渠道升翻上自己心仪嘅学科？呢啲系可以控制嘅地方。咁但系如果将个焦点摆啲已经改变唔到啦，个分数点样，即系点解咁差，之前点解咁唔努力啊？咁就会越嚟越负面咯。咁另外我自己觉得都可以同人去分享佢嗰个感受嘅，因为有啲同学可能佢即系惯咗收埋，咁有时会转牛角尖，令到负面情绪咧再加剧。但有時同人傾訴咗之後，或者傾完之後，原來發現升學嘅渠道未必係想象中咁少嘅。例如佢直接入唔到嗰個學科，但原來透過其他方法，仲可以有銜接性，亦都可以做翻相關嘅一啲工作。可能同學嗰個諗法就會好啲咯。咁但係家長我都想特別提嘅，咁因為家長我想特別提就係學生去攞成績嗰一刻咧，其實佢本身都有好多嘢要處理。咁佢真係要去接受個成績啦，要去思考個前途啦。咁所以我都提議家長先俾個空間個學生，即係等佢消化咗、接納咗自己成績同埋個情緒，即係舒緩咗之後，先至再去同佢去傾又好，咩都好，俾個空間佢。因為往往我見到啲學生即係覺得最唔好就係咩咧，就係佢自己都煩緊，但家長咧就不停去問問題，不停去講其他嘢，令佢就可能會更加困擾咯。
1: 係即係你見學校就派成績啦，咁可能就學生就喺學校，家長有機會喺附近或者喺屋企啦，其實都有好多。追魂 call 或者追魂信息嘅，
2: 陆续而家就因为七点几已经开始收到电子嘅信息啦，就会知道大概你嘅成绩系点样样啦。翻到学校就更加系实体嗰一张嘅成绩单啦。都想特别系同各位嘅家长都想讲多几句。好多时候咧，知道你系心急嘅，知道你都好戥小朋友担心嘅，但系都系一个年青人嚟噶啦，有好多决定咧，可能都系放喺佢嘅手上面。反而咧，我又想请教吴宝成啊，我都记得咧，自己曾经系放榜嘅时候咧，有啲好知己啊，好死党啊咁样样咧。好想同佢哋永远做朋友，咁啊，于是乎咧选科嘅时候咧，就好似跟咗佢哋想读乜、
1: 啊、
2: 我就跟咗佢去读乜嘢。呢一种嘅危机系点样去处理好呢？
0: 我首先当然唔认同呢个选择啦，因为讲紧学科嘅选择，最终咧都系自己去读噶嘛。咁所以有阵时我哋有啲因素咧，我哋叫做外围因素，有啲就内在。内在即系嗰个学科嘅内容啦，我将来想唔想读啦，或者个专业资格系咪真系想考取，影响我将来个工作嘅范围。咁但系有啲系外围，即系例如大学排名啊，可能系资助模式啊，又或者你所讲系其他人嘅选择，唔止系朋友。可能家長的選擇，所以我想要搞清楚，最終都是個學生自己去讀，之後幾年自己去面對的學科，同埋學到的知識都是他自己將來有用，即是他個人的，所以考慮的時候就應該想多一點，真是自己那個情況。

0: 讲咁点解会出现你头先讲嗰个拣即系朋友所选，我就一齐去选咧？好多时候我见到就系啲同学根本对自己嗰、那个即系升学嘅道路都唔肯定，亦都唔系好清楚自己嘅需要，咁咪好容易受到其他人影响。哦，你都系咁拣，我好朋友都咁拣，我哋一齐拣啦。其实系反映紧佢自己内在嗰个决定都唔系好肯定嘅。
1: 嗯，系啦，咁而家就世界杯期间啦，咁其中一位即系叫做球星咧，佢嘅决定咧，或者佢嘅方向选。择方法方式咧都值得我哋参考嘅，就系咩咧？就是、C 朗啦。咁之前佢虽然输波啦，但系佢都话到，就喺佢自己情绪困扰紧嘅时间咧，就唔会做一啲重大嘅决定嘅、
2: 嗯。
1: 可能问一下身边嘅朋友啦，吓问一下教练团队啦，即系问多啲意见，跟住先再出嚟开翻记者招待会交代将来嘅去向。咁、学生都一样。咁如果你自己系处于一个混乱嘅情况，咁家长都应该要俾适当嘅空间啦，理解咗自己啊将来嘅情况系点，或者老师都好了解你哋嗰个嘅能力嘅，咁到底系边个学科啦，或者边条路比较上适合啦？咁学校亦都好多支援嘅，不妨问多啲、
2: 嗯，
1: 做一个正确嘅决定咧，先至系最重要嘅。好，咁今日朝头早都唔该晒吴宝成啦，咁啊俾咗好多宝贵嘅意见我哋嘅听众啊吓，唔该晒你先，好，拜拜。
0: 拜拜。

0: 听过 Beyond 嘅《不再犹豫》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咧，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啊，日间最高气温啊，大概29度啦。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93%。
1: 晨光第一电，嘉明。
2: 要讲下 DSE 考生嘅嚟紧出路咧，都系头先好似小白话斋，佢就曲阿斯朗啦。咁我都可以曲下网球嘅早高域啦。之前都有睇过佢嘅访问，佢就话咧，其实作为一个即系顶级嘅运动员咧，同一啲一般嘅运动员嘅分别系啲咩咧？大家都会有失手嘅时候，大家都会有失分嘅时候。但系咧，你用几多嘅时间去处理你失咗分之后嘅情绪，再而将个专注力发喺下一步嗰度咧，就系断定你究竟下一球赢波嘅机会有几多啦。
3: 重整旗鼓嗰个。时间
2: 啊，所以如果可以嘅话，有情绪明白嘅处理好之后，就谂下下一步，因为下一步比起你而家手上嘅呢一步仲紧要嘅。
3: 系啦，咁出路都有相当之多啊，咁可能有多朋友咧，更加都会开始谂啦。啊，北上升学咧，其实亦都系香港学生咧就一个叫做几热门嘅出路嚟噶。
2: 系、
3: 咁今年参与咧内地高考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叫做内地高考啦，咁增加去到165间啦。咁其实亦都见到有唔少嘅学校咧，咁见到佢哋亦都有预留一啲嘅名额啦，咁可以即系等我哋嘅学生咧，亦都可以谂一谂噶。嗱，譬如一啲都唔错，譬如暨南大学啊，一啲叫做，譬如如果你系读中医药有关嘅，譬如广东医科大学啊，咁仲有一啲譬如广州中医药大学啊、汕头大学啊等等等等啦。咁其实甚至乎系香港。城市大学东莞、都有咧，就唔少嘅位置咧，可以俾大家去到考虑嘅。今时今日咧，就已经唔系净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未必会谂呢个方向嘅、所以话今日我哋嘅选择咧系多咗好多。咁、有部分嘅学校佢哋自己本身咧喺即系同学校去到倾谈嘅时候咧，除咗系有一啲譬如最简单嘅联招嘅方法之外啦，咁亦都会。揾多咗好多唔同海外嘅学校嘅，咁啊，海外学校又有，国内嘅学校咧，其实亦都有嘅，咁啊变咗选择系有好多嘅，咁啊真真系唔需要咧，就净系喺度谂话，我系咪一定要用翻最传统嗰条路咧？咁样，可能呢一个咧系既有我哋读书嘅时候好简单嘅模式，就系、是、以前就读完会考，跟住 A level 跟住上大学，而家就 DSE， 跟住就睇你喺大学嘅时候拣边个科目够唔够分咁样，唔得嘅就有边条路，其实都唔系净系得一。两条路，仲有好多嘅方向咧，兜兜转转，你都可以揾翻自己嘅兴趣。
0: 头先两位拍档都用咗好多体坛明星啦，即系以香港为例啦，我哋有剑神剑后啦，你见到佢哋即系都有好多嘅出路喺当中啊吓，咁、打完剑之后为港争光，跟住又可以贡献社会、服务大众，咁都系有嘅。咁除此之外，我就好中意食嘢嘅，咁、我觉得咧，依家做大厨咧，
3: 哇，做大厨就好嘢啊，
2: 型噶，
0: 大厨。如果你做嗰啲車胎人幾多星嗰啲大廚、你出嚟同啲客仔傾幾句攞杯紅酒朗下朗下。係
3: 啊。
0: 係啊，其實唔係好辛苦㗎，做嗰啲大廚。但
2: 你
0: 要你
2: 以為
0: 你要做到嗰個卡士囉，但你要做到嗰個卡士。
3: 雖然話就話即係叫機械人 AI 機械人都可以煮飯啦。
0: 係啊。
3: 但係 AI 機械人點解佢會煮到好食呢？係因為背後有大廚。
0: 係啊。
3: 即係大廚話俾個機械人聽，將數據分析俾佢聽，就係點樣可以炒到啲餸，點樣可以煮到一啲精緻嘅食物咧，係可以令到啲客人喜歡，同埋嗰個創意咧，係本身係我哋人 create 出嚟，我哋人創造出嚟嘅，就唔係話個機械人下都喺度製造咗出嚟嘅。所以即係廚師啦，或者運動員呢啲都係一個好嘅方向。
0: 計錢啊，都年收入都唔少㗎，即
3: 係梗係
0: 去到飛升國際嘅一啲，就算係粵菜大廚啦，即係唔好講到話啊，係咪要去到外國嘅餐廳啊，好叻咁樣五星級大廚咁先得。其實咧。粤菜一个师傅咧，好多都过100万年薪嘅，即系喺到好多星级嘅食肆嗰度，咁所以即系真系好多好多出路
3: 啊！同埋煮嘢食真系令人哋觉得系好喜爱嗰个人，
2: 甚至乎咧，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会啦，有好多唔系净系煮中菜劲嘅师傅咧，喺晒我哋嘅城市当中，好多真系国际级嘅咧。譬如话今年奥斯卡啊，都系俾一个香港做驻脚点嘅酒吧嘅朋友仔去到嗰度咧，为到佢哋啲荷里活攞奖嘅 A 级巨星去到跳酒。 啦。咁所以如果喺餐饮呢方面咧，都仲系好多机遇嘅。有甚话乎，如果你喺呢一刻，你只系想纯粹集中喺个精神，我收到份成绩单，我开始去谂下嘢啫，我纯粹想有个空间去到等自己有一个喘息嘅，去谂一谂个部署，去唞一唞嘅时候，唔紧要嘅。除咗话你今日有时间可以做到呢件事之外，其实嚟紧有书展啦，有好多唔同嘅好地方可以俾你去放松一下啦。所以今日咧，其实陆续收到成绩单，陆续翻到学校嘅时候，可以珍惜下而家拥有嘅呢一份紧张。拥有过之后，拥抱完之后咧，你又可以谂下下一步嘅部署，逐步逐步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有你身边最爱你嘅人陪住你嘅。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系历届最多，分别嚟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5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2名状元，沙田崇真中学和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1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短信发送人名称是井 HKEAA。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亦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世界杯4强赛事，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上半场获12码机会，奥耶沙巴操刀得手，22分钟先开纪录。换边后，西班牙凭扑罗在58分钟建功，扩大领先优势到2-0，比数亦维持到完场。日经平均指数报68330点，升587点。